0: 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对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有效益、有速度的发展；对百姓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所以，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都是最大公约数。
1: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6: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主题，蛋挞被巨头们抢破了头。
0: 全球市场速览，回顾五月份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以及美欧股市动态，重点对本周 A 股市场做出前瞻分析。
1: 热点财经报道，海外长线资金加速布局中国硬科技资产，

0: 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士早，我是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蔚来 CEO 李斌透露，原材料价格上涨，整车成本已涨了10000元左右。宁德时代旗下公司与张雪机车高层正式开始接洽合作。盒马 APP 可以下单租地种菜吗？客服回应，正在小范围试点。微博第一季度总营收4.213亿美元，同比增长6%。售卖不合格足银手镯，周六福被罚。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上周，蔚来 CEO 李斌在蔚来 ES9 媒体面对面交流中提到，

0: 今年以来，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一辆车的成本涨了10000多元。李斌提到，今年以来内存涨价后还没降下来，原材料带来的成本上升在短期内也难以下降。 上周，有知情人士透露，新能安与张雪机车已就具体合作方案展开接洽。新能安是宁德时代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的一家锂电池企业。上周，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盒马平台可下单租用菜地，并戏称是现实版的 QQ 农场。 财经先锋派查询发现，该平台在上海地区上线了两款规格的沪上共享菜园，其中20平米地块年租用价格为1298元，30平米地块价格为1598元，购买后可获得菜园一年使用权，包括冠名权、耕种采摘权、管理权。财经先锋派发现，目前北京、深圳还没有上线共享菜园项目，针对共享菜园的推广范围，盒马客服表示，目前 正处于小范围试点阶段，具体开放城市和门店会根据情况逐步扩大。上周，微博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一季度微博总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广告营收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5.4亿元，同比增长9%；一季度调整后运营利润约1.2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近8.2亿元，调整后运营利润率达到28%。用户方面，截至一季度末，微博的月活跃用户达到5.62亿，日活跃用户达到2.54亿。财经先锋派注意到，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的一则行政处罚书显示，周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抽检不合格，足银手镯，被罚没近1000元。相关处罚信息显示， 2026年5月， 周六福被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监管局处罚，处罚事由违产品质量违法行为， 处罚结果为罚款739.75元， 并没收违法所得231.17元。 据了解，周六福并非首次触碰监管红线。去年11月17日，公司因存在不正当有奖销售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被查处，被罚款5万元。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蛋挞没有秘密，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习惯性的读成蛋挞哈，但是它的准确读音呢，确实是蛋挞，因为一个提手旁一个发达的达这个字呢，只有踏这一个读音，是用鞭子或者棍子打的意思，鞭挞就是这个字哈。那么言归正传，我们说说蛋挞的话题，踏液倒入踏皮儿，送进烤箱，出炉就是成品。 供应链成熟，任何人都可以入局，在家也可以低成本复制啊！哎，就是偏偏这么一个任何人都能做的美食，成了眼下食品圈里争抢最激烈的生意之一。财经先锋派本期就跟您聊一聊蛋挞被巨头们抢破了头。麦当劳终于上架蛋挞了，肯德基卖蛋挞的第22年，麦当劳终于入场了。 今年3月，麦当劳正式启动蛋挞试点销售，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10多个城市的消费者率先尝了鲜。这是一门被充分验证过的生意，肯德基已经将蛋挞做成了年销售额超过30亿元的超级单品，以至于消费者调侃它是被炸鸡耽误的蛋挞店。作为后发选手，麦当劳蛋挞的规格跟肯德基相近，甜味更淡，挞皮更薄。 定价上呢，单枚8块钱，6枚装29块9，下午茶时段麦咖啡加蛋挞套餐只需12块9。蛋挞既是儿童喜欢的甜品，也是下午茶拼单家庭分享的热门之选。它给消费者非正餐时段进店带来了强大的理由，当然也成为了品牌填补空闲时段的一块拼图。在很多连锁超市的门口，蛋挞呢正在做另一件事情，引流。您看啊， 超市门口总是有一个蛋挞小摊儿，限制的蛋挞一盒4枚，旁边呢贴着9块9或者14块9的标签，单店单日销量可以达到4-5千盒。那道理呢也很简单，放在门口是让消费者看到蛋挞是现烤的，而闻到了香味儿，这饥饿感一

0: 出来啊，购买成本就低了，自然呢也愿意尝试。因此啊，蛋挞带动的不只是自身销量，还能够提升购物氛围，拉动新客消费。而且蛋挞都买了，那进去逛逛看看，再买点别的，那也是顺手的事儿。还有玩家呢，把一枚蛋挞做成了整个品牌的门面。真正让某茶楼品牌出圈的，就是一枚12块钱的焦糖可颂蛋挞，以爱许黄油制作千层可颂挞皮儿，现烤现卖，每天中午12点起售，每隔40分钟出品一次，每人每天限购。限购制造稀缺，稀缺带来排队，而排队本身就是传播。一口蛋挞一口茶的组合，顺手发个朋友圈。这个蛋挞呢，在这里不只是甜点，更是一种社交货币。一枚蛋挞完成了从日常小食到轻奢甜品的重新定义，引流、甜食段、品牌溢价，同一个单品在不同玩家手里啊，解决的是完全不同的商业问题。那同样是烘焙单品，生吐司、瑞士卷、舒芙蕾，火了又凉了，蛋挞不一样，它不是第一个被捧红的，却是最长青的。这背后呢，三件事要同时成立：工艺足够稳定，供应链足够成熟，创新的空间足够宽。咱们先来说工艺稳定。蛋挞皮儿需要低温慢醒、恒温发酵，经叠压和反复擀卷，才能打造出薄如蝉翼的酥皮儿结构。那这些动作无法在快餐门店现场完成，背后站着稳定的供应商。如果工艺不稳定，标准化不足，淡奶油、牛奶、糖、鸡蛋全靠现场配比，蛋挞的挞芯呢就容易塌陷，出品稳定性无从保证，销量就别提了。再来说供应链，传统蛋挞呢是现做现吃，出炉即巅峰，一旦冷却就迅速变软了。2019年，行业攻克挞皮儿离柜变软这一行业痛点，实现常温8小时持久酥脆。那无论是热吃还是冷吃，口感始终在线。此外，随着烤箱、空气炸锅等小厨电在家庭中的普及 ，C 端的冷冻蛋挞液开始放量，电商和短视频平台将冷冻蛋挞归类为快手早餐。搭配完善的低温配送网络，使冷冻蛋挞能够触达3、4线城市家庭。最后再来说一说产品创新，蛋挞天然就适合被改造，挞皮儿和挞液是两个独立的变量。挞皮儿呢，可以是葡式、花边、可颂、方形等等，而挞液可以是原味、咸蛋黄、芋泥、抹茶。这两个变量相乘，排列组合几乎无穷，而挞顶呢，还可以继续叠加。这种创新本质上是一种低风险试验，一款新口味卖不动，顶多下架就可以了，不会动摇消费者对品类本身的信任。我们再来看一看烘焙其他单品，可颂形态固定，泡芙内馅改造空间有限，那与之相比，蛋挞几乎没有边界，小巧不贵，有颜值能分享。蛋挞的可负担精致精准击中了当代年轻人的消费心理，也成了它穿越周期持续出圈的底层逻辑。蛋挞会不会成为下一款蜜雪冰城柠檬水呢？答案是不会。蜜雪柠檬水的核心在于极致效率下的极致低价，就是便宜，最后呢靠规模碾压一切。而蛋挞的逻辑恰好相反，任何玩家都可以以极低的门槛入场，没有人能够靠蛋挞建立真正的护城河。当下几乎和吃沾边的渠道，烘焙、茶饮、快餐、正餐、便利店、商超都在卖蛋挞。供应链越成熟，入场门槛就越低，这对整个品类来说是好事，但是市场被做大了，对于单个玩家来说却是另一回事。随着便利店、商超等零售渠道的平价蛋挞不断涌入，蛋挞的定价空间持续压缩，鸡蛋、黄油等核心原料又受到市场周期波动，成本端的压力几乎无法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当每一个玩家都可以靠平价蛋挞引流，市场的竞争方向就只剩下两条了：网红化以及健康化。当然呢，网红蛋挞的生命周期极短，越网红的产品对应的消费群体可能越年轻，消费情绪变化也就越快。一个网红品大概只有2到3个月的生命周期，商家需要不断的高质量上新，维持新鲜感和话题度。再来说说健康， 吃33个蛋挞的热度足够爬5次珠峰。这个网络热梗啊，折射出消费者对于饮食健康日益高涨的敏感度。不过呢，也不能偏废。有业内专家就表示，消费者选择烘焙产品啊，最大的初衷它就不是健康，而是追求愉悦感和满足感。如果一味地追逐低卡、减糖等等流行概念，反而容易丢失烘焙本该有的美味。蛋挞的市场还在扩张，甚至还在爆发前夜。业内报告预估，我国蛋挞日消费量已经达到4000万枚，预计2027年会增长到6000万枚，复合增长率超过10%。蛋挞没有秘密，但是做好蛋挞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供应链抹平了入场的门槛，但是抹不平对品质的坚持、对场景的洞察、对消费者的理解。在一个人人都能入局的生意里，真正的壁垒从来不是什么神秘配方，而是比别人更清楚这枚蛋挞究竟在替消费者解决什么问题。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咱们周末见。哎，莫涵，这个蛋挞呀，在家就能烤啊，那皮儿冰箱里有现成的，那自己调点奶油蛋液，风俭由人，现烤现吃，那为什么还得出去买蛋挞呢？
2: 赶紧打住，我本来只想吃两个，听你这描述，这一顿忙活怎么不得吃10个8个的。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5: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市场对中东局势的乐观预期缓解了地缘政治风险溢价，美油期价累计下跌9.57%，布油期价累计下跌11.1%。
0: 再来看贵金属价格， COMEX 黄金上周累计上涨1.03%，五月累计下跌1.29%。COMEX 白银上周累计下跌0.81%，五月累计上涨2.1%。
5: 来回顾美国股市，道指上周累计上涨0.9%，五月累计涨幅为2.78%。标普500指数上周累计上涨1.43%，五月累计涨幅为5.15%。纳指上周累计上涨2.39%，五月累计涨幅为8.36%。
0: 再来看欧洲市场，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五月份累计上涨0.36%，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五月份累计上涨0.92%，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五月份累计上涨3.44%。
5: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分析。上周 A 股市场主要宽基指数涨跌分化，其中上证综指周度下跌1.08%，深证成指周度下跌0.14%，创业板指周度上涨2.53%。行业指数方面，煤炭、公用事业、通信等行业指数涨幅居前，计算机、国防军工等行业指数跌幅较大。来听专家的点评。
6: 我是信达证券张刚。截至5月29日的交易周 ，A 股市场整体呈现出震荡回落的走势，多数指数周线都以下跌保收。展望未来一周呢 ，A 股一方面要消化在5月3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的 PMI 数据，另一方面呢，未来一周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也要消化美国5月份的就业数据。以中国5月份的制造业非制造业 PMI 数据情况来看呢，是一降一升。从不同行业上来看呢，分化还是比较明显。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呢是出现上升， 基础原材料行业和消费品行业呢，则是出现了连续两个月的回落。不同类型企业也是如此，就内部的分化还是比较明显。非制造业 PMI 是升到了年内的最高水平，达到 50.1， 主要得益于五一假期的效应所致。相关这些数据呢，可能会促成消费类行业走势相对比较好，还有就是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的产业呢，也会受到市场的追捧。那么投资者，我觉得在未来一周呢，一方面要注意国内的经济数据可能会呈现出不同产业景气度高低不同的变化，而形成市场热点的严重分化，也要注意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同时呢，六月份之后很可能会迎来一些大型科技企业陆续进行 IPO， 这会对于 A 股的存量科技类的股票呢，会形成一定的资金分流压力。投资者对于累计较大涨幅、估值偏高的科技股啊，恐怕还是要持谨慎态度。
5: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7: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日前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这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总台记者报道。
8: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9: 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赫尔德曼：
10: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8: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9: 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
10: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8: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9: 深交所国际合作部副总监裴慧琪：
11: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7: 国际媒体监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2: 据天空新闻台5月31号报道，英国政府近日任命玛莎百货公司前首席执行官马克·伯兰德牵头应对日益严峻的青年尼特族问题。尼特族是英文 needs 的音译，指的是处于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不参加就业辅导三种状态并存的社会群体。目前英国有超100万18岁至21岁的年轻人处于尼特族状态。数据显示，今年1至3月，英国的青年失业率达到16.2%，为11年来的最高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今年6月，日本市场将有超过1000种食品价格上涨，包括加工类食品、调料和食用油等。其中，方便面类价格涨幅为6%至10%，食用油涨幅为11%至15%，薯片类涨幅为5%至30%。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成本攀升，预计日本今后数月食品涨价势头将持续。据韩联社报道， 汽车产业专业分析机构标普全球汽车5月3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球车载存储市场，韩国三星电子所占份额首次赶超美国美光科技公司，位居第一。分析认为，这得益于三星电子除了在欧洲、韩日等传统汽车市场，还在高速增长的中国市场扩大了份额。尤其是随着自动驾驶系统的普及，高性能存储芯片需求激增，三星电子的高新产品备受商客青睐。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31号报道，美国仓储会员制零售巨头好事多日前透露，近期因汽油价格上涨，好事多旗下加油站的日均加油人数达到了50年来的创纪录水平。好事多因汽油售价通常比周边加油站每加仑便宜约30美分，成为消费者的首选目的地。
0: 接下来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提升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需要什么实施条件，如何达成新共识。
13: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4: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与适应性是15、17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方向。如何理解这一改革目标，又需要哪些基础条件作为支撑呢？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与适应性的提升离不开稳定健康的市场基础。今年以来，在全球市场波动加剧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整体保持稳健运行，上市公司基本面持续修复，中长期资金加快入市，市场内在稳定性进一步增强，为深化改革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提高制度包容性与适应性，本质上是为了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科技企业往往具有研发周期长、盈利时间晚、成长波动大的特点，需要更加灵活多元的资本市场制度安排。近年来，科创板、创业板等改革持续推进，市场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一批科技企业逐步进入业绩兑现阶段，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也在持续提升。从改革重点看，制度包容性并不意味着简单放宽门槛，而是更加注重在支持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实现平衡。一方面要提升市场对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适配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兼顾投资者保护、市场公平和市场稳定，推动形成更加规范、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生态。当前支持科技创新、鼓励长期投资、强化价值投资的市场共识正在逐渐形成。随着市场稳定性不断增强，上市公司质量持续提升，以及中长期资金配置力量进一步壮大，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与适应性的改革也有望在更加成熟的市场环境中稳步推进。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5: 有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大幅度修改并收紧有关结束美伊战事的意向性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修改后的内容已被送交伊朗方面审议，修改的方案更加强硬，旨在通过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方面5月31号消息，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
0: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5: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稍后直播继续。
15: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 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3: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

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国际组织警告，中东战事如果持续，今年夏天将面临能源短缺风险。
0: 日本软银集团承诺最多投资750亿欧元，计划在法国建设欧洲最大 AI 算力集群。
1: 美光科技总市值突破万亿美元关口， CEO 梅赫罗特拉迎来高光时刻。韩国科技高官裴庆勋表示，建设 AI 普惠型社会，发展物理 AI。 英伟达 CEO 黄仁勋说， AI 时代善用工具远比专业更重要。
0: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
1: 财经身边事，出去玩，暑期出游订票提前启动，毕业旅行、家庭亲子游成出游主力。
0: 6到9月是食源性疾病最高发季节，高考临近，如何吃得安全又健康？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发出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我们来听具体介绍。
2: 上述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探讨如何应对中东战事的影响，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发出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如果通航量不能恢复正常水平，在北半球夏季用能高峰到来前，全球石油库存将持续快速消耗，将给燃料安全、市场状况以及更广泛的经济韧性带来越来越高的风险。声明还说，中东战事持续对能源供应、粮食安全和全球多地的经济活动产生巨大且高度不对称的影响。尽管全球经济目前保持韧性，但战事导致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不确定性增加，就业和生计面临风险，给最脆弱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影响。随着许多国家进入种植季，化肥价格高企尤其令人担忧。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推动节能政策。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目前已有54个国家和地区出台紧急节能措施。
1: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截至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0: 日本软银集团当地时间5月30号表示，计划在法国最多投资750亿欧元，建设大规模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根据规划，在项目全都建成后，运营功率可达5吉瓦，将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来听总台记者的介绍。
3: 软银集团在公告中表示，这笔750亿欧元5吉瓦级别的数据中心投资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将投入450亿欧元，计划到2031年在法国上法兰西大区多地建设运营功率可达3.1吉瓦的数据中心。其中，在敦刻尔克市，软银将与施耐德电器共建一个大规模工业生产集群，作为其在法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计划的核心工业支柱。分析师指出，敦刻尔克紧邻英吉利海峡，除覆盖法国本土算力需求外，其区位与骨干网条件天然适合向伦敦、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等西北欧市场延伸服务。据悉，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软银首席执行官孙正义曾在东京共进晚餐。据彭博社报道，此后孙正义一度考虑在法国投资1000亿美元。知情人士透露，孙正义押注法国看重的是其既有的人工智能产业基础、人才厚度与清洁能源供给能力，而这正是落地超大规模算力集群不可缺少的条件。近年来，人工智能成为软银集团的重点投资领域，目前已投入数百亿美元，包括收购安谋公司、持有 OpenAI 股份以及加码 AI 基础设施建设等。今年以来，软银集团股价已涨超70%。
0: 上周存储芯片以及科技板块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接下来聚焦 AI 领域的一周热点人物。 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4: 首先来关注美光的 CEO 梅赫罗特拉。美光市值突破万亿美元关口，但和一众科技行业的明星 CEO 不同，梅赫罗特拉一直相当低调。业内形容他常用的词是内敛、沉稳、工程师气质，那这和他的经历息息相关。他在半导体存储行业已经深耕了40多年，拥有70多项专利。梅赫罗特拉早年曾在英特尔等半导体公司工作。1988年他参与创办了闪迪，2016年闪迪被西部数据收购，2017年他就加入了美光。当时的美光更多被市场看作是一家周期性很强的存储芯片公司，而梅赫罗特拉则是专注在技术路线、产品升级。如今随着美光站上 AI 供应链的核心位置，梅赫罗特拉的个人财富也随公司股价水涨船高，据悉已达到大约12亿美元。分析认为，这不仅是 AI 热潮的结果，也是一位不张扬的工程师型 CEO 长期压住技术之后终于迎来的高光时刻。再来关注韩国副总理兼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裴庆勋。根据韩国科技媒体 Digital Today 的报道，随着韩国政府部门和 AI 相关的关键领导岗位相继出现空缺，韩国 AI 政策协调的重心正在向裴庆勋集中。眼下韩国股市正受到存储芯片热潮的带动，而通过裴庆勋的表态，我们也能进一步观察韩国政府如何思考 AI 发展背后的产业机遇以及财富分配问题。针对此前三星电子劳资关系紧张，裴庆勋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类似的冲突未来可能还会出现，而韩国政府正在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让巨额财富惠及公众。现在韩国政府在大力建设 AI 普惠型社会，向国民推广 AI 教育项目。另外针对韩国股市是否过度依赖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问题，他则强调韩国的优势不止在头部企业，更在于完整的半导体生态系统，而下一步韩国还希望发展物理 AI。 最后再来关注 AI 对教育和就业的影响。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近期表示，在 AI 时代，家长不必过度纠结孩子该学什么专业，更重要的是孩子能否学会利用 AI 来提升自己的技能。他认为 AI 会自动化许多具体的任务，但也会把人推向更复杂、更高层次的工作，而这些工作仍然需要判断力、创造力以及讲故事的能力。近期还正值不少高校的毕业季，许多毕业生对 AI 时代的就业前景感到担忧。对此 OpenAI 的 CEO 阿尔特曼则表达了相对乐观的看法，他表示 AI 的快速发展不太可能引发所谓全球性的就业末日。他承认自己此前曾尝试用 AI 来回复工作消息和邮件，但后来他取消了这一做法，因为他发现工作中所需要的人性部分是无法被 AI 取代的。
5: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6: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7: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8: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5: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PMI 为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报道。
3: 五月份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行业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 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2.9% 和 52.1%， 比上月上升 0.7 个和 0.3 个百分点。
1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
12: 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较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3: 从价格指数看，五月份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比上月回落，但仍处于近期较高水平。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继续上升。从行业看，纺织、化学纤维及橡胶塑料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行业两个价格指数均连续三个月高于 55%， 相关行业购销价格总体水平持续上涨。另外，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主要受服务业需求拉动所致，特别是五一假期，居民出游、聚餐、文体休闲和购物需求集中释放，相关行业景气水平均有所提升。此外，以信息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相关行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值得关注的是，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五月也有所回升。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13: 尤其是基础建设相关活动持续保持扩张，随着城市更新和六张网建设相关需求的持续释放，基础建设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
5: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梦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4: 财经身边事，出去玩。随着2026年暑期机票预订的提前启动，市场热度显著攀升，毕业旅行、家庭亲子游成为出游主力，出境长线游备受青睐。一起去了解。
15: 在北京读大四的王家伟即将毕业，他与室友早早规划行程，计划前往越南进行为期七天的毕业旅行。
14: 大学生王家伟，
16: 7月1号从北京飞到胡志明吧，我们一个人的往返机票大概是1300多，主要在越南的南部地区游玩。
15: 许多有出行计划的游客都像王家伟一样早早预订机票，提前锁定了暑期行程。数据显示，截至5月30号，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94万张，同比增长约7%。记者查询发现，七月正值暑期出行高峰，机票价格相对六月有所上涨，但依然有不少高性价比的选择。比如，现在预订七月上旬北京直飞曼谷、吉隆坡的单程票价在1000元左右。
14: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17: 今年暑期出境机票预订热门目的地依次是泰国清迈增长了5倍，越南岘港增长了1.9倍，巴西圣保罗增长1.2倍。
15: 此外，暑期欧洲航线出行需求也在快速增长。数据显示，截至5月27号，七月暑期国内往返欧洲机票预订量超过81万张，同比上涨25%。
14: 财经声明是新活力。初夏时节又到了户外休闲的好时光，上海街头巷尾的多样化外摆位人气渐旺，各具特色的经营场景持续激发着街区消费活力。来听报道。
18: 上海北外滩苏州河畔红书坊临江而立，市民抬眼便能与陆家嘴天际线外滩的历史建筑群隔岸相望，河畔的摊位人气十足。
14: 游客，
19: 我觉得在苏州河边本身人文气息也比较浓的一个地方，然后有比较现代化还是自带书店的

0: 一个状态，更加增强了苏州河的文化的氛围感。
1: 红书坊前身是海事所办公楼，今年经全新改造，打造集书店、文创、餐饮、展览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外摆位超过60%，有效带动了滨水空间的商业活力。目前开业仅2个月，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56万人次。在徐汇西岸，滨江外摆餐位同样火爆，市民游客一边赏着江景，一边品尝小龙虾等夏日美食。随着夏季夜市主题活动的推出，6月中旬起，商户营业时间还将延长至深夜。
2: 市民
3: 感觉蛮好的，吹着江风，看着江景，吃着小龙虾吧，特别惬意。
2: 上海西岸梦中心商户王一豪，
4: 外摆的经营面积从去年到现在应该有增加至少30%到40%是有的，甚至我们有在发掘更多的可能性，不论从装饰陈列服务都是跟滨江的氛围更融合的。
2: 财经身边事有温度。今年民政部、财政部在全国启动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随着补贴在各地陆续落地，养老服务消费券正变现为养老照护服务。到广东了解下。
5: 深圳的杨女士每天会花不少时间照顾重度失能的母亲，居家养老服务消费券申领成功后，她预约了上门的康复护理。
2: 失能老人家属杨女士：
6: 我们最近预约的康复训练是400块，机构200，我们200，50%，现在报销比例是800，家里老人也非常开心。
5: 杨志宇是街道办工作人员，近期他的主要工作是上门协助老人领取和使用消费券。老人通过小程序完成注册，选择就近的评估点进行评估，只要符合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就可以每月领取一张800元的消费券，并根据需求选择相应服务。消费券可分次使用。
7: 您这边已经登录了，登录了之后返回首页，有一个养老消费补贴，然后您可以通过查询可用机构点击它，选择您想去的哪一个机构都可以。
5: 目前深圳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覆盖的居家养老服务可抵扣50%费用，每月最高800元，涵盖6住服务，也就是住餐、住浴、住解、住行、住医、住籍及康复护理、聘用专业养老护理员等。
2: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颐养中心院长王简新：
8: 目前为止，我们机构的居家上门订单量呢达到80张左右，聘用护理员的单项服务呢能达到80%。那我们的聘用护理员的话，就是24小时的护理员到家里面去进行生活照料。
9: 六月开始，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尤其是发生在家庭中的食源性疾病，发病人数会占到总人数的一半左右。高考临近，家庭饮食安全如何保障？考前如何让孩子吃得营养又健康？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李思墨的报道。
10: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未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11: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
10: 对于即将高考的考生们来说，更要防范病从口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风险提示，明确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要避免在无证摊贩、流动摊点用餐和购买食品饮品，谨慎选择网络订餐。同时，考生要注意个人卫生，学校及公共场所要特别注意考前做好环境卫生清洁消毒。由于备考紧张，部分考生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眼干眼涩等现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说，
12: 适当的去补充一点含叶黄素和白菜胡萝卜素的食品是可以的，对于孩子来说，均衡的营养、足够的睡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考前出现疲劳和干眼症症状，早晚做做热敷，补充一点叫人工泪液，就会缓解。
13: 气温上升，蚊虫进入活跃期，驱蚊防护成为民生刚需，市场不断扩容。不过，不少消费者反映，他们买到的多款网红驱蚊产品质量并不如意，使用效果和商家宣传也并不相符。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部分网红驱蚊产品用的是农药，标的是化妆品。
14: 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网上购买了多款驱蚊喷剂。收到货品后，记者翻看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可以看到这些驱蚊剂的成分表多数都标注着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再看产品备案信息，有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只执行企业标准。为了了解产品生产的真实情况，记者根据产品相关生产信息展开实地调查。根据产品包装上的生产地址，记者来到广州市百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旗下这款植物叮叮喷雾在产品外包装只标注艾叶、香茅等植物萃取成分，整体观感天然安全。而在企业负责人口中，这款产品的备案方式与行业监管规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
15: 我们这个是日用品的，有两个渠道，第一你做化妆品备案，那么你就按国标备案来走，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快速上市，你直接用日用品，但是你不能任何字眼体现这个是农药或者是驱蚊。农村农业部关于这个防蚊跟驱蚊的产品，只要打这两个字，一致认定这就是农药。
16: 如果说你确定要做驱蚊手环跟驱蚊贴，你就要找专业有农业证的、农药证的。
14: 负责人坦言，企业可根据客户需求选择国装备案或是日用品两种备案途径快速投产，但明确提醒，产品包装与文字宣传中绝不能出现驱蚊、防蚊等相关字样。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相关认定标准，凡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监管。而依照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相关条例，国内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应当取得完整农药登记资质，无证农药则按照假农药论处。而这家企业并未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资质，并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负责人还特别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实际驱蚊效果并不是来自包装公示的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未标注的一种隐秘添加原料。
15: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化学原料，直接接触皮肤都没问题，天气乙酰胺、鸡变酸离子。
14: 记者了解到，负责人口中的丁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属于国家核准的卫生用农药驱避成分，相关行业标准也明确其具备蚊虫驱避作用，且划定为危毒级别。而这款原料恰好具备双重身份，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液，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作为日化原料合规使用。
15: 这是个法律的空子，是可以钻的。
14: 正是依托这一属性差异，不少无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找到了监管缝隙，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效果，对外宣传主打驱蚊实用功效，备案申报却走化妆品、日用品渠道，完美绕开农药产品严苛的审批流程与质量管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做法已是驱蚊产品业内公开的方式。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同时，《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明确，农药毒性分为5个等级，危毒级别也必须规范标注专属警示标识。这些标注并非刑事条款，而是保障消费者安全的重要依据。毒性警示、成分浓度标注能够提醒使用者规范储存、科学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等安全隐患，尤其适配婴幼儿、孕妇等敏感人群。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记者见到了深耕相关产品专项研究的首席专家刘启勇。 专家表示，含有驱蚊酯成分的驱蚊产品适用人群有着明确界限，特殊人群若在不了解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会存在相应的健康安全风险。
17: 这个产品上会标注了是低毒还是微毒，这也是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的，你必须要标毒性的级别。但是我们要担心的是什么？那些产品没有标注毒性的，反而可能是一个风险。驱蚊的产品如果用的多了，用什么也是对人有刺激和危害的，特别是长期暴露的人。我们成年人一般来讲呢，一天也不超过两三次，儿童这个婴幼儿一天最多一次，再就是呢及时的清洗。

0: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富江，编辑夏青、于墨涵，监制王涛，感谢各位收听。
1: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券商六月金股陆续出炉，哪些行业备受青睐，资金向少数科技龙头聚集，极致分化是否预示风格轮动临近。记者报道， A 股多个重要指数迎来重大调整，如何影响投资者的钱袋子。
1: 十点财经态度打卡工厂游，究竟有哪些新奇体验。
0: 十点三十分行业投资观察，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第五集 CMP 抛光材料，芯片晶圆的打磨工匠。
1: 十点五十分一说，近期机构调研透露哪些主线信号。
0: 十一点二十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现在买低波产品会不会在高位接盘。
1: 十二点三十分天天三幺五聚焦，交钱后发货退款全落空，日赚千元的自助洗车项目难道是骗局。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台经济之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6: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7: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8: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9: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六月走势、
1: 宏观大趋势、优化结构、 A 股多个重要指数样本迎来调整、含科量进一步提升、
2: 整体稳定、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0%、经济继续向稳向新向优发展。
1: 市场有看点，筹码集中，资金向少数科技龙头聚集，极致分化是否预示风格轮动临近？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瞿莎莎。
4: 首先回顾上周美国资本市场的表现，受美伊谈判出现积极信号影响，市场担忧情绪显著缓解，叠加芯片股在内的科技板块大面积上涨，共同拉动美国三大股指全周收涨，其中纳指周涨幅超过2%，标普500指数实现9周连涨，创下自2023年12月以来最长连涨记录。油价方面，中东局势缓和的乐观预期主导了交易情绪，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大幅回落，导致国际油价上周大跌，其中美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9.57%，布油跌幅更是超过11%。贵金属方面，上周公布的美国四月通胀指标符合市场预期，暂时缓解了市场对通胀上行的担忧。美元指数随之下跌，上周国际金价累计上涨1.54%，国际银价小幅下跌0.43%。再来看本周，连日来美国和伊朗相互密集传话，就一份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双方仍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进行拉锯。由于美伊谈判前景不明朗，6月1号亚洲交易时段国际油价出现反弹，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7点，纽约和布伦特油价的涨幅均超过2%。作为六月的首个交易周，本周市场将迎来大量关键经济数据。美东时间本周三，素有小非农之称的美国五月 ADP 就业数据将率先公布，而本周市场最为关注的是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市场预期五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将放缓到11.5万至13万人左右，失业率预计维持在4.2%的水平，薪资增速将成为衡量通胀顽固程度的关键指标。分析认为，此前三月和四月的非农就业数据意外强劲，若五月就业数据依然坚挺，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0: 所致。特别是五一假期，居民出游、聚餐、文体休闲和购物需求集中释放，相关行业景气水平均有所提升。此外，以信息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相关行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值得关注的是，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五月也有所回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2: 尤其是基础建设相关活动持续保持扩张，随着城市更新和六张网建设相关需求的持续释放，基础建设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
3: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今年目录调整将保持保基本原则，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总台记者杜西蒙、朱敏报道。
4: 根据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5: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4: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6: 记者日前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将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请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核心任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中试平台支撑不足，各类创新资源协同性弱，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大量优质科研成果难以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严重制约了科技创新价值的充分释放。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7: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3: 再来关注一组资讯，102项国家标准自今天起开始实施，其中包括危险货物运输包装、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6: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此次上线的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集成算力调度交易、智能模型调用、磁源交易结算等一站式核心功能，构建起算力输出、模型调用、应用落地、磁源结算的全链条 AI 服务体系，可全面服务各级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3: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

0: 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公告明确，2027年3月31号前为过渡期，2027年4月1号起必须全面执行新版规则。
1: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最近玩具消费市场迎来旺季。据了解，浙江义乌共有玩具市场经营户3000多家，相关产品远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玩具企业介绍，目前订单已排至9月、10月。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约290亿元，到2030年，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预测将突破1000亿元。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0: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五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周， A 股主要股指总体呈现先扬后抑态势，全市场成交额排名前300的个股，其合计成交金额占 A 股市场总成交金额的比例越来越高，最高时超过 50%。 也就是说，在全市场5500多个股中，前 5.5% 的个股正吸走市场一半的资金，这种交易集中度从年初以来越演越烈，筹码大量集中在少数科技龙头身上。那如何看待市场成交依旧分化的情况？极致分化是否预示风格轮动临近？来听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的分析。
4: 那我们看到上周其实也是经历了一个这种板块的轮动，由前期这种半导体持续的高歌猛进，包括易中天啊前期的一些龙头个股再创新高，到周五出现了这种前期的半导体的龙头股出现回调，白酒啊、煤炭、银行啊前期的一些低估值的个股反而出现了反弹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一九分化或者是极致的分化行情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不排除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震荡的情况。如何看待市场成交的一整分化，我是这样认为的。首先呢，它其实也是一种市场成熟度提升的一个体现。那随着 A 股啊从这种散户式向机构式的这种转型，机构投资者的占比在不断的增加，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呢更倾向于确定性强的一些龙头公司，还有就是高成长赛道啊，比如说现在的 AI 啊、半导体啊、新能源等。那资金呢向一些优质标的去集中，导致成交额向少数的个股去聚集。对于极致分化是否预示风格轮动临近啊，我是这样考虑的。我觉得极致分化本身啊不是必然的去直接预示啊这种风格轮动的临近啊，但是往往是这种风格轮动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和前兆。那从历史来看，那 A 股历史的数据啊，其实当成长和价值风格的收益差达到一个历史的极端水平，比如说创业板指和中证红利三个月的收益差处于历史 90% 以上分位的时候，市场往往会出现这种均值回归这样一个现象。那后续呢风格轮动的概率比较高，比如说大家能看到2015年、2017年、2021年的时候啊，这种极致分化以后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风格的切换。第二个呢，我觉得从市场角度来看，那极致分化呢通常也意味着这种资金高度集中于少数板块，那导致交易的拥挤度是持续上升，估值泡沫化。当这种分化达到极致的时候，市场风险其实也在进一步的积累，那资金呢也可能会开始重新配置啊，向这种价值的估值的洼地、基本面改善的板块啊去流动，从而引发这种风格的轮动。当然还一个呢，我们看到从政策和基本面的角度，比如说极致分化伴随着这种政策调整或者一些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啊，比如传统的行业盈利改善或者是新兴产业增速放缓等，那会进一步强化这种风格轮动的可能性。那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啊，我觉得更多是调整心态，避免去盲目的追高个股，可以考虑通过这种宽基的 ETF 或者是行业的 ETF 去参与市场，进一步分散风险。
1: 今年五月以来，金龙电机、华城电力、新榜信息等多家具有新三板背景的企业密集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这些企业为什么选择转战港股？马上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王凌波。你好，凌波。
5: 你好，主持人。今年五月以来，多家具有新三板背景的企业向港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掀起了一轮赴港上市的一个小高潮。5月25号呢，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金龙电机正式递表。此前有华城电力、新榜信息、红叶机、先通医药等企业也纷纷递表，覆盖了智能制造、创新生物医药、新能源材料等多个领域。 近期这批赴港的企业主要采取了两种路径，第一种是从新三板摘牌之后转战港股，比如像华西达、华城电力、红叶机、上海君毅、先通医药等；第二种则是保留新三板的挂牌身份，采用新三板加 H 股的模式直接计表，比如金龙电机和上海精致。从行业分布来看呢，这轮赴港的企业呈现出了硬科技的特征。在智能制造的领域，上海精致专攻 AI 加制造，开发出了机器人关节模组的智能装配线；上海君毅则聚焦新能源电池领域的机器人自动化系统集成。这些企业在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制造领域拥有的核心的技术积累，和港交所近些年鼓励的特专科技公司上市的导向是高度契合的。另外呢，生物医药是另一个热点，滨惠生物专注于溶瘤病毒疗法，先通医药是国内首家获得创新放射性药物上市批准的企业。在2018年4月生效的港股主板上市规则第18A 章允许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为这类研发型的企业提供了理想的资本平台。此外呢，这轮赴港计表的企业还涵盖了光伏、风电、储能，比如华腾电力；新宝信息提供的则是 AI 内容的资产运营服务。有分析人士认为，在 A 股 IPO 审核节奏不确定的背景之下，港交所的第 18C 章特专科技公司上市规则和第 18A 章生物科技公司的上市规则对具备核心技术但是尚未盈利的企业吸引力是增强的。同时呢，港股的估值体系对标全球，国际资本的配置很便利，对于新三板的优质企业吸引力也是将持续的。不过港交所对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和 ESG 标准的要求相对更严格，企业需要投入更高的一些合规成本。此外，港股市场的流动性分化明显，中小市值的企业也可能面临估值偏低、交易活跃度不足等等问题。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凌波。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各位六一节快乐。
0: 为什么要叹口气再说？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又到童年了。
0: 其实挺好的，这个刚才我们放这首歌的时候还在犹豫哈，说要不要选一首更贴近小朋友的那个特色的六一儿童节的歌曲，后来一想
1: 就今天的真小朋友对吧，贴近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不，
0: 第一是库里没有，实话实说是库里没有，
1: 真话。
0: 但是要说点好听的呢，就是这歌就专门放给我们曾经是小朋友的，哎，现在这个辛辛苦苦在 A 股市场上打拼的投资者们的。
1: 再大也永远年轻。
0: 是。看看几个竞价的情况哈，上证是低开了0.03%，深市是上涨了0.17%，北证五零是上涨了0.07%。所以今天其实除了是那个六一儿童节之外，还是六月的这个开盘是吧？
1: 对，开月线，
0: 对，
1: 开周线，
0: 还挺重要的是吗？
1: 好好开，
0: 也就那么回事儿。
2: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3: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2: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3: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2: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8: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4062点，下跌了6个点，跌幅0.15%，成交是496亿元。深市15626点，上涨54个点，涨幅0.35%，成交是800亿元。北证501260点，上涨16个点，涨幅1.31%，成交9.3亿。A 股目前合计成交1433亿元。创业板上涨了0.85%，沪深300上涨0.16%，中证500上涨0.2%。中证2000下跌0.17%，上证50是下跌0.32%，科创50目前跌幅是1.08%。
2: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能源设备、海运，然后电工、电网、发电设备、煤炭软件和电脑硬件；跌幅靠前的是办公用品、休闲用品、房地产、教育、酒类、通信设备和零售。
8: 个股目前是有2090家上涨，251家平盘，还有3217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开盘之后一共是有20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目前一共是有63家。
2: 涨幅超过10%的，目前是有28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开盘之后能够达到110家。
8: 今天有一只北交所的新股申购，是申购代码920083，名字是金歌新材，然后发行价格是9.65元，发行市盈率是14.93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
2: 这是早盘市场开盘的情况。
8: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时光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以下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你好，龙栓。
9: 你好，主持人。
8: 怎么看今天这个开盘的运行表现？
9: 好的，今天市场整体开盘之后呢，上证指数这一块呢还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低开，但是呢从别的板块来看，像深成指呢目前来看呢还是以小幅高开，包括这个市场的一些沪深300今天开盘也是微幅的一个高开。那也就是说从今天早盘开盘来看的话，市场的开盘情况是涨跌不一，但是呢可以看到整体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主板市场这一块呢跌幅并不是特别大，那么低开比较多的主要还是科创板这一块。那么这个呢也是结合了上周市场的一个走势，那么可以看到上周五呢市场呢像这个半导体啊、航天装备、军工电子，包括玻璃玻纤、通信工程等这类的板块呢在上周五呢是出现了大幅的这种回落。那涨得比较好的呢还是这个上周五呢主要还是集中在煤炭、酿酒、食品饮料，包括旅游，也就是说这个防御性品种走的相对是比较强。那么今天呢半导体呢依然还是拖累了整个这个科创50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50板块它的一个下跌，我认为还是和未来就是之前的4月份到5月份这段时间他们上涨的这个因素有一定的关系。那可以看到4月份以来整个双创指数是连续的创出一个新高，那么指数呢走出了一个陡峭的一个上升的一个途径。那么算力啊是主要的一个板块之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市场呢它是有了之前的很多的一个赚钱效应。那么在上周五呢有一些这个涨得比较高的一些品种呢可能会出现了一些落袋为安的一种走势，那么在周五呢是出现了一种回调。那么这种回调呢首先一个定性是正常的一个回调，就是一个获利的回吐，这是第二个呢从板块的风格转换上来看的话，我认为现在是有一定的这种风格转换的意思。因为上周五市场呢主要还是打消费这一块起来了，那科技股出现了一定的回落，那像金融三千客呢走的也相对是比较强，那也就是说市场的这个盘面现在有可能会从这个原来的科技股逐步的是向消费包括就是传统的一些板块里面逐步的去转移，这种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大。那另外一点呢也就是从市场整体来看， AI 半导体这类的行情呢，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基本上已经属于一个高位，短期在回调的时候，不建议投资者在这个时候去追，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要什么时候再去做呢？就是市场一旦企稳之后，那么我认为科技股可能还会是有一些机会，但短期内呢，还是适当的去回避一下。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整体表现来看，市场相对还是不是那么强啊，依然还是相对是比较弱势，尤其是这个上证指数今天跌到这个60天均线之后，截止到目前打破了60天均线，那下一个支撑位呢，可能是在年线这个附近，也就是说，市场短期内在60天线和这个半年线之间呢，会寻找一个支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反弹。主持人。
8: 从这个成交量的情况来观察，在上周其实是出现了一个19分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哈。我们在今天的开盘早知道也跟大家探讨了，就是全市场这个在只有5.5%的这个个股是集中了50%以上的这个成交的资金。那这种情况，您认为在接下来会有转变吗？
9: 我认为市场资金打的相对之比较偏，这个呢短期内呢可能会有一些缓解，但是我觉得整个市场的主要的这种情况依然还是没有改变的，也就是说虽然这段时间是这个半导体就是科技股呢资金量集中度相对是比较高一些，那现在呢可能是市场在转换当中，就是风格转换当中，那会逐步的资金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分流，但是分流之后市场一旦真正的行情起来，有可能还会就像周五似的打的会更偏一些，偏到哪里呢？又偏到权重股里面，比如说银行，比如说券商啊，假如说是这类的，或者说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板块，最近比如说煤炭，那它可能还会打得比较偏一些。为什么？因为市场现在有一点有一个新词叫什么？叫缩圈爆暖。就是之前呢，一般都是普涨行情，成交量比较大的市场是普涨行情，但是现在发现是缩圈爆暖、抱团儿。这缩圈抱团，这就是类似于之前的半导体、科技股，就所有的资金都会打到这。但如果下一个热点出现的话，不管是煤炭也好，还是金融也好等，不管是哪个板块，如果一旦起来，有可能还是这种，就是资金打得比较偏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所以我认为从市场来看，除非是一个普涨行情，但是普涨来行情现在你看条件还不是特别具备，有可能还是打得会偏一些。主持人。
8: 但是有没有可能会进行这种热点的轮换呢？大家也现在可能也会在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之前每次可能觉得会有热点轮换的时候，科技股暂停几天之后又会卷土重来。
9: 我认为这次来看的话，风格切换的这种概率相对是比较大，这个最主要的是有几个盘面的一个点啊，给大家做一个探讨和分析。首先呢，从半导体的走势上来看，第一涨得确实比较高了，新的资金不敢去在这个时候再去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从本身半导体板块的一个走势上来看，那原来半导体是普涨，那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就是龙头的品种在涨，但是呢二线的或者三线的有一些概念的股票呢开始出现回落。那出现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呢？是估值，就是说虽然有一些品种涨的股价是非常高，但是它估值并不高啊，在20-30倍左右，因为它未来的订单相对是比较充足。所以说二三线那个涨的股价虽然只有100-200或200-300，那种二三线的品种呢看似股价不是特别高，但是呢估值已经到80倍和90倍了，甚至更高。所以说这里呢市场就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分化，已经非常明显了，这就是一个市场典型的结构化行情逐步的开始分散的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也就是从市场上的这个板块的炒作，原来是芯片，所有芯片都在涨，是吧？所有的板块上下游产业链都在涨，但是呢现在它已经开始往细分去挖掘了。当一个板块里面去挖掘细分的行情的这种情况下，那就说明了什么？市场它已经不是普涨行情，不是大家所有的带这个概念的都看好了，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细分。比如说在上周的时候有个叫 MICC 这类的一个，包括里面去炒这个金刚石，对吧？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开始去散热片呢、就里边的那种散热材料啊，金刚石啊，就是这类的，它直接开始去细分了。当一个板块是细分的话，也就是这个板块开始出现了走弱的这种迹象。那么第三个，也就是从上周五来看，市场在回调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个股就跌得非常深非常快，而且已经打破了原有的上升的这种通道。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去重试升势的话，那么这个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小。所以说这是从半导体本身这个板块轮动的一些细节和特点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有可能这个板块短期内可能会熄火，但未来肯定还是看好的。那第二个大的特点，也就是二级市场的盘面，二级市场的盘面一般的防御性的品种，包括 原来的大金融板块，他们的这种上涨的节奏和科技股呢，基本上是个跷跷板的这种效应。那么在上周五，这些半导体科技就是硬科技这类的出现回落的情况下，上周五可以看到，像酿酒板块，包括这个银行板块和煤炭板块开始出现了一波这种上涨。而是酿酒板块上周已经出现过两次的异动，是周三，是上周周几有一天也是这个酿酒板块呢也是出现过一次异动，就是说近两个星期防疫性品种它的这种机会凸显的比较明显一些，就是每周都会有一两个板块或者两三个板块，哎，集体的开始出现一定的上涨。那这典型的就是防疫性的这种品种。那防疫性品种起来的原因，正好恰恰是原有的一个做多的或者说激进的，这些投资者逐步的是向防疫性品种，就是对硬件啊或者这类的觉得涨得高了，他才去找一些这个安全的品种。这是从防疫性品种啊。那另外一点就是银行。银行呢，第一调整的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呢，跌幅呢也相对是比较大。那么选在这个时间点出现了一定的异动，可以看到上周五的时候，包括券商、包括银行、包括保险在内，这类呢都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异动。那这种异动也恰恰说明了市场的这种跷跷板现象已经显示出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防疫性品种和原来的银行、大金融这类的去上涨，那恰恰说明了硬科技这一块的资金逐步的是在这一块转换。但是这个转换呢，它的完成不是说一天，比如说上周五一下跌，今天一跌，这个转换马上就完成了，不是的。它在中间呢，有可能比如说今天半导体跌了，跌再跌一天就两三天，跌两三天的技术反弹一下，然后再继续下跌。那么银行板块呢，它也不是说转换的时候就上周五一涨就周就接着连续的上涨，它有人涨个一两个交易日回调一下，然后再继续上涨。但整体来看，下跌的品种呢，它可能就是逐步的底部是在降低，那么上涨的一些品种新转过来的一些板块呢，它的底部逐步是在抬高。那这样的话，它这个转换呢，需要我觉得有一到两周的一个时间。所以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可能科技股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结构性的个股的一些机会出来，但是大面积的像之前这么火爆或者说大幅上涨，这个概率相对比较小。所以说我认为现在是要是一个转化的一个前期，但是后续呢，就是说能不能真正完全转化过来，后边第一要看消息面。那比如说半导体科技股这咔又出来一个国际上的消息啊，国内有更好的一些消息，那可能还会短期有一些刺激，对吧？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一些想要涨的一些板块，如果短期内没有利空的情况下，我觉得概率比较，那比如说它刚刚在转化当中，这些好想要走好的板块和原来要走坏的一些板块，他们中间如果出现消息面的变化，那都另当别论。如果在消息面比较平静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概率可能会转化的概率比较大。主持人，
8: 但是科技股内部其实还是有这个上涨的这样比较明显的品种的，比如说像从上周五开始，其实像软件啊、文化传媒啊这些偏应用端的品种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涨幅，包括像今天这个文化传媒这一块，刚刚也是有像世界中国呀、掌阅科技啊，这都是涨停了的。那他们是不是能够接过就是上游和中游的这个上涨的这个大旗呢？
9: 我觉得他有可能会接这一棒，但是呢，如果要把这个大旗扛起来，他们第一从体量上来看是不行，第二个呢，从这个半导体来看，现在已经开始往细分去转化了。那么它细分转化之后，细分板块能不能持续，现在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这第一，第二个呢，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像文化传媒啊这类的品种和半导体当时市场的这种人气，我觉得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可以看到今天除了这个传媒啊，包括一些游戏，其次还有一些数字货币啊、支付费啊等这些新行业今天都在有一定的这种波动，但这些板块我觉得它形成气候的概率相对是比较小，只是说里边会有一些细分板块会有结构性的行情，这个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一些这个短期的一种参与，但是从大的这个板块轮动上来看，我觉得它的持续性还是有限的。主持人，
8: 那当下对投资者操作上有哪些建议呢？
9: 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还是做一些防疫性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刚刚启动的一些大消费，这是其中之一。第二个呢，比如说像这个大金融这些里边的一些品种。其次呢，就是资源类的，像电力和煤炭，我觉得这几个板块呢，短期内是我比较关注的。主持人，
8: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再会。
10: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11: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十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 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10: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11: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10: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六月六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2: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您好，袁强先生。喂，袁强先生，能听到吗？袁强先生，咱们连线了。喂，好，我们请导播再连线一下袁强先生，他线头可能掉了。来看一下盘面情况啊，市场呢有一小波快速拉升，指数呢大片翻红，上证目前是4069点，涨了0.1%，深市呢目前是还跌0.04%，然后呢创业板目前涨了0.19%，北证50目前是上涨2.27%，300上涨0.04%，中证2000涨了0.33%，然后上证50目前呢是还跌2个点，跌0.08%，科创50目前是跌了2.10%。我们再次连线袁强先生，您好，袁强先生能听到吗？袁强先生能听到吗？喂，
12: 哎，好，
2: 哎，您好，袁强先生，您怎么看趋势？
12: 好的，那我们看到近期呢，中国股市的调整，我们认为主要是交易侧的问题，不是预期侧的下修。那如果说复盘历史的话，我们认为影响六月份 A 股的市场走势的核心因素呢，主要还是在于政策或者说基本面的因素。那整体而言的话，从2010年以来，六月的 A 股表现还是偏震荡的。在过去的16年当中，有8年六月是上涨的。那第二呢，就是政策和外部的事件。那如果说积极，那就可能会导致六月份表现偏强。比如说2011年的欧债危机的缓和，2016-2017年的供给侧改革的政策，2019年的这种摩擦的缓和等等，都使得当年六月的上证综指是上涨。那反之呢，六月份则可能偏弱，比如说2010年和2012年的欧债危机，2013年的钱荒等等。那此外呢，这个经济的基本面对于 A 股的六月表现也有重要的影响。那比如说2010年以来六月份上证指数下跌的8年当中，有5年制造业 PMI 是回落的，1年地产销售、社零、出口增速是回落的。那上涨的8年当中，有4年制造业的 PMI 是回升的。那最新公布的综合 PMI 呢，我们看到是环比回升了0.4%，来到了50.5%。我觉得这也是对于六月行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另外呢，流动性对于 A 股的六月表现也是有影响的。那比如说2010年以来六月上证指数下跌的8年当中，那7天期的国债逆回购的分位数均是上升或处在高位的。那2014年央行的定向降准且欧元区降息之下呢，市场是走强，但是2018年美联储加息，在当月上证指数的跌幅就达到了5%。所以流动性也是六月份观察的非常重要的点。那如果说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924的行情以来，上证指数只有2次是跌破了100天均线，也就是20周均线。那20周均线呢，是中期趋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这条线。那当然，过去的2次，其实1次是25年的4月，1次是26年的3月，都是外部黑天鹅导致的。其余呢，上证指数每次的回调都在100天均线是获得支撑的。一旦过度偏离100天均线，往往就会市场就会降温。那100天均线附近呢，多数是以这个呵护为主的。那在过去2周，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反复试探了100天均线。那如果未来一段时间没有外部的重大黑天鹅的因素，我们预计系统性的风险是不大的。那当前中国股市的逻辑其实是很清楚的，而且并没有结束。那无风险收益的下降带来的增量入市，资本市场改革带来观念的好转，经济结构的转型带来的是预期上调。那目前仍然是没有看到大规模的风格切换的基础，新兴科技依然是主线。那在新经济当中呢，我们看好的是高成长方向， 那在制造业当中呢，我们可以选择的是全球龙头的品种，那市场可能会在科技和制造之间做一个平衡，但是整体而言趋势依然是保持震荡向上。主持人，
2: 好的，谢谢袁强先生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永安期货的分析师朱世伟。您好，世伟先生。
13: 你好，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期货市场总体来说上涨居多，其中重点来说是焦煤的上涨幅度较大。应该说最近期货市场整体的趋势性是在下降的，这里面核心原因在于当前的宏观形势，我们看到有一个短期的一个调整，当前对于流动性以及未来实体经济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复苏的情况以及当下的季节性啊，都使得宏观的驱动是下降的。但我们看到很多品种的产业驱动反而是在逐步增强的。以焦煤为例，我们看焦煤的话主要是受到安全检查的影响，应该说国内的产量还是会短期难以持续的恢复，这使得当期焦煤的现货价格还是维持强势，带动了焦煤的期货价格。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一些农产品，比如说棉花、橡胶等品种，包括棕榈油啊，也表现强势。经过长期调整以后呢，有重新开启这个上涨的这个势头。那这里面我们也知道，更多还是来自于厄尔尼诺强厄尔尼诺的这个信号，对于这些关键农产品的供应端的影响。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它也有可能会进行一个新的一次一波行情的起点。总体来讲，就是短期内我们认为商品整体的趋势性确实是下降，那么品种自身的这个方向的话，更多还是需要供需的方向的指引。主持人，
2: 好的，谢谢世伟先生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外汇市场，连线交通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德谦。你好，德谦。
14: 主持人你好。
2: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14: 从上周情况来看，那么市场的波动性呢明显有所降低，那么并没有一些重量级的消息公布。美元指数呢，那么目前呢仍然是维持在就是9.05附近，上周呢也是波动区间呢也是在九点二零附近。各货币呢走势呢也是出现了区间盘整的一个态势。从消息面上来看，那么整体来看，那么美银方面的和谈呢还是面临一定的一个阻碍。并且呢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冲突，短期之内呢，那么市场对于达成协议呢还是存在一个很强的一个不确定性，也出现了一些互相矛盾的一个信号，市场呢更多呢还是采取了一个较为谨慎的一个态度。那么具体到各交易货币，那么在欧元方面，欧元对美元呢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是小幅下挫到了1.1644，上周呢那么市场是在1.1620到1.1670的一个窄幅区间内进行盘整。从数据上来看呢，那么法国的五月份消费者信心呢那么降幅呢超过预期，那么也是凸显出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呢在美伊冲突的影响下呢，可以说后市呢也是面临一定的经济增长的一个风险。短期来看呢，欧元可能会继续的在200日均线所在的1.1682的下方进行运行，那么交易重心呢仍然维持在1.1630附近。而在英镑方面，英镑对美元呢也是维持一个区间盘整的一个态势，目前维持在1.3452。短期来看呢，那么下方呢也是在长期均线1.3420的上方，只要守住这个支撑位，那么英镑对美元呢还是为一个短期偏多的一个走势。而在澳元方面，那么由于澳大利亚四月的这个核心通胀处于高位，同时呢有迹象显示呢快速的连续加息之后呢拖累了经济活动，那么市场呢也是下调了澳大利亚央行今年后续的加息一个预期。短期呢澳元可能面临一定程度的一个抛压，下方更强支撑呢在0.7130左右。

0: 整体情况是这样。
1: 嗯，好的，谢谢德谦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投资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我们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2: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广发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 A 股的成交集中度仍有上行的空间。首先呢，即便是与历史的高点相比呢，当前的成交集中度还没有达到一个极值。其次呢，在大的产业趋势面前，成交集中度本身它就有望创新高。此外呢，这一轮集中度提升的背后，传统资产的抛压也驱使了资金加速的涌入科技，也进一步导致成交集中度的高斜率上行。再看招商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当前 A 股已经进入盈利驱动的上行阶段，预计六月指数将呈现出震荡上行高点抬升的格局。外部来看呢，油价高位回落缓解了输入通胀，美联储政策的不确定性如果消退，市场的焦点将重回国内盈利主线。 AI 已经成为兼具产业增长与波动放大双重属性的变量，其景气周期还没有见顶，但是高交易集中度和大型 IPO 呢会加剧市场波动，值得注意。再看申万宏源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短期来看，科技产业趋势动量延续的方向不断减少，已经向 PCB 细分领域等方向聚焦，即使结构分化的行情延续，会越来越依赖于新催化新验证，相对性价比修复高切低行情有所演绎，短期仍然偏向于超跌反弹，高活跃资金参与高切低会使得短期行情速度快，但后续反复增加。同时呢，愿意外推房地产和消费改善的投资者力量不足，大波段修复的力量还有待聚集。最后再来看银河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从市场层面来看呢，市场交易拥挤度已经处于相对高位，不排除部分资金获利了结，投资者分歧加大的可能，市场可能会进入一个震荡整固加内部分化的阶段，但是交易拥挤度仅为阶段性情绪特征，并非行情反转的核心信号，行情走向仍然是取决于产业景气能否持续。本轮交易拥挤度的背后呢，是景气度向科技、高端制造等方向集中的体现，科技景气与产业趋势没有改变，具备业绩支撑的龙头可能会受益，会持续，有望成为穿越当前高位震荡格局的一个关键抓手。
1: 嗯，好的，小易。
3: 简单看一下港股，恒生指数目前上涨了0.57%，恒生科技上涨1.75%，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0.87%。
4: 哎，查啥呢？
5: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4: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5: 靠谱吗？
4: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5: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6: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7: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8: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7: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9: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7: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4: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9: 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22: 锦在跃动。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4: 美在旋转。
25: 大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
27: 我擦黑板。
28: 劳在闪光。
2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您要带孩子去哪里玩呢？在北京，除了各种游乐园、博物馆，七九八艺术区、首钢园也都是孩子们喜欢去的地方。这一时段，我们就来说说工业旅游。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在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方面，通知强调，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风貌改造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工厂游，鼓励航空航天、船舶、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工艺美术、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打造主题鲜明的观光工厂。通知还提出，有序拓展工业智慧游，支持运用北斗、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自动驾驶等数字技术和设备，打造沉浸式智慧化工业旅游体验，支持工业旅游场所发展主题商业、沉浸式体验、特色市集等业态，打造工业旅游加消费场景等等。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打卡工厂游究竟有哪些新奇体验？有请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马小龙。您好，马教授。
4: 主持人好。
2: 近年来，我国的工业旅游发展非常快，已经有很多我们熟知的景点，比如北京的七九八艺术区、上海的 M50 创意园区、重庆的816工程遗址等等。那您认为工业旅游有哪些新奇体验？为什么能够吸引人呢？
4: 工业旅游之所以能够走红啊，吸引人呢，核心呢，它还是跟我们一般的认为的自然的遗产的观光旅游呢，有一定的这个区别。因为我们走进这个平日我们讲到的这些个工业的厂房啊、生产线呀、包括工业遗址啊，它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到这种工业的这种生产呀、历史的变迁，能够满足我们大众的好奇心。同时呢，也有机会呢，能通过这种工业生产的这种过程呢，为我们游客提供一些个能够参与性的一些个一些个工作吧，就参与手动的这种劳作呀，或者手工制作、产品制造等等，这些呢都是对我们很多的这种游客呢，比如说我们那个怀旧的体验也好呀，还是我们儿时的很多的那种回忆也好呀，都能够为我们的亲子啊、研学呀、这种年轻球群带来一些个新的体验，这是能够有这个新的体验吸引人的主要的这个核心吧。
2: 嗯，那工业旅游包含哪些具体形态？有怎样的场景空间和潜力呢？
4: 从它这个形态划分上来看呢，划分的方式不一致，但是基本来看呢，就是有一些针对一些个这个中年呀或者老年群体的一些个遗产的怀旧游，比如说我们有老旧的这种厂区啊，还有我们三线的那种建设的遗址啊，包括废弃的工矿等等。那么这些呢，主打一些个复古啊、艺术、怀旧的一些个情感这种体验。第二个呢，就是简单一点的，就是直接粗暴的，就是观光的这个工厂的这种生产线呀、生产设备等等。它主打呢就是一些个产品的这种体验。第三个呢，就是一些个面向未来的工业生产的智慧化的这种空间呀、数字工厂啊等等，能够让我们进入这样的空间场景当中呢，给我们提供一个科技展示啊、沉浸式互动的这样的一些个场景。这是这种类别的划分。那么在场景的这种打造上呢，它包括这种艺术街区啊、博物馆式厂房啊、主题工坊等等，应该说是比较多元的这样的参与的空间。因为这样的这种空间呢，工业旅游呢和我们一般的这种旅游不太一样，所以呢，它在这个客群的呢，它能够覆盖这个普通的游客， 也会感兴趣，特别是对这种学生团体啊，还有这种原协的这种群体呢，他可能更有这种吸引力。所以从他的这个受众面上还是比较广的，有很强的这种业态的延展性啊，也是我们文旅新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增长的赛道。
2: 这次七部门联合部署工业旅游发展，您觉得有怎样的深层含义呢？
4: 从出台这个专项通知来看呢，既然是七个部门能够联合的发文来推动这个工业旅游的发展呢，肯定体现了较强的这种国家层面的这种统筹布局的这个意图吧，具有明显的这种国家的意志。在这个它的这种贡献上来讲呢，可能呢要最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一个守护我们这个守好我们的工业文脉。因为这么多年的发展啊，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工业化这种进程呢，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整个工业化的这种历程的一种实物的见证。我们要尽可能地通过工业旅游的发展呢，把我们的工业文脉守护好。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这种文旅深度融合的这种背景下呢，我们是愿意推动这种工业文化旅游，要打破这种壁垒和边界，然后实现这种产业的融合发展的。第三个呢，就是要文旅本身这个地方呢，通过工业旅游呢，能够填补我们这种特色文旅的产品供给的这种不足吧，丰富我们文旅供给的这种内容。最后呢，要推进我们这个城市和产业发展的这个转型。一方面呢，就是要盘活我们的老旧的这个工业这种闲置的这种资产；另外一方面呢，通过这种盘活，能够推动或者引导我们制造业的这种转型的这种升级。这是我们整个这个有七个部门联合发文，它的这个深层的这个含义所在。
2: 通知部署了多项重点任务，首先在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两大方面，您认为具体需要开展哪些工作呢？
4: 具体应该是有两方面工作，可能是比较最直接需要去做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提升我们工业遗产的这种保护的这种水平。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可能首要要做这些事情呢，就是要摸清我们的家底，到底我们的工业的这种遗产，它的这个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它的这种老厂房呀、旧址啊、老旧的这个旧址这个遗迹呀等等，要建立这个资源普查建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第二方面呢，就是要坚持这个修旧如旧的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在这种普查建档的基础上，我们要对一些个破坏性的或者说有损坏的这些个资源呢进行修复。第二个大的方面呢，就是除了要这个工业遗产要保护的基础上，我们要深入的挖掘和阐释我们工业文化的这个遗产的这种价值。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深入挖掘我们的历史文化的这种内核，就是把我们这种工业的这种发展的历程，它背后的这种感人的这种事迹和这个人物呢，把它的内涵挖掘出来，让它这个文化的温度彰显出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做好这个内容的转化，通过我们的这种博物馆也好呀，还有实景的这种复原也好呀，还是各种这种专题展览、主题讲解的这种形式，把我们的这种工业生产的这种冷冰冰的内容转化成这种有温度的，能够进入到我们普通游客的这种大众的生活当中的这种内容，来实现文化的传播和延续。
2: 我国在工业旅游方面具备哪些丰富的资源？多年来，各地在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上又积累了哪些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呢？
4: 应该说新中国建立之后呢，我们在工业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形成了很多很丰富的这种工业遗产的这个资源。一方面呢，就是这种最直接一点的吧，就是工业这种遗产的资源，特别是像我们的这个近现代的一些老工厂啊、三线建设的一些遗址啊、军工遗址啊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比较一个呈现着我们地域的特色和当时这种历史时代的这种印记的这些个遗产性的这种资源。第二个呢，就是现代制造性的这种资源，包括我们现在比较先进的像这种航空航天呀、北斗这个导航呀，还有我们的机器人啊，还有这个我们的汽车船舶这种先进制造，这些个内容是我们这个现代制造业的这种资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个数字的科创的资源，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个智能化的工厂啊、电商物流、科创园区等等。那么这些呢，都为我们智慧旅游的这种工业旅游的这种发展呀，打下了这个坚实的基础。从各地这个成功的经验上来看呢，一个呢，就是通过这种遗址文创的那种转型，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就像这个北京的798呀、上海的 M50 啊等等，他们通过老旧厂房的这种改造，植入新的这种艺术展览，然后变成的这种创新创业的这种空间，都是这种模式。第二个呢，就是品牌博物馆的模式，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 依托我的这种品牌，比如说哈尔滨那个啤酒博物馆呀等等，伊犁乳业呀等等，他们呢都通过他们这种现代这种企业的这种生产的工业的流程，还有它的品牌这种价值，打造出了这种工业性的这种博物馆，然后呈现出这种比如说这个观光呀、产品品鉴呀，包括这种品牌科普吧，一体化的这样的体验。第三个呢，就是这种把这种工业和我们这种红色结合起来的，像重庆的816工程三线建设、军工遗址啊这样的这种内容呢，都是把这种红色的这种研学和我们的党建和工业的这种生产和旅游能够结合起来在一起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还有这种综合性的这种连片式这种开发，还有一些个沉浸式场景复原的这样的这种场景和成功的这种经验呢，能够给我们未来的工业旅游发展呢，能够提供一些个有效的借鉴。
2: 立足通知提出的工业遗产游、工厂游、工业智慧游等等方向，您觉得后续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来继续丰富产品的供给呢？
4: 不同类型的这种发展的模式啊，可以有不同的这种供给的模式，这个丰富的这个方向吧。比如说遗产怀旧游，可能呢它需要这个跳出这种单一的传统这种参观的这个模式，就是把这个变单纯的这种有这种情感的这部分客群的这种参观，然后植入一些个比如说可以在这地方住宿的主题民宿呀，包括一些个能够参与当时那个历史时期的这个工业的这种生产的这种场景的打造啊，包括一些实景演绎呀等等，来丰富它的这个体验。对于这个工厂游呢，可能更重要的是呢，为这个年轻的群体，特别是这种研学的群体呢，能够增加一个 DIY 这种手工制作呀，包括这种伴手礼的这种制作加工啊等等，可能是能够满足丰富它的这种场景的。第三个，就像这种工业的这种智慧游，特别是这种智慧化的东西呢，可以打造一些个线上的云游啊，或者

数字展厅、虚拟展厅啊等等这样的这种方式来丰富它的这个体验。同时呢，在发展我们这个工业遗产游的这种同时呢，还可以能够把这种工业旅游和周边的这种山村呐、乡镇呀、商圈呐等等这个资源呢结合在一起，打造。

0: 项呢，主要是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呢，就是要还是要继续推动这种跨界的这种融合，就是在工业旅游呢，它毕竟啊，相对于一般的这种旅游呢，还是比较冰冷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能够怎么去和夜间经济啊，我们这个商业的这种发展啊，休闲康养等等融合在一起，实现这种跨界的融合，来这个延伸产业链条。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这种数字赋能的方式啊，实现这个云端能够这个探秘这种工厂呀，然后这个实现那种直播的这种打卡呀等等，来打破这种时空的这种限制，来扩大我们这个工业旅游的品牌的影响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这个细分深耕，然后这个围绕这种工业这个怀旧啊、科创探秘啊，还有这个什么精工科普等等产品呢，然后来精准的匹配不同的这种客源的群体，从而打造或者凝练呢这个针对化的这种 IP 的这个符号。最后一个呢，就是要这个推动的这种全域化的这种发展，把工业旅游和城市休闲旅游，还有乡村的这种休闲旅游，然后这种度假旅游呀等等联动起来，融入整个区域的整体布局，这样呢会有利于我们工业旅游的下一步发展。
1: 通知鼓励运用人工智能、VR、超高清视频等等数字技术打造智慧旅游体验。那这类技术能够为工业旅游带来哪些改变呢？
0: 这个数字技术的这种出现呢，其实除了工业旅游之外，是已经全面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在工业旅游方面呢，也能够为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工业旅游呢，带来一种全方位的这种变革。比如说，它能够在这种体验上很明显的能够通过 VR、AR 对这个虚拟场景的打造，能够让我们游客从原来那个主要是这个被动的这个观看，你提供什么我看什么，然后变成这种沉浸式这种互动场景，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变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能够让我们传统的那种科普展示呢能够升级，把那个复杂的生产的那原理啊、工业历史的这种进程的这种简单的这种介绍呢，直观呈现为这种旅游的这个产品，通过我们这种超高清的这种视频呢、数字大屏啊，能够把它这个展示出来，适配我们现在这种研学场景的打造。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能够提升我们的服务与管理的这个能力，比如说我们的智能导览呀、客流监测呀，还有这个北斗定位啊，这些这个技术呢，能够优化我们这个游览的这个体验，提升我们整个的这种游览的这种效率。第四个呢，就是资源的利用升级，能够把我们原来的那些个没有办法实际能够体验到的这种遗址啊、车间呢，通过这种虚拟场景的方式，能够把它盘活出来。最后呢，就是说通过这种 AI、VR 这些技术呢，能够实现我们这种目的地的传播引流这样的这种效果。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些个现代的这个数字技术为我们工业旅游这个提升带来的一些改变。
1: 各地您认为该如何依托本土的工业资源禀赋，打造特色品牌，实现差异化的发展？又该怎样以工业旅游为抓手，推动区域产业深度融合，赋能地方经济发展呢？
0: 从地方发展来讲呢，主要是还是要保证这种差异化的这种发展，就是各个区域啊，就是说发展工业旅游了，但是这种工业旅游呢，一定要根据这种地方那种实际来发展。那么在差异化发展这个方面呢，还是要首先还是要把握你的这个定位，到底是定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靠哪些个产品去吸引游客，靠哪些产品能够为游客提供这个相应的服务，来产生它的这种消费的潜力和价值。第二个呢，就是各地还是要提炼这种具有地域化的这种符号，结合本地的这种特征啊，能够提炼出了一个彰显本地特色的这样的这种 IP 这种符号，能够让游客来到我们这个工业旅游点来旅游。第三个呢，就是要以这个核心的景区景点为龙头呢，整合这个全域的工业的资源，来塑造这个整个区域的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品牌。那么就赋能区域经济和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呢，一是呢要是开发更多的这种体验性的这种项目，来带动这种直接的经济的这个消费。第二个呢，就是要联动这个上下游的产业，打造这种完整的工业旅游产业链，然后创造这个就业的这种岗位。第三呢，就是要推动这个本地产品知名度和市场这种销量的提升，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反哺我们本土这种工业和这个产业的这种融合，来实现我们整个这种经济的这种发展。
1: 好的，谢谢马晓龙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电子化学品新品。

0: 片制造的隐形基石第五级 CMP 抛光材料芯片晶圆的打磨工匠。十一点财经态度，从看着酷到用得好，智能产业要实现哪些新突破？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5: 小妞，要上我车吗？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指数全线翻红，上证涨0.51%，深市涨0.7%，然后创业板涨0.83%，北证五零上涨2.67%，三百涨了0.48%，中证2000涨1.35%，上证五零目前是上涨0.02%，只有科创五零目前跌了9个点，跌0.5%，跌幅也缩小了很多。
0: 看一下行业方面，能源设备、软件、石油化工、互联网、化工原料、文化传媒和煤炭是涨幅居前的，跌幅居前的是建材、公路、酒类、港口、陆路运输、汽车和办公用品。
1: 个股红盘家数4275家，平盘106家，下跌1142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3418亿。
0: 这是目前市场的整体运行变化。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公告。风华高科截至5月29号，公司股价为每股53.03元，滚动市盈率199.66倍，远超行业均值77.89倍，五月累计涨幅达到111.36%，存在非理性炒作及回调风险。
1: 宝鼎科技，网上关于公司产品纳入英伟达供应链体系认证的信息

0: 为不实信息，公司未与英伟达有过接触或者业务合作。
1: 百诚医药公司在停牌期间与交易对方就控制权变更事项进行充分探讨，但因涉及事项较多，经慎重考虑，决定终止筹划此次控制权变更。
0: 爱德生物控股股东前瞻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正在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相关事宜。
1: 星号 ST 国化公司股票于6月1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预计最后交易日为6月22号。
0: 斯林杰股东启创天瑞和宏盛泰一号计划合计减值不超过4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0%。
1: 奥林电子持股5%以上股东刘军胜因自身资金规划安排，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13.33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0: 博瑞数据因自身资金安排，元亨利汇计划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44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99%。
1: 邦彦技术收到深圳证监局下发的警示函，公司需要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0: 金石资源将按照严格标准对浙江省内的地下矿山企业逐一进行检查复核，预计本次部分矿山停产将对年度单一萤石矿山产量计划的达成以及近期经营和财务数据产生一定影响，具体影响将视各矿山停产时间长短而定。
1: 星号 ST 易经公司发布预重整方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拟总股本为基数，按照每10股转增13.5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可转增约1.6亿股股票。方案旨在避免公司退市和破产清算风险。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于浩东。你好，浩东。
2: 你好，主持人。
1: 市场今天早盘低开之后呢，是有一定的回升，然后这个主要的上涨的品种呢，也是集中在前面可能涨得不是很多的品种上。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个股方面现在也是涨多跌少了哈，跟此前的这个只集中在少数部分个股上涨的这个情况有所不同。怎么来看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2: 对，今天周一呢，早盘市场走的还是不错的吧，整体上来看呈现出了一个小幅震荡反弹的一个格局。那首先我们大概看一下综合指数，其实相对会偏强一些，也就是说印证了今天上涨的加速啊，大多数普通类的个股涨幅还是不错的，明显的要多于下跌的加速吧。那也就是说呢，开始前期超跌的一些品种在最近就是从上周五开始出现了一个高低切换之后，还是今天盘面不错，就是有继续的这样一种延续。那上海综指大概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是在一个小的下跌趋势当中，并没有完全的去摆脱。那后续是否能够形成新的向上的突破和攻击，我们需要观察一下。也就是说呢，大概4120到4150这样一个短的这个阻力位，如果能够形成向上突破的话，那市场有可能会再度形成就是所谓上海综指的一个新的一个上升趋势。那其他几个分类指数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深成指也好，创业板成指也好，那基本上还是一个高位的震荡，然后呢上升的趋势并没有改变。那我觉得从今天的盘面当中，应该说更多的对于投资者来讲，应该去关注就是今天已经第二个交易日高低切换了，那前面一些强势的品种泛科技类的概念，那应该说呢相对已经开始偏弱的这样一种格局。那因此呢，我们建议吧，投资者首先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上海综指呢并没有形成新的突破的情况下，先控制仓位第二个呢，就是关注高低切换未来的持续性，然后去选择具体的板块和相应的操作策略，可能会更好一些吧。
1: 当下可能市场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风格有没有可能发生轮动，毕竟这个科技股单边上涨的行情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来判断的呢？
2: 对，我个人倾向吧，可能市场大概率会呈现高低切换。因为市场本质，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就是 A 股这个博弈的这个本质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改变，所以说涨高的自然就会有资金的出逃，那接下来的其实并不一定全都是这个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它的基本面的变化，那因此呢很多品种就会出现低估，那它会有一个估值回升的这样一个修复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认为呢，在低位的一些品种当中吧，其实还是有一些质地非常好的一些品种，如果有资金的回流的话， 那应该说未来还是有一定的补涨也好，估值修复的这样一种机会和行情的。
1: 但没有看到右侧走出来的时候，会着急进行这种风格的自己的这个仓位的调换吗？
2: 哎，我觉得先把仓位降下来，就是先管理好自己的仓位，因为并没有形成非常明确的这样一种信号，那不妨先观察一下，你打一个底仓也好，或者适当的做一个低仓位的配置也好啊，去做一定的观察，可能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会更好一些。
1: 好的，谢谢浩东的分析，再会。
3: 拒绝非法荐股诱惑，筑牢理性投资防线。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警惕非法期货，期货交易者可以通过中国期货业协会官方网站查询合法期货经营机构。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7: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6: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7: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6: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8: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本期主题是 CMP 抛光材料芯片晶圆的打磨工匠。半导体多层堆叠制成中，薄膜沉积然后刻蚀工序会造成晶圆表面的凹凸不平，平整度偏差会直接影响多层电路对位精度。那 CMP 及化学机械抛光是先进制程必备的平坦化工艺，核心耗材为抛光液与抛光电，依托化学腐蚀反应搭配机械研磨工具对晶圆表面进行精密整平处理。如何来分析相应的投资机会？以下我们连线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张燕云。你好燕云。
9: 哎，你好主持人。
0: 目前呢，化学机械抛光全球市场呢是由几家美日企业主导的，占据全球大约70%的份额。那么这个行业的技术壁垒都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行业市场的集中度这么高？
9: 从技术壁垒上来看呢，可能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纳米级的配方是有壁垒的。抛光液呢是这个纳米磨料和这个氧化剂以及一些其他的表面活性剂的一个精密体系。那么它的颗粒大小、分布、硬度、活性，这个基本上都是要同时匹配不同金属和介质的。那么配方呢，可能稍微错一点，会划伤、腐蚀、平整度可能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制程它的适配也是有壁垒的。比如说不同的制程，从28纳米到5纳米，不同金属层、不同的这个膜厚。抛光液或者是抛光垫，它都要求要重新的开发，那也是要求要反复的验证的。那么先进制程验证周期呢，可能需要1到2年，良率呢要求是 99.99%， 还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材料的一个合成壁垒。高端的这个磨料啊，需要这个高纯度单粉散和这个可控粒径， 长期依赖这个海外的一些供应商，那国内相对来讲自给率是比较低的，提纯和稳定化这个难度也是比较大。最后一方面就是难度和工艺上也是有壁垒的。3T 设备被应用材料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方面去垄断，那么抛光液和抛光电要和设备参数、压力、转速、流量联动匹配，那整套工艺下来之后，相对来讲这个工艺还是比较深的。那么从这个集中度上来看的话呢，就是有先发优势的它肯定就是会更早的享受到市场的红利，再加上这个验证周期有的比较的长。比如说像这个海外的这些美国或者日本的龙头，他们这个技术积累呢已经有二三十年了，专利的这个覆盖包括像配方、材料、工艺、设备、接口，后来就很难绕开他们这些专利。所以说人家这个如果说这个对你如果是这个没有或者说有这个封锁什么的，这相对来讲很难绕开。那么从这个客户的认证来讲呢也是比较严格的，粘性也比较强。比如说进入到台积电、三星或者中芯国际这些大厂认证都需要一到两年，多轮测试、良率考核。那一旦通过了之后呢，可能不会轻易的去换供应商，换料的风险呢相对来讲是非常高的。那从这个规模和这个成本效应上来看的话，龙头它的产能比较大，良品率又高，单价的这个成本是比较低的。那后来进入的这些小批量市场成本比较高，价格上没有优势，很难进入到这个大客户的范围。那从这个国产化来看的话呢，全球的这个国产化率大概抛光液是在30%，抛光电大概在20%，可能国内只有极少数的一些上市公司可能才能有一些突破，或者是进入到主流的晶圆厂。
0: 这个行业确实难度挺高的。今天聊的第一家公司呢是安吉科技，代码呢是688019。这家公司的主要产品就包括了化学机械抛光液、功能性的湿电子化学品，还有呢电镀液以及添加剂系列产品。在2025年，这家公司的化学机械抛光液这块营收占比是81.45%，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公司这个板块产品在您看来有哪些看点？它的竞争力在全球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9: 它的这个产品上来看的话呢，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领先性的。那么整个它的这个先进制程呢，可能也是在这个7纳米、5纳米有一些布局。那么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供给或者是占有率上来看的话，虽然说目前可能自给率还是比较的低。但是呢相对来讲可能这个它也是在一个逐步发展的一个过程吧。那么在我们国内来讲，它也算是咱们国内这个相对来讲的一个龙头。比如说一些在先进制程上或者是产能扩张速度上，以及这个部分的这个实验材料自主可控上，那么相对来讲它还算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0: 那么公司自己表示，2025年铜及铜阻挡层抛光液在先进制程持续上量，多款的钨抛光液在存储芯片和逻辑芯片先进制程通过了验证。公司产品呢在先进制程上先后应用之后，会给板块的毛利率和营收带来哪些变化？
9: 从营收上来看呢，可能会有一个量价提升的过程，那么这个也能够去加速它的一个增长。比如说一些先进制程7纳米或5纳米，它的这个 3T 大概这个逻辑芯片多层布线，那么它的这个堆叠数呢也是在增加，每片的晶圆的抛光液的用量呢也是在提升，而且提升的幅度还是比较大，大概在50%或者是100%。那么铜阻挡层或者是钨抛光液单价的这个可能就更高，毛利率的话也会更高，那像这钨的抛光液毛利率可能会超过60%。公司这个有很多款的这个钨抛光液进入到存储或者是逻辑先进制程的一个验证，而且上量了。去年的话，先进制程的收入占比是有明显提升的，驱动它的营收增速呢是超过30%。毛利率来看的话呢，短期有一定的压力，那么从长期来看呢，可能会有这个提升的一个过程。主要是当前的话，它这个研发投入比较大，良率在爬坡，那么新品的定价呢又是比较低。所以等到这个规模效应出来以后，良率提升，那么它的这个毛利产品提高以后， 未来的这毛利率可能就是有明显的回升。
0: 2025年公司的化学机械抛光液这个板块的营收呢，同比增长了32.06%。过去五年这个板块的复合增速大约营收的复合增速超过了40%。那么未来这块的增速情况您怎么预计？
9: 未来这个两三年来看的话呢，这个大概有25%-35%这样的一个增长性。那么从第一方面来看，就是国产化也是在加速的，国内的一些晶圆厂，包括像中芯、长江存储、长芯，他们也在扩产。那抛光液的国产化率从30%向50%去提升。第二个呢，就是先进制程在放量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先进的一些制程，它的这个订单占比在提升，那么单价和用量也在提升。那从这个产品矩阵上来看呢，也在不断的完善，包括铜、钨、钴和这个一些介质抛光液也是全覆盖的。那么从28纳米-5纳米是全节点的通过了验证。客户呢也是覆盖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大厂，然后最后就是全球在拓展，也是在同步的，比如说从进入到台积电、三星的供应链，也是打开了海外的一些成长空间。所以未来两年的话，它的这个成长还是在20%+这样的一个增速，如果乐观一点的话，可能会超过30%。
0: 看看上游原料的情况，像您刚才介绍的研磨颗粒还有纳米磨料，这是化学生产化学机械抛光液所需要的关键的原材料。那么公司的原材料的自给率目前看有多少？它的原材料的自主可控对于毛利率的影响有多大？
9: 自给率上来看呢，相对来讲略微低一些，核心的这个磨料还是依赖进口，比如说日产化学或者烧火电工。那么这个硅溶胶和气相二氧化硅这些高端的磨料自给率呢也是小于30%。像一些高纯度和单分散的产品呢基本上是要靠进口的。公司呢相对来讲也是在布局一些资源和国内的一些合作的这个方向，比如说去年也是部分的中低端的磨料实现了自给，高端的呢可能还需要突破。那这个自主可控的对毛利率影响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的。进口的这个磨料价格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供货也不是太稳定，还受到汇率的一个波动的影响，那么直接也是推高了它的成本，压制了它的毛利率。那么如果实现了高端磨料50%自给的话，那么毛利率就能提升3-5%，如果100%自给的话能提升5-8%，同时也能增强这个供应链的一个安全，降低这个价格的波动的一个风险。
0: 2025年公司的抛光液板块毛利率是58.28%，同比下滑了2.88%，这是2018年以来首次出现下滑。这块原因您怎么分析？另外怎么展望毛利率未来的变化趋势？
9: 原因呢，可能有这么三个，比如说它产品结构有些变化，先进制程的这个新品占比在提升，但是呢，这个新品的研发验证和良率的成本都比较高。所以短期的这个毛利呢是低于成熟的铜抛光液。第二方面呢就是原材料在涨价，而且呢有这个进口的一个依赖。去年的这个气象二氧化硅和这个硅溶胶价格是在上涨的，进口的这个磨料占比又比较高，所以成本压制了这个毛利。那从第三方面来讲呢，就是规模效应还是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先进的制程订单呢还是在一个快速的增长，但是产能爬坡，良率提升也需要时间，单位的这个供应成本也是比较高的。未来来看的话呢，今年可能会企稳回升，明年的话也许就是有一个明显的毛利的一个回升了。今年主要是高毛利的一个抛光液的放量和这个良率的提升，部分的原材料的自给，那毛利可能就能止跌回升到接近60%。那明年的话，先进制程占比超过50%，规模效应显现以后，再加上原材料自己这个可控能够提高的话，它毛利率可能就能超过60%。
0: 另外一个板块呢是功能性的湿电子化学品。那么公司呢这个板块在2025年的营收占比是18.08%，增速是同比增长了63.73%，毛利率50%，同比增长了6.79%，这块出现了量价齐升，原因怎么分析？
9: 量的话主要是因为这个国产化和先进的一个封装需求爆发，它的产品里面像光刻胶的去除剂、显影液和石灰液以及清洗液是用于晶圆制造和先进封装。那么国内的晶圆厂的在扩产，而且先进封装也是爆发的， 国产化利润从20%向40%提升，订单呢是快速的一个增长。从价格来看的话呢，是高端化再加产品的升级以及结构的优化，从低端的一些通用级向高端的一些制程级以及高纯度低颗粒和低金属离子产品升级，单价是提升了30%-50%，高毛利产品占比也是在提升，带动了整个的毛利率的一个上行。所以整体来看的话，行业景气度比较高，再加上国产化和这个产品的高端化，驱动了它的量价提升。
0: 再看一下份额的情况。公司披露，2025年像功能性湿电子化学品这一块，它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大概是6%。未来它的市场份额能否继续提升，取决于哪些因素？
9: 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先进制程的验证进度能不能快速通过7纳米或者5纳米以下的这个节点，进入到台积电、三星、中芯国际高端产线，决定了这个份额的一个上限。第二个呢，就是产能扩张速度啊，能不能匹配下游的扩产节奏，快速新建产能，提升良率供这个保障供货的一个稳定性。第三方面就是原材料的自主可控。湿电子的化学品的核心呢是高纯度试剂和超纯水。那么关键的原料自给率的提升，可以降本和增强竞争力。最后呢就是客户的绑定。那么从这个深度，它的这个深度绑定国内的一个头部制电厂和先进封装厂，也是能够同时去突破海外的一些大客户，提升了全球的一个份额。那么从它的目标上来看的话，明年它的全球市占率，计划是从10%扩张到15%，那么也可能会进入到这个全球第二梯队的一个龙头。
0: 2025年公司的研发费用是4.45亿元，占营收大概是17.76%，同比增长了33.64%。那么公司的高研发投入在哪些产品线上取得了进展？
9: 从这个核心产品上呢，有这么三个核心产品。第一个就是 3T 的抛光液，钨抛光液在存储逻辑先进制程批量上量。钴抛光液呢是完成了验证和小批量的供货。5纳米以下的这个节点铜抛光液呢也是通过了客户的验证。第二个就是功能性的这个湿电子化学品，先进制程光刻胶去除剂、显影液和清洗液通过7纳米、5纳米的这个验证。那么这个先进的封装用的清洗液、蚀刻液批量供货。那从第三个呢，就是它的电镀液的和添加剂，就是有一些像钣品和 TSV 的这个这些用途的高纯度的电镀液或者是这个添加剂实现了量产。那么性能呢是对标国际龙头，比如说像杜邦啊这种产品。所以说它的这个高研发到产品突破到先进制程的一个切入，最后会提升它的毛利，提升就是会有营收的一个增长，所以也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
0: 那最后来说一下投资价值。2026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了32.76%，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23.01%。目前的滚动市盈率是62倍左右。怎么评价它的投资价值？
9: 长期来看的话呢，就是投资价值还是有的，但是短期的话，估值相对来讲已经比较合理了。具备这种相对的一个配置性价比。长期来看呢，就是它的业绩复合增速在30%+，那么PEG 呢大概在2左右，可以，但是呢稍微还是偏高一点，成长的确定性呢相对也是比较强。从短期比如说这半年到一年角度来看，它的这个需要关注先进制程的一个订单的落地，原材料自给率的一个提升和毛利率的一个回升，那么这个回调后的话呢，可能会具备一定的这个配置的一个价值的。
0: 咱们再来看第二家公司鼎龙股份，代码是300054。公司的半导体业务在2025年营收占比是57%，同比增长了37.27%，是成为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那其中呢 ，CMP 的抛光电业务占比大约30%，同比增长了52.34%。全球 CMP 抛光电市场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竞争格局。那么公司产品的竞争率，您怎么评价？
9: 鼎龙股份从全球的这个格局上来看的话呢，它这个属于国内第一，然后全球第二，市占率呢大概在10%左右。核心的竞争力大概有5个方面，比如说它的这个全制程技术的一个突破，国内的唯一能够掌握抛光电全流程技术，从发泡固化、切割、表面处理到检测， 那么也是打破这个垄断，那性能对标了国际性和价格低相对来讲价格也是比国际的低了20%-30%，产品的这个矩阵相对来讲也比较完善的，它覆盖了这个28纳米、7纳米、5纳米全节点，硬件这个属于比较主流的一个方向，再加上软件和研磨盘以及修整盘这些全品类，适配铜钨和介质抛光。第三个就是它的产能也是在快速扩张，武汉本部的这个硬件月产能大概是5万片，年产的大概是60万片。那么从今年来看的话，也是扩产到了80万片，匹配了国内晶圆厂的一个扩产节奏。最后就是客户也是深度绑定的，它的下游的话就是中芯、华虹、长存和长芯，这些都是核心供应商。那么头部的客户的份额呢，也是在持续的提升，部分客户呢还是独家供应。那这还有呢，就是它的本土化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性价比比较高。比如说在响应上啊，或者定制化的开发、现场技术知识上，以及价格的这个优势上，都是比较明显的。那如果是做国产化的话，那将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嗯，我们看到公司也进入了这个 CMP 的抛光液还有清洗液业务，2025年它的这块营收占比是8%左右，同比增长了36.84%。那么在 CMP 的抛光液领域，这家公司和刚才聊的安吉科技，他们的差异化竞争策略是什么呢？
9: 主要就是抛光第二家抛光液一体化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也是这个绑定了同一个客户协同放量。产品呢是属于互补，但是没有这种正面冲突。比如说安吉的话呢，就是抛光液的一个绝对龙头，全品类的一个覆盖。鼎龙呢是聚焦一些中低端和特色的品类，比如说像这个介质或者是钨抛光液，避开了安吉的一个优势去做差异化的一个合理化的竞争吧。那么从第二方面来讲，就是这个抛光液和这个液是协同的，也是为了降本增效。那么给同一客户同时提供这个抛光液和抛光液，那整体报价就会更加有性价比，适配性也会比较好。那服务呢，相对来讲也会比较高。那从它的这个粘性上来讲，就会提升这个客户的粘性，抢占市场的一个份额。那从这个第三方面来讲呢，就是新型封装和显示材料是一个协同。在依托的这个先进封装材料、显示材料的客户资源，交叉销售抛光液和抛光垫，形成这种平台化的协同。那最后呢，就是价格和服务是有一定优势，价格呢相对来讲是低了10%-20%，本土化的服务也比较快，吸引了一些中小晶圆厂和先进封装厂的客户。
0: 好的，好，非常感谢燕云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那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近期机构调研透露出哪些主线信号？
10: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1: 你好，我是易建涛。上周市场走出了极端分化的行情，上证指数跌了1.08%，收在4068点。但是创业板指呢，却逆势上涨了2.53%，科创50也保持了强势。值得留意的是，在指数震荡期间，上周共有约550家上市公司接受机构调研，光通信、液冷、PCB 等 AI 相关板块成为焦点。机构调研往往透露出一些市场主线信号，从最新的调研数据里，我们可以拆解出市场未来值得关注的几个投资方向。第一个信号呢，就是 AI 算力的瓶颈已经向上游半导体测试环节转移，这个被忽视的细分赛道正在迎来业绩爆发。最典型的就是强一股份，这家公司一周接待了111家机构调研，其一季度净利润同比暴涨了697.6%，营收也增长了229.39%。那为什么它会这么受关注呢？因为它做的是 MEMS 探针卡，是 AI 芯片测试必不可少的核心耗材。随着 AI 芯片工艺越来越先进，晶圆测试的要求呈指数级的提升，那传统机械探针卡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了， MEMS 探针卡成为了刚需。那现在全球 AI 测试设备的交付周期已经从3个月拉长到4个月，订单火爆。这不是个例，整个半导体测试产业链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景气周期，从探针卡到测试机再到先进封装测试，需求都在快速提升。机构现在扎堆调研这个环节，就是因为它的业绩确定性最高，是 AI 产业链里最先兑现利润的地方。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液冷已经从概念走向大规模落地，成为算力基础设施的刚性标配。 上周宾轮环境、飞龙股份等液冷概念股都接受了多批机构调研，机构问的最多的就是产能和订单情况。宾轮环境透露，旗下公司已经为多个国家级项目提供了液冷装备，产品还出口到北美、东南亚等地。飞龙股份则表示，它的电子泵产品已经广泛的应用于服务器液冷、数据中心液冷等领域，客户群体非常庞大。那现在液冷的爆发已经是确定性很高的事情了。有机构预计，2026年全球液冷市场的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近一倍。国内新建的制算中心已经100%采用液冷方案。那机构现在密集调研，就是在筛选出那些真正有技术、有订单的龙头企业，剔除纯概念炒作的标的。第三个信号就是技术跨界复用成为新的投资机会。传统行业的龙头正在凭借核心技术切入 AI 赛道。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海泰星光，这家公司原本是做医用内窥镜的，三月底以来股价已经涨了超过300%，就是因为机构发现它的精密光学镀膜技术完全可以复用到 AI 算力领域。海泰星光在调研中明确表示了，未来会延续光学家的路径，一方面做深医用内窥镜，另外一方面呢，利用光学全产业链的优势，积极拓展 AI 相关的光学业务。这种跨界的公司往往有很大的预期差，市场之前把它当成传统行业的公司，估值很低，一旦发现他们的技术能切入 AI 赛道，那估值就会迎来重构。还有安克创新，一周接待了293家机构，是全市场被调研最多的公司。机构关注的已经不是它的传统充电业务，而是它在储能和机器人领域的布局。安克创新已经形成了便携式储能、阳台光伏储能和户用储能的完整产品线，同时还在研发机器狗、人形机器人等产品。第二增长曲线已经非常清晰。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两个风险因素。第一呢，就是警惕纯概念炒作的公司，比如华电能源连续5个涨停了，那它的市盈率已经高达224倍，远超行业平均的50倍，公司也多次发布了风险提示。第二呢，不要追高，很多机构调研的股票短期已经涨了很多了，比如海泰星光、强尼股份，追高很容易被套的，最好是等回调之后再分批布局。总结一下，近期机构调研的核心逻辑非常清晰，就是围绕 AI 产业链，从最上游的半导体测试到配套的液冷基础设施，再到技术跨界复用的公司，寻找业绩确定性最高的细分龙头。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7: 肝胆子布，
8: 那叫邯郸学步。
7: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9: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10: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北京时间11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主动融入数字时代，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打造竞争新优势，构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大文章。
20: 报时中国经济。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2: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2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落下帷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举办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活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打造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平台。全地形轮椅机器人载人登梯如履平地，保姆机器人在居家场景中进行清洁，几款人形机器人对流水线上的包裹精准识别、有序分拣。走进智博会首次独立设馆的巨深智能展区，80多家企业的上百种机器人整机产品令人目不暇接。今年不少展商都将可实际投入生产或已落地应用的机器人放在 C 位展示。当前人工智能正从科学智能、巨深智能等前沿领域向工业、能源、交通等行业拓展。在工业领域， AI 大模型正重塑传统制造流程，从制药产线到港口调度，效率和精度同步跃升。在安全领域，智能巡检系统替人盯屏幕，对复杂工况的识别能力远超人工。在消费端，睡眠监测、 AI 问诊、翻译眼镜等轻量化产品正将智能体验嵌入日常生活的细处。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看着酷到用得好，智能产业要实现哪些新突破？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您好，钟主任。
3: 您好，主持人。
1: 本届智博会上，巨深智能首次独立设馆，透过上百种机器人产品的表现，您观察到哪些亮点？展示出巨深智能发展怎样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呢？
3: 本届智博会上给我再深的感受就是，巨深智能正在从实验室里面的学步阶段真正走向了生产线和生活中的受管经验。但这种变化呢，我觉得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产品开始从样机展示啊转向了忠实的落地。今年展台上再亮眼的一个变化就是，大量的参展商都将可实际投入生产或已经落地的机器人呢放在了 C 位。比如伽利略技术的机器狗，以映入海河流域的水文巡检，它能够自行的取水样，然后实时去上传一个水质数据和分析预警。第二个层面呢，我觉得是产业链从单点突破转向了生态协同。智博会它专门设立了一个智慧天津的板块，它集中展示了天津在巨深智能机器人本体已经算力底座上的积累的那些厚度。现场展示了帕西尼多维触觉人形机器人、天星能臂机器人等等已投入就是救援啊、制造啊、养老等场景的产品。这表明啊，整个产业链正在形成技术研发、核心部件整机制作、场景应用的一个闭环。企业之间呢，也不再是单刀独斗，而是组团作战了。第三个我觉得特别关键的就是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啊，也正在由点及面。就是从天士烈医药的第五代超高速低反智能装备，到广口大模型、替人盯屏幕，这些技术突破所释放的，它其实不仅是一个产能和效率，更重要的是它说明 AI 啊开始将一线工匠的隐性知识规模化转化为 AI 模型的数据灰能效应。你好，主持人。
1: 那从现场来看，越来越多的智能产品从看着酷正努力转向用得好，您如何来评价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3: 我觉得看着酷到用着好，它实际上是智能产业走向成熟的分水岭。酷呢，它只是一个技术能力的展示，而好呢，它是一种商业价值的兑现。这种跨越啊，它实际需要在技术成本和场景三个维度实现突破。在技术维度，它核心突破的是要解决一个泛泛能用的问题。比如说机器人它在实验室能抓取特定的杯子，这不算啥。难的是他在家庭、工厂、仓库中面临千变万化的物品和环境时，人能够稳定的完成任务。这种所谓的大脑层面的进化呀，它其实是打破机器人只会做固定动作魔咒的关键。 而在成本维度的核心是怎么去将传感器和以及其他核心部件的价格呀降到可规模化应用的产品，比如帕西尼的触觉传感器，它的价格呢已经下降了近500倍，将摊片的价格呢降到了199块起。我觉得这种的进法呢，就是当核心部件不再是天价呀，机器人的商业化或者我们通俗一点说白菜化才有了前提条件。而在场景维度呢，核心突破就是要让 AI 呀走出标准化环境，进入复杂多变的真实环境。嗯，从工业产线的无人帮运到港口码头的巡检，再到家庭场景的陪伴，越来越多的陆地应用啊，它正在积累一个数据。因此呢，就是当我们的用户越多啊，场景越丰富，数据越多，模型呢就会越准了，用户体验呢就会越好，从而吸引更多的用户，就会形成我之前提到的数据规模效应。我觉得现在大量的资本引入这个产业的原因，也正是由于他们看到了一个规模化的拐点，提前卡位。嗯，主持人。
1: 嗯，近期在这个资本市场上，机器人也是非常热的一个话题。那宇树科技呢，今天接受上市交所的首发审议，如果顺利过会的话，将会成为 A 股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您如何看待这个节点对于整个具身智能赛道的意义？资本市场的支持将对行业从看着酷到用得好的跨越起到怎样的助推作用呢？
3: 安主持人，我觉得宇树科技今天上会审议啊，本身是一件特别酷的事。嗯，这个极点呢，对整个赛道而言，它有三个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一啊，它为行业树立了一个可验证的商业化标杆。宇树机器科技的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已经做到了全球第一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嗯，这说明呢，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市场的需求啊，它是真实存在的。产品呢，已经越过了有没有人买的验证期，这在技术概念满天飞的阶段是极其可贵的一个可信的信号。第二呢，它打通了硬科技企业的资本化路径，因为我们科创板的定位本身是服务于硬科技企业嘛，对未盈利企业的包容度啊也相对会高一点，它更看重的是你的研发投入啊是否能够支持你的长期发展，从长期来看会不会能转化为营收的增速。这一审核逻辑呢，它会向市场传递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就是硬科技企业啊在早期它是可以战略性亏损的，只要你的钱是真正的用在了关键的技术研发和技术攻击。因此呢，这对那些仍处在早期投入阶段需要烧钱搞研发的具身智能企业来说啊，是一个定心丸。第三点呢，宇树科技它拟募资40多亿，大向投向智能机器人的大模型研发、本体研发、新型产品开发等。嗯，更是呢，智能机器的智能赛道啊，它需要的就是那些卖新资本。上市之后所获得的大规模融资啊，将支持该企业在核心技术进一步进行投入和研发，进而呢去加速从机器人从酷走向好的跨越啊。主持人，
1: 嗯，从这次智博会来看，工业生产、居家养老、应急安防等等领域是参展企业的重点发力方向。那您认为这三个领域为什么能够率先跑通应用呢？
3: 嗯，我觉得他们能率先跑通啊，是因为他们共同具备三个条件。一就是需求光性强，痛点很明确。第二呢是场景相对简单，可标准化。第三呢就是投入产出比它是清晰的。啊，因为我们的工业生产它需要降本增效嘛，你的物流包裹的分拣、机器狗的巡检都是企业愿意买单的价值点。而我们的应急安防呢，大家都知道这是从事人类直接从事安全风险比较高嘛，机器替代的意愿呢也就比较强烈了。第三呢，居家养老，这就是我们中国社会在紧迫的民生需求之一了。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啊，我们家庭劳务等无薪劳动啊，占到我们 GDP 比重高达20%。如果让机器人去进入家庭重复，这样承担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呀，我觉得也会释放出巨大的劳动力和社会生产力。但是呢，等这些真正要走进千家万户，我觉得还是有三大挑战的。第一是现在还是有成本门槛。目前机器人整机价格对普通家庭来说还是偏高的。二是技术泛化能力还是没那么高的。因为实验室里的机器人虽然能顺利抓取固定的物品，但在真实的家庭环境面临各种不停的地面、不停材质的物品以及复杂的人机交互需求啊，稳定性仍需要提升。三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和信任的问题了。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它存在一个学习和适应的门槛问题。数据隐私和操作失误的风险呢，也亟待制度来保障。 因此呢，我觉得就居家养老机器人的未来来说呀，它不取决于在展会上展现的有多么炫技的表演，而取决于它真正让这些空巢老人的子女感到安心，让失能老人的家属感到省心。从看着哭到硬的好呀，这最后一公里的技术和服务突破，我觉得正是智能产业需要拿出真功夫的地方啊，主持人。
1: 嗯，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渗透千行百业，从本届智博会的展示来看呢，人工智能加在哪些行业或者环节的落地速度是超出了预期的，给百姓生活带来了切实的好处呢？
3: 从我的角度而言，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制造业，第二个是港口物流。而在制造业方面，天士力医药的第五代超高速低反智能装备嘛，它基于 AI 驱动的工艺模型已经实现了每秒生产1300颗滴丸。它攻克了中药丸的一个很难，它的重量和质量很难控制的难题，让传统中药从手搓变成了 AI 精准控制。而在港口物流方面，咱们天津港集团的港口大模型能够教摄像头去自动识别复杂的作业场景，以前一个人可能盯20块屏幕，眼睛盯得都快瞎了，现在模型替人瞪大眼睛。这种看似低调的工业场景啊，我觉得是产生了最可观的降本增效。主持人。
1: 那还有哪些具体行业的新场景、新需求可以进一步挖掘创新，进一步深度融合？要解决的问题和发力点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3: 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我所在的领域啊，教育领域，它的个性化学习啊，以及作业辅导是一个巨大的市场。AI 呢，可以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能力，定制化的去推送教学内容，让因材施教呀真正落地。其实我们本届智博会已经有了一点点 AI 辅助教学的场景的雏形。这正是人工智能加在教育领域的破冰。二呢是智慧康养，因为我一直在讲养老问题吧。除了基础的护理陪伴啊，如何让 AI 与机器人家电、智能家居系统无线衔接，真正实现无感照护啊，是真正目前市场上尚未出现爆款产品的真空地带。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好的场景它就是具备高频关注、数据复集、必反反馈的三大特征。你好，主持人。
1: 本届世博会上，从万卡超级群到太空超算概念，算力供给能力显著提升。那您认为算力如何从建得好进一步做到用得好？算力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会如何改变中小企业和传统行业接入人工智能的门槛和方式呢？
3: 建得好呀，它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啊。用得好，解决的是能不能用得便宜、用得方便、用得安全的问题。我觉得要做的用得好，需要算力从正资产变成像水电一样的公共服务。当前算力资源实际上在不同的主体间的配置效率它是不均衡的。我们大型的科技企业它能自建万卡集群，动辄投入数十亿元。而我们的中小企业呢，想训练自己的模型啊，却面临算力成本高、技术门槛高的制约。因此呢，算力产业我觉得最关键的趋势啊，就是我们的算力要从作为一种奢侈的资源呀，去转向补费服务。因此呢，算力基础设施的完善呢，可以从三个方面啊，我觉得去降低转入门槛。一是我们的算力资源要是可租用法的，我们中小企业。

0: 降低初始投入成本。二呢是 AI 开发工具的工程发问题，我们的云平台啊要应该能去提供运训练模型、开发框架等等一站式服务，让我们企业从零搭建变为开箱即用。三呢是模型的轻量化，我们特定的工业领域的特定环节啊，它其实不需要几千亿参数的通用大模型，小型化、行业化部署的轻量模型即可了，它既能满足性能需求了，又能大幅降低算力消耗。比如咱们天津发布的超智算三个百亿亿级的融合装置平台，它整合了百亿超算系统以及国产自主的百亿超算装置，还有百亿的数据存取管理能力，我觉得这个会为我们的数字中国啊以及航空强国等国家战略提供强劲的算力支撑。再关键的是它向中小企业开放啊，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创新门槛啊。主持人。
1: 作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据介绍，目前天津市已经培育30个人工智能应用标杆场景，人工智能基础核心企业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元。从示范到规模化，区域智能产业生态的培育还有哪些关键工作要做？在您看来，一个真正用得好的智能产业生态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呢？
0: 天津的应用标杆模式啊，它走出了从示范到规范化的重要一步。2025年，我们天津人工智能基础核心企业它的营收已经突破了700多亿了。此前发布的实弹标杆场景呢，它也涵盖了科研制造、医疗、矿养、教育等等九大领域，它具备了可示范、可复制、推广的特点。下一步呢，从示范到规模化的跨越啊，我觉得关键在于完善以下要素。第一呢，最重要的就是要素集聚的创新密度。因为创新的活力啊，它是来自于知识、资本和人才在空间上的同频共振。我们 AI 产业呢，又具有高度的集聚性，研发机构、龙头企业、初创团队、风险资本、应用场景等等，它需要在物理空间上密集交付，相互激发。我们天津呢，它已经集聚了215家人工智能领军企业，核心产业规模也很大了，但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在高水平大学、科研平台以及高端人才吸引方面的投入。第二呢，就是我们数据流通的制度底座问题。我们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而高质量数据的流通和与共享本身就是生产的新产力。我们本届智博会天津发布了50项需求清单呢，包括了23个数据集以及27个数据集的购买需求。它这样呢，就能让数据在合规安全的前提下流动起来。我们 AI 啊，才能真正的喂饱肚子，强张去强大它的筋骨。第三呢，我们的资本供给啊，要有一个耐心的属性，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智能领域的投入它是需要有很长的周期的嘛。这个钱呢，它不需要多，但一定是要长和稳的。第四，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是场景开放的一个实验土壤。天津的经验说明啊，政府应该主动开放啊，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场景，让企业有地方练兵，在真实环境中去打磨它的技术和产品。形成数据模型应用的正向循环。归根到底啊，一个真正用得好的智能产业生态，是一个人才愿意来，企业愿意留，资本愿意投，数据愿意通，然后场景愿意开放的完整有机体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肖楠，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现在买低波产品会不会在高位接盘。13点财经态度，6月 A 股行情如何演绎。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

0: 您的精彩观点。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上证目前下跌0.43%，深市下跌1.12%，创业板指下跌1.49%，北证五零上涨1.09%，沪深300下跌0.89%，上证五零下跌1.01%，科创五零目前跌幅最大，下跌3.94%。全市场目前合计成交19112亿元。
1: 那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现在买低波产品会不会在高位接盘？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凌。
2: 基金观察。
3: 那么有的投资者担心，现在我去买低波动产品会不会在高位接盘呢？您怎么来看待这个担忧？
4: 如果你是做股票投资的，你问我说现在买光模块是不是高位接盘，现在买存储芯片你是不是高位接盘，那你说你是一个低波动产品，它策略是非常多元化的，底层可以配置股票债券，可以配置 ETF， 可以配置商品，这个现在 TMT 估值是贵，但是你现在很多股票估值很便宜，消费这个银行都是历史上估值20%或者30%以内的估值分位数水平，所以我觉得策略多元化它就很难存在高位接盘这么一个问题。
3: 那么从当前的债券收益率以及权益估值等等来看的话，低波动产品的配置性价比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4: 现在的股债的性价比，债券呢说实话现在性价比是有限，截止到5月19号，我们的一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只有不到1.2%，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低的收益率了。长端像30年国债收益率2.22%，也处在过去的半年多以来的一个低位。从股票市场来看的话，万德全 A 的市盈率大概在24倍，处在近10年的56的分位数，50是一个分水岭，高于50的话我们就只能说处于历史上中高水平了，所以当前的万德全 A 它的市盈率也谈不上性价比特别高。其中呢，上证50大概在11倍，沪深300大概在14倍，这两个板块目前的估值水平相对来说还比较理想，科创50 PE 大概在170倍，剔掉亏损股票大概是80多倍，这个估值显然是比较贵的。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整个股票市场总体来看估值处于中性略偏高的位置，其中一些科技成长板块的估值处在一个历史偏高位置，而银行、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等板块处在一个估值洼地。从性价比来说，低波估值加产品通常不会去追逐这种估值已经非常昂贵的一些热点赛道。
3: 即便是低波动产品啊，它的净值曲线其实也做不到说每天都是正的啊。那您觉得一个低波动产品要真正能够让一个普通投资者，比如说我买了这个产品，我每天都能睡得着觉，那这样的单日最大的跌幅应该控制在多少以内呢？
4: 它确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还真的专门去找银行聊过，我们应该把产品的回撤或者波动做到什么水平，咱们的银行客户能够接受呢？他告诉我说，客户差别很大，有些银行客户呢，你一天跌个0.3%、0.5%呢也还行，但是很多客户啊，特别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也没怎么经历过这种风险产品投资的客户，你今天净值波动0.02%，2个 BP， 这个连续波动个2-3天，这个客户就受不了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只能取决于客户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对于一个低波产品，我们希望把年化波动率控制在3.5%以内，一天的最大亏损，哪怕是碰到了市场比较极端的情况了，最大亏损我们认为当天也不应该超过1%，就1%是一个很神奇的分界线啊！你一天跌0.8%、0.9%，大部分人觉得好像还能说得过去，你一旦这个基金一天跌1%，那可能就不好解释了啊。然后呢，我们觉得亏损超过0.5%的天数一年最好不能超过3次，不要让我们投资者感觉自己买了这个产品像坐过山车一样。
3: 有很多的投资者他可能买了低波动产品之后啊，还是会忍不住可能每天去看一看这个产品的净值涨了呀还是跌了呀，那像您作为专业人士的话，您自己会每天去看这个净值吗？对于普通投资者这种净值查看的话，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4: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跟一些客户聊过啊，这个我们有客户跟我说，这段时间市场跌了，跌了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电脑啊，把这手机合上，我不看了，说等这个净值涨了我再看啊。我是非常不认可的啊，我觉得不管你看不看，这个净值跌就是跌了，你与其自欺欺人，你不如坦然面对，你得去了解为什么今天跌了，跌了以后我应该怎么去做一些处理。咱们要分析一下这种下跌是一个中长期因素还是非常短的一个扰动。 比如去年4月7号对等关税，这种事情属于非常典型的短期事件扰动。对于这种情况，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你虽然跌了很惨，你也别慌，肯定是会修复的，你就坚持去持有，甚至还可以在底部做一些加仓行为。但是还有一些情况，比如2022年美联储政策突然转向暴力加息，全世界的流动性因此受到非常明显的冲击，转向收紧。这个事情在我们来理解就不是个短期冲击了，一个美联储的加息周期至少要持续一年左右的时间。当时的我们的判断就是，这个事情是一个中长期扰动，就要去积极的调整我们的资产的组合了。哪怕是亏了，该卖还是要卖，卖掉一些股票资产，甚至卖掉一些固定资产，转去做一些更加稳健的投资，比如做一些存债，做一些银行存款理财等等。所以不要因为市场跌就去回避或者放弃操作，一定要去想清楚为什么会跌，未来会怎么样，想清楚了决定自己怎么操作。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5: 汇聚市场前沿信息，聆听专业财经观点，这里是交易实况特别栏目慧眼识财。慧眼识财由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独家特别呈现。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汇正财经首席策略师杨守俊。你好，守俊。
6: 你好，
0: 嗯，市场早盘低开之后有一定的冲高，随后又出现了回落，整体科创五零这边跌幅是比较大的，咱们来看目前的整体运行情况。
6: 上周五的盘面跟今天的盘面其实比较接近，都是对于高位科技股的一些筹码的一个卖出，所以呢，这个科创五零的这个冲击，包括涉及到的像半导体啊科技类的一些板块的这个抛压啊比较的明显。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也符合股市的正常运行规律啊，就是整个一个四月份包括五月份科技股的涨幅的确累积的比较大，它需要有一个有一个震荡，有一个调整。而且呢，在上周的盘面当中，我们注意到就科技股有一段这个比较强的这个阶段啊，很多其他的板块非但没有跟，反而是出现了回落。所以眼下，从上周五的盘面，包括今天的盘面，其实给到的一个更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高位回落，然后呢，中低位板块在寻求一个切换的契机，市场的这个水位整体应该说，保持还是比较健康的。所以我们倾向于，整体的大指数应该没有太大的调整空间啊，市场的资金。在高位板块当中，接下来应该还是会呈现一个边打边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逐步的消化啊，把最近的这段盈利啊，包括涨幅给消化掉啊，消化完之后，那么可能后期围绕科技应该还是大方向，但这肯定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倾向于就六月份前半段的一个市场，应该就是一个资金寻求切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主持人，
0: 那切换的方向呢？
6: 切换的方向其实有非常多，就除了高位的这批。领涨的这个科技以外啊，其实我们这段时间大概也差不多有一周了吧，我们注意到市场当中有很多的板块都在寻求切换啊，就比如说白酒在上周五个交易日当中有三个交易日是寻求在切换的啊，比方说今天的这个软件啊，科技当中的这个中下游的一些方向，在此前的科技炒作当中始终没有太多的跟随啊，主要还是跟业绩有关嘛。但是我们看到高位科技回落之后啊，这个很多软件啊、应用啊，包括连恒生科技啊，这两天都开始有寻求切换的迹象，是吧？还比方说像金融，是吧？金融当中的不管是银行、保险、券商，前段时间的表现都是远弱于大盘的啊，但是从上周开始，低位也开始有切换啊。另外像资源类的品种啊，这段时间也整体有切换。那么这个切换呢，我觉得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就目前要判断。究竟哪一个方向啊，接下来能够成为市场当中的主线，可能还比较难。所以我觉得眼下对于投资者来说，大家还是要更多的聚焦一些交易的节奏啊，不要看一涨啊，上午一涨就去追，不见得啊，现在涨起来的它不见得马上就能够延续下来，更多的还是寻找这些切换的板块啊，等它回落下来慢慢买啊。对于高位的板块，现在先规避一下，注意一下节奏。
0: 高位的要进行抛，但跌下来的就先不要着急去买，还是先进行观察。整体仓位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6: 高位的话，我觉得适度管控啊，这段时间就不要再加融资啊之类的这种仓位 变得很重了，因为你要等到寻求切换的时候，你得手上有资金去配置的，
0: 嗯，
6: 啊，真的等到方向来了，你手上没钱，那这个看到方向单更，
0: 嗯，好，谢谢。
5: 汇正财经29年专业积淀，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数据解读、动态策略跟踪与个性化投资参考。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9: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10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8: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9: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8: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6月6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1: 交易飞实况，盘后功课忙。
10: 交易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11: 交易飞实况，今天来算账。
12: 交易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3: 交易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063点，下跌了4个点，跌幅0.12%，成交8960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5481点，下跌94个点，跌幅0.6%，成交10594亿元。北证50早盘收报1259点，上涨15个点，涨幅1.26%，成交是133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19687亿元。沪深300下跌0.55%，创业板指下跌0.9%，中证500下跌0.34%，中证2000上涨0.53%，上证50是下跌了0.81%，科创50下跌了3.24%。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煤炭、能源设备、石油化工、软件、文化传媒、燃气和农业，跌幅靠前的是半导体、建材、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酒类、公路和汽车。
0: 各国有3873家上涨，79家平盘，还有1567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33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170家。
1: 涨幅榜还是挺可观的，涨幅超过10%的有124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增加到了450家。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那以下咱们进入上午的收盘快评，我们连线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你好翠霞。翠霞，对于趋势怎么看？
14: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天的深沪两市股指啊，在这个本周初本月初啊，展开主动性的一个冲高回落、震荡探底的动作。那作为上证指数来讲的话，它从4258点技术调整，现在已经什么是 A B C C 浪五的一个赶底的过程中，向下的空间我觉得较为有限和可控。而且呢，从这个波动率来讲的话，我觉得4000到4028点位置是什么？是价值中枢强支撑的一个这个维度位置。从这个上证指数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小周期五浪上攻突破了4197点阻力，然后到4258点遇阻回落。 这个位置的 ABC 啊，一旦完成它的一个惯性探底之后啊，应该会给出空翻多资金回流的一种积极的信号。那么从截止到上午的一个十字星震荡线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顺周期和消费和啊科技板块一个非常明显的空翻多资金回流，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有利于啊指数维稳上行的。所以我对于指数这块来讲，我觉得啊并不是特别担心，尤其是像沪指来讲的话，它涨幅最小，然后呢位置啊相对来讲也是啊最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本情况来讲，我觉得像啊这个传统顺周期方向，还有啊对应一些传媒娱乐啊软件服务，或者是啊日用化工，或者是啊一些消费方向，大家看有一些估值修复的一些板块有所异动和拉升。那么这种情况下来讲，是有利于这个上证指数什么探底回升，然后形成企稳的动作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跌幅最大的是谁呢？科创五零指数。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呢，因为它这波涨幅啊要最大一点，从1249点涨到1900点，这个涨幅比例啊，这个正好是完成大级别的啊三浪一的五个子浪驱动结构。这种驱动结构来讲呢，大家看它的一个啊虽然跌幅比较大，但它也是什么？是一个日线级别上处于 ABC 的小三浪杀跌。1650点位置就是什么？就是一个重要的什么？这个三十日线的一个啊价值中枢的位置。那这个位置我个人认为一旦啊有所探底到位的话，80%概率应该什么？应该有一个技术抵抗。因为从月线级别图表，它是连续两个月逼空上涨，那在这两个月逼空上涨突破历史新高的一种背景下来讲，本月即使说它针对于啊1637点价值中枢，或者狠一点的话啊，针对于它这个三浪的这个上一波啊上攻三浪的那个跳空缺口1650点下方这位置再确认一下啊，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就看它是走简单浪还是复杂浪的问题。如果说复杂浪的话，这波级别就是以1234-5的五个子浪进行的话，那么它就会有个什么 B 浪反弹，就是结束它的一个调整。那么极端狠一点的话，就是什么，就把这个1588啊这个价值中枢位置再确认一下啊，就这么一个判断。所以我对于当前指数的运行来讲，我觉得这个位置调整一下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健康的。因为毕竟五月份啊，整体来讲呢是涨得比较多，然后呢这波啊累计的五浪结构啊涨幅也比较给力，时间也比较长，而且从这个周线级别来讲的话，它是什么？它是一个七连阳的一个上涨啊。如果说把这个上周啊上周的一个这个时间窗口来去算的话，就应该什么七周啊，这接近八周的一个上涨，只不过说最后一个交易日，第八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然后阴线打下来了，才会导致它收阴，否则的话就是属于八连阳的一种结构，对不对？所以八连阳上涨背景下，哪怕跌个两三周啊，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所以我对于这个科创五零指数跌得最狠，但是我个人认为也是什么，也是一个三浪二的一个中继调整。这个调整呢，我觉得因为这波行情五个子浪，它对应就是什么 ABC 的三个子浪，所以现在是什么 A 浪杀跌的一个啊赶底过程中。截止到现在为止啊，这个看如果是三浪定性的话，那这位置就是什么三十日线位置就有强支撑。那如果说五浪定性的话，那么可能什么小周期还有往下挫一挫的空间和动能。那另外一点呢，创业板指数它也什么也是啊这个在啊这个上周五高开低走，然后穿透破脚阴线下来之后，今天什么盘中破了一下4000点大关。这个位置破的动作来讲的话，虽然是破了一下，但是有一点它还没有什么，还没有击穿上升趋势线的强支撑防线。那么从月线级别图表来讲，我也仔细看了一下，它五周线也没有高破。那如果按照月线级别图表来讲，它就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两个月啊连续逼空，然后突破了4037点历史新高，然后展开的技术调整。狠一点的话，我认为它调整是在什么3800点附近位置。3800点附近位置，如果说啊这个出现有效的一个直接企稳的话，那我觉得也就基本差不太多。对于这个创业板指数来讲，因为它呢整体涨幅要比这个科创五零指数这边要什么要小一些，所以它就是什么修复五月线乖离。那么周线级别上啊，针对于什么？针对于啊下方的重要的一个啊整数关的一个价值中枢啊，做一个确认就可以了。那么从这波的一个三浪上攻结果来讲，我更重要认为它什么？它是属于这波三浪一当中的什么小四子浪的一个技术调整。那这个小四子浪调整，原则上来讲，只要3819点、21点这个双底的价值中枢防线没有高破，原则上来讲就不需要恐慌和悲观。它后边还有什么继续震荡走高的中枢条件？因为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逻辑来讲的话，我们看一下行业板块概念指数这块，就是说跟上周五的普跌级别大跌对比的话，是明显什么迎来了分化转跑。从这个整个啊这个行业指数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有38家是概念行业指数是翻红的。在这里边啊，像航空啊，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顺周期方向呢，或者说啊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一些板块，都是走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一点，我们看到酿酒和建材板块是领跌居前的，然后半导体元器件啊是在一个继续承压的一种态势当中。但如果说我们以半导体为例，大家看虽然指数跌了3%多，但是大家看一下涨幅榜序列当中，仍然不乏有很多公司啊这个继续豪横的上 上涨，像一些存储芯片啊，包括一些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芯片类的股票，并没有出现全线的一个下挫，所以还是什么，还是一个高位高价股主动去承压的一种情况。比如说你看第六榜当中是优讯股份、长光华新啊、东兴股份等啊过百的一些股票为主导，然后形成什么杀跌风险释放。但是呢有效封死跌停的个股其实来讲的话占比不高啊，并不足以形成所谓的系统性杀跌风险。那概念指数这块呢，我们看到 AI 营销就人工智能加的方向啊表现的比较给力，像 AI 属于 PC 啊、第三代互联网啊、ChatGPT 啊、智谱 AI 啊、包括 IGC 啊、包括对应的知识付费、知识产权，还有一些比较代表性的华为鸿蒙，对应的啊云游戏、多平台 AI 等等板块，大家看也是什么表现的比较给力。那么在这样一个表现给力的背景下来讲，我们看到概念指数红盘占比是246家，基本上是这个普涨急涨大涨的一种这个基本结构。所以说局部的一些啊像这个 CPU 啊，还有这个光通信，还有对应的第三代半导体、先进封装、存储芯片啊为代表一些赛道板块，虽然说指数出现下跌，但跌幅都不大啊，最多的是2个点啊，其他的来讲的话都是什么，都是啊1个点左右或者是1个点以下这么一个情况啊。我更认为也不足以形成所谓的系统性下跌风险。而且呢大家看一下 CPU 啊这个赛道板块，大家看它所形成一种杀跌风险释放啊，基本上也都是什么，也都是以高价股为主啊，然后形成下跌。比如说这个东光啊，比如说优讯，还有这个长鑫啊、剑桥啊、环还有这个长光，还有这个重要的什么广核，还有这个东天威啊，等等等等，大家看都是过百的股票是主跌的这个基本情况。那么也就是说，它本身已经低位涨得太多了。那么一情于理就是什么，就会有技术调整压力释放。但这种技术调整压力释放，我觉得从这个跌停板潮的属性啊手法来讲的话，它不是大周期的头部结构，就是什么，就是你涨太多了，你就要什么有休整的这种诉求。那同时呢，中档比当中我也仔细看了一下，两市加起来9%上涨个股已经过了100家啊，到现在为止我看了一下，一共是135家左右。那么从这个数据来讲，就表现出什么，资金空翻都回流，而且呢这个风险偏好是有所改善和回升的啊，并没有出现失控的一种情况。而且呢5%以上的这个涨幅个股，大家看一下也达到400多家啊，这个数据来讲接近10%了。那反过来讲3个点以上的数据我看了一下，也是非常明显的急剧的大幅增加，已经过了1000家。那么在这样一个过1000家的背景下来讲，说明什么，这个很难啊再出现类似周五的这种啊这个极端的恐慌性的一个200多家啊大幅跌的啊这么一个情况。那另外一点呢，第五榜当中9%的杀跌个股现在是40家左右。基本上跟啊上周五的200来家对比的话是锐减的一种状态。那同时呢5%的杀跌个股总数啊才只有什么160多家。然后3%的杀跌个股的总数我看了一下只有什么这个不到10%啊，基本上只有400家出头啊，不到10%的一种情况。所以综上所述，我认为大科技板块确确实实啊需要有高低切的一个内切的一种这个属性。有一些高位高价的股票呢，也掌握特别高的一些标的，确确实实有资金在流出啊。这个显而易见是什么？这个剧烈震荡的这个手法是非常犀利的。但是呢，2、3梯队的一些代表品种，我还是那句话，它什么还是在一个震荡洗盘、压盘吸货的一种特征。因为从这个大的科技啊核心主题机会的一些基金机构来讲的话，它还是在这个赛道里边运作，它不会说偏离这个赛道，所以它是什么采用了高低切的方式来控制市场节奏，来控制指数的节奏。但是它市场的个股它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的，并不是啊真的意义上说明啊全线退潮。你看在今天的涨幅100多家的公司里边，你看科技股是占比其实不低的啊，不管是消费电子、IT 设备，还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啊云的啊一些赛道方向，还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啊重要的一些啊这个核心的一些热点赛道方向来讲的话，大家看都有不老少涨幅还是比较可以的。而且就在涨幅榜啊序列里边，就有不老少都是什么，都是大科技类的公司。综上所述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什么，我对于指数这一块，我认为小周期技术啊6月份做盘下影线一下，惯性下探的空间是有限的，而且也是可控的，时间不会太长。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按照创业科创50指数来讲，我觉得基本上就是2周左右右的时间啊，就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是从这个各个啊这个芯片类的股板块，或者是围绕这个重要的集成电路赛道板块来讲，就你阶段性涨多了调一调，但这个调整一般就是平均值啊波动率就是什么20%啊，这个20%到30%之间啊这么一个判断。因为你想一想，你过去一段时间很快的涨幅翻倍了，那你调个20%-30%我觉得很正常的啊，这个波动啊或者回撤必须是要经历的。那反过来讲，2、3梯队的一些标的，可能这个跌幅的比例要比那个要什么，这个要有的个别标的可能啊在期货啊期货阶段的话，它可能波动率要大一点。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按照传统的规律来讲的话，凡是在大一浪的中期的2和4的调整浪结构，基本上都是20%-30%啊基本值。 甚至说啊，这个如果二浪简单四浪调整的话，可以是40%左右的波动率都可能存在的。那如果说一个股票完成一波五浪上攻驱动结构，啊，大二浪调整的话，它50%、60%多、70%多，咱都见过，对吧？像中信旭创，它当时的大二浪调整是64%多，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再回溯一下过往的话，那有一些啊，这个大二浪调整的时候达到70%多的回撤率，我也见过。但是有一点，它这个这么大的回撤率是什么？彻底的清洗掉所有的这个不坚定分子，然后呢，演绎什么大三浪主升。所以我们看到中信旭创是在什么跌了64%之后，然后呢，啊，迎来这波高歌猛进的什么这个过千的过万亿市值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大家对于中信这种调整要有基本的认知，看一下第一位置高低，第二这个行情的一个啊这个聚焦性如何，第三呢就是说是不是行业的头部的公司，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或者是具有什么这个非常好的市占率的这么一个属性。如果是的话，我觉得中信这种底部位置回调一下，我觉得都是好的机会。所以我对于这个指数这块的一个这个三浪啊上攻初期，中期的小二浪调整的一种判断来讲的话，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就是两周左右，三周啊这个区间就差不太多，而且也不是单边跌的一种属性，但是什么跌跌啊这个在反弹，然后再跌一跌反弹，然后呢在完成它的一个什么 ABC 的结构之后，就会什么三浪三啊还会再起行情。至于这个未来的三浪三的行情空间溢价来讲，我觉得更值得期待，因为什么？要比一浪的啊三浪一的这个五浪结构的空间更大，然后持续时间更长，对应的个股的活跃度弹性也会什么更加犀利一些啊，这么一个判断。反过来讲，当下的一些这个传统深周期方向，还有我们所说的消费板块啊，接替的啊出现了风格啊漂移的这种上涨，我还是认为什么叫估值修复的一种超跌反弹。这个我看了一下，像电力啊，包括这个煤炭啊，都有所表现。对这类表现来讲，就是什么厄尔尼诺啊，极端天气导致的，它的预期。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有一些啊经济重镇，大家看一下它的什么电力的这个峰值已经什么突破历史新高了，而且不是说这个因为往年的时候这个峰值突破的时候是什么是在6月份、7月份这个时间窗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什么5月份啊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峰值啊新高的这么一个数据。所以说啊，煤炭啊、电力板块这个供电紧张的这个大家心里的这个每年啊都有这么一段这个冬炒煤夏炒电啊，夏天炒电啊，这个炒电炒煤啊这么一个阶段。那这个大波段机会我觉得也可以适当把握。但反过来讲，传统消费板块来讲，就按照超跌反弹估值修复的一种属性来对待就可以，就跌多了啊，就像这个以酿酒为代表，跌多了，你看这个屡创新低啊，很多百元股都破了百元了，那它就会什么这个有一个反弹，但它只是反弹的属性，它磨底的周期还需要啊观察很长时间，还不能确认它是反转的逻辑。所以说从这个二级市场当中核心主线来讲，我还是认为大科技板块不动摇，只是说现在资金这块是什么高低切的一种状态，内切啊高低切的一种状态是比较明显的。就有人说那低位的票跌的幅度啊比这个高位票跌的幅度还大呢。这是你短期啊来看的话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因为什么？人家在上涨一浪的这个结构或者初级结构，它波动率就大，因为机构什么要利用手里的筹码打压啊，在借着整个市场这个环境的背景下打压啊股价，然后呢，打到低位，然后什么更便宜的筹码，然后人家拿到手，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目的。所以大家要一定要把这个机构做盘的一种方式方法来了解一下，了解完之后啊，对于这个底部位置的这个筹码的一个啊波动啊，或者这个下挫呀，都不会有太多的恐慌。只要是选的是根正苗红的位置低，价格也合理，然后呢，本身又是什么这个高景气的啊赛道，本身高成长性的好公司，本身它的研发成果也比较好，研发投入也比较高，然后它的啊这个产品市占率也比较给力，然后又是属于头部企业的什么梯队的序列里的啊上市公司，那这种中大阴线的调整啊惯性做盘六月份下影线的低点给出来之后，就是什么？逐步的低吸买入的一个啊这个操作。因为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底层逻辑来讲，20-30块钱的啊，比如 PCB 方向啊，这个或者是我们所说芯片类的方向，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的算力方向啊，还有机器人方向，只要是根正苗红的好公司啊，我觉得都可以什么把握啊这次的什么调整低点上车为主啊，不要去恐慌的在这几部位置卖空，以防止反向的扎空风险。
1: 好，再来回答大家问题。第一位想问的是让您帮看一下300476盛虹科技，它成本呢370，今天跌破了347这个位置，还要不要继续拿着？到哪个位置要止损？
14: 对于这个盛虹科技来讲的话，这个从9块多钱涨400多，这个股价涨的是相当之高了。当前位置上，我觉得正在进行是回补下方 这个靠近这个应该说靠近这个330啊，这个缺口的一种过程中位置。那么这个缺口没有回补完之前，短线我觉得还是承压的一种态势。作为 PCB 的头部公司来讲，我不能判定它现在已经是形成所谓的大周期头部结构，因为从它的这个毛利率也好，包括它的财务指标也好，确实是相当不错的。那么这个股价到了400块钱关口位置，我觉得调一调，震荡震荡啊，甚至说打穿一下这个靠近300或300以下的价值中枢位置，我都不怀疑啊，也不去啊否定。但是有一点，从中长期趋势来讲的话，我还不认为它真正意义上行情走完。对 PCB 的赛道板块来讲，因为它作为第一梯队的头部公司来讲的话，这个涨幅确实阶段性这一波啊特别大了。但是从整个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什么没有完的，因为为什么呢？23梯队标的，你看20块钱、30块钱左右的，这个比比皆是。对吧？还有十几块钱的 PCB 的，而且都是质地也不差的一些公司，细分领域的公司，只是说这波启动的一些赛道股市嘛，是跟光模块有关的一些公司。那么大家看，光模块有关的公司，或者说高端的一些这个 PCB 的公司，它有足够的技术壁垒。那这类公司来讲，我觉得从趋势逻辑来讲，我没有看到有效的头部，只是说短线这块你要跟着市场要调一调这么一个判断。但这个位置不是好的开仓点了，因为涨幅从几块钱涨了400块钱。这绝对的涨幅已经太高了原则上是什么？就是你不能再追，也不能再任何加码这位置什么？但凡有反弹高点，降低点比例，降低点比例什么？把这个安全垫抬得更高一些，然后等它再什么充分的技术调整完了之后再说但是呢，这个位置上来讲，我原则上不管它怎么跌原则上不是开仓和加码的点位了，但是可以什么找同赛道板块里边的2、3梯队的这个代表品种去交易和博弈。这个赛道板块趋势行情没有完。
1: 好，下位想问的是厦门物业，代码是600549，成本呢50多，然后感觉最近波动比较大，有什么操作建议？
14: 这个厦门物业这块来讲的话，我还是认为就是前面那一波它从这个12.5块钱涨到80多块钱，作为一个这个贵金属类的公司来讲，涨的幅度已经是相当不错了。那么在这个81.56块这波调整到49.3块钱位置，看起来调整的幅度不小，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当前位置上还是受阻于这个短期中期的均线压力并没有形成有效的逆转。当前位置上，第一不要着急往里抄底或加码，第二点呢，把这个短期的防守点锁定在50.17块这个价值中枢位置，这个防守点没破的话，继续忍一忍。但是我们要做好防御准备，就是说这个 C 浪杀跌，万一给个五浪杀跌结构的话，不是不可以，对吧？因为这个整个这个有色金属这个板块，目前来讲的话，它的弹性攻击力并没有起来。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月线级别图表来讲的话，它万一因为它前面那个三浪杀跌已经把那个 A 浪低点给破了。破了之后，它这个位置不给你走三浪，给你走五浪，可不可以呢？是可以的。再加上它上之前也积累了丰厚的获利筹码，所以这位置上稍微忍着点，千万别往里追，也别着急加仓。如果说未来3天过不去60大关的话，降低点比例，防止它给你个什么五浪下挫的一个动作。五浪下挫的话，就要把49.3近期所形成的低点给你告穿一下，也不是不可以的。
1: 最后再来一个，这位问的是中航基站600372，成本11.8块，两成仓位，说一季报增长78%，近期跌跌不休，要不要割肉？
14: 中航基展呢是属于这个零部件类的公司，从这波调整到现在为止来讲的话，就是16.97块大级的 ABC C 浪是以5个子浪杀跌结果来展开，已经是快要打到什么打到这个11下方的这个价值中枢位置了。那这个位置的 C 浪5的末端，我个人认为这个位置不要割肉了。第一，它历史涨幅并不很大，然后呢绝对跌幅从49.22块跌到了9.59块，然后前面那波只有什么只有一波这个大级的这个上攻浪的一个结构，而且是三浪的这个结构，还不是五浪。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讲，它打回到原点的位置来讲的话是什么？是积蓄力量展开真正意义上的什么新一轮攻击行情的一种这个基本判断。所以我对于该股来讲的话，它前面价值中枢的双底的价值中枢防线点大约在什么10.388、10.5块这个区域位置，打到这个区域位置，我觉得应该有希望空翻多资金回流形成新一轮的上攻结构。所以我对于它什么阴跌阴跌的一个结构是自己的一个节奏从这个净资产也比较高，然后本身它的基本面各方面数据来讲的话，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差。所以对这类公司来讲，我认为就是什么，就是二次探底的一个结构，是为了展开新一轮上攻浪结构而做的一种下跌蓄力从财务指标从基金分析我总体看了一下，它还是基本有它的一个这个向上走高的一个这个基本的条件的。因为航空航天这个赛道板块应该什么是国家的支柱产业赛道这个赛道板块，不管是我们所说的像中航机载这样的，还有像无人机这个卫星导航还有这个商业航天这些赛道方向，我觉得都会有很好的机会。只不过说这波它什么充分的技术的什么回答，这种技术回答就是为了主升3浪3做的一种下蹲蓄力所以对这个板块或者这个类似于中航机载这样的低位低价的一个已经充分调整到很深的一个带有品种来讲，原则上不建议割肉了，等一等反弹回升。
1: 好的，谢谢崔霞带来的分析，再会。上交所与中证指数公司日前公告 决定对上证50、上证180、科创50、科创100等指数的样本进行调整。深交所还有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发布公告，那么将会对创业板指、深证成指、深证100指数、创业板50指数等深市的指数实施样本定期调整。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报道。
15: 此次调整一个显著变化是，调样后指数对新制生产力的覆盖度和代表性将显著提升。比如调样后，上证50指数、上证180指数信息技术、医药卫生、通信服务等新经济行业权重达到 28%、26%， 分别较调样前增加约 3%、1%。科创50指数、科创100指数调整后对科创板的市值覆盖度较此前增加了 6%。 季安金信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表示，核心宽基指数增加科技与新经济权重，是 A 股市场结构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客观反应。
16: 新调入的个股呢，大多集中在高端信息技术、光通信、半导体等硬核的科技方向为主。核心宽基指数增加科技与新经济的权重，是 A 股市场结构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客观反应，也是呢资本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科技自立自强的具体的支持。
15: 具体到调整上，沪深300指数更换了19只样本，调入华工科技、江波龙等个股。行业权重上，信息技术、通信服务有所增加，上证50指数样本调入特面电工、生意科技、中国铝业、华泰证券、兆易创新，新经济行业比重提升。科创50指数样本调入华虹公司、元杰科技、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四只个股，硬科技等新质生产力权重上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多只调入个股今年以来股价都有不错涨幅。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股价上涨只是企业达标后的自然现象，指数调整只是按规则反应，并非主动预判或追高。
17: 日均总市值、日均成交额排名，还有公司基本面合规性，和短期股价涨跌是毫无关联。这些个股前期上涨，其本质呢是业绩和赛道价值呢被市场认可，带动市值流动性达标，才符合纳入门槛。是先有基本面和市值达标，后被指数纳入，而非因为涨得好被刻意的挑选。
15: 行星分析，后续资金有望更聚焦硬科技主线，短期轮动也向新经济赛道倾斜。
17: 一方面呢是倒逼机构资金是再配置，长期资金会逐步加大信息技术、医药、通信等赛道的布局。那另一方面呢是弱化煤炭、传统基建等旧经济的权重。那后续资金会更聚焦硬科技、国产替代主线，形成风格锚定效应。
15: 业内人士指出，指数调仓带来的被动资金流动短暂且可预期，市场影响有限，投资者可借此契机优化持仓结构。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认为，投资者应避免追涨杀跌，借指数调整逐步减仓旧经济，加码新赛道。
18: 在选股方面，不能盲目的跟风追涨这些刚刚调入的个股，被动资金短期的买入很容易出现这种冲高回落的现象，而对于调出的个股呢，也不要盲目的去进行割肉，借着整个指数的调仓机会，我们在持仓方面也可以慢慢的去减仓一些落后的传统的产业，分批去加码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高端制造科技赛道。
1: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六月 A 股行情如何演绎。
0: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 AI 新变化第一集 PCB 开启半导体化进程。
1: 15点35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机器人换代如何一日千里。
0: 那今天的交易时光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环鹏，代表导播蔡军，编辑建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1: 午餐愉快。
19: 新自己没有出息，一边奔跑一边寻求生命的意义。
2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2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2: 在这个星球上，
3: 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12点整。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富江，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仪式感、科技感满满，解锁六一的花样新玩法；少儿金融消费升温，银行纷纷抢滩，小小客户新赛道；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部分网红驱蚊产品用的是农药，标的是化妆品；海外长线资金加速布局中国硬科技资产。国际组织警告，中东战事如果持续，今年夏天将面临能源短缺风险。日本软银集团承诺最多投资750亿欧元，计划在法国建设欧洲最大 AI 算力集群。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上证指数报4063点，下跌0.12%，深成指报15481点，下跌0.6%，创业板指报4001点，下跌0.9%。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5400点，上涨0.87%。亚太其他市场，日经225指数报66746点，上涨0.63%。韩国综合指数报8850点，上涨4.41%。富时新加坡海峡指数报5037点，上涨0.98%。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祝孩子们和拥有童心的大朋友们节日快乐。在节日前夕，海南海口多所学校的孩子们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庄重宣誓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以这样的方式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在海口金宇学校，四年级的少先队员为一年级的新队员戴上红领巾，全体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现场气氛庄重热烈。在海口市港湾小学，小学生和家长们共同步入仪式现场，操场上红旗飘扬，气氛庄重而温馨。家长们摘下红领巾，认真将红领巾佩戴在新队员脖子上，随后还送上了精心准备的入队礼物。小小礼物寄托着父母满满的爱与期盼。
0: 海南省海口市港湾小学一年级学生陈汉锦：
2: 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革命先辈的鲜血染红的，我要好好爱惜它，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像先辈一样勇敢，这就是我六一儿童节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了。
0: 海南省海口市港湾小学校长孙傲：
3: 入队呢是孩子们重要的成长里程碑，我们邀请家长共同见证这一光荣时刻，依托家校共育，亲子陪伴，我们更续红色精神，培植家国情怀。
0: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最近集中发布了学生的创新专利，让更多少年儿童感受到科技创新的魅力。继续来听报道。
4: 在朝阳区实验小学的操场上，一场趣味十足的科技市集热闹上演，由学生们带来的科技创新小发明既充满奇思妙想又实用，备受同学们欢迎。
0: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学生张新元：
5: 我的这款设计呢叫做可折叠式栅栏椅，当行人走累的时候呢就可以翻下这个座椅，可以供人休息，在不用的时候呢可以再放回去，这样的话变成了一个栅栏，能起到隔离与装饰的作用。
0: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党委书记曹晶：
6: 结合当前啊我们的科创教育，把更多的科技性元素啊结合到学校里面来，让我们的孩子们在校园里面做体验做研究，把这种科创的这种意识和能力啊持续性的加强。
0: 江西多地开展形式丰富的科普体验、安全教育和研学活动，陶艺体验、安全科普、红色研学轮番开展，让孩子们在实践中收获知识，快乐过节。
4: 在南昌市青云浦区红溪社区，陶艺体验活动热闹开启，老师现场讲解传统陶艺历史、制作技法与民族纹样特色，指导孩子们动手捏塑、创意绘制，亲手制作陶土作品，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安全教育同样是六一活动的重点内容。赣州大余的民警结合户外真实水域场景，给孩子们细致讲解野外溺水隐患和防溺水安全常识。在宜春万载，民警通过头盔撞击实验、发放反光背心等直观方式，让孩子们深刻认识骑行戴盔、文明出行的重要意义，提升儿童安全防护意识。在赣州石城县长征文化公园，一场亲子徒步研学活动热闹举行。来自当地400多名师生家长沿着步道一路前行，大家边走边学，亲近自然，强健体魄，在户外实践中收获成长。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开阔视野，锤炼本领，度过了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
0: 最近经济之声记者发现，不少家长除了给孩子挑玩具、买新衣，购物车里呢还多了一样特别的东西，成长存折。一些银行推出了儿童节专属存款产品，有的利率上浮超过45个基点，有的还搭配了财商闯关游戏、小小银行家体验活动等等。银行为什么集体向小客户抛出橄榄枝？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金融逻辑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7: 最近有些城商行、农商行集中推出少儿专属存款产品，普遍呈现低门槛、高利率的特点。在浙江，绍兴恒信农商行青少年专属存款产品有两款，其中1000元起存的3年期产品利率为1.76%，10000元起存的3年期产品利率为1.86%，起存门槛更低，利率明显优于普通定存。温州洞头农商行也推出儿童节活动，1000元起存1年期利率1.5%，2年期利率1.7%，10000元起存3年期利率1.9%。除此之外，辽宁朝阳银行、海宁农商行等也推出专属成长存单，适配家庭教育金储蓄需求。除了六一专属的高息存单，在日常的未成年人办卡业务中，银行同样给予了倾斜和优待。某商业银行工作人员介绍，
8: 如果您孩子有办我行的卡，它是有1000元起存，有一个3年期的，是达到1.75%的，咱普通的应该只有1.6%或者1.5%的，利率高一点。它是免短信服务、换卡手续费、ATM 机境内、跨行取款手续费，不支持理财，因为理财它属于成年人，而且有风险。
7: 除了利率优惠和费用减免，银行还在账户管理功能上做了不少优化。一家商业银行营业客户经理表示，
9: 家长可以把孩子的账户然后关联到自己的手机银行上，这样他就可以随时关注孩子卡中的明细和交易流水，同时呢，他也可以设置消费和转账的限额。
7: 银行集中发力少儿金融，究竟出于怎样的经营考量？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10: 少儿金融本质上是银行把客户获取的窗口从成年人市场移到了童年阶段。核心考量啊，一是通过高利率来锁定家庭的资金，部分产品上浮45个基点，直接对标大额存单。二呢，是抢占财商教育的入口，将儿童转化为未来客户。三呢，去撬动家庭的综合收益，以儿童账户为支点，带动家长理财、房贷、信用卡等交叉销售。
7: 记者发现，当前国内少儿金融产品大多仍集中在存款、银行卡等基础业务，同质化现象明显。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鹤林认为，破局的关键在于收益与保障的差异化，
11: 还是要在收益上下功夫，要么让家长感觉到产品的差异性，比如更好的保障，例如与保险产品匹配成为孩子教育基金，要么比其他产品具有更高的回报率。
7: 展望未来，银行要在儿童金融赛道建立真正的护城河，仅靠阶段性高息远远不够。田立辉建议，
10: 要从拼利率转向拼体验、拼教育、拼生态。一呢，是开发游戏化的财商工具，让储蓄啊成为看得见的成长。二呢，要构建家庭共享账户体系，让家长能够设置儿童的消费金额，追踪资金的用途，满足监管和教育的双重需求。三呢，要打通储蓄、理财、教育、金规划这样的链条，提供从儿童账户到未来留学基金全周期方案。需要警惕的是，过度营销甚至要重点防范这种变相揽储和过度负债。少儿金融产品必须简单透明，禁止捆绑销售。
7: 对于家长而言，面对琳琅满目的少儿金融产品，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潘和林提醒，
11: 还是要看银行卡的功能是否满足需要。另外，既然是借了孩子的名义，那么就要给孩子设置好开支限度，关联好短信， 防止孩子乱花钱。银行给未成年人开展金融服务，要取得监护人的认可，并向监护人做好账户限制等设置，保障账户安全。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气温上升，蚊虫进入活跃期，驱蚊防护成为民生刚需，市场不断扩容。不过不少消费者反映，他们买到的多款网红驱蚊产品质量并不如意，使用效果和商家宣传并不相符。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部分网红驱蚊产品用的是农药，标的是化妆品。
12: 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网上购买了多款驱蚊喷剂。收到货品后，记者翻看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可以看到这些驱蚊剂的成分表多数都标注着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再看产品备案信息，有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庄字号备案，有的只执行企业标准。为了了解产品生产的真实情况，记者根据产品相关生产信息展开实地调查。根据产品包装上的生产地址，记者来到广州市百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旗下这款植物叮叮喷雾在产品外包装只标注艾叶、香茅等植物萃取成分，整体观感天然安全。而在企业负责人口中，这款产品的备案方式与行业监管规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
13: 我们这个是日用品的，你有两个渠道，第一，你做化妆品备案，那么你就按化妆备案来走；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快速上市，你直接用日用品，但是你不能任何字眼体现这个是农药或者是驱蚊。农村农业部关于这个防蚊跟驱蚊的产品，只要打这两个字，一致认定这就是农药。
14: 如果说你确定要做驱蚊手环跟驱蚊贴，你就要找专业有农业证的、农药证的。
12: 负责人坦言，企业可根据客户需求选择国装备案或是日用品两种备案途径快速投产，但明确提醒，产品包装与文字宣传中绝不能出现驱蚊、防蚊等相关字样。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相关认定标准，凡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监管。而依照《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相关条例，国内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应当取得完整农药登记资质，无证农药则按照假农药论处。而这家企业并未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资质，并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负责人还特别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实际驱蚊效果并不是来自包装公示的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未标注的一种隐秘添加原料。
14: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化妆品原料，直接接触皮肤都没问题的，天气以前丙酸乙酯。
12: 记者了解到，负责人口中的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属于国家核准的卫生用农药驱避成分，相关行业标准也明确其具备蚊虫驱避作用，且划定为危毒级别。而这款原料恰好具备双重身份，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液，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作为日化原料合规使用。

0: 手无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找到了监管缝隙，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效果，对外宣传主打驱蚊实用功效，备案申报却走化妆品日用品渠道，完美绕开农药产品严苛的审批流程与质量管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做法已是驱蚊产品业内公开的方式。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同时，《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明确，农药毒性分为5个等级，微毒级别也必须规范标注专属警示标识。这些标注并非刑事条款，而是保障消费者安全的重要依据。毒性警示、成分浓度标注能够提醒使用者规范储存、科学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等安全隐患，尤其适配婴幼儿、孕妇等敏感人群。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记者见到了深耕相关产品专项研究的首席专家刘启勇。专家表示，含有驱蚊酯成分的驱蚊产品适用人群有着明确界限，特殊人群若在不了解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会存在相应的健康安全风险。
1: 这个产品上会标注了是低毒还是微毒，这也是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的，你必须要标毒性的级别。但是我们要担心的是什么？那些产品没有标注毒性的，反而可能是一个风险。驱蚊的产品如果用的多了，用什么也是对人有刺激和危害的，特别是长期暴露的人。我们成年人一般来讲呢，一天也不超过2-3次，儿童这个婴幼儿一天最多1次，再就是呢及时的清洗。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日前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这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总台记者报道。
3: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4: 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赫尔德曼：
5: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3: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4: 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
5: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3: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4: 深交所国际合作部副总监裴慧琪：
6: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2: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发出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请听报道。
7: 上述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探讨如何应对中东战事的影响，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发出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如果通航量不能恢复正常水平，在北半球夏季用能高峰到来前，全球石油库存

0: 中东战事持续对能源供应、粮食安全和全球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将持续快速消耗，将给燃料安全、市场状况以及更广泛的经济韧性带来越来越高的风险。 声明还说，中东战事持续对能源供应、粮食安全和全球多地的经济活动产生巨大且高度不对称的影响。尽管全球经济目前保持韧性，但战事导致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不确定性增加、就业和生计面临风险，给最脆弱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影响。随着许多国家进入种植季，化肥价格高企尤其令人担忧。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推动节能政策。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 目前已有54个国家和地区 出台紧急节能措施。日本软银集团
1: 当地时间5月30号表示， 计划在法国最多投资750亿欧元建设大规模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根据规划，在项目全都建成之后，运营功率可达5吉瓦，将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软银集团在公告中表示，这笔750亿欧元5吉瓦级别的数据中心投资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将投入450亿欧元， 计划到2031年在法国上法兰西大区多地建设运营功率可达 3.1吉瓦的数据中心。 其中在敦刻尔克市，软银将与施耐德电器共建一个大规模工业生产集群，作为其在法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计划的核心工业支柱。分析师指出， 敦刻尔克紧邻英吉利海峡，除覆盖法国本土算力需求外，其区位与骨干网条件天然适合向伦敦、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等西北欧市场延伸服务。据悉，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软银首席执行官孙正义曾在东京共进晚餐。据彭博社报道，此后孙正义一度考虑在法国投资1000亿美元。 知情人士透露，孙正义押注法国，看重的是其既有的人工智能产业基础、人才厚度与清洁能源供给能力，而这正是落地超大规模算力集群不可缺少的条件。近年来，人工智能成为软银集团的重点投资领域，目前已投入数百亿美元，包括收购安谋公司、 持有 OpenAI 股份以及加码AI基础设施建设等。今年以来，软银集团股价已涨超70%。
1: 更多国际消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据天空新闻台5月31号报道， 英国政府近日任命玛莎百货公司前首席执行官马克伯兰德牵头应对日益严峻的青年尼特族问题。尼特族是英文"needs"的音译，指的是处于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不参加就业辅导三种状态并存的社会群体。目前英国有超100万18岁至21岁的年轻人处于尼特族 尼特族状态。数据显示，今年1至3月，英国的青年失业率达到 16.2%， 为11年来的最高水平。 据日本媒体报道，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今年6月，日本市场将有超过1000种食品价格上涨， 包括加工类食品、调料和食用油等。 其中方便面类价格涨幅为 6%至10%， 食用油涨幅为 11%至15%， 薯片类涨幅为 5%至30%。 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成本攀升， 预计日本今后数月食品涨价势头将持续。 据韩联社报道， 汽车产业专业分析机构标普全球汽车 5月3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在全球车载存储市场，韩国三星电子所占份额首次赶超美国美光科技公司，位居第一。 分析认为，这得益于三星电子除了在欧洲、韩日等传统汽车市场还在高速增长的中国市场扩大了份额，尤其是随着自动驾驶系统的普及，高性能存储芯片需求激增，三星电子的高新产品备受商客青睐。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31号报道，美国仓储会员制零售巨头好事多日前透露， 近期因汽油价格上涨，好事多旗下加油站的日均加油人数达到了50年来的创纪录水平。好事多因汽油售价通常比周边加油站每加仑便宜约30美分，成为消费者的首选目的地。
1: 环球新财讯五千版，我们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上证指数报4063点，下跌0.12%；深证指报15481点，下跌0.6%；创业板指报4001点，下跌0.9%。接下来我们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上午呢 ，A 股市场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哈，但是我们注意到，像美股啊，包括亚太其他市场，基本上还是翻红的一个状态。所以，对于今天我们 A 股的这种走势，您怎么点评？
4: 今天 A 股市场是指数小幅的调整啊，但是个股的表现的话，还是相对是比较活跃的。涨跌幅的涨跌，这个家数对比的话，是相对是比较优异的啊。上涨的股票家数超过3800家，下跌的是1500家，这个说明今天的市场人气相对还是比较偏多的。那么今天的市场的最大的特点是在科技股范围内，是出现了一个高低切啊，硬件的前期涨比较大的是出现调整，而过去一直比较滞涨甚至跌跌不休的软件股啊，今天是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啊。那么这是 A 股市场内部的风格的一种切换，但是呢，这种切换的话，我认为是缺乏这个大波段的这种持久性的啊，因为从业绩的角度来看的话，硬件股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话，他们明显的大幅的好于软件股，所以这种切换就像这个一些这个高低些啊，一些消费类，比如上周一些消费类的个股的话，表现也比较强劲，但是今天又是处在调整的状态，所以投资者，我认为操作还是更多的从业绩的角度，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层面的去介入一些算力啊，包括光通讯啊，包括这个半导体这些的话，我认为他们中长期的持久性还是值得这个期待的。
1: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带来的点评。今天的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傅江，代表导播石威，节目监制季春，感谢各位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再见。稍后将为您带来天天315，本期话题：交钱后发货退款全落空，日赚千元的自助洗车项目，难道是骗局吗？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9: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8: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9: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8: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0: 多名投资者反映，他们被短视频平台上合肥沃克维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自助洗车机的广告吸引，广告声称自助洗车机无需人工值守，一小时可洗多台车，每天净收入可达1000多元。 部分投资者在留下联系方式后被邀请前往安徽合肥一个工业园区现场参观洗车效果，当场便付款并签订合同。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有的投资者支付了数万元货款，公司却迟迟不发货。还有的投资者支付定金后因自家场地面积不足要求退款，厂家虽口头同意却一直没有实际退款。记者调查发现， 沃克维恩公司现已更名，并用同样方式继续销售其他商品。天天315本期聚焦，交钱后发货退款全落空，日赚千元的自助洗车项目，难道是骗局吗？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欢迎您的收听。 因为轻信短视频平台上躺赚的广告，不少投资者签单付款却陷入了钱货两空的窘境。近期多名投资者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他们被短视频平台上合肥沃克维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自助洗车机的广告所吸引。 广告声称自助洗车机无需人工值守，一小时可以清洗多台车辆，每天净收入可以达到1000多元。投资者韦先生盘算，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项目，就主动留下了联系方式。不久之后，对方通过微信联系他，并且邀请他到位于安徽合肥双凤经济开发区的工厂参观。
1: 2024年7月17号，我看那个抖音上有一个张东东，他厂子的业务员发了一个视频，说那个洗车机回本比较快，他给你选址，让你来挣钱。哎呀，我当天下午就订了去合肥的高铁票，到他那个地方了。哎呀，跟业务员给我说动了，我说回去商量一下吧。他说，啊，你先交10000块钱定金，这个事情很好的。
0: 你完了以后不愿意的，可以给你退。这位姓韦的投资者在现场参观之后，感觉洗车机的效果真的很不错。销售人员向他推荐了一款价格为10几万元的全自动洗车机，并且描绘了只要购入设备就能够轻松赚钱的美好前景。 正当韦先生犹豫不决的时候，对方一再劝说他可以先支付定金，不要错过优惠的好机会。如果回去考虑之后决定不要设备，定金是可以全额退回的。就这样，韦先生向对方支付了10000元，并且签订了一份合同。可是当他回家和家人商量之后，感觉这笔投资金额太大，不想做了。 他向沃克维恩提出退回这10000元的定金，对方满口答应说要走程序，可是之后就没了下文。
1: 哎呀，我回来以后跟家里人一商量，两台机子要30多万块钱呢，但家里人反对，我就没有去做这个事情，我就让他给退那个定金的，他给我还写解除合同的一个东西。

0: 西，但是它都是不兑现，它就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哎呀，就是现在听说是那个厂子已经倒闭了，他又成立了一个厂子，现在还在骗人。
1: 韦先生告诉记者，他了解到还有不少的投资者和他有相同的遭遇。如今，沃克维恩已经不再销售洗车机，而是用同样的方式在销售另外一种叫做健康舱的商品。
0: 现在不接电话，那个微信也不回信，微信呢？
2: 现在还有人去他那儿看吗？他那个厂子是已经关门了，是吗？
0: 那个厂子没有关门，但是他又换了一个做那个什么健康舱呢？人家把洗车机禁了，让他发货，他都给人不发货了。你想，把钱交了，十几万都交了，现在不发货。
1: 投资者张先生比韦先生的损失要大得多。他在2024年就看到了沃克韦恩发布的短视频平台上的广告，被邀请到工厂参观之后，感觉这种全自动的洗车机确实很方便，于是当场就支付了9万元，并且与对方签了合同。可是他回到家之后，发现家里预留的洗车房屋的面积太小，放不下洗车机，于是提出退货退款。对方虽然同意，但是一直也没有退款。
3: 通过这个抖音平台看到他的宣传，这个自动洗车机1小时是能洗几个车，一天能洗个2、300辆，一台是9.9块，一天就是1000多块钱。添加他这个营销经理的微信，去他们厂里面就是考察看这个。当时那个洗车机，它洗车这个效果也可以的，不用专门人看守，也挺方便的。
2: 你是当时就签合同付钱了吗？
3: 是的，总共交了9万。
2: 签合同了吗？
3: 当时也签了，当时也没有说这个机器的占地面的占多大。回去以后看一下，我那个房子这个宽度主要是不够，净宽就要3米6宽。咱们家里面的房子全是3米2宽的。过了10多天时间以后，我就跟他说不弄这个，你快给我退了，货也没有给我发，到现在这个货款也不给退。
1: 记者按照投资者韦先生和张先生提供的沃克维恩销售人员联系方式拨打对方的电话，一名女士接听之后表示查无此人。
4: 打错了，这号码才办的。
2: 你什么时候哪一年办的？
5: 你给他讲那么多，干嘛给他报警？
4: 好多人找他，我不知道他谁。
1: 记者调查发现，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的自助洗车加盟项目相关内容关注度很高，有的公司重点宣传24小时无人值守，有的宣传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还有的宣称一年利润超过500万元。
6: 很多股东投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会洗车，而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机器人公司才投我们。
7: 日均订单30万，连开5000家店。
6: 这个是今天的营业，这个是当月的营业。有单城市合作的，手上就开到100多个店，一年的利润过500万。
8: 咱们现在这个门头上写的是 AI 自主洗车 ，AI 体现在哪儿了？
6: 车子进来了以后，我们会通过视觉的一个效果去建模，把车子的这个清洗面，我们就把它分成了32个面，可以更清晰的、标准化的去做这个洗车的服务。
1: 那么自助洗车项目究竟靠不靠谱呢？投资者交钱之后发货退款全落空，日赚千元的自助洗车项目难道是骗局吗？一名在安徽的自助洗车机制造商向记者透露，他也认识这个位于安徽合肥双凤经济开发区的沃克维恩经营者，他直言他们就是赚快钱的。
9: 人家来钱快，我们做广告推广，好比我一年花个100万做广告推广，我就不能再超了，超了我基本上今年就没什么钱挣。但是他们的营销手段，想投资的经销商呢，邀请到酒店里面去做一个大的什么座谈会啊，什么东西啊，要么就大的带到他们的那个经销场地里面，好多的搞视频啊，他的一个经销代价很高，他全年投入500-700，不去收那个什么加盟费，他怎么挣钱？他们主要是来快钱。
2: 那他们那个也不长久啊，
9: 对对，那换品牌嘛，像那些骗子企业新兴的，你看他营业执照不就24年、25年、23年，弄个2、3年，看营业执照看出来他换个品牌。
1: 这名业内人士还透露，投资者对于打着 AI 概念的自助洗车机加盟项目要提高警惕，那些公司招商加盟的方式很容易让投资者上当受骗。
9: 他们这好多都是在直播，把客户拉过来，都是忽悠说加盟啊或怎样啊，他们提供机器啊，你把场地搞好了，好了， 不发不了货了，现在要换品牌了，但是你注意一点，只要付押金的，付那个什么加盟费的，那肯定是你别去谈了。你加盟的话，机器是他的，他只是给你机器的使用权，什么都是他说的算。他跟你说分成，钱是到他的账户，他才3647的分成分给你，那不是钱是去到人家手口袋里去了吗？现在打的什么 AI 的，还有机器人的，那个也不要去选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洗车机，就这么简单。
1: 在我们天天315节目此前曝光的各类投资骗局当中，不少投资者都是被短视频平台上的广告所吸引，进而陷入这类纠纷当中的。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提醒，明确宣传无风险保收益的视频内容就是违法广告。
10: 依据广告法的规定，如果相关经营者是以招商的方式来发布广告的，那么他应当对存在的风险和风险责任的承担要合理警示和提示，尤其是不得对未来收益、投资效果等做保证性的承诺，或者明示无风险或者保收益。相关的经营者说你购买或者加盟了相关的产品或者服务，那么就一定有很高的收益，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违法广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那么相关的投资者也好，个人也好，消费者也好，都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对其违法广告的这个情形进行投诉举报。
11: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12: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3: 这手机给退了，
12: 这手机是假的啊！
14: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5: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5: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14: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5: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4: 天天315，
15: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6: 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7: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6: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8: 正式
17: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6: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19: 我是主持人石薇，
20: 我是主持人丙文，
21: 我是主持人李成，
22: 我是记者赵薇，
23: 我是记者胡波，
24: 我是记者唐明，
25: 我是评论员思远，
26: 我是评论员唐静，
27: 我是评论员文慧，
28: 我是评论员富江。
17: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6: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7: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
16: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29: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30: 多名投资者反映，他们被短视频平台上合肥沃克维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自助洗车机的广告吸引。广告声称，自助洗车机无需人工值守，一小时可洗多台车，每天净收入可达1000多元。部分投资者在留下联系方式后，被邀请前往安徽合肥一个工业园区现场参观洗车效果，当场便付款并签订合同。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有的投资者支付了数万元货款，公司却迟迟不发货。还有的投资者支付定金后，因自家场地面积不足要求退款。 厂家虽口头同意，却一直没有实际退款。记者调查发现，沃克维恩公司现已更名，并用同样方式继续销售其他商品。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交钱后发货退款全落空，日赚千元的自助洗车项目难道是骗局吗？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吕律师。赵律师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在我们天天三幺五节目以前的这个曝光的这个案例当中呢，不少投资者都是仅限于在网上了解项目就盲目投资，最终是遭受了损失。那么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很多的投资者都是被邀请到合肥当地的工厂去参观过，那么他们现场支付货款或者是定金，并且签了合同。可是就算是这样，这家公司也拒不履行合同，对于支付的货款，还有呢，支付了货款不发货，对于支付定金不发货也不退定金，对于要求退款的是不发货也不退款。那么这家公司的行为，您认为是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呢？
13: 应该说呢，他的这个行为啊，已经涉及到多种法律，涉及到多方面的法律问题。首先从民事角度来讲的话，他是违反了这个合同所约定的这个履行的义务，当然也违反了法律所规定的这个定金的法则。那么投资者在付款之后呢，双方这个合同关系成立，那么这个公司拒不发货，那么按照民法典的规定，他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作为投资者来讲的话，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就返还货款，甚至要求赔偿损失。那么如果说交了定金的话，按照法律规定，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约的话，那应当双倍返还。所以他既不发货也不退定金呢，应该说是明显违法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从这个行政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他在宣传的时候，那么有一些可能是属于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违反广告法和反不当竞争法的规定，所以市场监管部门呢可以对他的虚假宣传行为呢进行查处。还有一个就是最严重的，那么他可能触犯这个刑法，涉及到这个合同诈骗罪。那么判断的关键就在于，就是签约的时候他是否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他租用工厂热情接待，包括诱使大家去交款，那么结果呢后续也不发货不退款，那么这些行为呢可以证明他缺乏履约的意愿。如果再能证明他没有这个实际履行的能力，但是呢他以先履行一些小额的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那么诱骗对方呢去签订和履行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符合这个合同诈骗罪的这个构成要件。这种情况下呢，他就不仅是一个民事纠纷了，他还涉嫌犯罪。
1: 那么根据投资者以及业内人士的爆料，这家公司已经更换名称，但是呢又以同样的方式在销售别的商品。那么您认为投资者目前应该如何维权呢？
13: 有几个方面啊，首先就是可以向公安机关呢进行刑事报案，因为像他这种换名经营，然后呢去换卖其他的产品，但是用同样的方法，那么就证明他之前呢他可能有主观上这种诈骗的故意。所以呢投资者呢可以在收集相关的证据材料之后啊，向公安的这个金融部门说明情况，然后提供证据，要求公安呢进行这个立案侦查，去追缴这个违法所得。另外一个就是呢进行这种行政的举报，向市场监管部门呢去举报这家公司呢有虚假宣传的行为，而且呢就是要求对他进行处罚，包括把他列入这种经营异常的这种名录。还有就是从民事角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从追赃这个挽回损失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也建议呢受害者啊，那么与其他的人也是同样的这个受害者呢也联合起来一起报案呢，那这种情况下更容易这个引起公安机关的重视，更有可能进行刑事的立案。同时呢向警方提供一些所掌握的公司的实控人高管名下的这些财产的线索，那么为后续的这种查封啊扣押冻结措施创造条件，来尽可能这个提高挽回损失的这种概率。
1: 那么也有业内人士爆料呢，无人值守自助洗车机加盟项目还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猫腻，在您看来，投资者如何分辨在短视频平台上展现的这些看起来很美的项目呢？
13: 我觉得应该从多个方面进行这种比较严谨的这种调查核实和这种风险的控制。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那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调查核实它的工商信息，还有它涉诉这种司法的信息。因为短视频画面它的这个成像它具有一定的选择性，那么在签约之前啊，务必通过这种国家的这个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去核验 这个项目方他成立的年限啊，实缴的资本，还有他是否有相关处罚的记录。更关键的是呢，要登录这个中国财团文书网还有执行信息公开网来核查该公司包括他的股东实控人等等是否存在大量的这种加盟合同纠纷或者违约诉讼或者甚至被列为这种失信被经营人。如果有这种信息的话，那么肯定要非常谨慎。最后一个就是要把控这种支付的节奏，因为支付方式是投资者手中最重要的一个风险控制的工具，所以呢应当避免在合同签署的时候要一次性这个支付全额的款项，那么尽可能选择那种分期支付的方式，而且是把后续大部分款项的支付呢和设备的到货验收、安装调试甚至这个稳定运营等关键的这个履行节点挂钩。
1: 还有人打着像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这样的旗号来宣传投资项目，那么您认为大家应该如何理性的看待这一类的宣传呢？
13: 我觉得首先得看这个它的技术实质，要求它提供这种全数的证明，因为真正的这种 AI 技术呢，它需要这种算法、算力和数据的长期的这种积累，门槛是非常高的。所以投资者可以要求这个项目方提供相关的这个技术方面的这种证明，比如说发明专利证书、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等等这样的证明文件，而且要通过官方途径、官方网站去核验它的真伪。如果说对方仅仅是以这些概念、什么智能啊、大数据等等来搪塞，但是呢，他无法出具任何的相关的技术成果，那么这样的一种概念的宣传可能只是他营销包装的手段。第二个就是呢，就是要抽离这些概念，去回归到商业本质来去验证。比如说在分析项目的时候，可以先把这些概念，人工智能啊、机器人等等，把这些修饰词完全剥离之后，那么把它还原成一个基础的设备服务销售或者是服务的这种加盟的生意，然后再看就是说这种产品或者服务本身它是否具备真实的市场的竞争力。第三个就是要警惕，特别是要警惕这种分销式的这种结构，防止这种传销的变形。因为有些呢打着科技旗号的项目，以往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啊，那么它的利润的来源呢并不是终端消费者的真实的购买，而是依赖于这种高额的加盟费，甚至是呢发展下级代理商的这种人头的返利。所以说它的项目一旦这种收益机制啊是这种多层次的分销，有拉人头巨头的特征的话，它可能是属于法律所禁止的传销模式，那么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远离。
1: 那么对于准备签订合同投资各类加盟项目的投资者，应该怎么看合同，要特别留意哪些细节，您还有哪些提示呢？
13: 建议重点是从几个方面来把握。一个是要严格审查这个签约主体和他的这个特许经营的资质。首先是要核对这个合同中所载明的这个签约的主体，包括收款账户，那么它对应的法律主体和之前所宣传的这个主体是否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杜绝和一些可公司去签约和交易的这种风险。另外呢，根据法律规定，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这个特许人啊，他必须要在商务主管部门去完成这个备案。那么在签约之前呢，就需要要求对方出示这个特许经营备案证明和法定的一些信息披露的文件。如果说无法提供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这种项目他就不具备开展加盟业务的这种法定的这种前提，所以要加盟这种项目呢，肯定要非常的慎重。第二就是要把这种在沟通中的这种商业承诺要转化成具体的可量化的这个合同的条款。那么招商洽谈中的所有的这种口头承诺，比如说像区域保护范围啊、像设备性能参数，还有这个总部支持的这种内容啊，以及甚至保底营收等等，像这所有的承诺，如果它不能作为合同的正文或者双方签字盖章的附件来明确体现出来的话，那么这些承诺都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它很可能是无法兑现的，有可能只是一种虚假宣传。那第三就是呢，要锁定这种退出机制，而且要争取有力的这种管辖条款。那么合同中要明确约定解除的具体条件，以及解除之后适用的结算，还有怎么去退款。特别是对于那些约定加盟费一经收取概不退还，对这样的一些条款，那一定要主张修改或者删除。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赵占领律师参与我们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威、导播傅江、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人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最新的运行情况。今天的上证指数以及深证成指呈现的是一个分时冲高回落的格局，午后上证指数是再次翻红，目前是上涨了0.06%，4071点，上涨了2个点。深证指方面呢，目前还是一个小幅的绿盘，下跌了0.33%，15522点。科创综指2038点，下跌了31个点，跌幅1.54%。创业板指4012点，下跌了24个点，跌幅0.54%。再来看一下北证50，目前是上涨了1.23%，1259点。沪深300下跌了0.36%，中证500上涨0.07%，中证1000上涨0.37%，中证2000上涨了0.93%。而上证50方面，目前是小幅下跌0.64%。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那目前领涨的是能源设备板块，接下来包括煤炭、软件、石油化工、文化传媒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半导体、建材、通信设备、酒类、电子元器件以及公路和机场。个股方面，目前上涨了4067家，平盘86家，下跌的有1366家。 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来到了20134亿元。个股是上涨了4082家。这就是目前整体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五月 A 股行情已经收官，纵观全月，市场整体呈现出显著的分化格局，通信电子行业表现领跑，五月累计涨幅都超过了15%，石油石化、农林牧渔、钢铁等则走势疲软。展望六月行情，有机构分析 TMT 板块相较中证红利的相对收益已经超过了2026年初的水平，然而当前估值分化并不算极端，意味着 TMT 板块的盈利景气仍是分化的重要支撑，后续市场风格的演变核心取决于企业盈利基本面的走向与景气扩散力度，而非利率等贴现率因素。与此同时，六月券商 A 股、券商金股已经出炉。整体来看，截至5月29号收盘，券商推荐的53只六月

金股集中在工业、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及材料等细分产业。从申万一级行业来看，电子机械设备行业入围数量居前，电力设备、家用电器、医药生物行业金股数量其次。具体的细分领域涉及 CPU、PCB、半导体、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等热门赛道。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六月 A 股行情如何演绎？接下来我们连线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你好，张成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根据您的观察啊，整体来看的话，五月的 A 股它呈现出怎样的一种运行的特征？哪些行业领涨？哪些行业是表现偏弱的呢？
2: 好的，那么五月的整个 A 股市场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显示出一种极致的震荡分化和结构性的行情。虽然说上证指数在4000点上方高位震荡，但是呢，全市场有70%的个股其实下跌的。那么真正领涨的依然是以科创板和创业板为代表的头部的一些龙头企业来领衔上涨。那么领涨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资金高度抱团 AI 产业链，尤其是以硬件为代表的通信和电子行业啊，电子元器件相关的表现最为强势。其中呢，光模块、AI 芯片、先进封装 PCB 系统领域多只个股不断刷新新高。而表现偏弱的方面呢，传统的这些赛道周期消费普遍失血，石油石化、能源、木鱼、钢铁啊，包括一些消费类的行业这个跌幅居前。另外呢，像生物医药、基础化工以及消费白马呢，也未能幸免，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震荡弱势下跌的一个状态之中，整体上呈现出一个两极分化。
1: 听您介绍，五月市场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分化格局非常的明显哈。那您认为主要的原因有哪些呢？
2: 主要的原因我觉得一个是在4月份公布的这个年报和一季报可以明显看出来啊，这是高景气度的这些行业，尤其是以 AI 为代表这些行业，他们的整个的行业的增速，包括利润和这个营收，确实表现的明显强于这个非主机行业的这些公司。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整个产业链上下游也形成了一个价格传导的联动啊，也就是说整个不但是增收增利，整个毛利率啊，甚至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而且整个到了这个五月中旬啊，我们也看到就是以存储芯片为代表啊，多个整个算力产业链相关的一些硬件依然是出现这种库存不足、产能不足啊，这个供不应求的这么一个局面啊，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涨价预期又带动了整个行业板块变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共振啊，我们看到整个五月份，包括美股和日韩股市基本上都是以这个科技方向，尤其是芯片和算力这两个大的方向，那么作为主升的一个这个带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个这些龙头企业科技股的一个驱动下，那么这些这个相关这些资本市场也是跌创新高啊，所以这种内外共振啊，再加上本身这个相关行业的一个景气度啊，使得资金不断的去抱团，而且这种抱团推动这种股价不断的创新高甚至是翻倍之下呢，也进一步啊成为了这个倒逼一些公司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行业板块出现了一个逼空式的行情啊，倒逼一些这个资金又流入这些里头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买盘效应啊，所以这些原因共振啊，最后造就了整个五月份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分化的行情。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展望整个六月份的一个行情表现，您认为 A 股可能会如何演绎呢？有哪些需要我们尤其关注的一些因素？
2: 好的，那么首先我觉得几个因素啊，第一个就是前期涨多了之后啊，最近从上周开始我们看到科创50已经出现了多次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啊，那么也就是说高位股里的筹码其实已经开始松动，有一份资金有明显的这种获利了结的这个意愿啊，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每次下跌的这个放量也意味着又有一部分这个前期可能观望的资金啊，借这种调整入场，所以呢整个的这种震荡可能会在六月份是一个主题啊，就是指数呢可能会上上下下来回围绕着一个中枢，但是呢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我们可能回过头来再看整个六月份可能指数的这个上涨下跌的绝对值并不高啊，但是这中间的振幅可能相对会比较大，这个是一个特点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整个我觉得就是提防一部分这个所谓龙头股啊，它会出现一个这个真正的一个头部啊，因为到了这个一个是7月份啊，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半年报和这个季报的一个披露期。另外呢，这个6月份陆陆续续也会有更多的这个一些公司开始这个叫做年报的一个预披露啊。那么这些这个可能都会对 一些公司的一个估值和市场的一些偏好啊，应该说会带来一些影响啊。然后呢，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呢，还有结合的就是到了这个中报的这个整个中期啊，像公募基金也好，私募基金也好，那么可能都有一些排名和排名的一些考核，也因此呢，这个相关也会做一些调仓换股的动作啊，可能会做一些这个高估值赛道，或者说有一些高位股会做一个基本上回调点啊，所以这些可能都是在六月份需要注意的啊。那么总结起来就是说，指数可能是维持一个震荡为主，那么这个方向呢，可能依然还是围绕着科技方向啊，但是呢，可能科技方向里头的个股呢，它可能会出现一个较为明显的一个分化啊，这个可能是六月份我们需要注意的几个特点。
1: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机构的一个观点哈。刚才我也介绍了一些，您是怎么来看待当前 TMT 板块与中证红利之间这种相对收益的表现呢？
2: 好的。那么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我们确实看到现在无论是从交易盈几度，还有历史中分位啊，那么 TMT 板块确实是处在了一个相对的一个历史高分位啊，但是呢，这个历史都是由这个市场不断来创造的啊，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记录其实都是不断也会被刷新的，就像我们的指数一样啊，所以呢，我们也不能用简单过去的这个经验来去推测我们现在的这一波的科技行情，而且呢，这一轮的科技行情我们也看到，它是一个全球啊，针对着这个人工智能，也就是新一代叫做人类的这个工业革命，那么它这个宏大的叙事和这个逻辑之下呢，我觉得可能与以往我们所担心的泡沫还是有明显的区别，而且整个我们也看到，就是起码在算力硬件方向，无论是 GPU 芯片还是相关的这些配套的 PCB 啊，这个高速重连接啊，光模块，还有这个一些相关的光芯片，那么这些的需求啊，依然还是非常旺盛啊，整个还是供销两旺，而且这个不断推出新品，所以说整个这个位置上来说呢，我觉得就是TMT 板块可能依然还是目前市场的主线啊，不会轻易的去切换。但是呢，对于一部分的投资者来说，尤其可能是有一些前期获利较多的投资者啊，这个或机构啊，那么不排除他们可能说由于这个交易拥挤度偏高，会配置一些低估值的红利资产作为组合的压箱池啊，或者是作为应对震荡市的一个对冲的一个策略。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整体上两者都有机会啊，就是主线虽然依然在这个科技上，但科技内部啊，它后面我觉得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分化，而整个的这个红利呢，确实是相对有一些被低估了，那么可能也会迎来一个这个短期的一个估值修复的机会，就是
1: 那么为什么说估值并非当前市场分化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么您觉得接下来支撑 TMT 板块继续走强的关键可能是什么？
2: 好的，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些成长性的企业啊，尤其是我们看到这是全球对于科技行业的这个定价，其实已经不能用所谓的动态和静态市盈率简单的去做测算啊。那么估值其实是表象，那么企业营运基本面走向和整个景气度的这个扩散，那么这才是核心，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所谓的业绩的一个增速，或者说订单的一个持续的增速，或者说技术的不断的进步，是驱动着整个 TMT 板块不断走强的一个关键。那么这一轮的整个 AI 行情已经从最初的算力概念炒作进入到商业化落地和订单业绩爆发的阶段啊，无论是这个相关的一些芯片厂商，还是光模块的厂商订单，目前看啊，均都已经排到了2028年啊，所以整个的这个行业景气度，起码在当下来看，还是处在一个高景气度不断的去兑现或者是超越市场预期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说整个支撑他们继续走强，其实一个是要根据披露的这些年报季报去关注啊，就是他们后面是否能够兑现这个市场的一个预期啊。另外一个呢，也要关注就是在技术这个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啊，哪些公司能够受益于新技术带来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增长和营收利润的一个提升。

0: 但是呢，同样也有可能有些公司啊，因为新技术的这个引入和整个的一个这个变化啊，会导致可能有些公司会因此丧失一部分市场份额，所以接下来可能整个行业会进入到一个业绩、订单和景气度正尾的一个阶段，不是？
1: 我们再来看一看六月的券商金股的推荐哈，入围六月券商金股数量靠前的行业哈，主要是聚集在当前的。

0: 今天市场呈现了一个小幅低开之后啊，是冲高回落的一个格局。午后呢是再次反弹拉升，但整体的这个反弹力度还是比较弱的哈、啊。深成指也是没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翻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您怎么来分析目前的一个盘面格局呢？
1: 确实这段时间这个阴线的向下的幅度比较大，阳线呢在往上收的过程当中，力度有些这个不足啊。这里面包括量能呢，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这种明显的一个放大的一个反弹，所以说这个反弹的持续性上呢也不好。但是从这个因为已经连续这样的一个回落了啊，我倒认为呢，当前的这个位置，实际上是技术指标，比如说30分钟、60分钟和日线级别啊，这个技术指标都已经回到了一个类似于超卖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因此来说的话呢，这个位置单边的继续下行的空间相对有限。即便是后面依然属于偏弱的话啊，它在这个位置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弹的空间啊。所以说对于指数这边呢，我倾向于会有一个相对弱反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因此来说的话呢，大家手里面的一些这个方向啊，就是侧重于以观察为主。如果说还是属于这种，比如说后面还是属于这种下跌的啊，那么建议还是以控制仓位为主。如果说属于这种止跌啊，甚至于反弹的时候呢，量能还可以，啊，我认为是可以继续持有的。因此来说呢，就是大家手里面的标的要设置好这个防守位置。这段时间的这个市场结构性的这种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啊。虽然说有结构性的机会，但是显然就是科技这一块呢，有些方向啊，比如说像前面涨幅比较大的 CPU、PCB 这类的方向呢，它包括这个人形机器人这类的方向啊。它出现了这种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那这个调整呢，我认为是速度会比较快，但是呢时间不会太长，应该说关注一下后面止跌之后横盘的这个过程是否有新的这样的一个介入的机会，这类方向呢，大家在操作短期的操作上要谨慎一点。那么对于权重端这边啊，我们在前面多次提到过的，像这个像电力这一块啊，包括这个煤炭。也是我们在这段时间关注的比较高的，煤炭这一块呢，今天走的是比较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方向，如果是大家手里面有，建议继续耐心持有为主，因为整体来说呢，高股息这个方向啊，有着比较好的一些这个预期，或者说这个在市场风格发生变化的一个情况下哦，他们有相对比较好的这个表现，这是煤炭。那么电力这一块呢，也是。我认为整体的走势呢依然属于这种多头的一个走势啊。那么电力这一块呢，在这个需求不断增加的一个情况下啊，它的这个股息率也是比较好，叠加上啊这个人工智能各方面的这个需求点，新的这样带来的这种新的需求啊，应该说表现的比较强啊。科技这一块呢，我觉得短期来说还是要相对的偏谨慎一点，即便是有一些这个方向，比如说它今天这个像Kimi 这类的啊，人工智能这类的方向呢，虽然说也会有一些这个好的表现，但是仅限于什么呢？大家手里面有的话，可以继续持有。你说你在这个位置去追的话呢，目前我不建议把这个仓位调得过高。如果说你把这个你在前面这个已经做了一些这个减仓的话，不建议调得太高。以这个多观察为主，然后等市场。明确的，比如说今天是一个止跌反弹，那么是不是后面还能够延续这样的一个上行的一个格局？如果说你能够延续，那我认为明天再去做一些这个介入都是比较好的。你像那个华为、欧拉呀，或者 Kimi 啊，今天是一根这个反包，周四周五这样的一根这个阳线，说这个位置是不是就直接就起来了？现在我们还不太好说，因为到目前为止呢，我觉得这个量能上虽然说有所放大。但是呢，这个量能依然感觉有些这个不足。要想在这个位置反弹持续的话呢，我建议是以明天关注一下明天，它这种反弹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去放带一定的量，进一步的去反弹。所以说呢，今天这个有些止跌的科技这个方向呢，我认为也别太着急去这个上手去这个介入。整体来说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吧。
0: 好，非常感谢宝和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2: 好，我们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启动401项国家计量技术

0: 规范制修订计划，其中新制定规范346项，占比86.3%，涉及通用计量管理、碳达峰、碳中和、数字化转型、先进测量、生态环境、生命健康等多个领域。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的是 AI 新变化，今天的主题是 PCB 开启半导体化进程，稍事休息，半点之后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进入到行业投资观察的时段。本周我们将聚焦的话题是 AI 新变化，今天的主题 PCB 开启半导体化进程。日前，摩根士丹利对英伟达下一代 AI 服务器Vera Rubin 的物料拆解显示，单机柜 PCB 价值量从上一代 GB300 的 3.51 万美元暴涨至 11.67 万美元，涨幅达到 233%， 成为非存储品类中涨幅最高的组件。有分析认为， AI 服务器正在倒逼 PCB 行业发生半导体化革命， PCB 不再仅仅是电路板，而是低速半导体。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张帆。张帆先生好。
3: 哎，主持人好。
2: 首先请您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哈，下一代英伟达服务器当中的这个 PCB 价值量大幅攀升的原因有哪些？
3: 在英伟达新一代服务器中啊， PCB 的价值量大幅攀升啊，有量和价两方面的原因啊。首先从量上来看呢，由于这个 Rubin 采用了这个机柜级的无缆化设计啊，所以它的这个取消了原有的机柜中的数千条铜缆，所以这个板间的信号互通呢，它就改成由这个正交中板的 PCB 来实现，所以 PCB 成了这个算力传输的这样一个核心。那么一个机柜呢，大概增加这个中板大概就要增加18块啊，同时呢还通过增加72块这个 ConnectX 模块的这样一个 PCB 来负责网络通信啊，这是可以说是架构上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革以后所新增的这样一个模块。而存量 PCB 这一块呢，计算板由过去 GB300 的22层的 HDI 升级成26层的HDI， 而交换板呢也从24层升级成了32层这些都是增量的这样一个部分。而由于这个传输速率的提升呢，存量的这个 PCB 的规格的需求也要全面的升级不管是层数还是覆铜板的基材辅材都要全面升级所以 PCB 的这样一个板子的单价就会大幅抬升，整个计算板和交换板的总价值就由 GB300 的约3万美元上升到了这个6.3万美元而新增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中板的单价就一块就达到了1500美元，18块又共计达到2.7万美元ConnectX 呢这个单板约270美元72块又增加了1.94万美元所以仅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量增加的以及这个价增加的这两块就已经增加价值量超过11万美元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小类的一些外围材料所以总价值量就暴涨到了这个11.67万美元是这么样子的。主持人，
2: 随着英伟达下一代Rubin Ultra 及飞曼平台的推进， PCB M10 材料即将迎来关键测试与定案节点，材料的升级会带来产业链上哪些环节的变化？
3: 因为由于 Rubin 呢需要这个极高的这个传输速率所以低介电就成为这个影响速率和传输损耗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于传统的 PCB 板的一些基材特别是碳氢树脂这样一些基材而言呢物理性能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这个极限所以需要像这个氟树脂还是 PTFE 这样一个树脂或者是一些含氟的改性碳氢树脂去发展。而覆铜板的另一个关键材料铜箔的规格也需要升级粗糙度越低那么它的频损这个高频损耗就越小所以这个在 M10 级的这样一个 PCB 中呢SVLP5 的这样一个级别以及以上的级别的这样一个铜箔就成为了一个必需品此外呢还有玻纤布前期我们看到这个对石英布的需求会是一个比较刚性的后期可能会转向这个低介电的玻纤布这些都会随着这个PCB 板的升级而升级。此外呢像一些还有一些辅材比如高层纳米球形硅微粉还有特种的 PCB 油墨等等也会受益于整个 M10 级材料的这样一个升级这个即使这个这是 PCB 本身的另外一条呢受益环节就是 PCB 上游的设备还有耗材比如说这个因为 M10 级的板材的硬度更高所以 啊，加上超高层的板书的层数更多，所以这个像啊通孔啊、填充啊、厚铜啊、激光钻孔啊等等这些啊加工难度就会猛烈的增加。所以上游的像激光设备、还有钻针啊、干膜、电镀药水等等，也都需要随着这个 M 十级材料的升级而升级啊。所以它其实带动的是整一个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变化。嗯，主持人。
2: 数据显示，在 AIPCB 领域，盛虹科技、沪电股份、深南电路形成了三巨头，共同垄断全球70%以上的高端高多层板订单。那目前呢，入变系列 PCB 压合次数从一次涨到了四次，电镀次数从1到2次涨到了3到4次，研发难度堪比半导体终端工艺，中小企业很难介入。那未来 AIPCB 领域的市场格局是否会出现强者恒强、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的局面？
3: 我们先看目前的市场格局啊，现在这个PCB 行业啊，其实已经分成了这个传统 PCB 和 AIPCB 啊这样两块啊。传统 PCB 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大量的中小厂商啊，它没有办法去切入这个高端的供应链，还要承受这个原材料涨价和激烈的这个价格战啊，所以形成了一个双重挤压，日子很难过。而 AIPCB 呢，则市场格局是高度集中的啊。我们以 Rubin 平台这个来看啊，其中我们看到沪电股份啊，在正交中板啊、高速交换基板啊，这样两个领域是领先的。而盛虹科技呢，则是英伟达的算力卡的啊 PCB 的核心供应商，在 GPU 计算板以及 ConnectX 这个模块这个 PCB 这两方面啊，是具有绝对的这个领先地位。而这个深南电路则是主攻这个 PCB 加载板啊，在像一些 DPU 板呐、还有光模块 PCB 以及 Rubin 配套的 ABF 载板等等这方面形成了一个错位的竞争，所以是三家基本上就瓜分了整个 AI 服务器中的一个绝大部分 PC 板的啊这么一个份额的啊情况，所以就形成了这个三巨头的格局啊。主要呢，这里面的原因就是 Rubin 工艺啊，它的高性能要求啊，这个就极大的提高了 AI PCB 的啊，这样一个产业壁垒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它有几大壁垒，一个就是资本壁垒啊，像 GB300 时代呢啊，一个单厂的总单厂的这个产线总投入大概12到15亿啊，进入 Rubin 时代，它的单厂产线的这个投资就飙升到30亿以上啊。这个我们看到仅三大企业2026年到2027年的资本开支规划就达到了接近500亿元啊，所以这种重资产的投入使得中小企业啊基本上是难以承受的。啊，第二个就是工艺壁垒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压合工艺，还有比传统的像这个22层板，它一次压合就可以了，而进入24层到40层这个时候就需要上升到4次叠压啊，这个所以层间对于这个精度的误差要小于这个25微米啊，4次压合以后的累积的公差要小于50微米啊，这个。标准其实上就相当于28纳米的半导体工艺的精度要求，所以刚才提到就是说就类似于半导体的这种精度了。在电镀工艺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由于次数也出现了翻倍，而且这个由于板层加厚以后它的这个孔深比较大，所以对于整个内部铜层的这样一个厚度的电镀的这样一个均匀性要求也非常高。同样也达到了半导体级别啊，所以正因为这样一个工艺上的这个难度，所以中小企业呢由于缺乏一些工艺数据库的积累，而且技术突破就非常难啊。同时呢，而且这个还要在材料啊、工艺上，还有上下游的协同发展对工艺参数进行调试，这些都是需要很长时间和长期合作的，所以这样一个门槛使得新进入者啊短期内就无法复制啊。此外还有这个认证壁垒啊、技术先发壁垒、供应链壁垒等等这些，所以未来基于这样一些原因呢，在未来2到3年内，整个 AIPCB 的市场集中度恐怕还会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啊。市场有分析认为，有希望是达到80%到50%的85%的这样一个集中度。
2: 我们来看相关的公司，首先来关注688300联瑞新材。公司主要从事功能性填料行业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2025年，公司球形硅微粉板块营收占比58.41%，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球形硅微粉主要作用是什么？目前行业竞争格局如何？
3: 球形硅微粉呢，它就是熔融石英球的粉末啊，它是这个 AI 高速PCB 板材的这样一个基材，以及芯片封装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功能的填料 我们知道不管是 PCB 还是芯片封装啊，它都需要用到这个环氧树脂啊。但是环氧树脂的这个热喷张系数，还有导热性能啊、电气性能以及这个易收缩多孔性等等啊，它存在着很多的这样一个缺点啊，所以需要在这个环氧树脂中啊填充这个大量的硅微粉啊，占到了这个整个这个板材质量的6-8%。啊，它的目的呢，就是利用这个硅微粉啊，它的极低的膨胀系数，还有高导热性以及低介电常数等等，啊，包括高绝缘啊这样一些优异的性能，来提升整体树脂的这样一个综合性能。而球形硅微粉呢，因为它是一个圆滑的颗粒啊，所以它比这个角形的硅微粉这个填充性会更好，接触面也更大，流动性也更好，所以就成为一个最为优质的一个填充料。啊，那么它的这个技术难度呢，主要是在于这个球化工艺啊。目前呢，国内多数厂商采用的这个是火焰熔融法，最高端的全球最高端的是化学法啊，主要是由这个日企来主导。国内呢，我们看到明锐新材啊，它是唯一一个实现了这个技术突破啊，同时掌握了火焰熔融法、高温氧化法还有液相制备法、液相制备法其实化学法啊这三大工艺。能够生产出纯度更高还有这个球形度更高的符合这个高端 PCB 还有 AI 芯片封装等等这样一些这个要求的材料。目前呢，从市场格局来看呢，全球市场来看，大概日企还是占据了高端产品的70%以上的市场份额。明锐新材呢，它属于国内第一梯队的一个龙头那么它的高端的球硅产品的这个参数其实在跟同类产品即使全球比它也不输于外企。国内的市场占有率目前是大概10%未来的国产化提升空间其实很大的。现在它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国内就是说特别是像 HBM 这种高端封装还有这个类似于 MGM10 这种板材这个主要的需求还是北美企业和韩国的这个先进封装企业，所以它的产品主要还是要出口所以在国内的占有率不是那么高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是跟它产品的类型有关系吧。
2: 2025年公司球形硅微粉营收同比增长18.7%，毛利率同比提升2.8%，达到了51.92%，量价提升的原因是什么？
3: 公司球形硅微粉量的提升，首先是从量上来看的，核心是AI 算力的拉动所以 M7 和 M8 级的高速的覆盾板呢，大规模的上量这些高端基材呢，必须要全部填充这个球形硅微粉。此外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先进封装也是在扩产的高端封装用超细的这个球硅的出货量也是在增加，而日企呢，产能这个是偏紧的他们扩产能力不是很强。所以国产化的提升这个就带来了一部分这个出货增量。而从价上面来看呢，公司的产品总体价格其实还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呢高端产品占比明显提升比如我们看到它披露的 M9 级的球硅的营收占比从24年的25%提升到了25年的这个40%以上所以整体的价格和毛利就会出现了明显的这样一个提升。主持人。
2: 好。公司表示呢 ，M9 级球硅产品已经和主流厂商形成了深度合作，并且呢小批量销售了。公司呢应用于 M10 级材料的产品呢已经投产。目前公司高端产品在球形粉体收入当中的占比大概是多少？未来对于营收的拉动作用如何去预计？
3: 公司的高端产品主要是包括 M7 级以上的这个球硅产品。目前呢在球硅粉体中收入占比已经达到40%多但是 M9 级产品呢目前还是处在一个起步的

0: 都能够保证充足的供应。而中高端的电子级石英砂呢，通过和国内的高层石英砂的一些龙头企业合作，还有它也开始自研提纯技术，也基本能得到保障。但主要是在 M9M10 级以及这个 HBM 专用的这个 low alpha 球硅粉这个方面呢，这个最高端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原料方面呢，对于这个超高纯的石英砂的纯度要求极高啊，因此呢还是需要依赖进口啊，从日本和挪威啊这样一些相关国家进口相关的产品啊，所以它容易受到一些成本的控制的影响，比如别人涨价，它的成本就提升，还有产能的释放啊，因为原料的供应啊这个不足道在这一方面，所以产能释放也会受到一些制约啊。公司目前的应对呢是通过这个建设自有的高纯石英提纯的这样一个项目。同时呢联合这个产业链来进行攻关啊，启动包括启动气象沉积法来合成石英砂研发啊，这个成本会比较高，但是呢它能保证它有供应啊，还有再利用一些废料回收啊，循环利用等等啊，多种方式吧，来缓解这个高端原料的这样一个缺口啊，福星公司这么来应对的。嗯，主持人。
1: 2026年一季度公司在建工程同比增长187.42%，2024年和2025年呢已经连续两年翻倍增长了。公司在建工程中有哪些看点？
0: 因为现在最近几年确实在大幅扩建产能，其中投资最大、最引人关注的有两个项目，一个就是年产3600吨的这个超纯球形二氧化硫，主要是二氧化硅啊，主要是用于刚才提到的这个AF 器用的这个覆铜板以及 IC 载板的这样一个材料。目前看1200吨已经于一季度投产，二三期大概是2026到2027年全部落地，所以一旦满产对营收和净利润拉动会很大。第二个就是1.6万吨的这样一个高导热高纯球形氧化铝的这么一个项目啊，主要就生产刚才提到的 HBM 先进封装用的这个 low alpha 球形氧化铝，以及还有芯片啊新能源散热的一些热界面材料啊，这个预计是2026年底2027年啊陆续投产，最快也是业绩弹性比较大的啊，但是可能总量会稍微比前面低一点啊，但是总体来讲也会带来明显增量啊。除这两个项目以外，还投资了一系列包括说的原材料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啊这两大项目的前端粉体这类。总的来看，就是说公司这两年还是处在一个啊快速释放的啊阶段，而且都是针对了一些高毛利、强景气的高端产品。我觉得这个啊这个产能建设方向还是对的。嗯，主持人。
1: 公司提示，新的进入者可能会加剧行业竞争以及同业产能加速释放风险。那么您如何来评估未来2到3年行业供需格局的变化？
0: 我觉得这个作为硅粉行业，刚才其实我们也简单提到分化非常明显啊，低端产品其实竞争非常激烈啊，但是中高端呢相对来讲格局会好得多啊。目前来看，行业的产能呢可能这个扩产啊以及这个追赶者可能更多的是冲击终端的啊，像 M9M8 级别的啊，这个未来2年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竞争。但是 M9M10 级别目前来看，这个技术的差异这个作为联瑞来讲，它的领先性还是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在2、3年内可能这个受到冲击的可能并不大，而且这个整体供不应求的局面还会持续。嗯，主持人。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23.16%，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3.64%，目前滚动市盈率143倍，怎么来看待它的投资价值？
0: 当年联瑞新材的这个滚动市盈率比较高，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去年的整个增速从这个 AI 产业链来讲也不是特别大，主要的原因刚才我们说了目前来看它的主要放量还是 M9M8 级别的，也就是 M9M10 这两个新的这个 GB300 和这个 Rubin 的整个服务器的放量还没有进入个快速释放产能的阶段，所以市场其实对它的是对于今年下半年乃至明年的这么一个业绩预期的提前的这个兑现，所以从这个投资价值角度来讲，我觉得要密切跟踪它的产能释放情况因为它新建的产能全部是供不应求的，所以这个产能能够迅速的转换利润但是产能爬坡进度如何能不能超预期，这个可能是未来估值能否进一步提升的关键，所以这个公司需要密切跟踪它的产能释放的情况来评估它的投资价值。嗯，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帆先生的观点分享，感谢您，再会。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研报称，上周银行板块小幅上涨 1.02%， 位居30个中信一级行业第六位。资金面来看，银行股资金供需格局边际转暖，展望下半年，预计银行基本面将延续修复趋势，行业估值提升可期，且股息率持续对低风偏资金具备吸引力，具备确定性强的绝对收益空间。
1: 中金公司研报指出，截至5月29号，国内钨价达每吨41.6万元，已现企稳回升迹象。中金公司的研报认为，考虑钨的新兴需求及战略属性日益增强，供给偏紧格局不变，国内钨价在短期大跌之后有望企稳回升，全球钨业龙头标的配置吸引力日益凸显。
0: 光大证券的研报表示，2025年下半年以来，碳酸锂价格持续上涨，成本端推动叠加供需端改善，六氟磷酸锂、隔膜电解液等锂电材料价格迎来了不同程度的上涨。在前期锂电材料景气低位的情形之下，头部企业扩张速度有所减缓，同时考虑到下游需求持续提升，锂电材料供给格局有望得到优化。此外，行业政策以及技术迭代等因素也将促使锂电材料头部企业份额的进一步提升，持续看好锂电材料板块景气度修复。
1: 北京时间的13:57，我们来关注盘面。午后的盘面分时振幅有所减缓，目前沪综指最新点位4064.83点，下跌3.74点，跌0.10%，成交金额10724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5448.56点，下跌126.50点，跌0.81%，成交金额12722亿元。目前的北证50呢，仍然是逆势飘红运行的状态，最新点位1254.47点，上涨了10.37点，涨0.83%，成交金额157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呢，来到了23620亿元，上涨家数呢是3916家，平盘家数61家，下跌家数1532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智能健康和体验三大赛道服务未来。15点收盘见分晓，太平证券郭树华、优品投资申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机器人换代如何一日千里。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实现智能制造，我们要立足大局，把握大势，站在国际科技前沿，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不断发展。要坚持创新，补足短板，稳步推进，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7: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能投资能收藏，
2: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0: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0: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红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服务业已经成为上海市经济增长的主导引擎。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市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79%。规划给出新目标，到2030年，服务业优结构、预动能、提质效取得明显成效，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0,000亿元左右。在强化生产性服务业赋能质效、培育产业升级新动能方面，规划强调提升信息服务创新加速度，拓展专业服务发展新空间，加快工业服务提质新突破。例如，壮大在线新经济规模，做强生活性互联网、社交电商、文化社区视频平台等优势业态，推动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创新发展等。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焕新进阶、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方面，规划部署了深化文商旅体展一体化联动，提升医疗教育专业化水平，加快养老托幼品质化跃升，构建家政餐饮多元化网络等任务。在前瞻布局服务新兴赛道、深度挖掘未来发展新潜力方面，规划要求深化发展智能技术类新服务，加快创新生命健康类新服务，拓展布局体验经济类新服务。例如，加速机器人从特定任务执行向通用智能、场景化精细服务功能跃升，开发剧本娱乐、情景剧场、实景演绎、虚拟现实体验等项目，发展深度互动体验、情景角色扮演等沉浸式文旅消费新模式等。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智能、健康和体验三大赛道，服务未来。接下来我们有请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你好，潘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份规划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优结构、育动能、提质效取得明显成效，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万亿元左右。那么，结合上海当前服务业整体的一个发展趋势，您是如何来评价6万亿元这个体量？那么，会给传统优势领域的升级和新兴领域的爆发，又会带来怎样的一种想象空间呢？
1: 6万亿这个体量的话，意味着两个方面，一个的话是极具挑战但底气十足的压舱石，这意味着未来5年需要实现33%的增长，这不仅考验增长的韧性，更标志着上海服务业将彻底摆脱对传统要素的依赖，转向由创新驱动的功能跃升。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预计将会从79%左右进一步提升到86%，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绝对的压舱石，或者讲是底座。第二个方面的话是全球资源配置的这种活力枢纽，这一体量意味着上海不再满足于做国内的服务高地，而是要成为能级更高的全球服务资源的配置中心。背后的话是上海服务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得到实质性的提升，特别是在金融、贸易、航运等核心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对于传统领域的升级来说，我觉得意味着从专业化向的那个和那个价值链的这一方面去延伸。传统服务业不再是简单的规模化的扩张，而是通过数字化和融合化来实现价值的倍增。金融服务将传统的这种承贷汇转向全球资产管理，包括离岸贸易、金融、绿色金融，这样的话能够提升上海价格的国际影响力。对新兴领域的话，将会从那个特定任务向那个通用智能进行爆发，然后那个新兴赛道不再只是实验室里面的概念，而是加速转换为市民可感知的现实的生产力。比方说智能技术服务的 AI 加的渗透，包括具身智能或者讲机器人，将从工厂走向家庭社区，为养老家政提供一些精细化的这种场景服务。我觉得主要是意味着这些。
0: 您是如何来理解刚才提到的这个优结构、育动能、提质效的？那么根据您的观察，近年来居民和游客对于上海服务，它有哪些更高的一些要求吗？
1: 优结构的话是指的上海服务业发展的结构向高附加值领域倾斜，一方面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中高端服务业，比方说信息服务、科技服务、金融服务，推动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这种深度融合。另一方面的话是优化生活服务业的发展路径，提高生活服务业的质量。育动能的话是主要是指的是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为突破口，将服务业作为上海经济总量扩张的一个重要抓手，提升新兴服务业对上海经济发展的贡献。提质效的话主要是从追求规模转向为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和服务品质，强化上海服务贸易对外竞争力，然后那个促进服务体验的提升，也壮大上海服务业的出口规模。居民和游客对上海服务的新要求，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几点。首先的话是个性化与及时性，然后需要多元化、多元个性的这种服务内容，而非千篇一律。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体验的深度化，从功能满足转向情感共鸣，尤其是情绪经济在当下的话热度不断增长，比方说包括演唱会啊，包括 IP 经济啊。第三个方面的话主要是无缝衔接，对于跨场景服务的整合需求不断提高，比方说游客的话希望多个景点一票通行的组合模式或者讲方式，主要是体现在这些方面。主持人，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份规划布局的服务新兴赛道哈，智能技术、生命健康、体验经济，这三类呢是非常引人关注的。那么在您看来，这些服务业它都有着怎样的一种巨大的发展潜力，包括场景的空间呢？
1: 我觉得整体体现在从功能交互转向需求的创造，比方说在智能技术服务领域的话，上海的服务业需要从被动的响应升级为主动的预测，包括自主执行，来满足用户和居民对智能技术的这种潜在需求。再比如生命健康服务领域的话，上海要从治疗疾病转向为全周期的这种健康管理，引入数字医疗， 然后通过 AI 辅助诊断，包括慢病管理，实现预防、干预加康复的这种闭环。再比如体验经济领域，上海要从单点的这种消费转向为沉浸式的这种生态的构建。例如的话，就是比方说我们销售商品的销售的话，向着更深度、更广度的这种体验销售模式进行转变，主要是体现在这些方面。
0: 嗯，那么当新服务越来越智能，好服务越来越精细，那么普通市民他能感知到的最大的变化，您觉得可能会发生在哪里？
1: 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的话，普通市民会感受到效率的提升。AI 等先进技术将改变服务业的这种效率模式，比方说智能这种交通系统的这种优化通勤的线路，就能够很好提供居民出行的便利。其次的话，服务业和居民的需求将更加精准的匹配，例如通过算法的加持啊，基础设施对居民的需求把握更加精准，例如城市的健康系统对每一个居民的健康状况可能会更加了解。然后第三的话是服务业和各个场景之间的衔接将更加顺畅，比方说文商旅体展一起的话，这种票根经济将实现一码通，市民可能凭着一张演唱会的电子票就可以自动解锁周边的这种餐饮折扣啊、交通接驳啊等等这些权益。我们说的话，很多经济模式不是单一存在的，服务业更多的话是一个生态，演唱会的观众需要从周边一起来满足需求，包括游客的话需要衣食住行，这些生态的话会实现有机的衔接，主要是体现在三个方面。
0: 具体来看的话，这份规划特别提到了具身智能服务支持开发面向家庭、养老、商业等场景的整机产品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以养老为例，您是如何来分析具身智能服务它需要满足哪些需求呢？那这个赛道离规模化还有多远？
1: 实事求是的说，当前的具身智能能够做的还只是情感陪伴，因为当前的话还更多的话是处于产品的探索期，它能够负担的一些工作生活工作的场景是非常有限的。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中，比方说具身智能能够扶起老人、辅助老年人的行动并进行紧急的呼救等等这些基础性工作，但是更多的话还是体现在那个陪伴和语音交流的功能，很多的话通用性的这种智能还没有形成。短期看的话，由于具身智能的价格成本过高，普及的难度是比较大的，而且当前的具身智能实际上可以使用的场景还是非常有限的。长期来看，可以通过政府补贴包括社区的规模化采购来降低单价，并建立一些适老化的这种技术标准，能够在未来五年内实现部分场景的普及，但是真正大的普及可能还需要一些通用性的这种突破。主持人，
0: 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您啊举例来跟我们说一说，包括深化发展智能技术类新服务，哪个细分领域您是最为关注的呢？将具体如何去改变比如说普通居民的一天呢？
1: 我觉得最关注的还是 AI 对互联网包括软件等等领域的替代，尤其是工业和商业软件的智能化。因为工业软件的话是制造业发展的卡脖子的环节，当前的话国产化率的话还是比较低的，然后那个通过智能化中国企业的话有可能在工业软件实现弯道超车，无需从基础做起。居民的生活的话方方面面都会带来改变，比方说我们前面讲到的早上的出行遇到一些通勤的这种场景， AI 优化之后是可以做到提升效率的，包括中午的一些购物体验，工业软件的一些赋能本地品牌，市民可以定制融入到一些海派文化的这种智能家居的产品，包括我们晚上的话可以吃饭的话优化排队等等的话，我觉得是会改变我们很多生活的具体的方方面面的。
0: 我们再来看这份规划，在生命健康领域也是布局了数字医疗、脑机接口、细胞与基因治疗、心理健康等新服务哈。那么您觉得哪个方向在15/5期间最有可能会跑出一个成熟的服务模式呢，让普通市民能够真正用得上？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您啊来给我们举个例子来谈一谈生命健康类的新服务可能会带动哪些产业的发展和创新呢？
1: 我觉得数字医疗是最有可能率先普及的，比方说居民的这种电子病历档案的建立后， AI 的算法能够为居民的个性化定制一些治疗方案， 之所以是说数字医疗，是因为 AI 辅助诊断的技术目前已经成熟，比方说肺结节的识别的准确率已经超过95%，包括很

0: 上海的三甲医院的话，试点基本上覆盖超过60%。再比如社区医院，通过 AI 系统的这种快速筛查糖尿病的这种视网膜的病变，30分钟内就可以出结果。然后原来的话，传统的话是需要3天。然后包括那个慢病管理的这种一些相关数据，提供一些个性化的一些用药的饮食的一些方案，目前都已经有很好的应用。从产业带动的效益来看，上游的话，数字医疗能够带动数医疗大数据的这种标注啊，包括算法训练的需求，催生专业的这种数字医疗服务商。中游的话，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市场扩容，比方说无感的这种血糖的监测仪，包括数字智能穿戴工具，将会越来越普遍的佩戴一些到普通居民里面。下游的话，健康管理服务的模式会有所创新，比方说医保加三保的这种联动支付的数字疗法的这种费用，包括数字医疗的话会更加深入和医疗体系的融合，能够更好服务市民的这种健康需求。至于脑机接口，包括细胞与基因的治疗啊等等，它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有待突破的地方，或者是普及的话相对小众一点。
1: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在拓展布局体验经济类的新服务方面的规划，提出发展沉浸式文旅、IP 消费两大方向。那么在您看来，真正有吸引力的沉浸式体验，它要满足消费者哪些深度的需求呢？
0: 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首先的话是功能性需求，就便捷性和完成效率要比较好，让体验经济更容易获取，让体验经济效率更高，容量更大。与此同时还能够针对不同用户实现定制化的这种服务。第二的话就是情感性需求，文化的认同与情绪的共鸣，比方说上海外滩的一些历史的街区啊，包括重现老上海啊等等，然后利用上海这种厚重的这种历史文化底蕴，也讲好城市故事的同时，也能够丰富城市文化的这种展现方式。社交性的第三个方面是社交性的需求，可以分享一些社交的一些群体，利用生成式促进文化产品的生成，然后通过历史这些影像数据来打造属于上海的个性化的这种社交货币。我觉得主要是这三个方面。
1: 好，非常感谢庞和林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下一时段15点的收盘见分晓，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机器人换代如何一日千里，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5: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10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4: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5: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4: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6月6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各位好，我是王超。来看午后的盘面，分时继续震荡回落，沪东指目前跌 0.35%， 4054.29 点，成交11406个亿。深成指跌 1.41%， 最新点位15354.69点，成交13492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5072亿，上涨家数3661家，平盘77家，下跌1776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首席理财投顾沈凌俊。凌俊你好。
2: 嗯，你好。
1: 嗯，今天呢还是一个分化的走势哈。凌俊如何来看待后市的市场风格和趋势？
2: 其实今天的市场还是延续了一个震荡这个回落的一个态势啊。前期表现比较好的这种代表高科技的半导体，包括算力硬件这些消费产业，都出现了一个整体性的调整。其实我们会认为这样一个震荡分化的，它是出现了目前出现了一个加速的特征啊，尤其在科技这条主线上，资金的分歧是在加大的。那其实从短期来看的话，其实全球的风险偏好之前因为地缘政治的原因可能有所压制，但是现在目前是一个逐渐减缓。但是对于海外流动性这块呢，其实我们又引发了可能一个新的担忧。但是我们回到国内市场啊，这个基本面依然是一种结构性的一种分化。其实从产业上来讲，我们能看到这种高技术或者说高端制造，它其实这种新动能还是在持续发力的啊。然后偏传统行业呢，可能还是在一个慢慢修复的这么一个环节。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一轮的这个市场这个调整当中呢，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发生了一个改变，更多的是来自于这个市场这个交易层面的，因为很多板块的交易拥挤相对处于一个高的位置，那会有不排除会有资金出现一些获利了结，包括投资者的分歧会进一步的加大，所以呢，我们还进入了这样一个震荡稳固的这个时段。但是我们会说，这种对于交易拥挤的担心呢，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这种情绪性的行情，并不是说我们从中期或者中长期的趋势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当下的行情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的一个信号啊。我们认为行情的走向更多的还是取决于我们本身的这个产业景气能不能够继续持续。所以我们对于未来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判断呢，其实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会认为在这个之前摸高了一个4200点之后呢，我们从斜率上也好，从交易结构来上讲是需要去消化的。其实我们能观察到每次回调到这个大盘碰到60这个均线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一个比较强的这个资金承接，因此在4000点上方这个比较强的这个支撑位，我们认为市场还是有共识的。所以我们会觉得在接下来的这个市场当中，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换空间。我们一旦等到这个市场这个波动率回落的情况下呢，我们认为市场还是会回到它的这个主线行情啊。所以不管是对于科技股来讲，还是对于其他板块的这个布局来讲的话，我们对于投资者的这个观点还是没有变化的。我们认为今年还是一个市场会这个逐步向上的这么一个行情。至于从板块来讲呢，我们依然还是会觉得这个新兴科技呢会是一个主线性的行情。当然了，我们认为随着地缘政治的这个缓和，这个以传统行业为代表的原油价格的这个稳定下来的话，那么相应的来讲，我们认为市场传统行业的这个也会迎来自己的机会。那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呢，可能市场的宽度相对来说会有比较好的改善，这是我们对于这个行情趋势的这么一个看法。那从这段时间来讲的话，其实可能更多的投资者来讲还是考虑到他自己的这个布局来讲，他应该怎么去布局，就是市场风格上是不是出现了这个高低的切换。我需不需要去从这个之前的就是景气比较高的这个行业里面捡出来，然后把仓位调到这个低位的这个行业里面。但是我们认为因为我们反复强调过嘛，新兴科技是主线，所以说结构上是不是出现了这个非常明确的高低切换，我们认为还是需要再进一步观察的。因为更多的可能还是资金面上的再平衡，而不是说从系统上出现了这个切换，明确的切换，这是我们对主线的这个看法。也就是说之前的观点还是有效。那从 这个阶段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对于投资者来讲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对于市场的观察。那如果从投资布局的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会对当下来讲，认为最值得观察的这个板块呢，是我们之前可能在上周也给大家推荐过的，就是我们公用事业相关的这个电力板块。因为时间来到了这个夏季的一个窗口期，不管是从传统需求上的这个旺盛，还是从当下我们认为这个算力叠加的这个新的这个对于电力的这个新的增长的这个方向上来讲的话，这种双重的需求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会认为电力板块其实在上周到包括今天这个相关的板块其实表现的也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认为对于实在想要去做布局、想要去做配置的投资者来讲呢，在当下我们会认为电力板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看法。
1: 就是 AI 上游这些板块，您提到了，其实还要等观察啊。这个
2: 对，我们会认为现在因为
1: 您听我说，
2: 现在这个
1: 您听我说
2: 啊，好的，您说，
1: 就是您说是需要观察，怎么观察？具体怎么观察？
2: 我们的意思是说，就是您担心的不是就是广大投资者会担心的，是不是市场就是在这个，因为从
1: 就是操作，就是操作。比如说今天领跌的，第一是半导体，第二通信设备，对吧？然后不管是小票还是权重，它都是跌了。然后说呢，但是它这个系统性行情是不是结束呢？还需要观察啊。当然你也提到了，就是不会结束，这个基本面的趋势没有变啊。但是在操作上，对吧？我们看行情需要观察，但是我们操作上我们怎么去操作？
2: 是这样子的嘛，就是我们会认为整个 AI 相关的产业趋势它现在是没有见拐点的。当我们对资金的虹吸缓和之后，就是买盘还是会存在。目前的点位现在是在
1: 虹吸缓和的标志是什么？怎么去看？
2: 就是大家其实比较
1: 就这个道理大家都很明白，对吧？你可以一种维度，比如说我关注筹码，我关注这个筹码的拥挤度，它有一个指标。或者说我就看量价关系，我就看龙头个股，或者我就看五日均线，或者我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指标能够指导你操作。原则大家都没有问题，就是说哎，它基本面趋势没有走完。但是可能对于不同仓位的投资者，对于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他对于个股的把握，他可能回撤20%他受不了，他仓位过重，对吧？或者说您觉得趋势也好，您说了这个趋势呢，4200点还会继续往上。那么我们再需要去观察它，可能这个短期啊，每次到60均线它是有支撑，那这个我们落实到操作上，那是不是逢60均线，我们就可以低吸了？如果作为指数投资者，或者说我们在前期在 AI 上游的这部分投资者，就是他看市场是一个逻辑，他做市场又是另外一个指导的一个方针，我们需要一个具体的建议。
2: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嘛，就是你可以根据因为我们整个现在目前的市场，其实对于从市场点位来讲，跟我们的行业还是有一定的共振的。所以我们前面强调过嘛，我们第一支撑位是4050这个点位嘛，它是有或者说60日均线。就是说如果说你确实想要，但这个针对的是之前就是可能仓位已经没有那么重了，他想要去回补这方面仓位的投资者来讲，我们第一支撑位4050，我们认为在这个位置包括60日均线附近，它是一个回补的机会，这是一方面。第二呢，中线我们说过趋势结构还是比较完好的。如果说即便说大家对于市场这个分歧还在，它还是会可能4050它还是会向下还会去探一探的话，那我们会认为这个4026点这个点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点位。那到这个点位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也是相当于是一个回补仓位的这个机会。就是
1: 好，时间的关系哈，谢谢凌俊带来的观点，感谢，再会。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6: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5: 具体有哪些内容？
6: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 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今天广州乌鲁木齐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新航线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搭建起高效畅通的亚欧空中互联互通通道，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无直达德国洲际客运航线的空白，为新疆向西开放搭建起全新的亚欧空中桥梁。
1: 中乌在线公众号今天发布的乌市场行情显示，国内乌市场整体呈现稳中上行态势，受原料端成本支撑及部分环节情绪回暖影响，主要乌品种价格小幅探涨，但成交仍多以刚需进行，整体市场整体仍处于试探性博弈阶段。
0: 据英国专业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报道预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报道称，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流燃料油价格比2月中旬上涨68%，高流燃油上涨了66%。
1: 英伟达 CEO 黄仁勋今天宣布，英伟达新一代平台 Vera Rubin 已经全面投入生产。Vera Rubin 采用美光 SK 海力士和三星的 HBM， 提供机柜级一体化 AI 工厂底座。英伟达为 Rubin 搭建的供应链是上一代 Blackwell 的两倍大。以往需要花2个小时组装的一个巨大的 Blackwell 机架，现在 Vera Rubin 只需要5分钟。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连线的是交通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张德谦。你好，德谦。
7: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来介绍一下。
7: 从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来看，那么美元指数在99.00附近盘整。上周呢，市场整体来说也是比较平稳。那么数据上看呢，并没有给市场带来更多的一个指引，而消息面上来看呢，那么美伊冲突呢，现在来看呢，也是发出了前景呢并不明朗，那么发出了对于未来呢是否可以很快的一个结束冲突的一个互相矛盾的一个信号。短期来看呢，市场的参与者更多的还是采用了这种观望的态度，导致市场的波动率呢明显有所下降。从美元指数上来看，那么美元呢，短期之内呢，那么上周虽然一度呢是下探到了98.75，但随后呢快速反弹。同时呢，那么从上周公布的数据来看，那么就业人数呢基本与市场的预期呢保持一致，并没有给美元带来更多的一个提振。从其他的货币来看，那么欧元对美元呢目前维持在1.1648，上周呢基本也是围绕着1.1640呢展开盘整，最高呢一度上触到1.1686，最低呢下探到1.1586。短期来看，那么从数据上来看，法国五月份的消费者信心呢降幅呢超预期，也是凸显出了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在伊朗这个整美伊冲突之间呢影响扩散之际所面临的一个风险。短期之内呢，欧元可能会仍然受制于1.1690的一个阻力，后市呢，那么交易重心呢依然维持在1.1630附近。而在英镑方面，英镑对美元目前维持在1.3458，从上周的情况来看，表现与欧元呢基本一致，也是维持一个区间盘整的态势。后市呢波动区间呢仍然维持在1.3390到1.3520之间。而在澳元方面，那么由于澳大利亚公布的四月的核心的通胀呢仍处于高位，同时呢有迹象显示呢快速连续的澳洲央行的加息呢已经开始呢拖累经济活动的一个活跃度，市场也是下调了对于澳大利亚央行今年未来加息的一个预期，对澳元呢导致了一定的一个利空的一个消息。 上周三呢，澳元对新西兰元呢一度是下跌了0.7%。那么从短期来看呢，那么澳元对美元呢也是处于守势，目前维持在0.7185，下方的关键支撑位呢则在0.7120。市场整体情况是这样。
0: 嗯，好，谢谢张德谦的分析和点评，我们下次再会。
3: 交易飞实况，盘后功课忙。
8: 交易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9: 交易飞实况，今天来算账。
10: 交易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1: 交易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5: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 14:36，我们回到 A 股来连线元达资深投资顾问陆文杰。文杰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哎，
1: 文杰觉得今天这个盘面切换啊，是个短期行为还是一个中期行为？
12: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但是时间跨度不会特别长，我估计大概会有个3天左右，3到5天左右吧，这样的一个观点。哎，主持人
1: 谈谈柳。
12: 好，我还是想先从上海整个指数开始聊一聊吧，就是说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指数的话也已经调了有一段时间的，那总体而言它的一个重心是在往下走的，然后因为这一波调整的话，我们看了一下从整个周线级别的视角， MACD 指标包括 RSI 指标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顶背离的走势，特别是 MACD 指标，我们看到线组也好或者是它的那个柱状也好都是一个比较标准的顶背离，那么这是导致调整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前期为什么能够顶的住，是因为整个成交量的话还能够在沪市单边1.5万亿之上，然后1.5万亿的成交量没了，那么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承压也是比较正常的。那么从小结构，我先说小结构，那么这一波小结构的话是从3794点开始，然后到4258点这个位置结束，然后我算了一下它的一个黄金分割线也是目前我们很多投资者比较关心的，这一波调整的话从沪指的视角的话它会调到多少，然后目前这一位置的话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没有调完的，那如果说调到黄金分割线0.5的位置的话应该是在4026左右，如果是黄金分割线0.382的位置的话应该会到3972点这一个位置。从大的结构视角来看的话，我更关心的就是说后面会有一次比较大的一个多空决战，那这个多空决战的理由是什么，就是2024年9月份它的一个低点的话是2689点，然后2025年4月份，关税那一次的话最低点是3040点，然后2026年3月份这一次的话是那个3794点这一个位置。目前的话，这一根线的话已经上移到3950附近，和我前面所说到的黄金分割线0.382位置的话，3972点是非常接近的。因为随着整个时间的推移的话，它的支撑线会往上走。所以后面的话从大的趋势来看这是比较重要的一根上行趋势线，那么这个位置的话是不容有失的，这是上证指数我的一个观点吧，这是指数层面的。然后
1: 追问一句啊文杰，因为这个很关键，这60均线走平了，那如果说再往下砸的这个话的话，3900点线的话它会是加速砸吗？
12: 我觉得不至于，因为在这个位置的话，我更倾向于就是低点逐步上移的这一个上行趋势线。到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多头是会发力的，它是会发力的，在这个位置，所以它后面会有一次大的决战。就主持人您想说的那个是后面到了这一个3950点之后，我们要看它后续的变化。如果说这一个位置真的撑不住往下走的话，那您前面所说的这个点加速往下走，它可能会演变为一次，就说针对于整波行情的一个修正。这个
1: 明白，明白。文杰，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看短线的操作哈，比如说这个现在很多投资者觉得，风格切换了，然后呢，他还这个有点麻木，有点后知后觉啊，觉得科技主线可能还在，然后呢，60均线又是一个怎么讲呢？一个中线的多空分水吧，但如果说你看的话呢，这个底部这个位置到4258，就是3794这块上来的话，即使回落50%，现在这个还是不够的嘛。 对吧？
12: 嗯，对。
1: 但是它如果说空方往下去砸的话，会不会就是哪怕日线单日级别来一个长阴这样去砸下去？否则的话，可能大家觉得60均线这个位置是不是还是比较坚挺啊？会不会有支撑啊？我的意思是，如果短，对，
12: 我觉得概率不大，
1: 不大，
12: 还是会往这、会往这个位置是靠拢的，还是会往这个位置是靠拢的。然后我还是想再谈一下科技吧。
1: 嗯，
12: 就科技的话，我目前所锚定的那个方向的话，依然是科创50指数。
1: 嗯，
12: 我记得我上次来做节目的时候，我说到过一点，就是2024年的低点640点这个位置，然后到那个924那个高点，就十月份那个高点的话1084，然后那个它的一个理论上涨空间的话是在1800点左右，但我今天仔细看了一下啊，修正一下是在1791点。那么这一波的话，最高已经达到了1899点左右了。那很显然，心里有底的那个空间位的话，已经完全满足。然后大家去看一下，就说为什么说科创这边的话，包括整个科技这边的话是需要谨慎的原因，是在于一方面心里有底的大的结构。基本上走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了一下都快两倍了吧，科创50指数。另外就是从5月25号当天的成交量来看，2219亿元，然后这是阶段性的一个天量，然后当天的最高点是1899点。然后我们说过，天量的高点你是不能破的，如果说一旦跌破的话，那出现的反噬大家也看到了，今天的话差不多又是5个点左右。
1: 对，
12: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想强调的，在目前这个位置的话，从大结构小结构都是形成了一种共振嘛。那么这一波的目标位，当然这个位置我即便砸了两根阴线下来，我们也不觉得说科创五零它后面就会马上天天这么去走，这个倒也不至于。就说我们觉得就把下方那个跳空缺口给封闭掉，就在1574左右的话，它应该会构筑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然后后面的话至少还会有，我们讲最差的话还会有一次半分位的一个反抽嘛。就是科创50指数我们的一个判断，就是科创50。然后就是我再用一句话来说一下那个中证1000吧，因为中证1000的话是代表带有机构属性小票的。那么这一波的话我看了一下，就说从，当然它没有科创50那么强势啊，这波的话是从4342点，然后到6642点。那同样它达到了一个目标位，是黄金分割线2.0位置，8991点，同样也是涨幅的理论目标也已经满足了。那么中证1000喜欢做小票的，那后面的话重点关注一下8000点这个位置的得失，就说这个位置是比较重要的，就相当于我前面说上证指数3950点的重要性是完全一样的啊。这是我们对于上海这两个指数的一个判断，以及中证1000指数的判断。哎，主持人，
1: 嗯，红利怎么看？红利这个近期会逆势走强吗？
12: 红利我是这么去看的，首先一点就是说，目前从整个指数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唯一有变数的指数是科创五零，科创指数，科创是创业板指数。这个指数的话目前我是吃不准的，就的确是这么一个情况，后面我再说吧。因为前面主持人您说到那个红利有一个特征，它的特征是什么？它特征是和科技走反向，
1: 对，
12: 那边是不是在调？那么我们看到银行这一类东西的话往上走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认为短期它可能还会延续，不仅仅说是银行，包括今天我们看到涨得比较好的都是前面没涨的不断在创新低的一些品种，包括低位短期跌的比较多的一些冷门类的股票，量能嘛也不济的那些品种的话，今天是出现了一个集体的反弹。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跟，但是注意一下就是它的一个定性问题，它更多的是超跌之后的反弹，你可以这么去做啊，这是没问题。但是周期的话不能太长，保守的话是3天左右吧，长一点的话是5到7天左右，这个时间目前不好判断啊。主持人，
1: 你看午后啊，这个我看万德数据14.12的数据啊，这都过去半个小时了。然后呢，今天是这个机构流入银行是81.96亿，大户资金流入18.30亿，都是央企四大行啊，涨幅居前。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煤炭这也是红利了啊，带着红利，然后带着这个一些攻击属性的，加速了，突破了啊。这个它值得参与吗？还是有点晚？
12: 这个方向就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要看里面具体的一些品种吧。今天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说我因为我找他，我也特意看了一下嘛，就是说这里面长得好的红利的有，但是很不是特别多。包括其实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这边的话被压抑的时间跨度比较久，因为我看一下涨幅排名靠前的，从整个股市率的视角来看，是在2个点到3个点左右这样的一个股市。你说股市率很高吗？也不见得，说白了就是前面被压的比较厉害。如果说你真的要做股市率的话，比较正统的依然还是银行这一块的话，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就我前面所说的3到5天的短期的博弈去做，可能更为合适
0: 啊。
12: 其实没看，当然和那个今天我没看那个大宗商品那个价格，我估计应该是有一定的关联，可能那边的话是有异动或者是有涨价的预期在里面，所以这个板块的话出现了一个事件驱动所导致的上涨。哎，
1: 果然是哈，我看了一下商品，这个如果不算集运指数的话呢，焦煤是今天涨幅第一的，涨了6.8%。啊，交大也涨了4.73%。你刚才提到一个思路哈，启发我了，就是前面这个 AI 这个硬件哈，这个太拥挤，集中度太高。那现在呢，这个回落之后，肯定会有一部分资金，就是它会有一些前期基本面还行，但是被市场资金忽略掉的一些地方哈，它可能有个集中性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回归。那这按照这个逻辑，市场有没有一些就是说可以回归的一些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价值均值回归的这么一些板块有没有？
12: 主持人正好您说到这一个点吧，话然后我就沿着我之前那个思路说下去吧。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说到了3950这个位置还可能还会有一次大的决战，就是很简单，就是说我目前不看好这些低位的一些品种，就前面跌的太多的。然后是因为什么呢？就是
1: 基本面不行啊。
12: 对，然后科技那边是虹吸其他的一些板块的资金过去的，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这个两极分化拉得非常开。那我现在还有一个担忧的点是什么呢？我比较担忧的一个点是在于科创，因为我前面说到科创是成变数的，为什么成变数？是因为科创从整个理论的目标就涨幅来看，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啊，前面科创50也好，包括
1: 你说
12: 的
1: 是创业板成变数。
12: 对，创业板的变数，创业板的变数，就我计算的方法是一样的，就科创50我是怎么计算的，创业板指数我也是怎么计算的，是一模一样的。就说因为我算到就是是创业板指数的话，它的一个理论高点的话，如果同样按照2.618去算的话，它的高点的话是能够到4300左右，就说很明显它的一个涨幅的目标还是不够，是在4296点，就接近4300这一个位置。然后我又去扫了一下，就是中继续创和新医生，因为他们的确是有能力，我们已经见到过好多好多次了，因为这两个品种的话它是能够带 CPO 的，如果这两个东西一旦动的话，我估计其他东西也会有反应。那么这么一来的话，整个创业板指数再往上走个100点左右，我认为也不是什么问题。就是还有一点比较关键的，就像中继续创和那个新医生这两个品种的话，到目前为止，主持人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量，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天量，就是说即便出天量的话，就新易盛它的天量是在566块出的，距离现在的话，就说它
1: 是
12: 在下面的，
1: 对，
12: 它是在下面的量，而不是说在上面顶着的压力位，就是那个抛压位。所以我觉得就这一边还是存在变化，因为科技目前不能够说它定性一定后面不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说到，就说你这边那些低位的品种也好，今天涨得比较好的品种也好，它3到5天的一个原因，因为后面的话可能还会有变数，那边的话可能还会有反复，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当然前面主持人所提到了那个问题，确定性的机会不是说没有，就说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可能比较
1: 少动，
12: 因为该炒的一些品种的话都炒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个人还是更倾向于什么呢？确定性比较强的，比如说2026年你的业绩能够有比较明显的兑现能力的，依然是看好什么呢？看好那个电池当中的那个锂矿资源， 这个的话，你科技当中你未来也是要用的，新能源汽车当中也是要用的，包括固态电池等等。
1: 文杰，最后一个问题哈，简要回答一下，时间有限。就是近期我们看到外围啊，不管美国还是韩国，这个 AI 我们跟我们的 A 股走的有点分化，因为我们前面确实集中度太高了，太拥挤了啊。那这个而且还没有见双头啊。就是如果说哪天要异动的话，这个东西还能普通散户还能不能碰？
12: 您指的是
1: AI 上游 ？AI 上游。
12: AI 上游不建议碰了吧，这个位置上游的话，除非就你自己设好止盈止损，因为有些票的话，这个价格
1: 扔飞刀了，开始啊，
12: 非常高，就说你除非你能管住手，你自己设好一个交易纪律。

0: 好，谢谢，谢谢文杰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1: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2: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4:52，临近全天的交易结束，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市场人士刘旭然对于今天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旭然。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2: 早盘有一波冲高，午后也有一波冲高，但整体来看的话是震荡回落的这样一个格局哈。您怎么来看待目前的整体市场走势？下一步给大家的一个操作的一些建议是什么？
3: 从整个市场运行趋势来看呢，今天市场还是和上一个交易日相比出现了一定的缩量，而且在下午2点多的时候，基本上同比的缩量就达到了3000多亿，显示出呢，今天市场还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分歧和观望的态势，尤其是在今天涨幅榜前列啊，部分煤炭还有一些养殖，这都是之前在市场中相对沉寂的板块。所以比较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今天资金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场内的这种高低切换，而且从热点方向上来看呢，也跟一些短期的题材相关，比如说部分地产股票异动的过程，可能是和城市更新的这种实物规划的落地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个预期的改变。同时呢，对于短期像盘口啊，随着气温的增加，我们看到部分电力板块也是逐渐出现在近期反复活跃的市场之中。所以市场从低位或者腰部去寻找新的这种热点可能更明确。那么同样呢，部分大模型回归 A 股上市的预期，也使今天 AI 在应用端啊产生了更多的机会。而以上这些呢，其实更多的还都是一些相对低位或者短期经过了一部分滞涨调整的标的，在今天经过了市场发掘。而且今天典型的特点就是盘中，大家从沪指早盘就看到，两条线的这个分歧还是比较大，甚至超过1%。一条呢代表着蓝筹权重的黄线在盘中左右反复，而白线是反复，而黄线呢整体来看还是相对来说今天跑赢市场。所以从盘面来看的话，今天更多的一些小市值的非权重的标的在盘中显得比较活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市场的自我修复。那么从沪指目前的运行状态来看呢，短期内4070点附近还是多空争夺的一个点。那么在上周经过了3到4次的拉扯之后，今天也是盘中目前还是一个小幅击穿的状态。这个位置如果出现了一个加速下行的话，那短期沪指的这种头肩形态也会成立。所以我们密切关注在本周的后半周，这个4070附近会不会重新被多头拉回？而且呢，随着像这个部分的蓝筹经过了这个权重调整之后，也纳入了更多的科技属性，所以短期部分蓝筹股票像上证50等等。是不是能够在这个位置来出现一个企稳，对于整个指数承托，也是我们在本周后半周要密切关注的。主持人，
2: 还有一个现象，您觉得目前市场的一些主流的资金是否已经开始做切换的动作，还是说切换已经基本完成了呢？
3: 切换还是不断在做，而且从比如说上周的像部分的白酒消费也在尝试切换，但是切换的一个底层逻辑还是需要有基本面的支撑和市场的一致预期的形成。所以从今天来看的话，盘中逐渐向这种部分的农产品切换，因为从历史数据来看，历年大级别的厄尔尼诺都可能带来在期货股票市场中大宗商品尤其是农产品的价格波动，那么股市中的农业股票也是一面镜子来反映。所以其实反倒今年的这种厄尔尼诺的这个天气预期对农产品的这种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可能这个主题在今天被发掘之后，后期还能有更多的市场逻辑被反复验证。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市场人士刘旭然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4:5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那整点收盘之后，我们将会为你带来的是15点的收盘前分享。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为你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讯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机器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5: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9: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5: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9: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9: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9: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各位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3，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 A 股市场早盘冲高，随即呢全面回落，各大指数呢多数绿盘报收。来关注具体点位，沪综指全天报收在4057.74点，下跌10.83点，跌0.7%，成交金额13198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5340.36点，下跌234.78点，跌1.51%，成交金额15577亿元。北证50指数今天逆势飘红，1249.73点，上涨5.64点，涨0.45%，成交195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28970亿元。尽管多数指数呢是绿盘报收，但今天的个股仍然有3774家是上涨的，平盘家数呢是67家，下跌家数呢是1678家。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分类指数，今天的创业板指呢是下跌了2.15%，沪深300跌了0.98%，中证500跌1.02%，中证1000跌0.76%，中证2000微跌0.05%。而值得一提的是，万德微盘股指数呢是逆势大涨了3.08%，而同样中证红利指数呢也是大涨了2.64%。相反呢，上证50跌了0.94%，而今天呢重创的是科创50指数，大跌了5%。再来关注主题行业，今天呢逆势红盘报收的行业分别是煤炭、能源设备、石油化工、文化传媒、软件、日用化工和燃气。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半导体、通信设备、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建材、重型机械和基本金属。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点评。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把您的个股问题呢，以及名称、代码、持仓成本一并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频客户端的直播间，也可以把同样的问题呢发送到云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我们的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1: 市场缩量回撤，那下一波整体的趋势我们该如何去分析？那相应的操作策略需要做哪些调整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听一听二位的分析和点评。首先请树华来谈一谈，对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回撤，您是如何来看的？一是整体市场出现了缩量，第二就是市场虽然说有一定的反弹的力度，但是反弹也是逐级的力度。

0: 力度减弱哈，在这种情况之下，投资者应该怎么来看呢？
1: 嗯，好的啊，这个大家好。实际上，从今天的市场表现上来看呢，我认为这个大家总体上呢，仍然是可以把这个指数呢和个股的表现啊，包括这个分类指数之间的表现啊，都要这个区分开。也就是说呢，他们之间的这个分化的行情啊，我认为是在是会这个大概贯穿呢整个本周。因为呢是这个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说刚才提到的，那么第一个呢，指数来讲呢，大部分的指数今天都是这个下跌的啊，或者回调的。但是呢，从这个涨跌的加速比来看呢，上涨的加速呢，其实还是远远多于下跌的加速。那么实际上这个现象呢，从侧面反映了，经过连续的这个两周的这种调整，那么大部分的个股呢，都已经逐渐的进入到了这个超跌反弹的状态啊。所以说在今天呢，整个指数的这个表现呢，冲高回落偏弱的情况之下，那么仍然大部分的个股能够收红啊，并且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首板啊，就是出现涨停的这个个股家数啊，达到了100多家。那么这个呢，其实跟指数的表现呢，其实是有这个相悖的啊。所以说是大家要把个股，尤其是一些超跌的个股来讲啊，我认为呢是可以关注一下，尤其自己手中，比如说这类个股被套的，我认为本周呢可能说，是做一些超跌反弹的机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成交量啊，我认为其实也和市场的环境有关。比如说呢，大部分的超跌个股实际上呢跌下来之后，不太需要放量啊，就仅仅小幅的这个反弹啊，小幅的放量就能出现反弹。另外呢，就跌到这个4000点上下的这个位置呢，我认为，大家可能说也是认为呢，这个大概均线的位置上啊，或者说这个整个点这个向下空间呢，并不是很大啊，都是形成了这个市场的进一步缩量的啊这种状态。第三个呢，就是指数之间的分化啊，这个大家看到像科创板那种啊，今天呢跌的比较多啊，有一些这个强势指数补跌的效应。这个呢，我认为主要也是因为这个热点轮动的效果啊，就是这个前期的这些芯片啊，制程啊，半导体啊，封装啊，这些啊，那么更多的呢都是集中于这个科创类的品种，所以说他们今天呢集中的这种释放啊，就是或者说强势股的补跌，那么造成了科创板的这种调整啊。但是我认为呢，短期呢活跃性来讲呢，可能还是这种科技股呢稍微的会好一点吧啊。所以说呢，整体来看呢，其实盘面的这个各种的资金呢都是在做一些操作啊，但是整体上形不成合力，所以说这个整个本周的表现呢，我认为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啊，就是个股上来讲可能会有修复啊，但是指数呢大概会维持这么一个弱势震荡的这种格局啊，所以说最终策略上我认为这个个股有修复的话，或者指数有向上修复的话，还是建议大家适当的减一点仓位啊，短期如果按照这种啊这个周一的这个力度啊或者表现啊，来衡量这个修复的话，可能修复之后，啊，一个是向上的高度可能反弹力度不会太大，另外呢，反弹完之后大概率还有一个再次下探的啊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大家还是尽量的以逢高降低一下仓位，控制风险为主。主持人，
0: 树华，目前市场上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哈，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其实目前来看的话，这一波的整体市场的一个上涨的行情是来自于科技股的一个带动哈，科技的一个行情。科技股当中呢，又是以 AI 硬件上游的这些品种哈为，就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来源。但是呢，这一波整体市场进入到调整阶段之后，我们观察到的第一点就是说，像科技股类似于这一品种，他们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撤。所以接下来大家要讨论的这个回撤到底是短暂的一个休息，充分的换手，然后科技重拾升势呢，还是说目前的资金也觉得科技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区间了，需要经过一个很长比较长的这样一个时间啊，进行一个消化。所以呢，很多资金会把资金找一些低位的一些品种，比如说这一段时间表现比较亮眼的一些白酒啊，包括一些消费啊，还有一些有色呀，包括煤炭啊，他们就会找一些安全边际比较高的一些品种进行一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的寻找哈。那么对于目前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回调，那树华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自己来看呢，观点还是比较明确啊，大家也可以参考。我认为呢，就是类似于大家说的这种，热点的切换也好，或者高低的切换也好，叫所谓的啊，这个概率是很小的。啊，换句话说，还是比较看好，也或者依然看好这种科技股的表现。因为实际上呢，其实像刚才的这个描述来讲啊，投资者呢对于科技的，唯一的这个什么，唯一的这个担忧点呢，就在于涨得太高了啊，会产生回调。但是我认为呢，就是说，对于投资而言，或者对于股票而言的话，这个它不是简单的说它是到底是涨一倍啊，是涨高了，还是涨十倍啊，就涨高了。更多的呢，这个还是要从基本面的衡量来出发啊。换句话说，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啊，那现在呢，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消费啊，那现在茅台呢，随着股价的下跌，那么它的动态的市盈率大概15倍左右啊。按道理来讲，这个市盈率是不高的啊。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刚才的这句话，它是随着股价的下跌啊，才导致了市盈率的这种降低，它不是说业绩的这种增长啊。但是呢，如果你拉长时间看，如果业绩的这种啊增速进一步下滑的话，可能明年后年会从15倍变到20倍，变到30倍啊。那你这样的话，那反过来看，那它现在的股价可能就变得又不便宜啊，又会有一个进一步的这种下探啊。但反过来呢，有的科技股呢，现在40倍、50倍，但如果明年后年啊，如果业绩能够进一步释放的话，它反过来就可能变成20倍啊、15倍啊。那随着呢这样的话呢，股价可能就还涨。所以说呢，这个主要还是看业绩的增速啊，它的增速达不达预期啊，什么时候没有增速，那这个时候来讲可能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风险点啊所在啊。但是呢，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在科技的股的相当一部分品种吧，或者说像刚才提到一些大部分的硬件类的品种当中，那么其实2026年今年或者到明年上半年啊，我认为最起码到明年上半年，相当一部分的这个业绩还是能够锁定的啊。包括大家说的比如说像存储啊，那么它很多的公司，尤其大公司签的是这个长协议价啊，就是未来一两年两三年它的产能它的价格都是提前被锁定的。所以这些它如果不出现特别大的意外，我感觉它的这个市场表现应该都不会太弱啊。所以说我认为呢，可能就是过度吧，或者说刚才提到的电力啊、煤炭，它可能会有过度，但是那种过度呢，可能就是一两周的时间啊，再长或者太长的时间啊，我感觉可能也难以维持啊。那么现在来看，我感觉有些科技股正好跌下来，那么跌下来之后，如果能够跌到六月中下旬的话，相反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啊，因为转过来七月份之后又是中报的一个预期啊，主持人。
0: 好，那这样的话稍后也是说话和大家做一个个股的互动啊，通过个股的角度来继续的阐述自己的观点。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对于目前整体盘面的一个观察的梳理。那申瑞先生，在盘面梳理完了之后，也同样的问题要抛给您，您怎么来看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下跌？
2: 近期科技股下跌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可能会是一个相对的不是那么短暂啊，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指也好，科创板也好，如果从现在的基本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呢，上一周的时间呢是多头护盘到位，那么形成的是增量资金不足啊。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出现的这样一个回调的话，它的短期从技术结构来看，这个科创50的话呢，已经压到了这个五月份的这个缺口，从状态来看的话，很有可能会直接压到清明这个中间的这个缺口，就我们说的五月初啊，就是这个4月30号当时那个位置缺口。啊，至于说清明节的那个缺口位，就1300的话呢，可能稍微有点远。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创业板指啊，当前的话呢，现在距离这个五月份的缺口位，就是我们说5月6号当时3700的位置呢，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整个结构来看的话，也是往下压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构性调整呢？我们先要注意两个基本的因素啊，就是说现在市场整个大的环境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因素。第一个因素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霍姆斯啊、地缘啊，已经是接近100天了。该有的通胀压力呢还是要来的啊，特别是地方很多靠着中东石油、东南亚、东亚等等，这个还是会有，包括美国本土啊。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一旦出现这个压力，或特别是这种加息压力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美国所谓的七大科技公司，它的这流动性非常紧张，基本上是没有流动性了。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CPU 啊等等这一些大量的走强的订单靠海外，对吧？特别是我们可以看英伟达呀等等这一些。那么一旦这块的话，那肯定是有压力啊。 这就是首先第一，因为他们很多订单是够到未来，他可以违约嘛？啊，凭什么不违约？啊，因为他估值不够嘛，他流动性不够嘛。第二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升级，啊，就是打破美国人工智能那这个估值一个核心因素。因为之前它的估值呢，第一呢，除了我们看到的 token 算力啊，还有它的存储之外，就是说你用它的 AI 软件本身是要每月交钱的。但是我们的 DeepSeek 呢，这就是免费公开开源的呀，然后再加我们的华为等配套的这样一个硬件，那就成为了美国的是闭源啊，我们是开源，对吧？那这种状态的话，实际上给予全球第二种选择嘛。那它的这种单边收费，那这个估值肯定做不出来，本身你就没业绩，再加上现在流动性紧张，以及现在的这个加息因素压力，那么再加上你的估值又被别人给抽走了，那你就会出压力啊。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现在高位的这些 CPU 啊 PCB， 那你有多少是靠海外订单推升的？你可以看到韩国指数一路拉升，甚至都过万亿了，对吧？有的那个三星 L 那个这样的股票，那你上都是订单因素，你订单能有吗？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 ，A 股出现提前的这种科技回撤，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啊，并且从整个技术结构来看的话，在没有足够增量的状态之下，那现在就是一个修正位啊。那么这种修正的话呢，起码应该是把五月份缺口回补。至于清明的缺口是不是要回补，我们再观察。同时的话，上证走到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一直说了，从这个924啊，就是24年启动以来，只有过两次因为系统风险，一个是去年四月份啊，大家知道关税问题3040，一个是今年。三月份因为地缘因素问题达到了这个3700，那么实际上来说的话，它就没有再去出现过自然回撤跌破半年线。那今天破没破？破了，对吧？因为今天半年线的话实际上是4046，那最低位的话已经破了。那就算盘中破也是破。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市场实际上整个的这种大的一年半到两年的估值修复行情，就从技术上来说的话已经告一段落了。那从现在来看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周末的央国企百度看业绩。也就是市场当前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步转移为业绩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可以看到煤炭、化工等原材料现在有所拉升，那有业绩啊，对吧？那这个时间点就非常清晰啊。那科技股的话，问题是你估值啊有问题啊，那么这个时候出现这种调整，我觉得非常正常。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一定注意，科技的上涨未来发生是中长期，而不是短期天天涨。那一旦出现短期的这种行为或者结构性的改变，那我们就要看空啊，或者说这个时候就要相对保守。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可以说市场如果没有足够的这种护盘和带动的话，那这个位就是要调啊。所以说现在是要做好准备向下压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上证的话呢，一定注意，如果明天盘中一旦连50线仍然上不去，甚至60线都站不住的话，那就一下要首先看的是3990点，就4000这个缺口位啊。如果再往后看的话，就清明节的位置3900一线了。我们一定要注意现在这种状态，然而创业板也是一样的。那现在的这种技术节奏就明显是要修补五月份缺口位，啊，那这个状态的话，我们不用从这个长期的这个周期去判断，因为我们首先短期出现这种回撤，并且关键位置击穿的话，那我们就要先以短期技术行为去判断，然后再去说什么订单啊、业绩啊、后续啊，因为毕竟从这个短期来看就有数据因素，比如昨天公布的 PMI 从 50.4 到 50.3 到这上个月的50，对吧？那我们还是明显受到这种压力嘛。对吧？并且我们也说了，石油储存100天，这是一个硬性的一个状态。那么再有几天，实际上到6月中旬就要出现这种情况。那周边的这种订单因素还够不够？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哪些行业受益的呢？那我们就要注意，像我们国家本身的这种现在的这种供需啊，还是比较稳定，能向海外出口。我们看到今天的这种港口啊，船运呐、啊，还有一些相应的这种出口的产品啊，比如说像化工原材料等等这些成品油。那实际上这一块的话就是。其他国家广泛需求，那这个如果从这个基本面结构判断的话，跟2020年啊那个时间点有点类似。那个时候我们会翻一下 PMI 回撤，但是到2020年四季度开始，实际上从9月份以后 ,90,11,12 PMI 是连续走强的，直到21年的上半年。那实际上就是出口大幅拉升和这个跟进，还有航运业的跟进。所以你看今天非常典型，航运、港口及相应原材料又拉升，这个时候无非就是从这个三月当时这些品种有反应以后，然后被压了一波，对吧？然后是科技啊等等这一些，但是现在问题没有解决啊，实际还在延长。那么实际上又翻过来去做这些，对吧？这就是市场现在一个结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就非常要谨慎这么一个情况，就科技股可能会有连续的回撤，重新看估值啊。这个估值就是两方向的，一方向就是美国那一块它的估值会不会出现进一步的调整？啊，因为这个资本不够啊，有紧缩压力。以及我们的科技挑战，这是一个必然状态。那翻过来呢，我们有没有机会呢？就是我们现在的 DeepSeek 应用啊这一块，那能不能够更好的下沉到我们的实体，甚至说到海外更多的出口？ 然后形成这样一个设备跟进和

0: 更新，以及我们说的高端这种精细化工啊像的一些配件啊这些方向。那这时候来说，你们海外不够，那就我们够呗。那我们的体系你要用的话，那就得用同样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中国制造。那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方向。所以市场现在呢，到这个位置，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指数级别的单边或者说月线级别的上行可能告一段落，但是个股的新的交易机会，我认为正在逐步的呈现。那只不过这一次我们要看的是实际的订单和业绩，不是。
1: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刚才您提到的，可不可以这样简单理解？我们就一句话总结，就是说现在也到了一个博弈的阶段，就是科技股未来整体向好预期的一个绑定。另外呢，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业绩，包括更扎实、更现实的一些品种，他们业绩这样的一个打底的一个品种，这两大方向进行了，现在是进行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博弈哈。那哪个方向呢？我们可能要边走边看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结合大家发来一些个股的问题啊，来详细的梳理探讨。好一下，两位稍事休息，先进一段广告。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央视频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进入到经济之声的直播间。
2: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3: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十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2: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3: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2: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6月6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1: 10:24，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的问题。先来问一下申瑞，投资者问300476，盛虹科技成本371，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盛虹的话呢，现在已经出现连续缩量的一个回调啊，短期应该有一个小的止跌和反抽，这位置看一下335附近，如果这个反抽的话呢，这个360上不去的话，还要向下回撤。中期的话，先看一下290这样一个位置。
11: 郭树华300088，长信科技成本7.25块，三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12: 我觉得这种股票呢，也是典型的跟大盘的走势，就是指数强一点呢，它也跟着反弹，但弱的话呢，可能大概也是。以这个跟着指数调整为主，但是好在呢，这个股票最大的优势呢，我认为就是基本上处在一个相对的低点啊，整体的涨幅不大。后面，如果市场调整完之后呢，我感觉还是有这个补涨的机会吧啊，建议投资者还是多拿一段时间。
11: 申瑞002463沪电股份成本125，没有写仓位哈，后市如何操作？
0: 沪电的话也是短期小高位啊，三的平量的话引出头部往回撤，这个位置的话。很大概率要回补20日线，就缺口位。如果到115附近有一个止跌的话，看反弹130。
11: 郭树华000657，中钨高新成本63.67块，四成仓微亏，后市如何操作？
12: 其实这种股票呢，我认为还是要也是要短期呢注意一下风险啊，因为这个上周末的高点啊，正好呢和这个3月2号的高点啊，大概都是在71块钱。这个如果不能向上突破的话，这个技术形态上就有点像这个小双顶的这种形态，但是又考虑到呢，这种小金属呢作为这个所谓科技材料这种外延的这个热点吧，啊，它有可能会在高位震荡 反复一下啊，所以说投资者要把握这个反复的机会，因为我感觉您这个参与成本还是比较高啊，有反抽的话，还是要尽量的，我认为先反抽减仓或者出来看一看比较好。
11: 深瑞688041海光信息，成本260，两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0: 海光的话，现在是已经是连续4天的这种整个回撤啊，现在是缩量，有一个小的止跌，明天看265附近啊。但反抽的话呢，290是的主压区啊，过不去的话还要进一步向下回补缺口240这个位置。
11: 郭树华603108润达医疗，成本15元，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12: 半仓的话呢，我认为呢，可能也得要继续的这个等待吧啊，因为本身呢，医疗或者说它有一些这个 AI 医疗的这个泛科技的概念，但是整体走势来讲呢，其实还是偏弱啊，尤其这个印证的点就是在5月20号五月底这一天啊，反抽了这个重要的年线之后啊，再度的往下啊，虽然说现在回到了前面4月初的平台，但是我感觉也可能不会有太强的支撑啊，所以说这种股票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破位啊，投资者还是要注意风险吧啊，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尽早做一些处理。
11: 深瑞603799华油股业，成本53.68，三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0: 华油股业现在是破位成本，一个震荡回撤啊，因为现在随着这个股的这样的一个电池的需求在减少的话呢，实际上呢现在都在这个做这个产业调整，所以整个来看估的话还是一个震荡线，再加上它现在原材料供应有些问题，那整个来看的话，现在的下方支撑是在46到45之间这样的位置，不是？
11: 好，郭树华600522中天科技22.5的成本2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12: 22.5成本也比较低啊，如果按照这个走势来讲呢，其实我认为也可以，虽然仓位低吧啊，也我认为也是可以兑现一部分啊，因为呢这个整体不论是科技的这个热点也好，还是说本身涨幅也好，都是有一定涨幅，这个震荡的时间可能不会太短啊，所以说呢暂时的话，为了规避这个市场震荡和这个热点震荡的风险吧，我认为先兑现一部分比较好。
11: 好，谢谢郭树华先生，也谢谢申瑞先生的点评，再会。半点之后，交易实况将为大家刷新港股和期货市场。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7: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4: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5:31，我们来关注目前正在交易的港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整体来看的话，恒生指数以及恒生科技都在分时高位做一个窄幅震荡的动作。目前的恒生指数最新的点位是25403点，上涨了219个点，涨幅0.87%。恒生科技4962点，上涨了78个点，涨幅1.60%。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510点。上涨了82个点，涨幅0.98%。而从整体港股市场的主题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涨幅最为明显的就是造纸与包装板块，领涨市场。另外呢，包括煤炭、耐用消费品、纺织服装、家庭用品以及国防军工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而下跌的品种啊，大概有7个左右，半导体、医药生物、房地产、投资信托、工业贸易与综合、环保、机械以及建材。
5: 继续来关注商品市场，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是多数上涨的，其中呢，航运期货呢涨幅居前，集运指数欧线涨了11.69%，黑色系呢多数上涨，焦煤涨了7.16%。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国泰君安期货宏观总量资深分析师毛磊。毛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6: 你好主持人。那首先集运指数方面，整体市场是处于一个紧平衡的状态。我们看到像航运企业六月份的运费报价是继续高于五月，那么加上这个主力合约也是切换到旺季的7月合约，因此呢是带动这个当月这个主力合约是触及22个月的一个新高。那么在焦煤方面，整体上近期这个山西的煤矿复产是进度是偏低，那么由于整个的可售货源比较有限，也是支撑价格。此外我们看到今天农产品价格也是表现偏强，鸡蛋期货是涨停。那么近期呢，临近到端午节，整个鸡蛋供应是偏紧，从生产和流通环节来看库存是偏低，因此对于这个价格是有明显的一个带动的作用。此外呢，在能化的一个品种方面，虽然从现实的这个需求上面来看的话整个是偏弱，但是呢由于这个沿海的油品的资源进口量是偏低，导致这个持续的去库的预期是升温，加上呢早间今天这个国际原油价格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回升，那么带动相关的这个能化期货品种今天也是多数的一个走高。好的，谢谢主持人。
5: 好，谢谢毛磊，再会。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7: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7: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7: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期间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的主题是现在买低波产品会不会在高位接盘，对话嘉宾是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林。
8: 基金观察。
9: 那么有的投资者担心，现在我去买低波动产品会不会在高位接盘呢？您怎么来看待这个担忧？
10: 如果你是做股票投资的，你问我说现在买光模块是不是高位接盘，现在买存储芯片你是不是高位接盘，但你说你是一个低波动产品，它策略是非常多元化的，底层可以配置股票债券，可以配置 ETF， 可以配置商品，这个现在 TMT 估值是贵，但是你现在很多股票估值很便宜，消费这个银行都是历史上估值20%或者30%以内的估值分位数水平，所以我觉得策略多元化它就很难存在高位接盘这么一个问题。
9: 那么从当前的债券收益率以及权益估值等等来看的话，低波动产品的配置性价比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0: 现在的股债的性价比，债券呢说实话现在性价比是有限，截止到5月19号，我们的一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只有不到1.2%，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低的收益率了。长端像30年国债收益率2.22%，也处在过去的半年多以来的一个低位。从股票市场来看的话，万德全 A 的市盈率大概在24倍，处在近10年的56的风险。

0: 位数，五十是一个分水岭，高于五十的话，我们就只能说处于历史上中高水平了。所以当前的万德全 A 它的市盈率也谈不上性价比特别高。其中呢，上证五零大概在11倍，沪深300大概在14倍，这两个板块目前的估值水平相对来说还比较理想。科创五零 PE 大概在170倍，剔掉亏损股票大概是80多倍，这个估值显然是比较贵的。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整个股票市场总体来看，估值处于中性略偏高的位置，其中一些科技成长板块的估值处在一个历史偏高位置，而银行、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等板块又处在一个估值洼地。从性价比来说，低波估值加产品通常不会去追逐这种估值已经非常昂贵的一些热点赛道。
1: 即便是低波动产品啊，它的净值曲线其实也做不到说每天都是正的啊。那您觉得一个低波动产品要真正能够让一个普通投资者，比如说我买了这个产品，我每天都能睡得着觉，那这样的单日最大的跌幅应该控制在多少以内呢？
0: 它确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还真的专门去找银行聊过，我们应该把产品的回撤或者波动做到什么水平，咱们的银行客户能够接受呢？他告诉我说，客户差别很大，有些银行客户呢，你一天跌个0.3%、0.5%呢也还行，但是有很多客户啊，特别是些年纪比较大的，也没怎么经历过这种风险产品投资的客户，你今天净值波动0.02%，两个 BP， 这个连续波动个两三天，这个客户就受不了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只能取决于客户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对于一个低波产品，我们希望把年化波动率控制在3.5%以内，一天的最大亏损，哪怕是碰到了市场比较极端的情况了。最大亏损我们认为当天也不应该超过1%，就1%是一个很神奇的分界线啊！你一天跌0.8%、0.9%，大部分人觉得好像还能说得过去，你一旦这个基金一天跌1%，那可能就不好解释了啊。然后呢，我们觉得亏损超过0.5%的天数一年最好不能超过3次，不要让我们投资者感觉自己买的这个产品像坐过山车一样。
1: 有很多的投资者，他可能买了低波动产品之后啊，还是会忍不住可能每天去看一看这个产品的净值涨了呀还是跌了呀。那像您作为专业人士的话，您自己会每天去看这个净值吗？对于普通投资者这种净值查看的话，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0: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跟一些客户聊过啊，这个我们有客户跟我说，这段时间市场跌了，跌了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电脑啊，把这手机合上，我不看了，说等这个净值涨了我再看啊。我是非常不认可的啊，我觉得不管你看不看，这个净值跌就是跌了，你与其自欺欺人，你不如坦然面对，你得去了解为什么今天跌了，跌了以后我应该怎么去做一些处理。咱们要分析一下这种下跌是一个中长期因素还是非常短的一个扰动，比如去年4月7号对等关税，这种事情属于非常典型的短期事件扰动。对于这种情况，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你虽然跌了很惨也别慌，肯定是会修复的，你就坚持去持有，甚至还可以在底部做一些加仓行为。但是还有一些情况，比如2022年美联储政策突然转向暴力加息，全世界的流动性因此受到非常明显的冲击，转向收紧，这个事情在我们来理解就不是个短期冲击了，一个美联储的加息周期至少要持续1年左右的时间。当时的我们的判断就是，这个事情是一个中长期扰动，就要去积极的调整我们的资产的组合了，哪怕是亏了该卖还是要卖，卖掉一些股票资产，甚至卖掉一些估值加，转去做一些更加稳健的投资，比如做一些存债，做一些银行存款理财等等。所以不要因为市场跌就去回避或者放弃操作，一定要去想清楚为什么会跌，未来会怎么样，想清楚了决定自己怎么操作。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机器人换代如何一日千里。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4: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3: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为什么计算机下棋不出昏招？ 为什么维生视频再也看不到六根手指的 bug？ 机器人跑马拉松是怎么从遥控跑变为自己跑的？为什么说生物制造古代早有先例？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机器人换代如何一日千里？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9: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十五五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9: 嗯，
8: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9: 对，
8: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五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9: 嗯，
8: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五年以后。
9: 对
8: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9: 就是，计算机一个词儿，就是一变两变的变
8: 啊，
9: 经历的历，
8: 嗯，
9: 就是把 A 乘 A，A 乘 B， 所有的组合都可以经历一遍，
8: 嗯。
9: 当时那个深蓝打败这个卡斯帕罗夫的时候，后来这个阿尔法狗出来以后，大家就感觉到这么厉害，但是咱们的脑子是费劲的呀，
8: 是是是，
9: 对吧？你哪怕是一个就是记忆力很好、这个脑力很好的一个年轻人，你要把所有的这些信息都记住，然后把它的所有的组合都过一遍，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8: 对，
9: 对吧？实际上，创新本身它就是这种信息的组合。
8: 嗯，
9: 你把它所有的都组合一遍，然后再试一遍，然后再把这个看起来可行的给你筛出来，然后再用新的规则去一遍遍筛，这不就是创新吗？
8: 对，
9: 对吧？
8: 嗯，
9: 所以我们说这个 AI 加。它的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你如果说一年之前你来问我的话，这个 AI 我可能还是表示有点怀疑的，它到底能干多少事。这一年以经过这一年的时间，就基本上是咱们这个 DeepSeek 出现以后吧。
8: 是
9: 啊，就是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大模型我们也可以用起来了。以前比方说这我们 ChatGPT 厉害，但是咱们国内毕竟用着不方便啊，对吧？那么这个 DeepSeek 出现以后，包括后面的豆包啊、千问啊这些 Kimi 啊都出来以后，我们也很多的去接触他们，去使用他们以后，确实让我改变了这个以前对 AI 的这种怀疑的态度，对吧？它的这种能力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去重视它，把它用好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创新来说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绝对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的。
8: 而且我发现他们迭代的速度太快。
9: 对对对，
8: 我记得就是大概一年多以前，我们经济之声专门的请一位这个年轻的同事给我们大家讲说这个文生视频是怎么回事。
9: 嗯，
8: 有些东西当时我觉得好神奇啊，
9: 嗯，
8: 但是现在我会发现那是大家随手就能干的事情。
9: 对，
8: 就哎呀就特别快，而且现在的和一年前的很多的生成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9: 对，我记得文生视频这个东西刚出来的时候，
8: 啊，
9: 大家还说啊，你看AI弄出一个手来都六个指头，然后弄写的这个汉字都是什么呀？都不是字儿。
8: 嗯，
9: 大家觉得好像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以后看这个只要是六个指头的就是 AI 做的视频，你现在还能用这个东西去判断它吗？
8: 是的，
9: 对吧？你现在生成的这些图像和这些视频，只要它风格调对了，高度逼真，
8: 对
9: 对吧？完全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你说的这个特点就是迭代非常快，只要你发现问题，我们的这个 AI 团队也好，大模型也好，甚至我相信到一定阶段以后，它可能自己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就能修正自己的问题，对吧？这个迭代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8: 包括你说之前咱们看的这两届亦庄的机器人马拉松，
9: 机器人马拉松，
8: 对吧？
9: 对，
8: 第一届的时候跑得又慢，然后还都是人跟着遥控，
9: 对对对，摔跤的挺多的。
8: 对，这回速度超快，这个一小时之内就跑回来了，然后
9: 跑得也稳，
8: 又稳，而且60%-70%的这个机器人都是没有人操控，
9: 没有人操控，
8: 对，
9: 这自主
8: 这个变化，你想多快啊？
9: 对，
8: 这就是一年的时间，
9: 对，
8: 所以就是这就是未来，我觉得真的这就是未来，就是我们现在在谈论的，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未来的变化，从现在看 去年那已经变化了很大了。
9: 对，
8: 那么再看往后的未来呢，真的是无限的可能。

0: 对。
1: 15规划中提到的未来产业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2: 根据15规划纲要第五章，国家明确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比如具身智能，这不是简单的机器人，而是有大脑的智能体。再比如量子科技，咱们国家的9张量子计算机处理特定问题的速度比超级计算机快100万亿倍。
3: 那这个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从算力也好到人工智能也好这样的说法。那么刚才其实海兵也谈到了生物制造和脑机接口，
4: 对，
3: 那么其实它是和我们很多的人和我们的生命生活结合非常紧密的一些事情。
4: 对，就是说生物制造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以前就说制造本身呢，它可能是一个加工自然资源的过程，比方说咱们说的这个高炉，
3: 对，
4: 高炉它就是把这个铁矿石磨成粉，然后和焦炭混合起来，怎么去处理它？这本身大家就觉得它是一个我们用热呀、用电呀、声光电化的这些东西，去加工它。但是大家不知道，在这个制造这个范畴里头，有一块叫做生物制造，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生物的方式，比方说发酵，或者是比方说用一些细菌它本身的一些特点。你说我们怎么把粮食变成酒的？对吧？
3: 之前一说生物制造，可能想象的就是，酿酒，
4: 对吧？
3: 把粮食酿成酒，
4: 对，
3: 酱油，对吧？像刚才你说发酵，酸奶，对吧？
4: 对，
3: 就是想的是这些。
4: 对，这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生物制造。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地沟油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不见。美容用的玻尿酸是靠什么制造的？你知道你吐出的二氧化碳可以合成淀粉吗？人造肉生产有哪些技术路线？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5: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想说的，欢迎登录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6: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上交所与中证指数公司日前公告，决定对上证50、上证180、科创50、科创100等指数的样本进行调整。同日，深交所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将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指数、创业板50指数等深市指数实施样本定期调整。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发来的报道。
7: 此次调整一个显著变化是，调样后指数对新制生产力的覆盖度和代表性将显著提升。比如调样后，上证50指数、上证180指数信息技术、医药卫生、通信服务等新经济行业权重达到 28%、 26%， 分别较调样前增加约 3%、 1%。 科创50指数、科创100指数调整后对科创板的市值覆盖度较此前增加了 6%。季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表示，核心宽基指数增加科技与新经济权重，是 A 股市场结构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客观反应。
8: 新调入的个股呢，大多集中在高端信息技术、光通信、半导体等硬核的科技方向为主。核心宽基指数增加科技与新经济的权重，是 A 股市场结构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客观反应，也是呢资本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科技自立自强的具体的支持。
7: 具体到调整上，沪深300指数更换了19只样本，调入华工科技、江波龙等个股。行业权重上，信息技术、通信服务有所增加。上证50指数样本调入特面电工、生意科技、中国铝业、华泰证券、兆易创新，新经济行业比重提升。科创50指数样本调入华虹公司、元捷科技、摩尔县城、 木犀股份四只个股、硬科技等新质生产力权重上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多只调入个股今年以来股价都有不错涨幅。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股价上涨只是企业达标后的自然现象，指数调整只是按规则反应，并非主动预判或追高。
0: 日均总市值、日均成交额排名，还有公司基本面合规性，和短期股价涨跌是毫无关联。这些个股前期上涨，其本质呢是业绩和赛道价值呢被市场认可，带动市值流动性达标，才符合纳入门槛。是先有基本面和市值达标，后被指数纳入，而非因为。

0: 新等赛道的布局。那另一方面呢，是弱化煤炭、传统基建等旧经济的权重。那后续资金会更聚焦硬科技、国产替代主线，形成风格锚定效应。
1: 业内人士指出，指数调仓带来的被动资金流动短暂且可预期，市场影响有限。投资者可借此契机优化持仓结构。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认为，投资者应避免追涨杀跌，借指数调整逐步减仓旧经济，加码新赛道。
2: 在选股方面，不能盲目的跟风追涨这些刚刚调入的个股。被动资金短期的买入很容易出现这种冲高回落的现象，而对于调出的个股呢，也不要盲目的去进行割肉。借着整个指数的调仓机会，我们在持仓方面也可以慢慢的去减仓一些落后的传统的产业，分批去加码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高端制造科技赛道。
3: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4: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5: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6: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7: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8: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9: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今年目录调整将坚持保基本原则，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继续来听报道。
10: 根据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11: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10: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2: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蔡军，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九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6: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7: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8: 我订的燕珠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6: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9: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6: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天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这些情形都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相关部门将根据驾驶员所驾车型予以处罚。
2: 来关注麦收，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目前全国小麦收获已过20%。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0%多，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同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在试播期。
2: 这几天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的宝贵窗口，加快下收进度，科学调度农机力量，田间收割高效推进的同时，小麦转运工作也同步跟进。
1: 当前河南安阳滑县181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部分地块已经开始收割，在滑县瓦岗寨乡，多台收割机正在田间地头穿梭。
4: 我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最大限度的作业，一天就是收120-130亩地，争取快点把成熟的小麦收割完。
1: 针对当前麦收关键时期，瓦岗寨乡提前腾空了公共场地，用于群众晒粮，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全方位保障麦收有序推进。滑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在6月5号左右开始。河南信阳淮滨县84万亩小麦也进入集中抢收关键阶段。当地在连片高标准小麦基地推行收割转运入库全流程闭环作业，科学统筹全域156台烘干设备，实行24小时两班倒作业模式，保障当日收割、当日烘干、当日入库，全面加快三下抢收进度。近期，山东枣庄市214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机械化抢收作业。目前枣庄市山亭区小麦机收率已达90%以上。
5: 现在收麦主要靠联合收割机，一台机器一天能收100多亩，小麦能及时售卖，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提高。
1: 安徽泗县种植小麦175万亩，今年夏收前开始，当地就启动农机护航专项行动，机收减损技术培训也同步展开，将机收减损作为夏收攻坚的关键一环，护航粮食安全。
6: 天气晴了，我们找几台机子，最近几天割完，预计这个亩产量可能达到1000万斤，品质还不错。
1: 在江苏连续降雨过后，当地广泛调度农机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获。据扬州农业农村部门调研，今年小麦粒数多、穗数足、千粒种高，全市夏粮生产有望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
2: 在我国，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产量占60%以上。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粮食已过90%，出苗质量良好。
7: 五月以来，春播区光温水较为匹配，土壤伤情适宜，东北等地抢抓有利条件，加快播种进度。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 黑龙江、内蒙古春播作物超60%已出苗，辽宁、吉林出苗过90%，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
2: 截至5月31号晚，2026年我国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随着暑期档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3: 现实。

0: 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踏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新疆独库公路因冬季山区积雪深厚、路面结冰，加之雪崩落石等安全隐患，实行季节性通行，每年6月至10月开放。今天，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现场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2: 在我身后早已集结等候的越野车、房车的自驾车友们已经驶上了这个独库公路了。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独库中段的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说到这里，大家总会联想到的是9曲18弯的绝美草原风光，还有电影《飞驰人生》里热血的赛车画面。而独库公路也正在把这片土地的文旅魅力推向全国。那今天早晨一早到这儿啊，我随机采访了几位车友，他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正好啊赶上了这个独库的开通，他们将会驾驶车辆呢返程。还有一些来自于宁夏、四川、广东等地的自驾爱好者，大家慕名而来，也是期待着踏上独库之旅，感受天山南北不同的景致。而这里啊，也是独库公路南北的分岔口，向北就可以抵达伊犁州的那拉提草原，向南将会抵达新疆阿克苏的库车大峡谷，一路风光可以说是各有千秋。独库公路的恢复通车，每年都有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也是直接关系到自驾车友体验的变化，就是独库公路的姊妹线魁独库高速啊开建了。红色的线呢，就是魁独库高速了，是连接魁屯到库车的高速公路，不会取代原有的路线，而是呢建设了一个高标准、大容量、全天候的平行路段。那么这条高速公路呢，预计将在2032年前建成通车，到时候啊，14个小时的车程将会缩短到4个小时，还能够实现全年通车。为了保障这个出行和施工呢，相关部门今年也是采取了白天保通行、夜间保施工的管理方式，各路段的通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二个变化，结合数据来说，新疆公路自驾游的热度是持续的在攀升。除了我们所在的独库公路，现在在新疆 S101、阿河公路、乌玉高速公路等热门的自驾路线呢，也是串联起了天山南北的独特的旅游资源，也是带动了全域旅游。 我们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独库公路在2023年客流量是686万人次，2025年客流量达到了707万人次。这三年来，数据不断的在攀升，而今年大家出行的需求也是格外的旺盛。
1: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近年来，工业旅游正在成为文旅市场极具活力的新增长点。各地打造的特色工业旅游线路，串联起油田、矿山、大国重器、智能工厂，也融入舌尖美食、文创潮玩、匠心非遗等各类业态，不少热门项目经常一票难求。当硬核工业邂逅浪漫文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解码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北京798艺术区的前身是一家国营电子大厂，它是新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承载着新中国电子工业起步发展崛起的珍贵城市记忆。如今的798是北京工业遗产活化利用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单日客流量能达到8万人次。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3: 这里是北京798艺术区，从我身后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客流涌动，人气十足，各类重磅艺术大展、潮流市集、文创体验活动同步上新，工业机理与新潮艺术交流在这里交融碰撞，既有历史厚度，更有夏日热度。
4: 我们是来自大连，其实我觉得798跟别的地方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有很多复古的建筑，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火车头啊，或者是烟囱之类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艺术展览，我感觉都是非常有趣且新奇的。
3: 不用刻意找景点，798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沉浸式景区。走在园区里，一步一景，这边是斑驳红砖墙上保留着上个世纪50年代安全生产的老标语，那边是色彩鲜艳的涂鸦墙，老火车头改造成了咖啡车，废弃机床变成了艺术装置，工业的硬朗与艺术的柔软在这里碰撞出了奇妙火花。
5: 近期798艺术区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是遇见吴哥窟的艺术展，展览呈现了122件组来自柬埔寨的珍贵文物，从5月1号开展至今热度不减。
6: 看展以后可能会去柬埔寨、去东南亚去感受一下他们的文化。
7: 本次展览以溯源高棉、鼎盛吴哥、海丝纽带为主线，不仅吸引了国内的像亲子家庭，也有很多的海外的观众，包括很多柬埔寨的留学生组团来到我们馆内，周末大概1-2千人，节假日能到4-5千人。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798的超维世界，这座建筑呢是3500平方米的超大空间，是国内首个虚拟现实影院。带上 VR 设备，眼前是1:1还原的太阳系，从虫洞穿越到星际航行，从唐朝鬼市路到浪浪山小妖怪，突破传统的物理限制，为观众带来更加沉浸、更多维、更新鲜的视空间体验。
8: 我感觉画面感特别震撼，然后比我想象中的要完美，整体的体验感特别强。带孩子第一次打卡，感觉比较好。
5: 如今的798艺术区已形成工业遗迹观光、当代艺术观展、潮流休闲消费、亲子研学科普、夜间文旅体验五位一体的成熟产业生态，每年举办数千场艺术文化活动，吸引上千万国内外游客到访，既是北京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也是全国工业旅游最具代表性的标杆 IP。
9: Yes, it's very nice. We love it very much.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of the city. So it's nice being here, seeing the different shops and also the arts.
10: 那未来呢，我们还是依托798这些工业遗存，在我们工业旅游的这个范畴里呢做一些发力。那我们核心的想法呢，还是修旧如旧，尽量保持我们原有的这个工业遗存的基础上了改造，关注到798，不仅仅是关注到我们这些工业遗存，更关注到在这些工业遗存背后的我们产业发展、产业报国、科技强国。
1: 再把目光转向四川成都，位于成都东部的东郊记忆时尚产业园，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的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近年来，当地通过微改造、精提升的创新路径，把工业遗产和潮流消费业态深度融合，让老电子管厂成为了文旅新地标。

0: 里是成都东郊记忆，在我身后的成都墙，每天早上七八点开始就已经有人排队了，在这里打卡拍照。而这呢，已经成为众多游客打卡成都的新地标。整个园区的前身呢是国营宏观电子广场，如今已经成为了人气颇高的文创园区。
1: 作为成都工业遗产活化的代表，如今的东郊记忆早已成为年轻人到成都必打卡的文旅地标。漫步园区，纵横交错的工业管廊、红砖厂房与巨型烟囱映入眼帘，转身之间你就会闯入当下最潮流的消费场景与文化体验。
2: 觉得这个很有特色，还保留了工厂的这个原质，然后很年轻化，很多年轻人在这边吃饭呀、好吃的呀、时尚潮牌都在这边，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年轻人来逛，很有成都的特色。
1: 区别于大拆大建，东郊记忆采取了微改造精提升的策略，把原来的剥壳熔炼车间改造成了沉浸式数字艺术馆，把旧时的氢气站变成了充满设计感的咖啡馆。目前园区里汇聚了数字音乐、时尚设计、国潮零售等十余种产业业态。
3: 当前我们这个园区应该是有入驻的商家340多家，其中它的首店就有96家，去年是超过了1800万人次，年轻人占到了80%以上。就说我们最高的一次客流量的接待人数差不多有14万人次。
0: 在成都喝上一碗盖碗茶是很多人的习惯，不过你有在这样的厂房改造的茶馆里面喝过茶吗？在这呢，不仅可以看表演，还可以品花茶，还能品尝咱们成都的名小吃。
1: 这家开在老厂房里的大戏台茶馆还保留着原有的立柱和工业横架，点一杯盖碗茶坐一下午，既有老成都的烟火气，又有新鲜的体验感。
4: 那我们这边喝一碗盖碗茶呢，1块钱左右，大家就可以让我们市民游客在一个地方去做一个深度的体验。
1: 距离茶馆不远的一家美术馆则是东郊记忆数字文创的代表空间，老厂房里的挑高空间被改造为专业展馆，正在展出的是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游客可以和光影作品实时互动。
0: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它的主题叫做星城。可以看到呢，这里遍布了灯光装置，随着背景音乐的起伏，它的颜色以及频率呢都会有变化。
1: 工业遗产的硬朗框架装进了最前沿的数字创意内容，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168元的三人家庭套餐价让这里也成为了亲子游的圣地。在七部门联合推动工业游发展的背景下，东郊记忆的活化路径实现工业遗产和潮流业态的双向赋能，让老厂区真正成为了有文化、能消费、留得住人的城市新消费空间。
5: 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这些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号和31号，旨在回应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等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对伊朗霍尔木斯干省一处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伊方称将对协议草案提出修改。
6: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

0: 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1: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是谈判取得进展明确结果前不应就相关进程做出判断。阿拉格奇说，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
0: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在美以伊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伊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1: 持续高企的油价也正在加重美国和欧洲消费者的负担。根据测算，中东冲突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已使每户美国家庭平均增加了近450美元的支出。而在欧洲，能源冲击则加剧了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来的分析。
2: 首先来看美国消费者受到的影响。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汽油价格和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美国家庭的燃油支出不断增加。穆迪分析向 CNBC 独家提供的一项测算显示，今年3月1号到5月27号期间，美国消费者因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涨价，累计额外支出接近600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来自汽油价格上涨。汽油涨价带来的额外成本高达大约297亿美元，平均下来，这相当于每户美国家庭自冲突爆发到现在增加了大约447美元的支出，相当于人民币大约3025元。分析指出，这笔额外支出已经超过了特朗普政府大而美法案减税带来的提振。截至目前，每户美国家庭平均获得了大约382美元的退税，但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额外支出完全抵消了这部分减税红利。
3: Consumers did receive their tax refunds, which did help kind of inflate their interest in spend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re hyper aware of prices going up, especially because we have gas prices going up and we have grocery prices going up. Those are routine purchases that consumers really feel hard hit the most.
2: 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央行的研究人员表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能源价格大涨，给消费者留下了创伤。现在，欧元区家庭对此次中东冲突带来的经济影响格外敏感。欧洲央行的调查显示，在中东冲突爆发后仅一个月，消费者的通胀预期便上调了2.5个百分点。目前市场普遍预计，为应对当前局势，欧洲央行可能会在6月加息25个基点。展望未来，专家指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原油运输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油价仍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高位。

0: forecast Brent prices to average $90 per barrel in the fourth quarter. That's about $30 higher than our forecast before the war. The main region is really the very large amount of inventory depletion.
1: 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如果能源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中东冲突持续一年后，普通美国家庭平均可能要额外承担近$2,000的支出。那么，关于高油价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追踪。
2: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也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当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在多家联合国机构的协助下，正有效遏制埃博拉疫情。
3: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4名患者于5月31号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出院前连续2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另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5月31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走访了布尼亚市一处新建的埃博拉治疗中心。他表示，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相关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谭德赛指出，刚果金拥有丰富的埃博拉疫情应对经验，过去曾多次成功遏制疫情蔓延，因此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
4: The key is to come forward as early as possible and to get the necessary support. Through that, you can recover. So we can stop this Ebola, and anyone who has it can also recover. But the rule of the game is.This thing is everybody's business, and every citizen should be involved.
3: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称，该国累计报告28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2: 来关注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5398.18。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7: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8: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9: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6: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26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经过全力抢修，所有受灾学校已全面复课，受损课桌椅教材全部更换完毕，教学秩序全面恢复。
2: 如今亲子游正持续释放消费新活力，在四川成都，各类亲子消费业态和文旅产业融合，带动当地住宿餐饮

0: 文创等相关产业发展，一起去看一看。
1: 夏日的成都双流欢乐田园童趣满满，这里打造了六大主题场景，将田园风光与亲子互动活动深度融合，成为周边家庭出游的首选目的地之一。
2: 这个亲子游这些活动还是蛮多的，大人喜欢，小孩也喜欢。
3: 这边小朋友可以近距离的和小动物接触啊，很高兴。
1: 这个景区年门票收入6000余万元，其中亲子游家庭门票占比高达90%以上。
2: 一日游家庭人均消费大约是在100到120元，过夜游的家庭人均消费大约在300到500元不等。
1: 从田园野趣到文博研学，亲子游场景也在持续扩展。走进成都双流广都博物馆，汉唐风建筑气势恢宏，这座博物馆凭借文博加田园双体验的模式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4: 可能在博物馆里面看到各种各样的文物，了解到更多的就是说知识这些的。
5: 建在一个田园之中，亲子游这种活动它是最适合不过。最近两年来接待的游客将近有40万左右。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玩具重要生产基地广东汕头，在这里孩子不仅可以玩到新奇玩具，还可以看到玩具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6: 现在呢，我们要来进行一个魔方比赛，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小朋友能否在短时间内复原魔方。选手请观察，开始。
7: 小小的魔方曾是无数孩子的童年玩伴，在广东汕头澄海区一家玩具展厅体验中心，一场趣味魔方挑战赛正在进行，孩子与家长们专注投入，乐在其中。
8: 七岁，
6: 玩魔方多久了呀？
8: 玩魔方很久很久。
9: 他在学校有练习了1年多了。因为学校有开设这个魔方的培训，他的大脑思维啊，以及那个逻辑思维都挺好的。
6: 复原一台魔方需要10几秒，而生产魔方又需要多久呢？答案是1020多万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一个企业的魔方生产车间，在这里一条产线1天就能产3万台魔方。
7: 智能化生产线让传统制造实现效率飞跃。如今澄海越来越多的玩具生产车间向亲子家庭开放，从智能车间到创意 DIY 工坊，当地把玩具生产线打造成生动的亲子研学课堂。
10: 孩子呢也可以增长一些知识，然后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玩具动手的乐趣，当然我们还可以学习到那个玩具整体生产的一个过程。
7: 工厂展厅直面消费者，沉浸式体验搭配现场选购，让消费过程更透明更安心，也带动客源与销量持续增长。好玩有趣，增长见识，性价比高，再搭配地道潮汕美食体验，这趟玩具之旅两大一小，2天核心消费约在1000元。
11: 以前的工厂展厅呢主要是以针对一些批发商，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做的是一些给家长互动，然后加上小孩子来现场操作，目前的话拉动的比例的话是在30%到40%之间。
0: 作为全球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广东汕头澄海区推动工业加旅游融合，通过小玩具撬动大消费，让传统制造业基地变身亲子消费的新场景。
7: 从卖产品到卖体验，当地围绕玩具创意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研学线路，同时加快玩具体验中心、主题乐园等建设，不断丰富亲子消费场景。
12: 整个乐园正在赶工，现在我们管的整个投入呢也超过了2000万。
7: 完备的产业链，强大的制造实力，让澄海玩具畅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吸引着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而来。同时当地立足玩具特色产业，打造研学实践基地、工业旅游 A 级景区，推出定制化旅游线路，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激活消费潜力。
13: 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是450万人，同比增长7.19%。
14: 我们积极推动澄海玩具从以前的卖产品向卖体验转型。我们整个这个产业呢，已经超过了这个500亿的这个营收。
0: 随着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

0: 其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也日益拉近。昨天，国内知名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设立的具身智能体验馆在上海开业，这也是宇树科技在线下推出体验加购物的亚洲首店。我们来看记者在现场的探访。
1: 宇树亚洲首店开业的第一天，可以看到我身后机器人表演区域的人流量已经非常的大。由于这边是紧邻上海的静安寺，所以吸引了很多在附近旅游的国外游客。那么亚洲首店里具体卖些什么产品，我们一起上去来看一下。门店室内面积约100多平方米，主要销售机器人、机器狗、熊猫皮肤以及健身棒等产品。消费者在店内可以体验最新款机器人。
2: 四组机器人的价格呢是9997起，人形机器人 R1 是29999起，G1 的话是85000起。那我们这家店是基于一个产品销售、产品体验，然后沉浸式体验的一个空间。我们会发布一些新的技术在这家店里面。
3: 第一次。有点不可思议。
4: I've been always been excited about Unity 3 robots, so I was like, okay, I have to come in. I'm excited to see some robots doing kung fu, for example.
1: 据悉，门店开业首日客流量超10000人次。此次具身智能体验馆将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带入大众商圈，为广大市民提供常态化、沉浸式的未来生活体验窗口。
5: 我们也考虑到了它的一个体验互动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在选址上也是临近了我们的一个二楼露台，吸引了很多的科技的爱好者，很多的国际游客，那更多的我们看到很多亲子家庭都非常感兴趣，
6: 第一时间带我们家2岁的宝宝来看看，我们让他在这个比较那个飞速发展的那个机器时代呢，让他有一个熏陶。
0: 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和110.4%。其中，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青睐。
7: 在深圳的这家 3D 打印机生产车间里，流水线忙个不停，大批成品设备即将发往欧美、拉美各地。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销售收入已经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
8: 我们海外收入占去年总收入的70%，而我们的海外销售市场主要是以欧美地区为主，拉美和亚太地区市场正逐渐成为我们新的增长点。
7: 据了解，国产消费级 3D 打印机在海外广受青睐，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应用。这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创意创作，且部分机型凭借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接近工业级水准。
9: 以往只有用工业专业设备才能打印的这个成品，现在用我们消费级的这个设备也可以部分的应用上来。我相信通过不断投入研发的资源，我们在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上也会逐渐的把它融合。
7: 伴随出口量持续攀升，许多企业加码海外仓储布局，依托上门配送服务，打造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全球营销网络，持续深耕海外市场，提升出海品质。
10: 一个是我们的快速反应，一个是我们的性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我们深圳四小龙的 3D 打印的龙头企业都是也借助了海外的平台，也有自己的社区，也不断的在跟客户去跟进定制化的需求。
7: 凭借性能出众、性价比高等优势，国产 3D 打印机海外销路不断拓宽。今年前4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与此同时，各地海关不断优化通关服务，推出便利举措，助力产品顺利出海。
11: 深圳 3D 打印机面向的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哈萨克斯坦。我们安排专人提前了解出口计划，加强口岸和属地海关协同联动，及时回应企业通关难题，同时强化原产地证书申请等政策辅导，推出预约查检、证书云签发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压缩货物通关时间。
0: 深圳是国内 3D 打印机重要生产基地，占全球近90%的消费级 3D 打印机市场份额。那么，深圳是凭借什么优势成为 3D 打印机产业高地呢？
7: 在广东深圳的一

0: 家 3D 打印旗舰店内，一座细节精致的沙盘格外亮眼。据门店工作人员介绍，沙盘主体由 3D 打印制成，设备搭载智能检测与高性能电机，保障了成品的超高精度。
1: 我们以往会觉得说3D 打印可能就是打印一些小摆件，或者说家里一些小收纳盒，但是我们更希望是将电子产品结合到一起，然后给它实现是一个可动的、可交互的一个产品。
0: 为了降低 3D 打印机的使用门槛，提升消费者的使用体验，众多企业加大软硬件与算法研发，融入 AI 智能技术，让设备更易上手，同时提升了打印精度与成品率。
2: 我们的算法体系自主可控，并且融入了 AI， 大幅地提高了打印的稳定性、打印的精度，并且机器对打印过程实现了实时的侦探。
0: 目前 3D 打印设备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疗、文创设计等领域，依托广东完善的产业链，深圳打造出两小时产业配套圈，凭借技术与效率优势，当地 3D 打印产业规模持续壮大。
3: 快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强大的生产力，我们叫两小时经济圈。在两小时之内，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这个零部件到设备，然后再到成型建模打印出产品，两小时内全部都可以解决。
4: 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东北地区降雨频繁，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十级以上。
5: 随着高空槽和地面气旋东移，空气中积蓄了大量热量的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等地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黑龙江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出现八到十级雷暴大风。昨天傍晚，黑龙江哈尔滨遭遇大风及沙尘天气，局地阵风达十二级，强度堪比台风。地面气旋过境则导致哈尔滨出现沙尘暴天气。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仍将有明显风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风的可能。强对流主要的影响时段为午后至前半夜。此外，未来三天，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昨天下午，黑龙江部分地区出现罕见的极端大风天气，当天能见度急剧下降，并导致多处树木倒伏，有车辆受损及部分区域供电中断。
6: 昨天17时左右，哈尔滨市遭遇罕见极端性大风天气，狂风裹挟尘土席卷城区，局地阵风达13级，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500米。气象专家介绍，这次极端大风天气主要由强冷暖气流交汇所致。记者在主城区部分路段发现，不少树木被大风刮断，倒在路边，甚至砸到车辆，造成通行缓慢。部分区域供电也受到影响，城管、园林、电力等部门第一时间出动力量，开展倒伏树木清运、道路清扫和供电恢复等处置工作。截至今天9时，受大风影响的16条35千伏及以上高压输电线路已实现全部复电，其余故障配电停电线路均在全力抢修。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部分地区仍会出现强对流天气。
4: 记者从国铁沈阳局了解到，昨天下午，京哈、沈白、沈大、盘宁等高铁线路途经区域遭遇极端天气，大风将塑料布、树枝等异物吹到了铁路线上的接触网，影响列车运行。铁路部门对受影响线路区域采取限速运行措施，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同时，铁路部门迅速组织人员赶往现场进行处置，清除异物。截至昨天晚上8:30，途经上述区段的旅客列车已恢复正常运行。 今明两天，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则以闷热天气为主。
5: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东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升温显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达3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明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会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三号起，随着冷空气南下，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炎热天气会自北向南逐渐消退。六号，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5摄氏度左右，较为凉爽。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雨势增强，高温又会缩减至华南一带，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多日。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运动后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4: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在广东佛山叠教，每年端午都有赛龙船的习俗。当地河道狭窄，又是很多的桥洞急弯，在比赛当中，长达25米长的龙船要在宽度不足6米的水道当中竞逐，惊险刺激。眼下各支龙船队已经开始夜训，跟随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7: 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条河道狭长弯多，比赛呢分为了 C 弯、L 弯、S 弯、J 弯四种赛道。那么每个弯道呢都各有看点，比赛当中既要保证速度，又要巧妙地过各种弯道，也非常的考验船员们的技术和默契。因为这些天然的难度也成为了最吸引观众的原因。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叠教人的水上 F1 比赛。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我现在身后呢就是 L 弯的中心位置，也是观看最清楚的一个核心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急转弯、倒档漂移的精彩变化。大家能够看到水面上的龙船是舟行如箭，鼓手、舵手和船手相互配合，不断的根据地形变换着姿势和节奏。现场在有一句口号叫宁可抛烂不可爬慢，意思就是宁可船被碰烂也不能够减速通过，这也充分地展现出了参赛者勇往直前的精神。那么这两年叠教的龙舟赛，除了本地的街坊乡亲，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游客。无论是夜训还是正式比赛当天，河冲两岸都会挤满了人。那么除了看比赛，现场还能看到精美的龙船龙头塑造的一些模型，还有端午元素的非遗文创产品。
8: 我喜欢叠教的龙船文化，喜欢了大概有5、6年这么长，感觉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把凳子还有梯子都带过来了，然后我想记录下这个画面，然后宣传这边的文化。
4: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年江西省龙舟公开赛在江西新余市分宜县正式开赛，江西省16支村舟参赛，当地以龙舟赛事为契机，丰富线下消费场景，借助民间体育赛事带动文旅消费。
6: 在分宜县螺丝小镇元和段，随着一声号响，16支参赛队伍龙舟破浪疾驰，队友们动作整齐，奋力向前，紧张精彩的比拼，引得现场观众喝彩声不断。
9: 敲锣的敲锣，打盆的打盆，希望给我们队友一些加油鼓气声，让他们划得更有力气。
6: 本次参赛队伍均由龙舟运动盛行的村庄居民自发组建，因此也被称为江西村舟。 赛事为期两天，设置了22人制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龙舟运动在当地历史悠久，群众基础广泛，依托赛事的火热人气，当地精心打造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小吃、农产品、文创好物的市集，同时还联合了当地各大文旅景区，推出了专属折扣，
10: 又可以吃又可以玩，包括我们本地还有一些优惠活动，还可以去附近的景点逛一逛。
6: 据统计，比赛第一天接待观赛群众超3.1万人次，受赛事带动，几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较平时增长约20%。
4: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新泽西

0: 实施宵禁。此前一晚，抗议者与警方再次爆发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市长巴拉卡宣布，对德莱尼霍尔拘留中心周边约800米区域实施宵禁，从即日起，每晚9点至次日早上6点禁止人员进入，直至另行通知。与此同时，拘留中心开始恢复家属探视。数月来，这座可容纳千人的拘留中心屡次被曝非人道对待被拘留者，包括提供腐烂变质的食物、医疗服务严重匮乏等。拘留中心内在押人员发起绝食抗议，控诉所处环境毫无人道，并要求获释。近日，拘留中心附近更是因此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与警方频频发生激烈冲突。目前，州警察已接管拘留中心周边安保工作，并在现场划定了安全抗议区域。
2: Last night, we saw masked individuals attack the barrier, taking aggressive, dangerous actions against Newark and New Jersey State Police. It's time to bring the temperature down.To protect public safety, the area around Delaney Hall has been secured.
1: 本届美国政府加大移民执法力度，在全美多地实施大规模搜查、逮捕、遣返非法移民行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力执法，导致平民死伤事件频发，引发广泛质疑和民众抗议。根据该机构5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4月28号，今年以来已有18名非法移民在拘押期间死亡。观察人士表示，今年全年相关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去年。2025年，全美有33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属移民拘留设施内死亡，是过去20多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0: 近日，澳大利亚西部珀斯市等地遭遇强风和降雨等天气，局地风速超过每小时125公里。截至当地时间5月31号下午5点，受影响地区超过3万用户断电。当地消防与紧急服务部门称，破坏性大风将树枝等杂物卷入电网，导致电线断裂。当地应急抢修队伍随即处置160余处险情与停电故障。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4: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十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3: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4: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3: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6月6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欢迎来到金融街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王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几乎是每一位中国人都能够从小背诵的诗句。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着数千年的农耕文明。面朝黄土背朝天，长期以来啊，一直都是我们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然而站在2026年的今天，在国家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当下，农业现代化建设正在发生着怎样深刻的变革？面向未来，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又将呈现出怎样的一幅图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和大家呢做共同的探讨和梳理。以下让我们来有请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农村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董冲，欢迎董主任。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以及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任妮，欢迎任所。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我们的这个农户有很多的现实问题啊，岁数比较大，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数字化用的这个能力相对来讲比较低，可能更多的我们的所谓讲在这个老农啊，他都是这个积累了很多的这个传统种植的一些经验的哈。你看这个我们的编导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数字技术啊，来问一下任所啊，数字技术如何去这个和我们传统的这个农工智慧去结合啊，如何去辩证的看待这个变土养地、轮作休耕、看天种地、应季种养啊，这都是一些传统的一些农耕的智慧啊，怎么和它有机的结合起来去赋农这些农业生产者。
12: 嗯，那个王老师，您的这一个问题呢，我觉得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啊。
10: 嗯。
12: 而且您刚刚一个词儿，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辩证的去看待。
10: 嗯。
12: 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不是一个矛盾的，不是一个不是你就是我的这样一个关系，而是它就是一个相辅相成、循序渐进这样的一种发展的关系，甚至他们俩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相互支撑的这样一种关系。我看这几个词儿啊，
10: 嗯，
12: 变土养地、轮作休耕、看天种地、应季种养，
10: 嗯，
12: 其实这些传统的农耕的这种智慧，我们现在跟数字化去进行一个对比，会发现它不也是一个数据采集和智慧决策的过程吗？
10: 嗯，
12: 啊，它也是在，
10: 其实就是四种算法。
12: 哎，对，它也是数据采集。它这个数据采集，它用什么呢？它靠眼睛看，它用手去感觉，对吧？它那个决智能化，它那个决策靠什么呢？
10: 靠它的手指来作为传感器。
12: 哎，对，皮肤嘛，就是它的传感器，对，靠眼，对。然后那个它那个决策呢，就是它的模型在它的脑子里边。
10: 嗯
12: 啊，但只不过是呢，它这种的感觉也好，还是它的模型也好，就是它有时候不太好去传承，
10: 不好去量化。
12: 对，它是靠它日积月累的这种感受它形成的，甚至它自己本身都没办法把它表达出来。
10: 嗯，
12: 哎，所以它是这样一种状况。而我们的数字化的，
10: 嗯，
12: 其实它的那通过传感器呀，啊，通过这个数据，这个各种的这样一些的终端去进行数据的这种采集，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算法模型，那它的就可以让它进行这样一个标准化，而且可以复制，在不同的场景下都可以去复制。但实际上他们两个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觉得传统的农耕文明，它是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一个积累来去揭示了我们农业上的很多的一些机理规律，形成了它一系列的经验。而对于我们的数字化农业来说，其实想要把数据积累到足够全，
10: 对，
12: 这是不太现实的一件事儿。
10: 对，
12: 那在现在的这种当下，我们要快速解决数字化的问题，而经验就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构建说所谓的包括大模型，怎么让它可解释，很多的时候是靠我们的经验来去给它赋能。
10: 对，
12: 所以实际上是经验和数据相互驱动的模型。
10: 对，
12: 哎，所以实际上经验是为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些智能化的模型去进行了这样一个基底的支撑，而我们智能化的这种模型，让我们原来说不出来、表达不出来、传不下去的这样一些的这种的经验，又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快速的去使用。
10: 嗯，
12: 所以他们两个共同的目标还是为了让农业这个更好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如果去看待他俩的关系的话，可以一个比方啊，就是我们的传统农业是根，哎，我们的智慧农业、数字化农业它是果，没有根显然结不了果，但是没有果我们也没办法再往下去传承，所以实际上我们的数字化的农业只不过就是我们农业发展到了这个阶段，要能够适应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数字化时代的它的一个新的一个形态，
10: 嗯
12: 啊，所以也就是我们要把农业建设成我们的一个现代化的大产业，那就是在这个前期的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基础上进行数字化的转型，才能实现我们的共同的目标。
10: 你知道这个任所刚才在给我讲的时候啊，这个因为我农业确实是外行，我脑中在浮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和比喻啊，不一定准确啊。当您说这个传统这个耕种的这个模式的，我想的就是这个，这不是老中医吗？啊，
12: 对，
10: 就是我把脉，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看你面色不好，我就知道你哪有病。
12: 对，
10: 但是你现代的西医，它是建立在分子生物学的这个角度上去，这个化学合成啊、化学反应的这个角度去。那现在是不是就是我们要中西结合，然后我们把这个，这些传统的这些耕种方式啊，或者说我们传统的这些农民的这些智慧啊，去给它翻译成我们这些大模型能够 看懂的这样的一些数据也好，算法也好，然后结合起来。我不知道这个例子不一定准确哈。
12: 我觉得您这个比喻其实是非常的恰当。其实医学和农业有一个共同的，它都是生命，都是生命科学。所以您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恰当的。也可以认为它是中西医结合。我觉得更可能在现阶段更加切切的就是我们让我们的中医标准化。其实现在我们以前就是那个中医是一个你要学很多年，而且有的人能学成，有的人学不成，
10: 还是个经验科学。
12: 对，然后呢，现在你看中医也可以电子诊脉了，其实它也是在积累了大量的这些经验，这个基础上来进行的这样一个数字化的转型。其实农业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10: 对，说到这个传统农耕哈，聊回我们的这个金融，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传统农耕技的这种传承，包括生态转模式的这个保护。啊，现在这个金融资金方面给到的一个支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11: 其实这些年来呢，国家对这个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视程度是日益的提升。这个对整个这个农耕文化这个保护的这种传承的保护体系，在逐步的建立之中。比如说财政部，它对于这个遗产地，它有一些专项的经费。还有那个农业农村部好像也在推这个保护性耕作的这个补贴的落地啊，也在进行之中。但是呢，这个它保护覆盖到的这些点，往往就是榜上有名的，是吧？就是比较大的，然后比较有名望的这些点。那其实大量的这个传统农耕文明的这种传承呢，是在一些比较小的，是吧，一些这个老农民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小的点上
10: 山沟沟里
11: 对这个呢，它就看不上这种政策性的这个资金的支持。然后呢，商业性金融呢又看不懂它，是吧？你说其实传统农耕文明和金融现代金融体系，他们是两套话语体系。那传统农耕文明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生态文化，是吧，技艺。那金融体系讲的是什么呢？啊，抵押物啊，还款来源，是吧？这个现金流。那所以说这个中间呢，它就是有这么一种隔阂。那数字技术呢，这一点就是它就是很好的充当了一个翻译官的作用。首先呢，就是比如说我怎么证明我这个传统文化是好的呢？我们知道它有生态价值，是吧？它有这个农业多功能性的这个价值，然后可能对种业安全也是这个韧性的价值，然后还有食品安全的价值，是吧？我们这个地种出来的更好吃。那这个价值我在金融领域怎么样去评估它作为一个授信的依据呢？那我就比如说像刚刚任老师讲的那个智小农，是吧，我可以用那个酸甜度来评价它的品质。然后我可以通过它10块钱一斤可以很容易的卖出去供不应求来反映它的这个畅销度。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就可以把它这一套给它作为一个金融授信的一个标准。然后建立了授信标准之后呢，那我是不是可以评估它了？那我就还要知道它的这个销路在哪。那事实上我相信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肯定有很多的人去景点体验这种传统文化，是吧，体验，然后小孩子去研学，那个这其实都是已经被证实了的那个可以产生现金流的货币化的这种商业模式。那把这些弄好了呢，还有比如说这个传统农耕文明里面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固碳，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就针对传统农耕文明来设计一套这个碳汇计算的方法学，然后把它和碳汇市场对接起来。那我知道在有一些地方，那它也在探索这个生态银行，它就把它和碳汇市场挂起来，让它通过出售这个碳汇指标那来产生一种现金流。那这个呢前景就非常的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可以设计定制的这种金融产品了，是吧？那刚刚任老师讲的也特别好。那其实在这个传统农耕文明里面有大量的无形资产，比如说我作为传承人，我的智慧，我的经验，是吧，我的这种坚守的这个意志，那它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无形资产。包括你像一些生态景观，比如说这个哈尼梯田的这种生态景观，它对自然的这种调节保护的这种作用，那这些呢就通过商业化的模式把它转变成一个可见的价值。那我商业进我这个就可以把这些无形资产做一个创新，给它做质押， 是吧？比如说有一些地方传承人，我可以做这个传承人贷，哎，你只要有传承人的身份，我就可以给你放一些贷款。啊，再比如呢，这个你像有一些区域公共品牌是吧，地理标识的这个产品，那它未来可能是有比较可观的收益权，那我拿这个未来的收益权做预期，来给它折现，来计算它可以贷款的金额，那这也是一些很好的探索。
10: 很好啊，渐入佳境啊，这个不光有一些这个现实的例子，还有一些这个非常有这个创建性的一些设想哈，但是我们还是要最后还是要这个落到地上啊。我们在这个推动整个的一个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啊。一方面，我们这个如何数字这个助农，我们现在有个词叫这个数字鸿沟啊。现在不光说是这个农民了，现在其实在城市里面岁数偏大的一些这些人，他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数字鸿沟的一个现状。那么人所觉得。在服务小农方面哈，这个面对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数字鸿沟的这种现状的情况之下，我们现在就是各个机构啊，比如说政府啊，包括企业，包括你们这个一些研究所、啊，有没有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能够弥补这个数字鸿沟，然后让他们能够够到啊这样的一个先进的一个这种方式。
12: 对，这个实际上刚刚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数字化。农业赋能农业这里边存在很多的一些制约的一些的问题，那对于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些经营主体，我们可能说出一二三。其实我觉得对于小农户来说，谈技术、谈成本、谈人的因素，这些其实都意义不大，因为他都不会关注你其中的某一个点。最终呢，就是他更多的他关注的就是你好的技术，你说它很好，你说它贵还是便宜，他都不在意，他在意的是你能不能帮他挣到钱。这是我们的农民是非常朴实的，本来就是这个小农户，这一亩三分地儿，对吧？这本来就是一个维持生计的这样一个，那他就是要能不能你能帮他解决一个挣到钱的问题。
10: 所以核心的问题不是学不会，只要能挣到钱，肯定能学会。
12: 对，是的，就像现在老人打车、购物，这个都已经很快的用会手机了。只要他真正的有需求啊，真正的满足他的实际的需求，他就是能够学得会。所以这些其实也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但是怎么样能够帮他挣到钱，这是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对吧？那对于农民来说，他可能很在意的。就是他不会去这个很去算他的每一笔的这个账，对吧？然后呢，他可能更多的就比如说他的一些的这个农业的这种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他没办法去试错，去尝试。那最好对他来说就是很简单，而且尤其是我觉得在前期我们的这个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当中呢，确实在不断的有一些的。给我们的这个农民有的时候也造成了一个印象，就是你这个数字化的很多技术对他到底有什么用。所以这个也是前期就是造成大家一个信任的这样一些的这种鸿沟的一些的现实的一些状况。所以那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数字化技术能够让农民也去用，我觉得这还是回归到我们农业的一个本质上，它本身是一个公益性再加市场化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化的。所以在这里边，比如说尤其是对这些新兴的技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有比如说政府的这样一个推动，哎，通过一些的补贴，哎，通过一些的这种示范，这种效益，然后让我们的农户能看到他确实能够解决他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不一定是要单独的设备的去或者系统的去这个买卖的关系，而更多的是一个服务。就像董老师讲的，最好的农业领域里面最好的一个就是无人机，质保服务，它是我给你服务了一亩地，收你多少钱？而这个几十块钱，这个多少钱？这个是农民能够承受的，而且它的这个效果也是通过前期的这种公益性的推广的时候，让他看到了，确实比他省工。当他有一天，他是无人机飞着一亩地的这个费用，比他去雇一个人工更
10: 划算，还便宜的时候，
12: 对，更便宜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去接受。然后呢，通过这个，再加上这种社会化服务的这种方式，不用他去学得会，我来直接给你服务。但实际上，通过我们的数字化服务的这种方式呢，通过它规模化了之后，它的边际效益也就能体现出来了，所以它的成本也自然就降下来了。那实际上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我觉得，让我们数字化技术让农民去接受，尤其是小农户的接受，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去公益性加市场化相结合。然后同时在这个前期还应该有一定的让农户农民去接受的这样一个过程。
10: 还得需要去带动哈。
12: 对，
10: 这个说到带动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

0: 其实回到了这个新农人的一个培养，包括现在我知道很多这个一些大学生的一些驻村书记啊，其实也在利用自己的这些资源和学识啊，去带动整个的一个农村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发展。那么还是先来问一下任所啊，从您的角度哈，这个智慧农业的发展它需要的这个人才需要具备的一些素养啊是什么，然后如何去挖掘培养然后这些人才，然后满足农村地区的这些实际的需求。
1: 对，我觉得新农人是应该是我们未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新农人也是让我们数字化技术能够快速的去落地应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一个载体。如果说新农人应该具备什么，我觉得是四个词儿。首先他得爱农业。不管到什么时候，农业还是要讲情怀的。所以他要本身要热爱农业这样一项事业。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还要他要懂技术。当然这个懂技术不仅仅是懂农业的技术，他还要懂信息化的技术、数字化的这样一些技术。那另外呢，我觉得这新农人还要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要会管理。因为未来的新农人他肯定不是管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他可能是要管更多的规模化的，甚至是要为其他人去更多的农户去进行服务的。所以对他的这样一个组织管理的能力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他要善经营，就是农业方面实际上是产得好一定是要卖得好啊，才能把新农人留下，吸引更多的新农人。所以他要善于去经营，把好的东西卖出好的价格，并且要带动着更多的人卖出一个好的价格啊。所以我觉得他要具备这四个方面的一个能力。那怎么样去培养这个能力呢？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们各个地方已经做得非常好，新农人的队伍去培养。其实很多现在的新农人以前是没有接触过农业的。我给过很多新农人去上过课，我接触过其中有一个新农人，他自己实际上他就只种了大概这个几十亩的地，但是他自己种这几十亩地，像他买一台的农机过来，那就要几十万了。他30万的一台农机，他说我可以买，他5年就可以回本儿，然后他后面就可以产生他的利润。但是他肯定不是只种他自己的地，他只种他自己那几十亩地，他什么时候也回不了本儿。基本上种自己的地，就只能他一个保本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他通过自己去用智能化的这项技术把这个地种好了，周边的农民都看到了，都愿意把地交给他来种，或者让他去服务于他们去种地，那他服务了整个的镇甚至到他县这样一个层面，那他这些实际上就是他服务的收益。那这样的一批新农人实际上就是我们后面要重点去培养的。所以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他的理论的你说农业的知识信息技术的知识可能他以前都没有接触过，那他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论知识还是要去培养的。
0: 对，
1: 还是要通过一些的培训啊，一些的课程啊，不断的包括一些的实践不断地去培养。另外呢，我觉得他的管理能力经营的这样一些能力，我觉得除了理论上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实战。其实我接触过很多这样一些的培训，现在的这种对新农人的培训的这样一些的方式也在逐步的去丰富。那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农村 CEO 的一个培训班他要把打造的是农村的这样一些 CEO 都是刚毕业的一些大学生，甚至以前做营销的，还有做那个各行各业的，回到农村来做农民，然后呢对他们来进行培养。那他前面是有一套的课程体系进行上课，然后会有很多的实践调研到各种的这样一些的规模化的经营主体那边去学习，学习他的管理，他的这个经营是涉及到他的一些的组织的这样一些能力。然后完了之后呢，就开始给他们出题，接下来用6个月的时间，让他给他一个这样一个场景让他自己出 idea， 然后在这里边去实践，最后形成一整套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理论再加上实践来去全方位的去培养我们新农人。当然了，除了这样一些的这种培养培训以外，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在政策上给予新农人这样支持，让他愿意来还得留得下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一些的工作。
0: 来说到这个政策，从您的这个角度从这个金融这个农业的这个角度来去看看，您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新农人的这种培养，包括让 农村能够留住人才哈，从政策的角度或者从产业的角度，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去探索？
2: 之前我们也做过一些相关的调研，那可能我们要回答怎么样留住他呢，我们要先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他们的心结是什么，是吧？除了我们都知道的收入的问题，这个职业上升通道的问题，还有他这个享受公共服务提升生活质量的这种需求以外啊，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认同的问题，是吧？那我们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如果一个年轻人他离开农村到城里扎根，那我们都觉得这是一种成功，那如果他没有到城里去，留在村子里面，可能家里面就会觉得他不太有出息，是吧？那这样的一种偏见，这个是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其实从金融这一块讲呢，这些年持续的都有对这个农村青年农村人才的一些支持，比如说很多年前我们就有这个双创贷款，这个创业担保贷款来鼓励年轻人创业，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呢过去一些年它都有这个创业担保基金，在支持给这个创业提供初始小额的初始投资基金的同时呢，它有一些孵化机制，是吧？比如说我有这个叫什么陪伴成长导师，我提供一些必要的这种指导啊，或者说这个资源的对接来帮助他成长。那还有就是培训，像刚刚任老师提到的这个培训做的比较多哈，包括 CEO 的培训，这些年那个也在很多地方都做得很好，
0: 做了很多实际的工作。
2: 但是呢，我们还是发现这个培训很就是可能乡村 CEO 是一个做的比较好的，但是普遍的呢还是存在这种供需的不对接，是吧？那其实每年相关的部门投入到这个职业农民包括其他的这个农民教育方面的资金是不少的，我们也见到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啊，这个产学研做的比较好的地方，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政府出钱产业出题然后院校来培训，我就正好针对我需要的那个，比如说这个任老师那个智小农他需要这个番茄的这个人才，是吧？那正好有一个科研的这个院校，他就是搞番茄制种或者说这个番茄品种研发的啊，在您那儿，那就是一种很高效的这种培训和对接。可能我对于农户来说，我做这个事情我不需要像博士生硕士生那么专业，但是我做一些基础的啊技术性的这种培训，那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任老师讲了一点特别好，就是关于预期的问题。那我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正向的这种政策激励，那可以让农户产生一种正向的预期，这种政策的稳定性啊，对新农人包括其他的这个农村人才的这种预期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因素，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啊，它就是在政策层面把这种人才的支持计划不作为一个专项的计划，它就作为一个基础性的计划，那我不论这个领导怎么变，是吧？他有什么专项的这个钱我都不管，我就把它纳入到基础的支持里，不影响对这个人才的这种支持的这个节奏，那这个可能就更加有助于他留下。还有呢，就是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是吧？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金融领域经常讲到的什么这个股权激励，是吧？那你比如说你人才，我这个新农人，我来基于我乡村的这种比如说公共品牌也好，或者他本土的这种乡土的这种文化也好，来做一些创业，那他其实并不是他一个人在赚钱，他也是分成很多个环节，是吧？平台的，然后地方政府的啊，这个相关的环节，那怎么样把这个收益一方面他这种临时的收益让农这个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话，有没有可能通过股权结构啊，或者一种其他的入股的方式来让他对这个产业的长期的收益有一种良好的预期和一种深度的绑定关系，这样呢也更有利于他留下来。
0: 很好啊，谢谢二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哈。这个我们从这个数字兴农谈到了金融助农啊，从我们的生产环节谈到了全产业链啊，从我们新农人的培养啊，谈到了整个的一个金融制度的改革啊设计。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哈，这个系统全面的和大家分享了他们对于这个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些这个深入的研究和具体的实践。我们今天的金融街会客厅就到这里，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我们再会。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 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3: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早盘冲高回落，一度上涨近 1% 的创业板指转而下跌约 2%， 午后两市单边下行，指数震荡整理。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57点，下跌 0.27%， 成交额1.32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5340点，下跌1.51%，成交额1.56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950点，下跌2.15%，成交额7285.31亿元。
1: 盘面上，电力板块震荡拉升，煤炭板块延续强势 ，AI 应用概念股走强，存储芯片板块小幅下挫 ，CPU 板块集体调整。指数震荡调整，科技股分化加剧，投资者如何把握六月布局节奏？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岳林对话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
3: 对于今天的震荡回撤，您是如何来看的？一是整体市场出现了缩量，第二就是市场虽然说有一定的反弹的力度，但是力度逐级的减弱哈。在这种情况之下，投资者应该怎么来看呢？
4: 从今天的市场表现上来看呢，仍然可以把指数呢和个股的表现，包括分类指数之间的表现都要区分开。它们之间的分化的行情，我认为是会贯穿本周。第一个呢，指数来讲呢，大部分的指数今天都是回调的，但是呢，从涨跌的家数比来看呢，上涨的家数呢，其实还是远远多于下跌的家数。这个现象从侧面反映了，经过连续的调整，大部分的个股呢都已经逐渐的进入到了超跌反弹的状态。所以说在今天整个指数的表现呢冲高回落偏弱的情况之下，仍然大部分的个股能够收红。所以说大家要把个股，尤其是一些超跌的个股来讲，可以关注一下，尤其自己手中比如说这类个股被套的，本周呢可能是做一些超跌反弹的机会。第二个呢就是成交量，我认为其实也和市场的环境有关。比如说呢，大部分的超跌个股实际上呢跌下来之后不太需要放量。另外呢，跌到4000点上下的这个位置呢，大家可能认为呢大概均线的位置上啊，或者说整个点这个向下空间呢并不是很大，都是形成了市场的进一步缩量的这种状态。整体来看呢，盘面的各种的资金呢都是在做一些操作啊，但是整体上形不成合力。所以说本周的表现呢，我认为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个股上来讲可能会有修复，但是指数呢大概会维持这么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所以说最终策略上，个股有修复的话，或者指数有向上修复的话，还是建议大家适当的减一点仓位。短期如果按照周一的表现来衡量修复的话，可能修复之后，一个是可能反弹力度不会太大，另外呢反弹完之后大概率还有一个再次下探的过程。
3: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这一波整体市场进入到调整阶段之后，像科技股类似于这一品种，他们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撤。所以接下来大家要讨论的这个回撤到底是短暂的休息，充分的换手，科技重拾升势呢，还是说目前的资金也觉得科技已经到了相对比较高的区间了，需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啊进行消化。所以呢，很多资金会找一些低位的品种，比如说这一段时间表现比较亮眼的白酒啊，包括一些消费呀、有色呀，包括煤炭啊，他们就会找一些安全边际比较高的品种进行一定的机会的寻找哈。那么对于目前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回调，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4: 我认为呢，就是类似于大家说的热点的切换也好，或者高低的切换也好，这个概率是很小的。换句话说，还是比较看好科技股的表现。因为实际上呢，投资者呢对于科技的担忧点呢就在于涨得太高了，会产生回调。但是我认为呢，对于投资而言，或者对于股票而言，它不是简单的说它到底是涨1倍还是涨10倍，更多的呢还是要从基本面的衡量来出发，主要还是看业绩的增速，它的增速达不达预期，什么时候没有增速，那这个时候来讲可能才是一个真正的风险点所在。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在科技股的相当一部分品种吧，其实今年或者到明年上半年这个业绩还是能够锁定的，比如像存储，那么它很多的公司，尤其大公司签的是长协议价，就是未来1-2年2-3年 它的产能、它的价格都是提前被锁定的，所以这些它如果不出现特别大的意外，它的市场表现应该都不会太弱。所以说，我认为呢，可能就是过度吧，或者说刚才提到的电力啊、煤炭，它可能会有过度，但是这种过度呢，可能就是一两周的时间，再长时间啊，我感觉可能也难以维持。那么现在来看，有些科技股正好跌下来，相反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86%，报25398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0.97%，报8507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1%，报4427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全都上涨，韩国综合指数上涨3.68%，报8788点；日经225指数上涨0.91%，报66934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0.22%，报8729点；新西兰证券交易所今天休市。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390点，跌幅0.18%；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目前点位8198点，涨幅0.18%；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5178点，涨幅0.3%。
5: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6: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7: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8: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9: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近期 A 股多个重要指数将迎来重大调整，具体来看，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调整上证50、上证180、上证380、科创50等指数样本，此次调整从6月12号收市后生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下属公司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也发布公告说，将对深圳成指、创业板指、深圳100、创业板50等深市指数实施样本定期调整。本次调整将在6月15号正式实施。那么本次指数样本股调整将如何影响投资者的钱袋子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10: 此次调整一个显著变化是，调样后指数对新质生产力的覆盖度和代表性将显著提升。比如调样后，上证50指数、上证180指数信息技术、医药卫生、通信服务等新经济行业权重达到 28%、 26%， 分别较调样前增加约 3%、 1%。科创50指数、科创100指数调整后对科创板的市值覆盖度较此前增加了 6%。 季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表示，核心宽基指数增加科技与新经济权重是 A 股市场结构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客观反应。
11: 新调入的个股大多集中在高端信息技术、光通信、半导体等硬核的科技方向，核心宽基指数增加科技与新经济的权重是 A 股市场结构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客观反应，也是资本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科技自立自强的具体的支持。
10: 具体到调整上，沪深300指数更换了19只样本，行业权重上信息技术、通信服务有所增加，上证50指数调样后新经济行业比重提升，科创50指数调样后硬科技等新质生产力权重上升。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股价上涨只是企业达标后的自然现象，指数调整只是按规则反应，并非主动预判或追高。
12: 日均总市值、日均成交额排名，还有公司基本面合规性和短期股价涨跌是毫无关联。这些个股前期上涨，其本质呢是业绩和赛道价值呢被市场认可，带动市值流动性达标，才符合纳入门槛。是先有基本面和市值达标，后被指数纳入，而非因为涨得好被刻意的挑选。
10: 行星分析， 后续资金有望更聚焦硬科技主线，短期轮动也向新经济赛道倾斜。
12: 一方面呢，是倒逼机构资金再配置，长期资金会逐步加大信息技术、医药、通信等赛道的布局；另一方面呢，是弱化煤炭、传统基建等旧经济的权重，后续资金会更聚焦硬科技、国产替代主线，形成风格锚定效应。
10: 业内人士指出，指数调仓带来的被动资金流动短暂且可预期，市场影响有限，投资者可借此契机优化持仓结构。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认为，投资者应避免追涨杀跌，借指数调整逐步减仓旧经济，加码新赛道。
13: 在选股方面，不能盲目的跟风追涨这些刚刚调入的个股，被动资金短期的买入很容易出现冲高回落的现象，而对于调出的个股呢，也不要盲目的去进行割肉，借着整个指数的调仓机会，我们在持仓方面也可以慢慢的去减仓一些落后的传统的产业，分批去加码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高端制造科技赛道。
1: 今年以来，新三板企业赴港上市热度不减，尤其是在刚刚过去的五月，包括金龙电机、华城电力等多家具有新三板背景的企业密集向港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这些企业为什么选择转战港股？来听总台记者王凌波的观察报道。
14: 5月25号，国家级专精硕新小巨人企业金龙电机正式递表。此前有华城电力、新榜信息、红叶机、先通医药等企业也纷纷递表，覆盖了智能制造、创新生物医药、新能源材料等多个领域。近期这批赴港的企业主要采取了两种路径，第一种是从新三板摘牌之后转战港股，比如华西达、华城电力、红叶机、上海君毅、先通医药等；第二种是保留新三板的挂牌身份，采用新三板加 H 股的模式直接递表，比如金龙电机和上海君毅。从行业分布来看呢，这轮赴港的企业呈现出了硬科技的特征。在智能制造的领域，上海君毅专攻 AI 加制造，开发出了机器人关节模组的智能装配线。上海君毅聚焦新能源电池领域的机器人自动化系统集成。这些企业在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制造领域拥有核心的技术积累，和港交所近些年鼓励的特专科技公司上市的导向是高度契合的。另外呢，生物医药是另一个热点，滨惠生物专注于溶瘤病毒疗法。先通医药是国内首家获得创新放射性药物上市批准的企业。在2018年4月生效的港股主板上市规则第18A章允许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为这类研发型的企业提供了理想的资本平台。此外呢，这轮赴港递表的企业还涵盖了光伏、风电、储能。分析人士认为，港交所的第18C章特专科技公司上市规则和第18A章生物科技公司的上市规则对具备核心技术但是尚未盈利的企业吸引力是增强的。同时呢，港股的估值体系对标全球，国际资本的配置很便利，对于新三板的优质企业吸引力也将持续。不过港交所对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和 ESG 标准的要求相对更严格，企业需要投入更高的合规成本。此外，港股市场的流动性分化明显，中小市值的企业也可能面临估值偏低、交易活跃度不足等问题。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消费文旅市场迎来童趣热潮的同时，金融行业也抢抓节日流量，布局特色金融服务。经济之声记者近期发现，不少家长除了给孩子挑玩具、买新衣，购物车里还多了一样特别的东西——成长存折。一些银行推出了儿童节专属存款产品，有的利率上浮超过45个基点，有的还搭配了财商闯关游戏、小小银行家体验活动。银行为何集体向小客户抛出橄榄枝？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金融逻辑？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5: 最近有些城商行、农商行集中推出少儿专属存款产品，普遍呈现低门槛、高利率的特点。在浙江，绍兴恒信农商行青少年专属存款产品有两款，其中1000元起存的三年期产品利率为1.76%，10000元起存的三年期产品利率为1.86%，起存门槛更低，利率明显优于普通定存。温州洞头农商行也推出儿童节活动，1000元起存一年期利率1.5%，两年期利率1.7%，10000元起存三年期利率1.9%。除此之外，辽宁朝阳银行、海宁农商行等也推出专属成长存单，适配家庭教育金储蓄需求。除了六一专属的高息存单，在日常的未成年人办卡业务中，银行同样给予了倾斜和优待。某商业银行工作人员介绍，
16: 如果您孩子有办我行的卡，他是有一 千元起存，有一个三年期的是达到1.75%的，然后普通的应该只有1.6%或者1.5%的，利率高一点。它是免短信服务、换卡手续费、ATM 机境内跨行取款手续费，不支持理财，因为理财它属于成年人而且有风险。
15: 除了利率优惠和费用减免，银行还在账户管理功能上做了不少优化。一家商业银行营业客户经理表示，
17: 家长可以把孩子的账户然后关联到自己的手机银行上，这样他就可以随时关注孩子卡中的明细和交易流水，同时呢，他也可以设置消费和转账的限额。
15: 银行集中发力少儿金融，究竟出于怎样的经营考量？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18: 少儿金融本质上是银行把客户获取的窗口从成年人市场移到了童年阶段。核心考量啊，一是通过高利率来锁定家庭的资金，部分产品上浮45个基点，直接对标大额存单。二呢，是抢占财商教育的入口，将儿童转化为未来客户。三呢，去撬动家庭的综合收益，以儿童账户为支点，带动家长理财、房贷、信用卡等交叉销售。
15: 记者发现，当前国内少儿金融产品大多仍集中在存款、银行卡等基础业务，同质化现象明显。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鹤林认为，破局的关键在于收益与保障的差异化，
19: 还是要在收益上下功夫，要么让家长感觉到产品的差异性，比如更好的保障，例如与保险产品匹配成为孩子教育基金，要么比其他产品具有更高的回报率。
15: 展望未来，银行要在儿童金融赛道建立真正的护城河，仅靠阶段性高息远远不够。田立辉建议，
18: 要从拼利率转向拼体验、拼教育、拼生态。一呢，是开发游戏化的财商工具，让储蓄啊成为看得见的成长。二呢，要构建家庭共享账户体系，让家长能够设置儿童的消费金额，追踪资金的用途，满足监管和教育的双重需求。三呢，要打通储蓄、理财、教育、金规划这样的链条，提供从儿童账户到未来留学基金全周期方案。需要警惕的是，过度营销甚至要重点防范这种变相揽储和过度负债。少儿金融产品必须简单透明，禁止捆绑销售。
15: 对于家长而言，面对琳琅满目的少儿金融产品，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潘和林提醒，
19: 还是要看银行卡的功能是否满足需要。另外，既然是借了孩子的名义，那么就要给孩子设置好开支限度，关联好短信，防止孩子乱花钱。银行给未成年人开展金融服务，要取得监护人的认可，并向监护人做好账户限制等设置，保障账户安全。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现在买低波产品会不会在高位接盘？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玲。
20: 基金观察，
21: 有的投资者担心，现在我去买低波动产品会不会在高位接盘呢？您怎么来看待这个担忧？
22: 如果你是做股票投资的，你问我说现在买光模块是不是高位接盘，现在买存储芯片你是不是高位接盘，那你说你是一个低波动产品，它策略是非常多元化的，底层可以配置股票、债券，可以配置 ETF， 可以配置商品，这个现在 TMT 估值是贵，但是你现在很多股票估值很便宜，消费和银行都是历史上估值20%或者30%以内的估值分位数水平，所以我觉得策略多元化它就很难存在高位接盘这么一个问题。
21: 那么从当前的债券收益率以及权益估值等等来看的话，低波动产品的配置性价比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22: 现在的股债的性价比，债券呢，说实话现在性价比是有限，截止到5月19号，我们的一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只有不到1.2%，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低的收益率了。长端像30年国债收益率2.22%，也处在过去的半年多以来的一个低位。从股票市场来看的话，万德全 A 的市盈率大概在24倍，处在近10年的56的分位数。50是一个分水岭，高于50的话，我们就只能说处于历史上中高水平了。所以当前的万德全 A 它的市盈率也谈不上性价比特别高。其中呢，上证50大概在11倍，沪深300大概在14倍，这两个板块目前的估值水平相对来说还比较理想。 科创50 PE 大概在170倍了，剔掉亏损股票大概是80多倍，这个估值显然是比较贵的。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整个股票市场总体来看估值处于中性略偏高的位置，其中一些科技成长板块的估值处在一个历史偏高位置，而银行、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等板块处在一个估值洼地。从性价比来说，低波估值压产品通常不会去追逐这种估值已经非常昂贵的一些热点赛道。
21: 即便是低波动产品啊，它的净值曲线其实也做不到说每天都是正的啊。那您觉得一个低波动产品要真正能够让一个普通投资者，比如说我买了这个产品，我每天都能睡得着觉，那这样的单日最大的跌幅应该控制在多少以内呢？
22: 它确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还真的专门去找银行聊过，我们应该把产品的回撤或者波动做到什么水平，咱们的银行客户能够接受呢？他告诉我说，客户差别很大，有些银行客户呢，你一天跌个0.3%、0.5%呢也还行，但是有很多客户啊，特别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也没怎么经历过这种风险产品投资的客户，你今天净值波动0.02%，两个 BP， 这个连续波动个两三天，这个客户就受不了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只能取决于客户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对于一个低波产品，我们希望把年化波动率控制在3.5%以内，一天的最大亏损，哪怕是碰到了市场比较极端的情况了，最大亏损我们认为当天也不应该超过1%，就1%是一个很神奇的分界线啊！你一天跌0.8%、0.9%，大部分人觉得好像还能说得过去。你一旦这个基金一天跌1%，那可能就不好解释了啊。然后呢，我们觉得亏损超过0.5%的天数，一年最好不能超过3次，不要让我们投资者感觉自己买了这个产品像坐过山车一样。
21: 有很多的投资者，他可能买了低波动产品之后啊，还是会忍不住可能每天去看一看这个产品的净值涨了呀还是跌了呀。那像您作为专业人士的话，您自己会每天去看这个净值吗？对于普通投资者这种净值查看的话，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22: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跟一些客户聊过啊，这个我们有客户跟我说，这段时间市场跌了，跌了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电脑啊，把这手机合上，我不看了，说等这个净值涨了我再看啊。我是非常不认可的啊，我觉得不管你看不看，这个净值跌就是跌了，你与其自欺欺人，你不如坦然面对，你得去了

0: 停的短期时间扰动。对于这种情况，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你虽然跌了很惨，也别慌，肯定是会修复的，你就坚持去持有，甚至还可以在底部做一些加仓行为。但是还有一些情况，比如2022年美联储政策突然转向暴力加息，全世界的流动性因此受到非常明显的冲击，转向收紧。这个事情在我们来理解就不是个短期冲击了，一个美联储的加息周期至少要持续一年左右的时间。当时的我们的判断就是，这个事情是一个中长期扰动，就要去积极的调整我们的资产的组合了。哪怕是亏了，该卖还是要卖，卖掉一些股票资产，甚至卖掉一些固定资产，转去做一些更加稳健的投资，比如做一些存债，做一些银行存款理财等等。所以不要因为市场跌就去回避或者放弃操作，一定要去想清楚为什么会跌，未来会怎么样，想清楚了决定自己怎么操作。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下面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近期机构调研透露哪些主线信号。
3: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4: 你好，我是易建涛。上周市场走出了极端分化的行情，上证指数跌了1.08%，收在4068点，但是创业板指呢却逆势上涨了2.53%，科创50也保持了强势。值得留意的是，在指数震荡期间，上周共有约550家上市公司接受机构调研，光通信、液冷、PCB 等 AI 相关板块成为焦点。机构调研往往透露出一些市场主线信号，从最新的调研数据里，我们可以拆解出市场未来值得关注的几个投资方向。第一个信号呢，就是 AI 算力的瓶颈已经向上游半导体测试环节转移，这个被忽视的细分赛道正在迎来业绩爆发。最典型的就是强益股份，这家公司一周接待了111家机构调研，其一季度净利润同比暴涨了697.6%，营收也增长了229.39%。那为什么它会这么受关注呢？因为它做的是 MEMS 探针卡，是 AI 芯片测试必不可少的核心耗材。随着 AI 芯片工艺越来越先进，晶圆测试的要求呈指数级的提升，那传统机械探针卡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了， MEMS 探针卡成为了刚需。那现在全球 AI 测试设备的交付周期已经从3个月拉长到4个月，订单火爆。这不是个例，整个半导体测试产业链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景气周期，从探针卡到测试机再到先进封装测试，需求都在快速提升。机构现在扎堆调研这个环节，就是因为它的业绩确定性最高，是 AI 产业链里最先兑现利润的地方。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液冷已经从概念走向大规模落地，成为算力基础设施的刚性标配。上周冰轮环境、飞龙股份等液冷概念股都接受了多批机构调研，机构问的最多的就是产能和订单情况。冰轮环境透露，旗下公司已经为多个国家级项目提供了液冷装备，产品还出口到北美、东南亚等地。飞龙股份则表示，它的电子泵产品已经广泛的应用于服务器液冷、数据中心液冷等领域，客户群体非常庞大。那现在液冷的爆发已经是确定性很高的事情了，有机构预计2026年全球液冷市场的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近1倍，国内新建的智算中心已经100%采用液冷方案。那机构现在密集调研，就是在筛选出那些真正有技术有订单的龙头企业，剔除纯概念炒作的标的。第三个信号就是技术跨界复用成为新的投资机会，传统行业的龙头正在凭借核心技术切入 AI 赛道，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海泰星光。这家公司原本是做医用内窥镜的，3月底以来股价已经涨了超过300%，就是因为机构发现它的精密光学镀膜技术完全可以复用到 AI 算力领域。海泰星光在调研中明确表示了，未来会延续光学家的路径，一方面做深医用内窥镜，另外一方面呢，利用光学全产业链的优势，积极拓展 AI 相关的光学业务。这种跨界的公司往往有很大的预期差，市场之前把它当成传统行业的公司，估值很低，一旦发现他们的技术能切入 AI 赛道，那估值就会迎来重构。 还有安克创新，一周接待了293家机构，是全市场被调研最多的公司。机构关注的已经不是它的传统充电业务，而是它在储能和机器人领域的布局。安克创新已经形成了便携式储能、阳台光伏储能和户用储能的完整产品线，同时还在研发机器。

0: 狗、人形机器人等产品，第二增长曲线已经非常清晰。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两个风险因素，第一呢，就是警惕纯概念炒作的公司，比如华电能源连续5个涨停了，那它的市盈率已经高达224倍，远超行业平均的50倍，公司也多次发布了风险提示。第二呢，不要追高，很多机构调研的股票短期已经涨了很多了，比如海泰星光、强益股份，追高很容易被套的，最好是等回调之后再分批布局。总结一下，近期机构调研的核心逻辑非常清晰，就是围绕 AI 产业链，从最上游的半导体测试到配套的液冷基础设施，再到技术跨界复用的公司，寻找业绩确定性最高的细分龙头。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零门槛儿童 AI 是带娃神器还是成长陷阱？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零门槛儿童 AI 是带娃神器还是成长陷阱。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文慧，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啊，我们先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2: 节日快乐。
1: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你家宝宝平时用不用 AI 产品啊？
2: 会用到的，因为说实话 AI 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场景下已经开始深度使用了。
1: 深度使用。
2: 从会讲故事的这种 AI 玩偶啊，从能陪伴聊天的这种智能助手啊，再到号称不费爸妈的学习机，这些儿童的 AI 产品需求这几年也是快速增长。我关注到某平台2025年度的十大商品榜单上，就包括 AI 陪伴玩偶，不少产品的这个月销量达到了5000多个。有网友就戏称啊 ，AI 正在成为新一代的电子保姆。
1: 但你知道吗？这看似省心的背后却暗藏风险。
2: 来说说。
1: 相关部门的测试数据显示呢，国内13款主流大模型中，未成年人使用场景下沉迷与消费风险不合规律高达49.86%，伦理与安全风险持续显现。
2: 还真的挺让人担心的，这个数据真是不低哈。不过呢，网友们的观念也是各有不同，我们来看一下啊。比方说网友宣子妈就留言说，我们是双职工家庭，工作也比较忙， AI 玩具呢能够陪伴孩子聊天，给他讲故事，至少比让孩子刷手机强吧。
1: 哎，你看啊，网友全职奶爸何小叔他就说了，我家孩子之前用了一款 AI 陪伴软件，每天和那个虚拟角色啊聊好几个小时，耽误学习，现在呢动不动就说不想和同学说话，觉得他们没意思，我呀把这个软件给卸载了，孩子呢到现在还不高兴呢。
2: 还有网友俊天认为啊，问题不在于 AI 本身，而在于设计，很多 AI 产品的成瘾机制是刻在基因里的，无限滑动的对话流，及时反馈的情绪价值，没有尽头的虚拟关系，连大人都戒不掉刷手机，凭什么指望孩子们能够抵抗这种设计呢？
1: 哎，网友求所理他问说，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怎么判断一款儿童 AI 产品安不安全，合不合规，我们家长真是太不好判断了呀。
2: 实际上啊，这个 AI 给儿童带来的风险绝不是危言耸听。近些年来啊，国外已经发生至少3起涉未成年人使用 AI 聊天软件后自杀的案例，那相关涉事 AI 产品被指控以高度拟人化方式诱发未成年人沉迷，并使其接触不当内容，最终导致了严重后果。
1: 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从7月15号起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我国对 AI 拟人化服务的管理迈入新阶段，也回应了社会的普遍关切。
2: 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儿童 AI 产品，家长该如何为孩子们把关？ AI 真的能代替亲情陪伴吗？当算法越来越懂孩子，我们该如何守护好他们真实的情感世界呢？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副主任齐雪晶老师。齐老师也是长期深耕青少年数字素养与 AI 伦理教育，那请齐老师也帮我们从多个维度来拆解一下这个关于 AI 带娃的话题。
1: 齐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您。相关测试报告显示哈，国内13款主流大模型当中呢，未成年人使用场景下沉迷与消费风险不合规律高达49.86%，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啊？
3: 主持人好，实际上呢，我们 AI 的这种隐藏式的风险远不止于金钱的消费啊，它更像是一张无形的网，从心理、认知、隐私到社会关系，全方位的影响着我们的未成年人啊，这些风险呢也是伴随着 AI 在大面积的这种家庭当中使用啊，所以它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渗透性。
1: 您提到了 AI 的隐藏风险，我可以理解为哈，这四个字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隐藏，一个是风险。那很多家长觉得啊，那就是玩一玩嘛，孩子是吧，能玩到哪儿去呢，不花钱挺好的。这种想法忽视了 AI 哪些这些我们不太容易发现的成瘾设计呢？
3: 我们研究也发现啊，在 AI 的这些陪伴性的这种软件当中啊，它存在四个方面的这种隐藏的成瘾设计。第一呢，就是情感操纵与依赖。 AI 的聊天软件呢，通常它会进行一个无原则的讨好式的这种回应，它诱导我们的未成年人建立了一种对 AI 的这个过度的可能性的依赖，也直接冲击了他们在现实当中的社交能力，甚至可以引发他们因为情感缺失从而造成的一些焦虑啊、抑郁等心理问题，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呢，就是认知和信息的茧房。大家就知道 AI 的背后呢是算法，算法根据我们未成年人用户的喜好持续的给他推送同类的内容，很容易让我们的孩子困在同质化的这种信息茧房当中。比如说有的孩子只想减肥但是呢可能会被算法从健康瘦身引导到一些极端节食的这种导向中去，你导致他可能会造成一种身心的这种健康危机。第三呢，就是价值观渗透和意见固化。我们的 AI 聊天的这种大模型啊，它可能会输出一些过度虚荣啊、拜金主义啊等等的这方面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同时呢，它的一些固化的意见呢也会被 AI 放大，导致我们的孩子在潜移默化当中形成了一种固化的认知。最后一个呢，就是潜在的隐私泄露和标签化。我们的孩子在互动当中无意透露的一些学校呀、家庭啊以及个人的这种相关的隐私信息，也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呢利用进行一些精准的这种诈骗。这种风险的共同点在于，它不依赖强制的一种金钱成本，而是通过精细化的去捕捉我们孩子的这种人性弱点，让孩子们心甘情愿的陷入其中这个是极大的增强了我们家长的这种防范和干预的难度。
2: 近期有媒体调查也发现一些主打着高沉浸超拟真的 AI 情感陪伴软件当中，未成年人模式形同虚设。比方说孩子只要拿到了父母的手机，用家长手机号登录之后就可以跳过所有的认证了。那这种保护机制感觉也是形式大于内容了。您觉得这些问题出在了哪儿？
3: 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啊，非常精准地指出了当前AI 的这种软件它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当中最核心的痛点，就是在设计上过度依赖我们家长主动去监管，而忽视了我们现实当中啊，我们家长和孩子经常是共享设备，孩子能够经常的拿到家长的手机用家长的账号去登录，导致我们这种保护机制流于形式。同时呢，其实它的保护机制也是亟待优化的。
2: 那家长怎样能给咱们的孩子们设置好这个第一道锁呢？
3: 这个呢，就是第一，就是我们要确保啊，我们的这个真正的落实我们的保护，我们的家长必须要从平台依赖转变为设备掌控具体给大家支三招。第一呢，就是我们家长要牢牢地掌握设备入口的家长控制权我们现在很多的智能终端，比如说华为啊、小米啊等主流的手机厂商已经内置了未成年人模式我们可以一键启动将未成年人模式启动以后呢，手机会切换为一个统一的监管系统，也就是我们所有的 APP 都会受到这个未成年人模式的约束这样的话会帮我们牢牢地控制住我们的这个入口的权。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家长一定要从被动告知变成主动控制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呢，我们对他进行直接购买一些专供未成年人使用的一些学习性的这样子的设备。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确保我们的孩子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账号使用我们的家长，让我们的家长用家长模式来绑定我们的孩子的账号，这样的话我们家长能够做到这种实时的这种监控这个很重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从技术隔离的这个角度，我们要走向一个共同约定，就是与孩子协商我们的家庭用网使用的这种公约，确保每天的时长以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让孩子能够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对他进行这种管控，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去禁止他们。然后最后呢，其实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我们家长一定要提升自己的数字素养，去 利用好现在的一些控制软件工具，从而呢也提升我们家庭的网络素养，确保我们的家庭保护能够真正落地。
1: 一方面呢是设备入口家长控制，第二是主动管理做到心中有数。同时您提到了既要培养孩子的技术素养，也要提升自己的技术素养，是一个全家庭技术素养的同步的提升的过程哈。有研究发现 AI 聊天软件的运营逻辑就是不反驳不说教，只提供情绪价值。比如说孩子说不想上学了，那 AI 就回应不想去就不去。还有呢， AI 会做出排他性的情感承诺，贬低现实人际关系，诱导儿童建立对 AI 的病态依赖。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长期沉浸在 AI 永远正确的回应里，不必面对分歧，无需解决矛盾，这会对我们孩子正常的社交情感能力发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其实 AI 聊天软件这种永远正确、不反驳、只提供情绪价值的逻辑，对于我们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正常的社交情感能力发育，它会产生一个深层性、结构性的这样子的影响。我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个叫引走了分歧，第二个掐断了共情，第三替代了成长。具体而言，它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这种无痛的社交环境，它瓦解了我们孩子真实的挫折应对能力。现实社交当中，我们的孩子必然会存在分歧、矛盾和妥协，这也是我们儿童发展他的心理韧性、同理心和问题解决能力的一个关键磨练。但是我们 AI 的这种讨好式反馈，它给他们构建的是一个无冲突的虚拟的互动。长期沉浸其中，我们的孩子就会产生出情感关系必须要契合我的需求，无条件的，甚至是毫无摩擦，这种认知是有偏差的，会导致我们的孩子未来呢容易采取一种回避和对抗的态度。第二呢，就是替代性的依赖呢也阻碍了我们的孩子健康人际关系的建立。我们孩子呢诱导我们的孩子容易形成一种病态的情感依赖，线上活跃，线下沉默，同时呢他的同理心和共情能力也会随之退化，难以建立起一种深度和诚实的真实的情感连接。最后呢，就是这种错位呢也会加剧我们儿童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对现实的误解。孩子长期在一种完美可控单向度的情感下成长，会丧失对我们复杂社会关系当中不完美的包容力，进而影响他的社会适应能力的正常发育。
1: 一方面呢是认知的分歧，咱家长不要怕，不要丢给 AI 一丢了之。另外呢，我们孩子的共情能力是需要培养的，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第三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在现实的成长环境当中和 AI 虚拟的环境当中是有差别的，这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当虚拟关系开始替代您提到的这种真实互动啊，现实的关系啊，家长应该留意哪些危险信号呢？如果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该怎么办？
3: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给大家提供这个五个关键点，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些危险信号，你就要马上提醒注意。第一是社交退缩，回避现实互动，就是孩子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一些线下活动，把这种跟网友啊、跟 AI 聊天挂在嘴边，这就是一个信号。第二呢，就是情绪孤岛，抗拒沟通，第一反应遇到问题就是我要去问 AI， 而不是要去跟自己的父母、老师和朋友倾诉。第三呢，是审美和价值观 AI 化，比如说，你就应该像 AI 一样，永远温柔，永远完美，这个他对自己身边人去评价，包括对一些分歧表现出一些很失望、愤怒，这都是 AI 化的一个表现。第四呢，就是离线焦虑、断联恐慌，如果这个孩子AI 设备或者他的软件不在身边，他就非常非常的焦躁，坐立不安，想要强行的维持连接，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最后一个就是危险行为模仿，比如说他就会用 AI 给他提供的话术去给别人去输出，这也就预示着我们孩子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很危险的边境。这五个危险的信号呢，提示我们家长遇到孩子已经开始用虚拟关系替代正式互动的时候，一定要去主动介入。刚才我们也提了一些主动介入的这种方式，也希望就是我一句话总结，就是我们在对于孩子的这个 AI 管控，就是从限制性管控到调控性赋能，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放手不放言，引导非控制。
2: 对，刚才您提到的这些点都非常的重要，也希望就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能够真切的关注到这些哈。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 AI 全面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大背景之下，不光是渗透到孩子，也渗透到我们的这样一个生活的背景下，家长到底应该放手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们也确实也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不能说彻底让他不接触，那也不太现实，他从你这儿得不到，肯定从其他的方面去得到啊，他可能到同学家里或者怎么样，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反倒不好管控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想了解的是，管教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放手到一个什么样程度才是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
3: 首先我们要尊重孩子的自主权啊，这里呢我们一直提出了一个核心的理念啊，就是赋权、赋能、赋义。赋权就是我们要保障他的权利啊，他有可以跟 AI 进行互动的权利啊，同时给予孩子一定的自主权。第二叫赋能，就是我们要提升他的 AI 素养啊，就是对他的能力体系进行全面的建构啊。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对他进行赋义、意义、价值观啊，这也就是我们要通过信任沟通、共建规则和对他进行提升素养，尤其是批判性思维和相关的数字素养，来守住我们孩子的安全底线啊，让我们的家长呢对他进行放手不放眼，引导非控制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嗯，您提到的放手不放眼，引导非控制哈，像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一个参考。好的，非常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副主任齐雪晶老师的解读。
2: AI 带娃不是一道简单的用不用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关乎人类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存的必答题。我们既不能谈虎色变，将新技术拒之门外，更不能拱手让人，将陪伴与教育的责任全盘让渡给冰冷的算法。
1: 技术终究只是工具，而爱与陪伴才是孩子成长中无法被替代的底层系统。愿每一个孩子既能在数字浪潮中学会冲浪，也能在现实的泥土里扎根生长。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车市观察。燃油车近期再次集中降价，不少车型刷新历史最低价。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近期国内燃油车市场价格整体明显下行，各个价位段的燃油车几乎都加大了促销优惠力度，不少车型的价格比淡季打折和年底冲销量的时候还要低，刷新了历史最低价。那么燃油车之前就被认为售价已经接近成本线，那近期再次集中降价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5: 东风日产轩逸、上汽大众朗逸、一汽大众速腾，这些车几乎常年位居国内燃油车销量排行榜的前列。霸榜的原因除了长期积累的良好口碑外，还有可观的优惠力度。以轩逸为例，前些年10万元左右的车，近期低配版车型已经降到了6万元出头。东北一家汽车城的销售人员说，
6: 轩逸现在是6万1000吧，裸车价是6万1000吧，纯净裸车啥补贴都没减，能零补贴啊，有置换有报废的话能零补贴，目前来说也是很低的一个价格了。
5: 而在河北一家汽贸公司，轩逸低配版裸车价更是降到了57000元左右。销售人员特别强调，这是最新优惠后的价格，也是历史最低价格。在15万元到20万元价格区间，以往广汽本田雅阁、广汽丰田凯美瑞、东风日产天籁等 B 级车卖得很好。而如今这些车的最低价已经跌出这个价格区间。以雅阁为例，有经销商低配版裸车最低价已经喊到了11万元，同样创出历史新低。在豪华车市场，奔驰、宝马、奥迪这三个传统头部品牌近期多款车型价格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其中奔驰E级、宝马5系、奥迪 A6L 等中大型车近期降价尤为明显，价格纷纷来到历史最低水平。其中奥迪 A6L 老款最低配的裸车价，一些经销商只报26万多，比一年前低了3万元左右。 今年二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明确汽车生产企业除了依法降价处理积压商品外，以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为目的实施一系列价格行为，存在重大法律风险，其中就包括通过采取折扣、补贴等价格优惠手段，使实际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因此有人认为，这一轮燃油车集中降价主要是经销商的自主行为。不过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经销商都表示，近期一些车型的厂补，也就是厂商补贴明显加大。江苏某汽车经销商销售人员说，
7: 我们厂补增加了，厂家补贴增加了，厂补以前是2000，现在本品是9000，其他品牌是7000，厂补加省补的话大概是15000多块钱吧。
5: 早在2年前，多位汽车业内人士就曾表示，降价导致整车利润下滑，一些车企已经逼近生死线。既然行业形势这么严峻，为什么近期燃油车还在降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分析，
8: 我们整体的产业结构，它有一个燃油车向新能源车转轨的过程。4月份，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呢，已经超过了60%。在这种情况下呢，燃油车的份额是逐渐的下降。库存情况呢，我们的监测的数据来看呢，这几个月持续走高，那么库存深度都会在接近1.8个月吧，已经超过了合理的库存范围。那么如何来消化产品，所以它可能用价格的杠杆来刺激整体市场的消费欲望。
5: 汽车专家徐长明表示，目前我国汽车产业处在超激烈竞争状态，保销量、压库存、价格倒挂等是主要表现。
9: 现在第一个就是保销量，目前整车企业牺牲利润保销量保份额几乎是行业的共识。第二个就是压库存，不少整车企业采取各种办法给汽车经销商不同程度的压库。第三个呢，就是价格倒挂，特别是油车，有些车型折扣在30%以上。另外呢，就是挤压的上下游。
5: 徐长明预计，这种超激烈竞争状态还将延续一段时间。罗磊表示，车企要意识到，获得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不是一味的降价，而是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1: 因为轻信短视频平台上的躺赚广告，不少投资者签单付款却陷入钱货两空的困境。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交钱后发货退款全落空，日赚千元的自助洗车项目难道是骗局？
10: 多名投资者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他们被短视频平台上合肥沃克维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自助洗车机的广告吸引。广告声称，自助洗车机无需人工值守，一小时可以清洗多台车辆，每天净收入可以达到1000多元。投资者韦先生盘算，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项目，就主动留下了联系方式。不久后，对方通过微信联系他，并邀请他到位于安徽合肥双凤经济开发区的工厂参观。
11: 他厂子的业务员发了一个视频，说洗车机回本比较快，他给你选址，让你来挣钱。哎呀，我当天下午就订了去合肥的高铁票到他那个地方了。哎呀，跟业务员给我说动了，我说回去商量一下吧。他说，啊，你先交10000块钱定金，这个事情很好的，你完了以后不愿意的可以给你退。
10: 韦先生向对方支付了10000元，并签订了一份合同。可当他回家和家人商量后，感觉这笔投资金额太大，不想做了。他向沃克维恩提出退回10000元，对方满口答应，说要走程序，可之后就没了下文。
11: 两台机子要30多万块钱呢，但家里人反对，我就没有去做这个事情，我就让他给退那个定金呢。他给我还写解除合同的一个东西，但是他都是不兑现，他就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呀，就现在听说是那个厂子已经倒闭了，他又成立了一个厂子，现在还在骗人。
10: 记者按照投资者提供的沃克维恩销售人员联系方式拨打对方电话，一名女士接听后表示没有此人。
12: 打错了，这号码才办的。好多人找他，我不知道他谁。
10: 记者调查发现，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的自助洗车加盟项目相关内容关注度很高，有的公司重点宣传24小时无人值守，有的宣传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还有的宣称一年利润超过500万元。
13: 很多股东投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会洗车，而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机器人公司才投我们。
14: 日均订单30万，年开5000家店。
13: 有单城市合作的，手上就开到100多个店，每年的利润破500万。
10: 那么自助洗车项目究竟靠不靠谱？投资者交钱后发货退款全落空，日赚千元的自助洗车项目难道是骗局？一名安徽的自助洗车机制造商向记者透露，他也认识位于安徽合肥双凤经济开发区的沃克维恩经营者，他直言他们就是赚快钱的。
14: 我一年花个100万做广告推广，我就不能再超了，超了我基本上今年就没什么钱挣。但是他们的营销手段，像投资的经销商啊，邀请到酒店里面去做一个大的什么座谈会啊，他的经销代价很高，不去收加盟费他怎么挣钱？他们主要是来快钱。
10: 这名业内人士还透露，投资者对于打着 AI 概念的自助洗车机加盟项目要提高警惕，那些公司加盟招商的方式很容易让投资者上当受骗。
14: 他们这好多都是在直播把客户拉过来，都是忽悠说加盟啊或怎样啊，他们提供机器啊，你把场地搞好了，好了不发不了货了。你加盟的话机器是他的，他只是给你加你机器的使用权，什么都是他说的算。他跟你说分成，钱是到他的账户，他才3647的分成分给你，那不是钱是到人家口袋里去了吗？
10: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提醒，明确宣传无风险保收益的视频内容就是违法广告。
15: 依据广告法的规定，如果相关经营者是以招商的方式来发布广告的，那么他应当对存在的风险和风险责任的承担要合理警示和提示，尤其是不得对未来收益、投资效果等做保证性的承诺，或者明示无风险或者保收益。相关的经营者说你购买或者加盟了相关的产品或者服务，那么就一定有很高的收益，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违法广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那么相关的投资者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对其违法广告的这个情形进行投诉举报。
10: 投资者目前应该如何维权？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建议，
16: 投资者呢可以在收集相关的证据材料之后啊，向公安的这个金融部门说明情况，然后提供证据，要求公安呢进行这个立案侦查，去追缴这个违法所得。建议呢受害者啊联合起来一起报案呢，那这种情况下更容易这个引起公安机关的重视，更有可能进行刑事的立案。
1: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算力金属锡的价格半年上涨 40%， AI 赛道订单放量，企业锡采购需求大幅攀升，锡产业加速技术升级。关注百姓菜篮子，五月份全国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台球产业持续升温，预计今年中国市场规模将超过1100亿元。总台财经调查聚焦部分网红驱蚊产品用的是农药，标的是化妆品。国际财经观察，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大幅推高集装箱运价，部分航运巨头每月额外燃油成本达到5亿美元。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4: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八年的高卢战争。
3: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2: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3: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2: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在金属世界里，锡因为具有导电性好、熔点低、焊接稳定性强等特点，成为半导体先进封装工艺中的关键技术材料。算力越强，芯片堆积越密集，锡消耗量就越大，因此呢，锡也被称为算力金属。
1: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金属锡的价格出现明显上涨，从去年11月的每吨30万元涨到目前的每吨43万元左右，半年上涨超过 40%。 锡价高企的背后折射出行业怎样的供需变局，来听总台记者在云南、广西等地的调查。
3: 在位于广西来宾的这家锡冶炼厂的成品库，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将一捆捆重达一吨的成品锡锭调运到卡车上，完成点检后，这批锡锭即将发往下游企业。
4: 这一车的话是32吨啊，还是比较紧俏的。
3: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下游企业对锡需求旺盛，目前他们的生产线正24小时不间断运转。
4: 锡锭从我们生产线下来到达发往全国各地，这个时间可能就是2到3天的时间，产品的流转速度可能要比之前要加快1到2天。
3: 冶炼端产销两旺，但上游矿山开采却难以快速增量。记者来到位于云南个旧的大屯锡矿，矿山负责人告诉记者，锡矿山产能受开采系统、安全规制硬性约束，常年维持均衡开采，即便下游需求激增，也无法快速扩产。
5: 一听的话，这个矿山我们应该在6000到7000，我们一个判断，云深矿的矿山的要增量不太现实。
6: 下游即使应用的场景再多，量再大，那只有这么多供给。
3: 据了解，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精炼锡生产国和消费国，但受国内锡矿资源品位下滑等因素影响，目前国内冶炼用锡矿大约2/3依赖进口。从去年开始，缅甸、印度尼西亚、刚果金等锡主产国受到出口限制、地质灾害等因素影响，锡供应出现紧缺。业界普遍认为，未来1到2年锡价上涨将是长期态势。
7: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韩守礼：
8: 全球锡资源禀赋决定了供给弹性天然不足，锡在地壳中的丰度很低，全球净菜蔬菜比已经降到20年以下，锡在在产矿山品位随之下降，开采成本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全球供应缺口或逐年持续扩大，锡价短期预期将维持高位震荡、易涨难跌的格局。
3: 分析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锡作为算力金属，价格具备坚实的上行支撑基础。
7: 富宝资讯分析师贺倩。
9: AI、光模块等新需求是驱动长期上行的核心动力之一，整体价格中枢仍维持历史高位。
2: 长期以来，锡的用途主要集中在传统电子、传统消费电子、镀锡钢板等领域。而如今呢 ，AI、服务器、光模块、半导体先进封装成为锡需求最大的增量来源。新兴赛道不仅带动锡整体消费量持续攀升，也倒逼中下游企业加速技术升级与高端化转型。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3: 在深圳一家从事印刷电路板组装的企业中，记者看到生产线正在24小时满负荷生产 AI 服务器、光模块所需的电路板组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AI 赛道订单的爆发直接带动他们的锡采购量大幅攀升。
10: 接单的比例看，增长是70%以上，基本上每个月包括锡膏、锡条和锡球，我们的采购量增长将近60%。
3: 行业调研显示 ，AI 单台服务器用锡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倍以上，而和传统消费电子对锡价高度敏感不同，新兴高端赛道产品由于具备更高的附加值，具备更强的价格承受能力。
7: 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进飞：
11: AI 光伏还有包括半导体这种新兴领域的发展，它的毛利很高，所以它的利润里面能承受锡价作为原料成本的变化。确实下游的传统需求和新兴需求也在进行一个博弈，
3: 新兴需求支撑锡价走高的同时，也在倒逼锡中下游企业开启技术迭代与高端化转型。
7: 深圳市福英达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璞：
12: 我们这个屏幕上看到的是我们的八号粉的电镜的扫描照片，最大粒径是八啊，就是八分之一个头发丝的左右。我们做成超微细高以后，用在 AI 里面的光模块。
3: 记者走访调研发现，不少从事锡粉、锡高、锡球领域的中下游企业正在努力突破技术瓶颈，向超微化、高纯化、高精度方向发展。
7: 云南锡业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勋：
13: 这块芯片里边大家看到的这一层每一个小点就是我的一颗锡球，所以在对它的精度的要求，我们是以一微米为误差的。
3: 采访中不少企业负责人也表示，随着下游需求结构的变化，金属锡产业链将逐步向高研发投入、高技术输出方向发展，这也意味着产业链将迎来新一轮洗牌。
7: 深圳市福英达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璞：
14: 下一步要调整我们整个经营的方针，应该在多场景的应用中间不断提升自己产品的毛利率和自己产品的竞争优势。
1: 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 114.38， 环比下降 3.07 个点，同比下降 2.08 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综台记者报道。
3: 五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5.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7种上涨。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
7: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15: 五月份蔬菜价格波动回落并低位运行，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主产区与销区距离缩短，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同时，山东、河北、辽宁等多产区的蔬菜同步供应，供应衔接出现重叠现象，部分品种价格加速下行。
3: 专家表示，五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
15: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1到2个月内逐步显现。
2: 在北京，随着蔬菜供应地北移，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下降，五月份蔬菜价格呈现整体下行的特点。我们来听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16: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天津、北京等地的芹菜卸车销售。
17: 产地现在逐渐的就是由南方转向北方了，北京这周边的陆地菜啊陆续都上市了，大棚芹菜也都结束了，成本下降了。
18: 原来山东最近是天津的进运费便宜的，价格便宜。
16: 商户们说，五月份以来，北京市场蔬菜的供应地集中在北京周边，运输和保鲜成本都有所下降，整体蔬菜价格呈现下降走势。新发地市场五月末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比五月初下降了7%左右。
17: 4月底2块多钱，五月份就是价钱一直往下掉，最低的时候7-8毛钱吧。产地就是量大了，五月底下雨，价钱又反弹了，反弹个3-4毛钱。
16: 据介绍，五月下旬部分蔬菜产区出现了阴雨天气，影响了蔬菜的生长和采摘，导致黄瓜、茄子等部分蔬菜品种产量降低，价格反弹。但从整体看，五月份全月蔬菜价格仍呈现季节性下降走势。
7: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
19: 五月份新发地市场蔬菜的加权平均价是2.68块每公斤，比四月份下降了7.9%，仍然保持低位运行的态势。后期来看呢，由于最近这段时间阴雨天气比较多，个别蔬菜价格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但是总体上看呢，蔬菜价格呢基本上还会保持一个低位运行的态势。
1: 近两年，我国台球相关产业不断升温，而今年四五月份，赵新彤、吴一泽相继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佳绩，也让台球产业火上加火。那么，目前我国台球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来听总台记者的观察。
3: 随着2025年及2026年中国球员连续两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后，台球运动在国内的关注度大幅攀升。根据 WST 及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官方数据显示，吴一泽夺冠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在 WST 中国各账号累计视频播放量达5.49亿次，较上一届增长了241%。吴一泽夺冠近一个月后，据相关社交平台统计，台球博主数量同比增长29%。在明星效应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来，下班后约上3-5好友来一杆，更是成为许多年轻人休闲社交的方式。
20: 就是在深圳有很多这种自助台球厅，很方便嘛，一扫码就可以直接开台，就打起来会很爽，尤其是进球的感觉，就身边的朋友很多都一块打，我们会把这个当成一种社交。
3: 不只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县域小城的台球消费市场同样活力十足。在江西玉山县，记者了解到，每到周末和日常晚间的黄金时段，消费者想要上场打球，往往需要提前预约或是排队等位。
21: 大家也会比较爱玩，一周大概4-5天都会来吧，上手就会比较快一点，就会好学一点。平均的话，一场应该是70-80，然后我们每次都是2-3个人结伴来玩，那人均的话就是20-30，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3: 同样，台球运动的快速普及也带动了台球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台球活跃人口超过2.45亿人，全国台球场馆数量超20万家，台球相关企业超55万家。据预测，2026年中国台球市场规模将达1163.1亿元，同比增长14.1%，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920.3亿元。
22: 质量还是不行啊！
23: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24: 这手机给退了，
23: 这手机是假的，
25: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26: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2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26: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25: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26: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25: 天天315，
26: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气温上升，蚊虫进入活跃期，驱蚊防护成为民生刚需，市场持续扩容。不过呢，不少消费者反映，他们买到的多款网红驱蚊产品质量却并不如意，使用效果和商家宣传并不相符。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部分网红驱蚊产品用的是农药，标的是化妆品。
26: 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网上购买了多款驱蚊喷剂。收到货品后，记者翻看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可以看到这些驱蚊剂的成分表多数都标注着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再看产品备案信息，有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庄字号备案，有的只执行企业标准。为了了解产品生产的真实情况，记者根据产品相关生产信息展开实地调查。根据产品包装上的生产地址，记者来到广州市百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旗下这款植物叮叮喷雾在产品外包装只标注艾叶、香茅等植物萃取成分，整体观感天然安全。而在企业负责人口中，这款产品的备案方式与行业监管规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
27: 我们这个是日用品，
28: 日用品
27: 的，用品弄的。你有2个渠道，第一，你做化妆品备案，那么你就按化妆备案来走；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快速上市，你直接用日用品，但是你不能任何字眼体现这个是农药或者是驱蚊。农村农业部关于这个防蚊跟驱蚊的产品，只要打这两个字，一致认定这就是农药。
29: 如果说你确定要做驱蚊手环跟驱蚊贴，你就要找专业有农业证的。
27: 农药证的。农药证。
26: 负责人坦言，企业可根据客户需求选择国装备案或是日用品两种备案途径快速投产，但明确提醒，产品包装与文字宣传中绝不能出现驱蚊、防蚊等相关字样。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相关认定标准，凡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监管。而依照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相关条例，国内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应当取得完整农药登记资质，无证农药则按照假农药论处。而这家企业并未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资质，并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负责人还特别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实际驱蚊效果并不是来自包装公示的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未标注的一种隐秘添加原料。
27: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化学原料，直接接触皮肤都没问题的。天机乙酰胺及丙酸乙酯。
26: 记者了解到，负责人口中的丁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属于国家核准的卫生用农药驱避成分，相关行业标准也明确其具备蚊虫驱避作用，且划定为危毒级别。而这款原料恰好具备双重身份，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液，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作为日化原料合规使用。
27: 这是个法律的空子，是可以钻的。
26: 正是依托这一属性差异，不少无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找到了监管缝隙，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效果，对外宣传主打驱蚊实用功效，备案申报却走化妆品、日用品渠道，完美绕开农药产品严苛的审批流程与质量管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做法已是驱蚊产品业内公开的方式。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同时，《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明确，农药毒性分为5个等级，危毒级别也必须规范标注专属警示标识。这些标注并非刑事条款，而是保障消费者安全的重要依据。毒性警示、成分浓度标注能够提醒使用者规范储存、科学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等安全隐患，尤其适配婴幼儿、孕妇等敏感人群。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记者见到了深耕相关产品专项研究的首席专家刘启勇。专家表示，含有驱蚊酯成分的驱蚊产品适用人群有着明确界限，特殊人群若在不了解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会存在相应的健康安全风险。
0: 这个产品上会标注了是低毒还是微毒，这也是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的，你必须要标毒性的级别。但是我们要担心的是什么？那些产品没有标注毒性的，反而可能是一个风险。驱蚊的产品如果用的多了，用什么也是对人有刺激和危害的，特别是长期暴露的人。我们成年人一般来讲呢，一天也不超过2-3次，儿童这个婴幼儿一天最多1次，再就是呢及时的清洗。
1: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据英国专业航运媒体5月30号报道，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的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大幅攀升，航运企业把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攀升。报道预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6: 报道称，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较二月中旬上涨68%，高硫燃油上涨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勒克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公司带来约5亿美元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哈本扬森透露，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欧元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挪威国际海运监测公司克塞内塔5月28号评估，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即期运价为每40英尺约合12米集装箱3624美元，较二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美元，上涨65%。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英国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2: 持续高企的油价也正在加重美国和欧洲消费者的负担。根据测算，中东冲突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已经使得每户美国家庭平均增加近450美元的支出。而在欧洲，能源冲击则加剧了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具体情况，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4: 首先来看美国消费者受到的影响。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汽油价格和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美国家庭的燃油支出不断增加。穆迪分析向 CNBC 独家提供的一项测算显示，今年3月1号到5月27号期间，美国消费者因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涨价，累计额外支出接近600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来自汽油价格上涨。汽油涨价带来的额外成本高达大约297亿美元，平均下来，这相当于每户美国家庭自冲突爆发到现在增加了大约447美元的支出，相当于人民币大约

0: 大而美法案减税带来的提振，截至目前，每户美国家庭平均获得了大约382美元的退税，但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额外支出，完全抵消了这部分减税红利。
1: 美国咨询公司艾斯特全球零售战略总监梅丽莎·明科夫：美国消费者确实收到了退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意愿，但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对物价上涨格外敏感，尤其是汽油和杂货价格都在上涨，而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绕不开的开支，也是消费者感受到压力最大的部分。
0: 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央行的研究人员表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能源价格大涨，给消费者留下了创伤。现在，欧元区家庭对此次中东冲突带来的经济影响格外敏感。欧洲央行的调查显示，在中东冲突爆发后仅一个月，消费者的通胀预期便上调了2.5个百分点。目前市场普遍预计，为应对当前局势，欧洲央行可能会在6月加息25个基点。展望未来，专家指出。 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原油运输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油价仍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高位。高盛全球大宗商品研究联席主管达恩·斯特鲁伊文。
2: 我们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90美元，比我们在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高出约30美元。主要原因是目前库存都被大幅消耗了。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如果能源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中东冲突持续一年后，普通美国家庭平均可能要额外承担近2000美元的支出。那么，关于高油价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我们也会持续为您。
3: 保持追踪，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李成、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倩茹、田方玉，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三幺五节目，交钱后发货退款全落空，日赚千元的自助洗车项目难道是骗局？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肝胆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3: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投资者反映，他们被短视频平台上合肥沃克维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自助洗车机的广告吸引。广告声称，自助洗车机无需人工值守，一小时可洗多台车，每天净收入可达1000多元。部分投资者在留下联系方式后，被邀请前往安徽合肥一个工业园区现场参观洗车效果，当场便付款并签订合同。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有的投资者支付了数万元货款，公司却迟迟不发货。还有的投资者支付定金后，因自家场地面积不足要求退款，厂家虽口头同意，却一直没有实际退款。记者调查发现，沃克维恩公司现已更名，并用同样方式继续销售其他商品。天天315本期聚焦，交钱后发货退款全落空，日赚千元的自助洗车项目难道是骗局吗？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欢迎您的收听。因为轻信短视频平台上躺赚的广告，不少投资者签单付款，却陷入了钱货两空的窘境。近期多名投资者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他们被短视频平台上合肥沃克维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自助洗车机的广告所吸引。广告声称自助洗车机无需人工值守，一小时可以清洗多台车辆，每天净收入可以达到1000多元。投资者韦先生盘算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项目，就主动留下了联系方式。不久之后，对方通过微信联系他，并且邀请他到位于安徽合肥双凤经济开发区的工厂参观。
2: 2024年7月17号，我看那个抖音上有一个张东东，他厂子的业务员发了一个视频，说那个洗车机回本比较快，他给你选址，让你来挣钱。哎呀，我当天下午就订了去合肥的高铁票到他那个地方了。哎呀，跟业务员给我说动了，我说回去商量一下吧。他说，哎，你先交10000块定金，这个事情很好的，你完了以后不愿意的可以给你退。
1: 这位姓韦的投资者在现场参观之后，感觉洗车机的效果真的很不错。销售人员向他推荐了一款价格为10几万元的全自动洗车机，并且描绘了只要购入设备就能够轻松赚钱的美好前景。正当韦先生犹豫不决的时候，对方一再劝说他可以先支付定金，不要错过优惠的好机会。如果回去考虑之后决定不要设备，定金是可以全额退回的。就这样，韦先生向对方支付了10000元，并且签订了一份合同。可是当他回家和家人商量之后，感觉这笔投资金额太大，不想做了。他向沃克维恩提出退回这10000元的定金，对方满口答应，说要走程序，可是之后就没了下文。
2: 哎，我回来以后跟家里人一商量，两台机子要30多万块钱呢，但家里人反对，我就没有去做这个事情，我就让他给退那个定金呢。他给我还写解除合同的一个东西，但是他都是不兑现。他就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呀，就是现在听说是那个厂子已经倒闭了，他又成立了一个厂子，现在还在骗人。
1: 韦先生告诉记者，他了解到还有不少的投资者和他有相同的遭遇。如今沃克维恩已经不再销售洗车机，而是用同样的方式在销售另外一种叫做健康舱的商品。
2: 现在不接电话，那个微信也不回信，微信呢？
3: 现在还有人去他那儿看吗？他那个厂子是已经关门了是吗？
2: 那个厂子没有关门，但是他又换了一个做那个什么健康舱呢。人家把洗车机进了，让他发货他都给人不发货了。你想，把钱交了，10几万都交了，现在不发货。
1: 投资者张先生比韦先生的损失要大得多。他在2024年就看到了沃克维恩发布的短视频平台上的广告，被邀请到工厂参观之后，感觉这种全自动的洗车机确实很方便，于是当场就支付了9万元，并且与对方签了合同。可是他回到家之后，发现家里预留的洗车房屋的面积太小，放不下洗车机，于是提 提出退货退款，对方虽然同意，但是一直也没有退款。
4: 通过这个抖音平台看到他的宣传，这个自动洗车机一小时是能洗几个车，一天能洗个200-300辆，一台是9.9块，一天就是1000多块钱。添加他这个营销经理的微信，去他们厂里面就是考察看这个。当时那个洗车机，它洗车这个效果也可以的，不用专门人看守，也挺方便的。
3: 你是当时就签合同付钱了吗？
4: 是的，总共交了9万。
3: 签合同了吗？
4: 当时也签了，当时也没有说这个机器的占地面的占多大。回去以后看一下，我那个房子这个宽度主要是不够，净宽就要3.6米。咱们家里面的房子全是3.2米的。过了10多天时间以后，我就跟他说不弄这个，你快给我退了。我也没有给我发，到现在这个货款也不给退。
1: 记者按照投资者韦先生和张先生提供的沃克维恩销售人员联系方式拨打对方的电话，一名女士接听之后表示查无此人。
5: 打错了，这号码才办的。
3: 你什么时候哪一年办的？
6: 你还讲那么多干嘛？给他挂掉。
5: 好多人找他，我不知道他谁。
1: 记者调查发现，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的自助洗车加盟项目相关内容关注度很高，有的公司重点宣传24小时无人值守，有的宣传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还有的宣称一年利润超过500万元。
7: 很多股东投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会洗车，而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机器人公司才投我们。
8: 日均订单30万，连开5000家店。
7: 这个是今天的营业，这个是当月的营业。
9: 有单城市合作的手上就开到100多个店，一年的利润破500万。
10: 咱们现在这个门头上写的是 AI 自助洗车， AI 体现在哪儿了？
7: 车子进来了以后，我们会通过视觉的一个效果去建模，把车子的这个清洗面我们就把它分成了32个面，可以更清晰的标准化的去做这个洗车的服务。
1: 那么自助洗车项目究竟靠不靠谱呢？投资者交钱之后发货退款全落空，日赚千元的自助洗车项目难道是骗局吗？一名在安徽的自助洗车机制造商向记者透露，他也认识这个位于安徽合肥双凤经济开发区的沃克维恩经营者，他直言他们就是赚快钱的。
11: 人家来钱快，我们做广告推广，好比我一年花个100万做广告推广，我就不能再超了，超了我基本上今年就没什么钱挣。但是他们的营销手段，像投资的经销商呢，邀请到酒店里面去做一个大的什么座谈会啊，什么东西啊，要么就大的带到他们的那个经销场地里面，好多的搞视频啊，他的一个经销代价很高，他全年投入500-700，不去收那个什么加盟费，他怎么挣钱？他们主要是来快钱。
12: 那他们那个也不长久啊，
11: 那换品牌嘛。像那些骗子企业，新兴的，你一看他营业执照，不就24年、25年、23年，弄个2-3年，看营业执照看出来，他换个品牌。
1: 这名业内人士还透露，投资者对于打着 AI 概念的自助洗车机加盟项目要提高警惕，那些公司招商加盟的方式很容易让投资者上当受骗。
11: 他们这好多都是在直播，把客户拉过来，都是忽悠说加盟啊或怎样啊，他们提供机器啊，你把场地搞好了，好了，不发不了货了。现在要换品牌了，但是你注意一点，只要付押金的，付那个什么加盟费的，那肯定是你别去谈了。你加盟的话，机器是他的，他只是给你机器的使用权，什么都是他说的算。他跟你说分成，钱是到他的账户，他才3-6-4-7的分成分给你，那不是钱是进到人家手口袋里去了吗？现在打的什么 AI 的，还有机器人的，那个也不要去选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洗车机，就这么简单。
1: 在我们天天315节目此前曝光的各类投资骗局当中，不少投资者都是被短视频平台上的广告所吸引，进而陷入这类纠纷当中的。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提醒，明确宣传无风险保收益的视频内容就是违法广告。
13: 依据广告法的规定，如果相关经营者是以招商的方式来发布广告的，那么他应当对存在的风险和风险责任的承担要合理警示和提示，尤其是不得对未来收益、投资效果等做保证性的承诺，或者明示无风险或者保收益。相关的经营者说你购买或者加盟了相关的产品或者服务，那么就一定有很高的收益，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违法广告， 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那么相关的投资者也好，个人也好，消费者也好，都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对其违法广告的这个情形进行投诉举报。
14: 质量还行啊，
1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6: 这手机给退了，
15: 这手机是假的。
17: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8: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不间断守护。
18: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7: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8: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7: 天天三幺五，
18: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上满载乘客的地铁，提
1: 前坐好。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 交响演奏会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丁文，
5: 我是主持人李成，
6: 我是记者赵薇，
7: 我是记者胡波，
8: 我是记者唐明，
9: 我是评论员思远，
10: 我是评论员唐静，
11: 我是评论员文慧，
12: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3: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4: 多名投资者反映，他们被短视频平台上合肥沃克维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自助洗车机的广告吸引。广告声称，自助洗车机无需人工值守，一小时可洗多台车，每天净收入可达1000多元。部分投资者在留下联系方式后，被邀请前往安徽合肥一个工业园区现场参观洗车效果，当场便付款并签订合同。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有的投资者支付了数万元货款，公司却迟迟不发货。还有的投资者支付定金后，因自家场地面积不足要求退款，厂家虽口头同意，却一直没有实际退款。记者调查发现，沃克维恩公司现已更名，并用同样方式继续销售其他商品。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交钱后发货退款全落空，日赚千元的自助洗车项目难道是骗局吗？
3: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吕律师。赵律师好。
15: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嗯，欢迎您。在我们天天三幺五节目以前的这个曝光的这个案例当中呢，不少投资者都是仅限于在网上了解项目就盲目投资，最终是遭受了损失。那么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很多的投资者都是被邀请到合肥当地的工厂去参观过，那么他们现场支付货款或者是定金，并且签了合同。可是就算是这样，这家公司也拒不履行合同，对于支付的货款，还有呢，支付了货款不发货，对于支付定金不发货也不退定金，对于要求退款的是不发货也不退款。那么这家公司的行为，您认为是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呢？
15: 应该说呢，他的这个行为啊，已经涉及到多种法律，涉及到多方面的法律问题。首先从民事角度来讲的话，他是违反了这个合同所约定的这个履行的义务，当然也违反了法律所规定的这个定金的法则。那么投资者在付款之后呢，双方这个合同关系成立，那么这个公司拒不发货，那么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它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作为投资者来讲的话，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就返还货款，甚至要求赔偿损失。那么如果说交了定金的话，按照法律规定，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约的话，那应当双倍返还。所以他既不发货也不退定金呢，应该说是明显违法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从这个行政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他在宣传的时候，那么有一些可能是属于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违反广告法和反不当竞争法的规定，所以市场监管部门呢可以对他的虚假宣传行为呢进行查处。还有一个就是最严重的，那么他可能触犯这个刑法，涉及到这个合同诈骗罪。那么判断的关键就在于，就签约的时候他是否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他租用工厂热情接待，包括诱使大家去交款，那么结果呢后续也不发货不退款，那么这些行为呢可以证明他缺乏履约的意愿。如果再能证明他没有这个实际履行的能力，但是呢他以先履行一些小额的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那么诱骗对方呢去签订和履行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符合这个合同诈骗罪的这个构成要件。这种情况下呢，他就不仅是一个民事纠纷了，他还涉嫌犯罪。
3: 嗯， 那么根据投资者以及业内人士的爆料，这家公司已经更换名称，但是呢又以同样的方式在销售别的商品。那么您认为投资者目前应该如何维权呢？
15: 有几个方面啊。首先就是可以向公安机关呢进行刑事报案，因为像他这种换名经营，然后呢去换卖其他的产品，但是用同样的方法，那么就证明他之前呢他可能有主观上这种诈骗的故意。所以呢投资者呢可以在收集相关的证据材料之后啊，向公安的这个金融部门说明情况，然后提供证据，要求公安呢进行这个立案侦查，去追缴这个违法所得。另外一个就是呢进行这种行政的举报，向市场监管部门呢去举报这家公司呢有虚假宣传的行为，而且呢就是要求对他进行处罚，包括把它列入这种经营异常的这种名录。还有就是从民事角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从追赃这个挽回损失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也建议呢受害者啊，那么与其他的人也是同样的这个受害者呢也联合起来一起报案呢，那这种情况下更容易这个引起公安机关的重视，更有可能进行刑事的立案。同时呢向警方提供一些所掌握的公司的实控人高管名下的这些财产的线索，那么为后续的这种查封啊扣押冻结措施创造条件，来尽可能这个提高挽回损失的这种概率。
3: 那么也有业内人士爆料呢，无人值守自助洗车机加盟项目还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猫腻，在您看来投资者如何分辨在短视频平台上展现的这些看起来很美的项目呢？
15: 我觉得应该从多个方面进行这种比较严谨的这种调查核实和这种风险的控制。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那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调查核实它的工商信息，还有它涉诉这种司法的信息，因为短视频画面它的这个呈现它具有一定的选择性，那么在签约之前啊，务必通过这种国家的这个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去核验这个项目方它成立的年限啊，实缴的资本，还有它是否有相关处罚的记录。更关键的是呢，要登录这个中国财团文书网还有经营信息公开网，来核查该公司包括它的股东实控人等等是否存在大量的这种加盟合同纠纷或者违约诉讼，或者甚至被列为这种失信被经营人。如果有这种信息的话，那么肯定要非常谨慎。最后一个就是要把控这种支付的节奏，因为支付方式是投资者手中最重要的一个风险控制的工具，所以呢应当避免在合同签署的时候要一次性这个支付全额的款项，那么尽可能选择这种分期支付的方式，而且是把后续大部分款项的支付呢和设备的到货验收、安装调试，甚至这个稳定运营等关键的这个旅行节点挂钩。
3: 还有人打着像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这样的旗号来宣传投资项目，那么您认为大家应该如何理性的看待这一类的宣传呢？
15: 我觉得首先得看这个它的技术实质，要求它提供这种全数的证明，因为真正的这种 AI 技术呢，它需要这种算法、算力和数据的长期的这种积累，门槛是非常高的，所以投资者可以要求这个项目方提供相关的这个技术方面的这种证明，比如说发明专利证书、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等等这样的证明文件，而且要通过官方途径、官方网站去核验它的真伪。如果说对方仅仅是以这些概念、什么智能啊、大数据等等来搪塞，但是呢，他无法出具任何的相关的技术成果，那么这样的一种概念的宣传，可能只是他营销包装的手段。第二个就是呢，就是要抽离这些概念，去回归到商业本质来去验证。比如说在分析项目的时候，可以先把这些概念，人工智能啊、机器人等等，把这些技术词完全剥离之后，那么把它还原成一个基础的设备服务销售或者是服务的这种加盟的生意，然后再看就是说这种产品或者服务本身它是否具备真实的市场的竞争力。第三个就是要警惕，特别是要警惕这种分销式的这种结构，防止这种传销的变形，因为有些呢打着科技旗号的项目，以往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啊，那么它的利润的来源呢并不是终端消费者的真实的购买，而是依赖于这种高额的加盟费，甚至是呢发展下级代理商的这种人头的返利。所以说它的项目一旦这种收益机制啊是这种多层次的分销，有拉人头巨头的特征的话，它可能是属于法律所禁止的传销模式，那么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远离。
3: 那么对于准备签订合同投资各类加盟项目的投资者，应该怎么看合同，要特别留意哪些细节，您还有哪些提示呢？
15: 建议重点是从几个方面来把握。一个是要严格审查这个签约主体 和他的这个特许经营的资质。首先是要核对这个合同中所载明的这个签约的主体，包括收款账户，那么他对应的法律主体和之前所宣传的这个主体是否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杜绝和一些可公司去签约和交易的这种风险。另外呢，根据法律规定，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这个特许人啊，他必须要在商务主管部门去完成这个备案。那么在签约之前呢，就需要要求对方出示这个特许经营备案证明和法定的一些信息披露的文件。如果说无法提供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这种项目它就不具备开展加盟业务的这种法定的这种前提。所以要加盟这种项目呢，肯定要非常的慎重。第二就是要把这种在沟通中的这种商业承诺要转化成具体的可量化的这个合同的条款。那么招商洽谈中的所有的这种口头承诺，比如说像区域保护范围啊，像设备性能参数，还有这个总部支持的这种内容啊，以及甚至保底营收等等，像这所有的承诺，如果它不能作为合同的正文或者双方签字盖章的附件来明确体现出来的话，那么这些承诺都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它很可能是无法兑现的，有可能只是一种虚假宣传。那第三就是呢，要锁定这种退出机制，而且要争取有利的这种管辖条款。那么合同中要明确约定解除的具体条件，以及解除之后费用的结算，还有怎么去退款。特别是对于那些约定加盟费一经收取概不退还，就这样的一些条款，那一定要主张修改或者删除。
3: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赵占领律师参与我们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威，导播傅江，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1: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0: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1: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0: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2: 欢迎来到金融街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王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几乎是每一位中国人都能够从小背诵的诗句。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着数千年的农耕文明。面朝黄土背朝天，长期以来啊，一直都是我们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然而站在2026年的今天，在国家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当下，农业现代化建设正在发生着怎样深刻的变革？面向未来，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又将呈现出怎样的一幅图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和大家呢做共同的探讨和梳理。以下让我们来有请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农村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董冲，欢迎董主任。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以及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任妮，欢迎任所。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我们的这个农户有很多的现实问题啊，岁数比较大，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数字化用的这个能力相对来讲比较低，可能更多的我们的所谓讲在这个老农啊，他都是这个积累了很多的这个传统种植的一些经验的哈。你看这个我们的编导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数字技术啊，来问一下任所哈，数字技术如何去这个和我们传统的这个农工智慧去结合啊，如何去辩证的看待这个变土养地、轮作休耕、看天种地、应季种养啊，这都是一些传统的一些农耕的智慧哈、啊。怎么和它有机的结合起来，去赋能这些农业生产者？
13: 那个王老师，您的这一个问题呢，我觉得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啊。而且您刚刚一个词儿，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辩证的去看待。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不是一个矛盾的，不是你就是我的这样一个关系，而是它就是一个相辅相成、循序渐进这样的一种发展的关系，甚至他们俩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相互支撑的这样一种关系。我看这几个词儿啊，变土养地、轮作休耕、看天种地、 应季种养。
12: 嗯，
13: 其实这些传统的农耕的这种智慧，我们现在跟数字化去进行一个对比，会发现它不也是一个数据采集和智慧决策的过程吗？
12: 嗯，
13: 那它也是在，
12: 其实就是四种算法。
13: 啊，对，它也是数据采集。它这个数据采集，它用什么呢？它靠眼睛看，它用手去感觉，对吧？它那个决智能化，它那个决策靠什么呢？
12: 靠它的大脑，手指来作为传感器。
13: 对，皮肤嘛，就是它的传感器。对，靠眼。对，然后那个它那个决策呢，就是它的模型在它的脑子里边。
12: 嗯
13: 啊，对，只不过是呢，它这种的感觉也好，还是它的模型也好，就是它有时候不太好去传承，
12: 不好去量化。
13: 对，它是靠它日积月累的这种感受它形成的，甚至它自己本身都没办法把它表达出来。
12: 嗯，
13: 哎，所以它是这样一种状况。而我们的数字化的，
12: 嗯，
13: 其实它的那通过传感器呀、啊通过这个数据、这个各种的这样一些的终端去进行数据的这种采集、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算法模型，那它的就可以让它进行这样一个标准化，而且可以复制，在不同的场景下都可以去复制。但实际上他们两个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觉得传统的农耕文明，它是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一个积累来去揭示了我们农业上的很多的一些机理规律，形成了它一系列的经验。而对于我们的数字化农业来说，其实想要把数据积累到足够全，
12: 对，
13: 这是不太现实的一件事儿。
12: 对，
13: 那在现在的这种当下，我们要快速解决数字化的问题，而经验就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构建说所谓的包括大模型、怎么让它可解释，很多的时候是靠我们的经验来去给它赋能。
12: 对，
13: 所以实际上是经验和数据相互驱动的模型。
12: 对、
13: 所以实际上经验是为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些智能化的模型去进行了这样一个基底的支撑、而我们智能化的这种模型，让我们原来说不出来、表达不出来、传不下去的这样一些的这种的经验，又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快速的去使用。所以他们两个共同的目标还是为了让农业这个更好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如果去看待他俩的关系的话，可以一个比方啊，就是我们的传统农业是根，我们的智慧农业、数字化农业它是果，没有根显然结不了果，但是没有果我们也没办法再往下去传承，所以实际上我们的数字化的农业只不过就是我们农业发展到了这个阶段，要能够适应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数字化时代的它的一个新的一个形态，所以也就是我们要把农业建设成我们的一个现代化的大产业，那就是在这个前期的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基础上进行数字化的转型，才能实现我们的共同的目标。
12: 你知道这个任所刚才在给我讲的时候啊，这个因为我农业确实是外行，我脑中在浮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和比喻啊，不一定准确啊。当您说这个传统这个耕种的这个模式的，我想的就是这个，这不是老中医吗？
13: 啊，对，
12: 就是我把脉，然后我就觉得，我看你面色不好，我就知道你哪有病。
13: 对，
12: 但是你现在的西医，它是建立在分子生物学的这个角度上去，这个化学合成啊，化学反应的这个角度去。那现在是不是就是我们要中西结合，然后我们把这个，这些传统的这些耕种方式啊，或者说我们传统的这些农民的这些智慧啊，去给它翻译成我们这些大模型能够看懂的这样的一些数据也好，算法也好，然后结合起来。我不知道这个例子不一定准确哈、
13: 我觉得您这个比喻其实是非常的恰当、其实医学和农业有一个共同的，它都是生命，都是生命科学，所以您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恰当的。也可以认为它是中西医结合。我觉得更可能在现阶段更加切切的就是我们让我们的中医标准化。其实现在我们以前就是那个中医是一个你要学很多年、而且有的人能学成，有的人学不成，
12: 还是个经验科学。
13: 对、然后呢现在你看中医也可以电子诊脉了，其实它也是在积累了大量的这些经验这个基础上来进行的这样一个数字化的转型。其实农业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12: 对、说到这个传统农耕哈，聊回我们的这个金融，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传统农耕技的这种传承，包括生态转模式的这个保护啊，现在这个金融资金方面给到的一个支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14: 其实这些年来呢，国家对这个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 重视程度是日益的提升。这个对整个这个农耕文化这个保护的这种传承的保护体系在逐步的建立之中。比如说财政部它对于这个遗产地它有一些专项的经费，还有那个农业农村部好像也在推这个保护性耕作的这种补贴的落地啊，也在进行之中。但是呢，这个它保护覆盖到的这些点，往往就是榜上有名的是吧，就是比较大的，然后比较有名望的这些点。那其实大量的这个传统农耕文明的这种传承呢，是在一些比较小的是吧，一些这个老农民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小的点上
12: 山沟沟里、
14: 对这个呢它就看不上这种政策性的这个资金的支持。然后呢商业性金融呢又看不懂它是吧、你说其实传统农耕文明和金融现代金融体系他们是两套话语体系。那传统农耕文明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生态文化是吧，记忆。那金融体系讲的是什么呢？啊，抵押物啊，还款来源是吧、这个现金流。那所以说这个中间呢它就是有这么一种隔阂。那数字技术呢这一点就是它就是很好的充当了一个翻译官的作用。首先呢就是比如说我怎么证明我这个传统文化是好的呢？我们知道它有生态价值是吧，它有这个农业多功能性的这个价值，然后可能对种业安全也是这个韧性的价值，然后还有食品安全的价值是吧，我们这个地种出来的更好吃。那这个价值我在金融领域怎么样去评估它作为一个授信的依据呢？那我就比如说像刚刚任老师讲的那个智小农是吧，我可以用那个酸甜度来评价它的品质，然后我可以通过它10块钱一斤可以很容易的卖出去供不应求来反映它的这个畅销度。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就可以把它这一套给它作为一个金融授信的一个标准。然后建立了授信标准之后呢，那我是不是可以评估它了？那我就还要知道它的这个销路在哪。那事实上我相信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肯定有很多的人去景点体验这种传统文化是吧，体验，然后小孩子去研学，那个这其实都是已经被证实了的那个可以产生现金流的货币化的这种商业模式。那把这些弄好了呢，还有比如说这个传统农耕文明里面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固碳，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就针对传统农耕文明来设计一套这个碳汇计算的方法学，然后把它和碳汇市场对接起来。那我知道在有一些地方那它也在探索这个生态银行，它就把它和碳汇市场挂起来，让它通过出售这个碳汇指标那来产生一种现金流。那这个呢前景就非常的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可以设计定制的这种金融产品了是吧。那刚刚任老师讲的也特别好，那其实在这个传统农耕文明里面有大量的无形资产，比如说我作为传承人，我的智慧，我的经验是吧，我的这种坚守的这个意志，那它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无形资产。包括你像一些生态景观，比如说这个哈尼梯田的这种生态景观，它对自然的这种调节保护的这种作用，那这些呢就通过商业化的模式哎把它转变成一个可见的价值。那我商业性我这个就可以把这些无形资产做一个创新给它做质押是吧，比如说有一些地方传承人我可以做这个传承人贷，哎你只要有传承人的身份我就可以给你放一些贷款啊。再比如呢这个你像有一些区域公共品牌是吧，地理标识的这个产品，那它未来可能是有比较可观的收益权，那我拿这个未来的收益权做预期来给它折现来计算它可以贷款的金额，那这也是一些很好的探索。
12: 很好啊，渐入佳境啊，这个不光有一些这个现实的例子，还有一些这个非常有这个创建性的一些设想哈、但是我们还是要最后还是要这个落到地上啊，我们在这个推动整个的一个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啊。一方面我们这个如何数字这个助农，我们现在有个词叫这个数字鸿沟啊，现在不光说是这个农民了，现在其实在城市里面岁数偏大的一些这些人他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数字鸿沟的一个现状。那么人所觉得在服务小农方面哈，这个面对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数字鸿沟的这种现状的情况之下，我们现在就是各个机构啊，比如说政府啊，包括企业，包括你们这个一些研究所、啊、有没有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能够弥补这个数字鸿沟，然后让他们能够够到 这样的一个先进的一个这种方式。
13: 对，这个实际上刚刚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初制化农业赋能农业，这里边存在很多的一些制约的一些的问题。那对于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些经营主体，我们可能说出一二三。其实我觉得对于小农户来说，谈技术、谈成本、谈人的因素，这些其实都意义不大，因为他都不会关注你其中的某一个点。最终的就是他更多的他关注的就是你好的技术，你说它很好，你说它贵还是便宜，他都不在意，他在意的是你能不能帮他挣到钱。这是我们的农民是非常朴实的，本来就是这个小农户，这一亩三分地儿，对吧？这本来就是一个维持生计的这样一个，那他就是要能不能你能帮他解决一个挣到钱的问题。
12: 所以核心的问题不是学不会，只要能挣到钱肯定能学会。
13: 对，是的，就像现在老人打车购物这个都已经很快的用会手机了，只要他真正的有需求啊，真正的满足他的实际的需求，他就是能够学得会。所以这些其实也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但是怎么样能够帮他挣到钱，这是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对吧？那对于农民来说，他可能很在意的就是他不会去这个很去算他的每一笔的这个账，对吧？然后呢，他可能更多的就比如说他的一些的这个农业的这种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他没办法去试错去尝试。但最好对他来说就是很简单，而且尤其是我觉得在前期我们的这个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当中呢，确实在不断的有一些的给我们的这个农民有的时候也造成了一个印象，就是你这个数字化的很多技术对他到底有什么用。所以这个也是前期就是造成大家一个信任的这样一些的这种鸿沟的一些的现实的一些状况。所以那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数字化技术能够让农民也去用，我觉得这还是回归到我们农业的一个本质上，它本身是一个公益性再加市场化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化的。所以在这里边，比如说尤其是对这些新兴的技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有比如说政府的这样一个推动，通过一些的补贴，通过一些的这种示范这种效益，然后让我们的农户能看到他确实能够解决他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不一定是要单独的设备的去或者系统的去这个买卖的关系，而更多的是一个服务。就像董老师讲的，最好的农业领域里面最好的一个就是无人机质保服务，它是我给你服务了一亩地收你多少钱，而这个几十块钱，这个多少钱，这个是农民能够承受的。而且它的这个效果也是通过前期的这种公益性的推广的时候让他看到了确实比他神功。当他有一天他这无人机飞着一亩地的这个费用比他去雇一个人工更
12: 划算，
13: 对，更便宜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去接受。然后呢，通过这个再加上这种社会化服务的这种方式，不用他去学得会，我来直接给你服务。但实际上通过我们的数字化服务的这种方式呢，通过它规模化了之后，它的边际效应也就能体现出来了，所以它的成本也自然就降下来了。那实际上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我觉得让我们数字化技术让农民去接受，尤其是小农户的接受，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去公益性加市场化相结合。然后同时在这个前期还应该有一定的让农民去接受的这样一个过程。
12: 还得需要去带动哈。
13: 对，
12: 这个说到带动，其实回到了这个新农人的一个培养，包括现在我知道很多这个一些大学生的一些驻村书记啊，其实也在利用自己的这些资源和学识啊，去带动整个的一个农村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发展。那么还是先来问一下任所啊，从您的角度哈，这个智慧农业的发展它需要的这个人才需要具备的一些素养啊是什么，然后如何去挖掘培养然后这些人才，然后满足农村地区的这些实际的需求。
13: 对，我觉得新农人是应该是我们未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新农人也是让我们数字化技术能够快速的去落地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一个载体。如果说新农人应该具备什么，我觉得是四个词儿。首先他得爱农业。不管到什么时候农业还是要讲情怀的。所以他要本身要热爱农业这样一项事业。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还要他要懂技术。当然这个懂技术不仅仅是懂农业的技术，他还要懂信息化的技术、数字化的这样一些技术。那另外呢，我觉得 就新农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要会管理。
15: 嗯。
13: 啊，因为未来的新农人他肯定不是管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他可能是要管更多的规模化的，甚至是要为其他人去更多的农户去进行服务的，所以对他的这样一个组织管理的能力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他要善经营，就是农业方面实际上是产得好一定是要卖得好啊，才能把新农人留下，吸引更多的新农人，所以他要善于去经营，把好的东西卖出好的价格，并且要带动着更多的人卖出一个好的价格啊，所以我觉得他要具备这四个方面的一个能力。那怎么样去培养这个能力呢？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们各个地方已经做得非常好，新农人的队伍啊，去培养，其实很多现在的新农人以前是没有接触过农业的。我给过很多新农人去上过课，我接触过其中有一个新农人，他自己实际上他就只种了大概这个几十亩的地，但是他自己种这几十亩地，像他买一台的农机过来那就要几十万了啊，他30万的一台农机，他说我可以买，他5年就可以回本啊，然后他后面就可以产生他的利润，但是他肯定不是只种他自己的地，他只种他自己那几十亩地，他什么时候也回不了本儿。基本上种自己的地，就只能他一个保本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他通过自己去用智能化的这项技术，把这个地种好了，周边的农民都看到了，都愿意把地交给他来种，或者让他去服务于他们去种地。那他服务了整个的镇，甚至到他县这样一个层面。那他这些实际上就是他服务的收益。那这样的一批新农人，实际上就是我们后面要重点去培养的。所以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他的理论的你说农业的知识啊，信息技术的知识可能他以前都没有接触过，那他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论知识还是要去培养的，还是要通过一些的培训啊，一些的课程啊，不断的包括一些的实践不断地去培养。另外呢，我觉得他的管理能力经营的这样一些能力，我觉得除了理论上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实战。其实我接触过很多这样一些的培训，现在的这种对于新农人的培训的这样一些的方式也在逐步的去丰富。那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农村 CEO 的一个培训班他要把打造的是农村的这样一些 CEO 都是刚毕业的一些大学生，甚至以前做营销的，还有做那个各行各业的，回到农村来做农民，然后呢对他们来进行培养。那他前面是有一套的课程体系进行上课，然后会有很多的实践调研到各种的这样一些的规模化的经营主体那边去学习他的管理，他的这个经营是涉及到他的一些的组织的这样一些能力，然后完了之后呢就开始给他们出题，接下来用6个月的时间，让他给他一个这样一个场景啊，让他自己出 idea， 然后在这里边去实践，最后形成一整套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理论再加上实践来去全方位的去培养我们新农人。当然了，除了这样一些的这种培养培训以外，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在政策上给予新农人这样支持，让他愿意来还得留得下啊，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一些的工作。
12: 来说到这个政策，从您的这个角度，从这个金融这个农业的这个角度来去看看，您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新农人的这种培养，包括让农村能够留住人才哈，从政策的角度或者从产业的角度，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去探索？
14: 之前我们也做过一些相关的调研。那可能我们要回答怎么样留住他呢，我们要先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啊？那心结是什么，是吧？除了我们都知道的收入的问题，这个职业上升通道的问题，还有他这个享受公共服务提升生活质量的这种需求以外啊，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认同的问题，是吧？那我们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如果一个年轻人他离开农村到城里扎根，那我们都觉得这是一种成功。那如果他没有到城里去，留在村子里面，可能家里面就会觉得他不太有出息，是吧？那这样的一种偏见，这个是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其实从金融这一块讲呢，这些年持续的都有对这个农村青年、农村人才的一些支持。比如说很多年前我们就有这个双创贷款。这个创业担保贷款，鼓励年轻人创业，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呢，过去一些年它都有这个 创业担保基金，在支持给这个创业提供初始小额的初始投资基金的同时呢，它有一些孵化机制，是吧？比如说我有这个叫什么陪伴成长导师，我提供一些必要的这种指导啊，或者说这个资源的对接，来帮助他成长。那还有就是培训，像刚刚任老师提到的。这个培训做的比较多哈，包括 CEO 的培训，这些年那个也在很多地方都做得很好，
12: 做了很多实际的工作。
14: 但是呢，我们还是发现这个培训很就是可能相关 CEO 是一个做的比较好的，但是普遍的呢还是存在这种供需的不对接，是吧？那其实每年相关的部门投入到这个职业农民，包括其他的这个农民教育方面的资金是不少的。我们也见到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啊，这个产学研做的比较好的地方。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政府出钱，产业出题，然后院校来培训？我就正好针对我需要的那个，比如说这个任老师那个智小农，他需要这个番茄的这个人才，是吧？那正好有一个科研的这个院校，他就是搞番茄制种，或者说这个番茄品种研发的。

0: 任老师讲了一点特别好，就是关于预期的问题。那我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正向的这种政策激励，那可以让农户产生一种正向的预期。这种政策的稳定性啊，对新农人包括其他的这个农村人才的这种预期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因素。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啊，他就是在政策层面把这种人才的支持计划不作为一个专项的计划，它就作为一个基础性的计划。那我不论这个领导怎么变，是吧，他有什么专项的这个钱我都不管，我就把它纳入到基础的支持里，不影响对这个人才的这种支持的这个节奏，那这个可能就更加有助于他留下。还有呢，就是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是吧，我弄人才，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金融领域经常讲到的什么这个股权激励，是吧，那你比如说你人才，我这个新农人，我来基于我乡村的这种，比如说公共品牌也好，或者他本土的这种乡村乡土的这种文化也好，来做一些创业，那他其实并不是他一个人在赚钱，他也是分成很多个环节，是吧，平台的，然后地方政府的啊，这个相关的环节，那怎么样把这个收益，哎，一方面他这种临时的收益让农这个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话，有没有可能通过股权结构啊，或者一种其他的入股的方式，来让他对这个产业的长期的收益有一种良好的预期和一种深度的绑定关系，这样呢也更有利于他留下来。
1: 很好啊，
2: 谢谢二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哈。这个我们从这个数字兴农谈到了金融助农啊，从我们的生产环节谈到了全产业链啊，从我们新农人的培养啊，谈到了整个的一个金融制度的改革啊设计。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哈，这个系统全面的和大家分享了啊，他们对于这个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些这个深入的研究和具体的实践。我们今天的金融街会客厅就到这里，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我们再会。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

0: 手，他究竟为何而战？潜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奇遇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十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前两天我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我是我自己的自由》。这本书的作者莎拉·贝克维尔在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也许永远无法充分地描述一杯咖啡，然而这是一项有益的任务，它把我们生活的世界还给了我们。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这段话？就是在那些我们通常不认为有什么哲学含义的事物上，比如一杯咖啡、一首忧郁的歌曲、一次兜风、一抹余晖、一种不安的情绪、一个无聊的时刻等等，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反而有可能恢复个人世界的丰富性，因为我们自身就是一件正在被加工的作品，我们不断地通过行动创造自身的丰富性。正像莎拉·贝克维尔说的，我是我自己的自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创造自身的丰富性。首先我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远方的意义》，作者何森宝。

秦子推门进入荒白教授的办公室，见教授正捧着一本书读。秦子悄悄走到教授跟前，看了一眼书的封面，说：博尔赫斯，伟大的阿根廷作家和诗人。教授又翻了一页，问：你读过他的哪部作品啊？一部都没读过，拉丁美洲的事情都发生在世界的另一端，离我太远了。我记得您是人类学家，怎么读起拉美文学了？恰恰因为它离我遥远，我才要读啊。教授把书放下，看着秦子，接着说：人类学界有一位前辈学者叫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他写过一本名为《乡土中国》的经典著作。嗯，您上课的时候讲过。是，这本书里描述了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两个现象。一个是农民看见蚂蚁搬家，就会忙着去田里开沟，这是农民从朴素的生活经验出发，认为接下来会下雨，所以要提前做准备。还有一个是当婴儿啼哭不止的时候，老太太会用蓝青布包着咸菜擦孩子的牙龈，因为老太太认为这是孩子的牙根上生了假牙，吃奶的时候会疼，擦擦就好了。费孝通先生对这两个现象的洞察非常深刻，在他看来，这是乡土环境中人们的认知习惯，也就是手段直接关联目的，而不必探究原理。秦子问：农村老太太给孩子擦牙龈和您读拉美文学有什么关系啊？教授说：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70-80年前写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受交通和物流所限，大多数民众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村庄里，而在这种稳定的小环境中，人们并不需要什么深刻且广泛适用的理论，只需要把手段和目的直接关联起来，就足够应对生活了。看见蚂蚁搬家就开沟，看见孩子哭闹就擦牙龈，问题便解决了。至于蚂蚁搬家和天气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用咸菜擦一擦婴儿的牙龈能止哭，就没有必要较真儿了。不思考原理，就这么直接去做，这便是按照经验和直觉做事。秦子说：经验和直觉哪里不好啊？我不觉得这些传统做法有什么问题。教授说：要视情况而定。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生活在某个小而稳定的环境中，那么靠各种经验也足够了。但经验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适用范围小。换一个环境，蚂蚁和天气之间的关系就会变；换一个时间，孩子就会因为别的问题而哭泣。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联消失了，人就会彷徨失措。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少的人甘愿守在一个小地方度过一生。在这种生活环境的巨变中，除了经验和直觉，人们还需要更加深刻的规律带来更具普适性的指导。但越深刻的规律，就越需要遥远的知识来孕育。秦子问：您能举个例子吗？教授回答：比如进化论，这是当今自然科学的骨架之一。当年达尔文乘着贝格尔号用5年时间游历世界，在见到全球各地无数稀奇古怪的生物后，他关于生物进化的见解才渐渐成熟起来。因为观察到的现象越多，且现象之间的距离越遥远，它们共性所体现的规律就越接近本质，而规律越接近本质就越深刻，而且越具有普适性。秦子陷入了思考。教授说：回到我读拉美文学这个话题上，虽然你我不大可能思考出进化论那样伟大的理论，但我们总是需要一些更稳固、更深刻、更具普适性的规律去应对随时变化的境遇。那些离你的生活很近的书，他们所阐述的现象也离你很近，这样的信息难以把你从固有的经验和直觉中解放出来，反而会更多地将其强化。所以呢，不要只看那些和自己的专业直接相关的书，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精神上的软禁。在理想状态下，任何领域的书都可以看，
要在规模化的阅读中追求知识的广博度，在无拘无束的涉猎中日积月累，这样一来，一个人才有机会结束经验和直觉对自身的软禁，走向深刻和无限。听您这么一说，我也想读读博尔赫斯的书了。秦子说，教授说，是啊，光是读还不够。 最理想的状态是和达尔文那样的大师一样，精神和肉体都抵达远方，这对一个人的成长很有价值。可是教授，我想起之前有句诗是这么说的，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教授重新拿起博尔赫斯的书，说远就够了。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创造自身的丰富性。当旅行者用半年时间研读地图，只为寻找一座老灯塔；当都市白领将破木门打磨成岁月馈赠的艺术品；当演员为角色考取潜水执照，却将技能

内化为生命体验，我们终于看清，真正的品质生活从来不是价格标签的堆砌，而是用心与热爱绽放的生命力。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艾小羊的文章《美好的背后》。

柚子去过很多国家，去墨西哥自驾，在芬兰住冰屋，到巴厘岛潜水等等。他像一本活的旅行指南，跟他在一起很长见识。不可否认，旅行是特别好的增长见识的机会。然而去同一个地方跟团游所获得的知识与见识，与像柚子这样精研攻略，自己规划旅游线路，连只有当地人知道的老灯塔都能被他从地图上找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从决定目的地的那一刻起，柚子就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学习与探索，每一次旅行都是密集的技能短训班。柚子通常提前半年确定旅行线路，订最便宜的机票，选最有特色的民宿酒店，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的资源，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另外一个朋友逃离北上广，去云南追求品质生活。他租的房子是普通民居，天空很蓝，但房子很破，光是一扇木门他就涂了5遍油漆，终于刷出了自己想要的颜色。这还不够，他找来木器、漆器工艺书，对照着拿细砂纸慢慢打磨，硬是把一扇涂完油漆不到半年的门做成了历经几十年风雨的样子。他还在房前屋后种了香草，自己做纯露手工皂，承包了一片几乎荒废的苹果园，希望等香草漫山、苹果成熟时站着就把钱赚了。他以前是一个工作狂，现在变成了生活狂。来云南本来是想过悠闲的生活，不过跟悠闲相比，我更喜欢现在的状态，自愿学习，身心愉悦，日有所得，他是这样说的。演员张震拍赤壁时熟读三国演义，拍深海寻人时考了潜水执照，拍完一代宗师后拿了全国武术8极拳的1等奖。他做这些不仅仅是因为要演好角色，更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规划是不断开拓知识边界，增长见识。他所理解的品质生活是即使待在家里喝咖啡，也要了解咖啡豆的产地，不同品种咖啡的口感区别，不同水温萃取方式对咖啡的影响。品质生活是建立在知识的拓展、复杂的学习基础上的，而不是靠钱堆出来的。同样是带孩子去高级餐厅吃饭，有人跟孩子强调的是这份烤牛排比一般馆子的贵10倍，这个果汁比其他饮料贵多少，这样孩子所理解的品质生活就是花钱。其他一些家长却事先做足功课，不提价格，而是告诉孩子这家酒店的装修配色高级在哪里，有哪些是具有高科技含量的装饰与服务，哪一片海域出产的生蚝可以做刺身，什么纬度出产的水果最甜。这样一顿饭吃下来，孩子所理解的品质生活与审美、知识积累、努力、敏锐的感知有关。一个人如果有丰富的红酒知识、园艺知识，懂茶道、香道，很会玩，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我们就会说，哇，这个人活得好有品质，我想过他那样的生活。可是无论你有多少钱，这样的生活都不是摆在你面前拿来即可的，而是靠积极拓展知识边界得来的。我见过有见识的人，没有一个是怕麻烦的，生活品质很高的人也没有一个是懒惰的。无论是增长见识还是追求生活品质，都需要花费精力与气力。世界上所有你看着很好的东西，背后都藏着用心与热爱。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创造自身的丰富性。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用四次失败的投资实践了更珍贵的教育哲学。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投资不在于收获可见的果实，而在于守护孩子眼中永不熄灭的光，和孩子一起创造个体生命的丰富性。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六神磊磊的文章《很好会增值》。

我妈对我的第一项投资是让我学画画。七八岁之前我挺会画画，还得了奖，在小县城里出名了一阵。我妈就决定好好培养我，让我学画画。可她也不知道从哪里抓起，无非是让我多去文化馆拜访老师。与老师是很熟了，可我不会学习，画的画一点长进都没有。随着学业越来越忙，我也不努力，就越画越差。我妈虽然投资失败，却做了一件事，就是从不阻拦我在家里到处乱涂乱画。从三岁到七八岁，我的童年在粉笔涂鸦中度过，不但在家里的地上乱画，还揣着粉笔盒到我妈的单位画，画在墙上、仓库的大铁门上。感谢我妈，她让我有了全世界都是一块大黑板的快乐童年。第二项投资是帮我集邮。九岁开始，我忽然喜欢上了集邮。我集邮用的是最笨的方法，从别人的信封上撕邮票，不小心撕破了就拿镊子修。没想到我妈居然又很支持我，打算投资。她说这是好东西，以后会涨价。这简直是莫大的鼓励。在她的鼓动下，亲戚朋友收到信时，往往会第一时间把信封给我。偶尔内蒙古老家来信，我妈会先把信封给我，让我撕邮票。每撕到一枚邮票，我就特别开心，要欣赏很久，觉得会增值。当然，我妈的这项投资最终又是一无所获，但她无意中让我产生迷之自信，自己喜欢的，哪怕看起来不靠谱的事情，也有重大意义，会增值。第三项投资是支持我当记者。读中学时，我一直误以为自己喜欢干新闻工作，我妈非常支持我，理由听上去很荒唐，说干新闻好，像正大综艺里的记者一样，全世界到处玩，还不用自己花钱。后来我倒确实干了八九年的新闻，但也无疾而终。我妈愿意投资我的新闻梦想，让我觉得自己真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最后一项投资就是读书考试了。这一项投资上，他付出的最多，耗费的心血也最多，但我两次高考都失败了。让我最难过的是，我没有看见过一次我妈为此难过的样子。在第二次高考前不久，我半夜起来，无意中听见她在自己房间里向她早已经去世的奶奶祈祷，保佑我如愿考上大学。这样大的期盼落空后，怎么会不难过呢？但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出来。我妈对我的所有投资，还有各种跟投追投都失败了。但到四十岁，我自己也做了父亲，回首年少时光，内心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庆幸和感激。对一个孩子提出的各种人生项目盲目看好，让他在只有几盒白粉笔的童年里觉得世界毫不单调，因为画板足够大，这才是真正的投资。我妈让我觉得，只要是认真去做的事情就是值得的，只要我想去挑战就能成功。世上任何鼓励都敌不过一个投资人的五个字：很好，会增值。

执笔为剑，不负韶华，轻装前行，奔赴考场。2026年高考在即，财经阅读推出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聆听往届学子的应试心得与成长故事，送上专业心理疏导与科学生活指南，陪伴每一位逐梦少年自信笃定，从容落笔，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有些考生可能会产生焦虑紧张的情绪。适当的紧张是正常现象，但对未来的过度忧虑会导致精神内耗，影响考试状态。那么在最后的这几天时间里，学子们该如何稳住心态，以平常心应对高考呢？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提供一些考前的备考策略、情绪调节的方法，以及饮食、睡眠等方面的建议。首先，优化备考策略，注重巩固，提升效率。临近重大考试，考生的学习策略应该从探索性学习转向应用型学习，用已学知识来盘活存量，拓展增量。一方面聚焦错题与基础题，在高考真题中大部分是基础题，建议考生将近期模考练习中的错题本拿出来，按知识模块分类复盘，明确这类题我为什么错，正确的思路是什么。另一方面，提升复习效率，如果考生在最后阶段感到看不进去书，可以尝试快速回顾的复习方法，就是拿错题本或者知识点的提纲，看到一道题，闭着眼睛复述解题关键步骤或者核心概念。对于想得清楚的题目，直接划过。如果遇到卡顿，不要立刻看解析，尝试在脑子中构建可能的解题思路。如果实在想不出，再看解析，看后再合上书本，用口头或者书写的方式完整复现解题逻辑。这个过程用时短，反馈快，能有效维持我在进步的感受。第二，要学会自我关怀，接纳紧张，善待自我。面对考试，必要的紧张是正常的，要接纳，过度的内耗则需要化解。在此呢，我们建议考生朋友尝试自我关怀的三项练习。具体怎么做呢？首先是正念。在备考做题的时候，如果感到过度焦虑，可以停下笔，闭上眼睛，注意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有利于情绪的平复。如果某种担忧挥之不去，不必强行驱赶它，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段背景音乐，允许它存在，但把注意力温柔地拉回到眼前要做的这道题，要背的这个知识点上，接纳它的存在，但不被它掌控。其次是共同人性，考生朋友可以提醒自己，不是我一个人紧张，大部分考生都一样，以这样一种连接感来缓解孤独感。最后是自我友善，可以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自己，对自己表达善意和支持，比如将手放在心脏上，给自己一个拥抱等自我支持的身体接触等等。想象如果你的好朋友此刻非常紧张，你会怎么安慰他呢？用同样温暖包容的语气对自己说话。如果感到过度紧张，可以尝试运用蝴蝶拍技术，让自己情绪稳定下来。具体的做法是找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和自己感觉到舒适的姿势，将双手在胸前交叉，双手以一秒为单位，轮流轻拍上臂或者肩膀，力度轻柔，如同蝴蝶扇动翅膀。高考检验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你面对压力时候的应对能力和坚持到底的韧性，而这些能力恰恰是你未来人生最宝贵的心理资本。我们还是要强调那句话，高考是一次身心体能的综合考验。所以呢，在冲刺阶段，考生一定要合理安排饮食，补充营养，还要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确保身体和大脑处于最佳状态，这样才能在考场上发挥得更好。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整理一份饮食健康和规律作息指南，希望能够帮助考生以饱满的身心状态迎接高考。在高考期间，考生要尽量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不要突然改变饮食方式或者尝试以往没有吃过的新奇食物，以免引起肠胃不适、过敏等不良反应。在食材的选用上，数量少一点，种类多一点，保证营养均衡。那在这里我们也推荐几款适合考生的食谱搭配，
首先是早餐，早餐是启动大脑的钥匙，所以呢，早餐应该是碳水化合物加蛋白质加少量健康脂肪，再加上膳食纤维的营养组合，避免摄入油腻高糖食物。推荐搭配食谱可以有全麦面包或者燕麦粥加水煮蛋、牛奶，再加一小把坚果，然后再加上一份水果，比如香蕉或者苹果。再说说午餐，午餐是均衡功能的核心，所以午餐应该包含优质蛋白、复合碳水化合物、蔬菜，避免吃得过饱导致下午犯困。推荐搭配有清蒸鱼、鸡胸肉，加上糙米饭，加上西兰花或者菠菜，或者呢可以选择豆腐炒虾仁加紫薯加清炒时蔬。那么再说说晚餐，晚餐是减轻负担的尾声，晚餐应该清淡易消化，避免过晚进食或者过量进食，以免影响睡眠质量。推荐搭配有小米粥加蒸南瓜加清蒸鳕鱼，或者蔬菜鸡肉汤加全麦馒头。下面我们再说说如何睡得好。按照高考的时间安排来调整作息，早睡早起，避免熬夜，每天应该保持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午休大概30分钟左右，有助于养精蓄锐，提高学习效率。学习一段时间以后呢，一定要适当的休息，避免长时间学习导致疲劳累积。睡眠环境方面，卧室温度应该保持在20到25摄氏度，睡前拉上遮光窗帘，使用耳塞或者白噪音机，减少外界的干扰。如果入睡困难，可以尝试热水泡脚15分钟。避免睡前使用电子设备，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影响睡眠质量。在作息安排中，要留出时间进行适度的放松活动，比如散步、做健身操等有氧运动，但是需要在晚上8点钟之前完成，避免过度兴奋。还可以听听音乐、看看漫画等等，缓解紧张情绪，放松身心，从而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复习和考试。在这里，我们衷心地祝愿每一位考生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加油！

执笔为剑，不负韶华，轻装前行，奔赴考场。2026年高考在即，财经阅读推出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聆听往届学子的应试心得与成长故事，送上专业心理疏导与科学生活指南，陪伴每一位逐梦少年自信笃定，从容落笔，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我们的栏目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人物传记，准确的说是一本重量级的生物学家传记。它就是由古生物学家、科普作家苗德穗研究几十年倾力创作，新知料出版社重磅出品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那这本书呢，是苗德穗先生深耕达尔文研究几十年的心血之作，文字是非常优雅的、流畅的，它融合了古生物学、历史学、文学多重的视角，带我们追溯达尔文的探索之路，也解锁了演化论背后的真相。好，我先来说一说我看完这本书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它打破了我对达尔文和演化论的一个，或者说是偏见，或者说是一个认知的误区。就是这个书里面他说了，达尔文不是天生的科学天才，他也有他的胆怯，也有他的妥协，同时呢也澄清了演化就是进步，人类是猴子的后代，这些我们之前以为的以为。这本书呢是以达尔文的生平作为主线，从他的少年时光开始说，还有他的青年时代，跟随着小猎犬号的这个五年的环游科考，另外还有撰写物种起源的各种的艰难险阻，层层递进的给我们展示了达尔文从懵懂好奇到坚定探索的可以说是一个整个的成长轨迹。这里面还穿插了达尔文朋友圈的奇闻异事，让百年前的这群科学家一下子哎呀就变得跟我们生活相关了，有血有肉了，鲜活生动了。更难得的是什么呢？这本书它不只是简单的讲述达尔文的生平经历，它还深度地解读了达尔文的科学思想，把达尔文那份永远不灭的好奇心，还有严谨踏实的科学研究方法传递给了我们，也教会了我，至少我读完这本书是这种理解啊，就是提醒自己，你得用科学的眼光看待生命，心怀敬畏地去接近自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会说，哎呦，这里面讲科学的事儿，讲达尔文的事儿，那一定是晦涩的难懂的呀。我要特别提示大家，这本书格外的友好，它既有那种扎实权威的学术内容，也没有刚才我说的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的腔调，真正做到了懂行的人觉得，哎，这事儿写得挺好，不肤浅，那普通的像我这样的读者读着也觉得，哎，挺有意思，有兴致。不光内容很出彩，而且这本书的这个实体书，它的装帧啊、排版呢也特别的用心。书里面收录了大量的高清珍贵插图，包括达尔文的亲笔手稿、野外科考手绘稿、各类的物种标本图片，还有就是那个年代的纪实老照片儿。读起来呢，就像是捧着一本厚重但是又通俗易懂的生命百科全书，不用费劲的在那儿啃大段大段的文字，你也能沉浸式的读懂生命演化的脉络。总而言之，就是可以让你全方位的立体的感受科学独有的魅力。那接下来高丽说书，我们就一起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我们慢慢拆解书里面的精彩内容，会跟着达尔文的脚步重走他当年的环球科考路线，当然我们也会聊一聊物种起源诞生背后的这个坎坷的历程，另外就是它划时代的深远的意义。我想这本书听过之后，大家也一定能更真切地感受达尔文身上那个永不熄灭的探索精神。
4: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一集，天才少年的叛逆求学路。提起达尔文，我们都知道他是进化论的奠基人，可很少有人了解出身名门天才世家的他，年少时竟只是平平无奇的普通学生。这一期我们一同品读达尔文传，走进达尔文的少年与青年求学时光，见证他沉迷自然探索，结缘生物科学，又意外遭遇人性考验的人生历程。
3: 查尔斯·达尔文是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英格兰中部的一座小城。 在维多利亚时代，他们家可是那儿远近闻名的名门望族啊，用咱现在的话说，人家达尔文妥妥的富二代。他的祖父呢是一位名医，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曾经邀请他的祖父出任宫廷御医，但是被祖父婉言拒绝了啊，不去不去，感谢你的盛情邀请，遭不了那个罪，咱家挺好的。祖父不光是医生，人家还是发明家，同时还是植物学家、生理学家，甚至还会写诗，妥妥的全能天才。我们再来看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19岁就拿到了医学博士的学位，21岁开始行医，不但医术好，还是个厉害的心理医生。更难得的是他还会投资，是个务实进取的天才。而达尔文的外祖父呢，也不是普通人，是当时英国最有名的工业家之一，还是陶瓷工艺的发明家和制陶商，人家呢就是属于那种富有实践经验型的天才。所以你看，就像传记作者保罗·约翰逊说的那样，有这么好的基因，达尔文他想不成为天才都难呢。可是在达尔文30岁之前，还真没有人能看得出来这孩子身上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既不是人们眼里面别人家的学霸，也不是自己家的学渣，就是一普普通通的学生而已。尽管达尔文有这么耀眼的家庭背景，他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但是有一点他比别的孩子不幸，就是幼年丧母。母亲呢是在他8岁的时候就病故了，那他在家里的6个孩子里面排行老五，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个妹妹。因为父亲四处行医，工作呢又特别的忙，所以平时主要就是3个姐姐来照顾他，不免对他就格外的宠爱，甚至溺爱。在达尔文8岁的时候，他跟妹妹凯瑟琳一起去上了小学。在学校里，他的功课远远不如妹妹，但是他的动手能力很强，很早呢就表现出了对自然课的兴趣。他特喜欢老师在课堂上展示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的标本。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达尔文有了收集各种标本的爱好，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不但是迷恋上了捉虫子，采集各种花花草草，还到海边捡贝壳，到山上找这个矿物标本等等，总而言之应收尽收，整得自己的那个小屋子里面塞了满满当当的这种各种收藏品。达尔文9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决定把他送到一所寄宿学校，接受更正规的教育。那这个学校呢，是英国有名的私立学校，课程呢是以古典语言文学为主。这些教育内容对少年达尔文来说特别的枯燥乏味。不过达尔文对英国诗歌还有莎士比亚的戏剧是非常感兴趣的，尤其是拜伦、米尔顿这些英国大诗人的诗作，这孩子是真喜欢呀，读了很多，甚至后来登上小猎犬号战舰的时候，还在非常有限的行囊里面塞进去了一本米尔顿的诗乐园。那这些文学积累对他后来的写作也是有很大帮助的，他的科学著作偶尔也能展露出他心底的那个诗情画意。
4: 在枯燥的古典教育中，达尔文始终坚守着对博物学的热爱，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标本收集之中，这让望子成龙的父亲忧心忡忡，严加斥责。出身名门望族的他，本该潜心学业，光耀门楣，却始终痴迷于自然万物与标本采集。面对父亲的严厉批评教育，达尔文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3: 总的来说，少年达尔文对这种古典教育是有抵触情绪的，所以各门功课呢，他只求一个，就保过就行了，就过关了，60分可以了。更多的时间呢，依然是放在收集标本上。对于如此不求上进的孩子，望子成龙的他的爹罗伯特医生那是心急如焚。有一次呢，他特别严厉地把达尔文叫到面前批评了一顿。在这个之后，达尔文不得不同意父亲的安排，跟哥哥一起去爱丁堡大学学医，将来好子承父业啊，悬壶济世。而这个时候他刚满16岁。19世纪初期，爱丁堡大学无疑是英伦三岛最好的医科和理科大学，很多欧洲的学子都慕名而来。 达尔文的父亲也是这儿的毕业生。要知道能进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来学习，那是普通人根本都求之不得，羡慕都羡慕不来的。可是达尔文依然是我行我素啊，他就觉得我不喜欢这些，我还是喜欢博物学，对医学是三心二意，甚至不到两年就辍学了。那除了对医学不感兴趣，还有一个非常客观的理由，就是他有晕血症，就是一见血嘎就晕了。不过他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光也并不是完全虚度的，他在那儿打下了很好的动物学的基础，而且跟一位叫格兰特的动物学老师来往很密切，参加了格莱特组织的很多课外的科研活动，尤其是跟格莱特学习了怎么研究海洋生物。在大学期间，达尔文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如饥似渴地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爱丁堡大学博物馆是达尔文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来这儿的第二年就在那儿遇到了研究员格兰特。格兰特咱得隆重介绍一下啊，他算是达尔文早年最重要的朋友，因为在达尔文一生众多的朋友当中，格兰特不但是把达尔文引入生物科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也是他最早的学业导师。当时的格兰特30多岁，但是在十几年前人家就已经获得了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而且在欧洲的几所名牌大学人家都做过医学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回到爱丁堡之后，除了在博物馆工作，也在爱丁堡大学兼职教动物学方面的课程。在当时的达尔文眼里，格兰特不但是风华正茂年轻有为，而且还是一位非常新潮的新锐生物学家，所以达尔文很自然的就把格兰特当成自己的榜样了。爱丁堡呢是苏格兰的首府，位于苏格兰东海岸，附近海域当中有很多的珊瑚虫、海绵，还有苔藓虫，这些海洋无脊椎动物，而他们也是格兰特最钟情的研究对象。自从认识了达尔文，格兰特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知音，经常带着达尔文去海边散步，采集海洋无脊椎动物标本。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4: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3: 在周围大多数人的眼里，格兰特这个人，哎呀，不好相处，古怪、孤僻，甚至忧郁，就这么一个单身汉。可是他和达尔文相遇，那人家真的是情感如故。一方面呢，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博物学的兴趣，对博物学倾注的热情是没人能比的。另一方面，可能是格兰特在达尔文身上看到了未来的博物学大家的样子。早春三月的一天，两个人相约去海边散步。一路上呢，格兰特向达尔文讲了自己的游学经历，达尔文听的那是个痴迷啊，那个入神呢，他越讲越兴奋。这个被周围人说成是沉默寡言的孤独者突然间变得口若悬河。当谈到达尔文出生于1809年的时候，格兰特马上就指出了一个巧合，说哎呦，1809年是吧，著名无脊椎动物学家拉马克他的名著《动物学哲学》就是在1809年出版的。格兰特说，我最近重读了动物学哲学。那拉马克认为物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进化的，而这种进化的动力主要来自环境变化引起的获得性遗传以及器官的用进废退。格兰特还补充了，这里可没有任何神灵的介入。这让达尔文想起自己的祖父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但是没有拉马克说的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坚定。格兰特看达尔文听得这么的入迷，他也就越发兴奋了，继续给达尔文讲述拉马克有关动物学的哲思。那拉马克他是怎么想的呢？拉马克就认为，自然界的万物之间都有既定的相互关系，他们既有普遍的这种联系，也有特殊的联系。 我们观察和研究自然界以及当中形形色色的生物，就是要探求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设法建立起自然界当中的秩序，并且从这个当中找出世间万物进化和发展的法则。达尔文第一次听到这些话，他就觉得哇，好新鲜，耳目一新。一方面，他感到自己探索自然奥秘的爱好不是在虚掷光阴；另一方面，他也暗下决心，要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希望能在探索动物法则方面有所发现，有所贡献。同时，达尔文也越加地佩服格兰特，他的博学多识。很显然，这次交谈给年轻的达尔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很多年以后，他撰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回顾了人们对物种起源认识进程的简史，他一开始就写到了拉马克当属第一人。这次散步和交谈以后呢，达尔文和格兰特之间的关系，哎呀，越发亲近了。格兰特特别高兴，他觉得对这个孩子给他输出这种信息，我觉得很荣幸，我责无旁贷，而且自愿担任这位年轻人的导师，开始指导达尔文进行一些真正的科研活动。格兰特当时呢正在研究苔藓虫，他决定把达尔文拉到自己的研究项目里，让达尔文看一看科学家是怎么进行科研工作的。苔藓虫它的外形呢很像苔藓植物，一丛一丛的附着在浅海岩礁或者是其他水生生物身上。另外呢，苔藓虫尤其喜欢和珊瑚和海藻生活在一起。早期动物学家就认为它们既像植物又像动物。苔藓虫这个名称就是由植物名苔藓和动物名虫，这么组成的。
4: 格兰特的悉心引导让达尔文在博物学的世界里找到了方向，也让他坚定了探索自然法则的决心。二人因相同的志趣一见如故，成了探索生物科学路上难得的知己。这份亦师亦友的情谊会让达尔文在科研道路上收获怎样的突破？他又能在格兰特的研究项目中展现出怎样的天赋呢？
3: 格兰特研究苔藓虫有相当一段时间了，苔藓虫单个个体很小，需要放在显微镜下面仔细观察。当时呢，达尔文只有17、18岁，他端坐在办公桌前面，在简陋的显微镜前面观察苔藓虫的标本，那个姿态还真的有点像职业科学家的样子。达尔文那双对事物观察入微的眼睛很快就捕捉到了一个新奇的现象，也是格兰特和其他人以前观察了那么长时间都忽略的东西。什么呢？一个是苔藓虫卵上有颤动的纤毛，也就是说大家一直以来认为的苔藓虫的卵实际上是能够自由游动的幼虫。另一个是先前被普遍认为的墨球藻的这个球状体，实际上压根儿不是什么藻类，而是一种海生水质的卵衣。那达尔文的这两项发现都让格兰特惊奇不已啊，他毕竟自己观察那么长时间，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呢？对此格兰特不禁心中窃喜，看来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做科学家的料。同时他心里也生出了那么一丢丢啊，就是那么一丢丢的嫉妒。爱丁堡大学当时呢有一个大学生科学社团叫普林尼学会，格兰特担任的就是这个组织的秘书长，他鼓励达尔文参加学会的活动，多和其他的同学交流。于是达尔文就根据这两项发现写了一篇短文，准备在交流会上跟大家分享。他把论文写出来之后，请导师格兰特过目，并且得到了格兰特的认可。1827年宣读论文的那个晚上，达尔文宣读的论文获得了听众的一致好评。尤其让他自豪的就是格兰特在最后总结的时候特别把他夸了一顿。但在这个之后不久，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让达尔文大失所望。在学会报告之后，达尔文在同学圈子里面可以说是赢得了一些名声，不久以后呢就被大家推选为学会的理事之一。 这对年轻的达尔文来说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自此，他对科学研究兴趣就更浓了，热情也就更高了。他不满足于在学生社团这么活动了，他把范围扩展到了更专业的科学社团，他四处去听科学家的演讲，同时他的阅读范围也从一般自然科学书籍扩大到了专业学术期刊。没多长时间，达尔文在爱丁堡新哲学杂志上读到了格兰特的一篇论文，其中详细报告了前述达尔文的新发现，但是并没有说明达尔文的贡献。这个给读者留下来的印象就是什么呢？好像这些发现只是属于作者格兰特本人的。这个做法让达尔文觉得很困惑，心里面很失落，不舒服。后来达尔文还得知，就在他进行报告的前两天，格兰特呢就已经在爱丁堡大学专业科学社团上，人家抢先报告了这些发现。所以这些事儿联系到一起，让达尔文对格兰特非常失望。他一直奉对方为朋友、为榜样、为导师，他没想到格兰特竟能背着自己做出如此不地道的事情。
4: 从论文获得赞誉，成为学会理事的喜悦，到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导师窃取的失落，达尔文经历了人生中一次不小的打击。纯粹的学术追求撞上了人性的自私与狭隘，这场突如其来的背叛会给年轻的达尔文带来怎样的心理影响？他又会如何应对这份失望与伤害呢？
3: 这件事儿呢，不得不说给青年达尔文他初入这一行留下了不小的心理创伤。他之前特别爱写日记，后来很少在日记里提到格兰特这个名字，连晚年写给孩子们看的回忆录里面也很少提到格兰特，更没有提到那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不过呢，显然达尔文私底下是跟自己的孩子提过这些不愉快的经历的。被自己当成良师益友的人这么背叛，让达尔文看到了，即便是在追求崇高科学目标的这样的活动当中，依然会有人性丑陋不堪的那一面。总之，尽管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给达尔文带来了很大的烦恼，但一向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的达尔文从来没有与格兰特公开反目，而是选择离开爱丁堡。正好他在爱丁堡不务正业，这个事儿也传到了家里面老人的耳朵里面。他父亲呢知道儿子现在的情况已经有违他最初的安排了，既然你不愿意学医，那就没必要留在那儿浪费我们家钱了，所以就来信让达尔文放暑假的时候呢，正式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退学，你就回来吧。至于达尔文的前程，等回去之后再从长计议，另作安排。在1827年夏天来到之前，达尔文就这样心中五味杂陈地离开了爱丁堡，奔向他人生旅途的下一站。在那儿，他会比在这个地方幸运得多，他会遇到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和他的贵人。达尔文从爱丁堡回到家里的第一件让他头疼的事儿，就是怎么面对望子成医的他那位慈父。父亲认为达尔文不愿意学医，也不勉强，但也不能让他就这么游手好闲在家晃荡。在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的富家子弟一般有几种选择，要么从军，要么当律师，再或者你就给我当牧师。当两项达尔文都不屑一顾，剩下的只有一个选择了，那就是牧师。其实这也是他的舅舅和父亲事先商量好的一个选择，对此呢，达尔文倒是欣然接受了，这也是他一生当中第二次接受父亲对他的人生安排。
4: 本期我们了解到达尔文坐拥绝佳的家族基因，在博物学探索中遇见人生首位导师格兰特，凭借敏锐观察力斩获科研新发现，却又无奈遭遇成果被侵占的遗憾与失望。离开爱丁堡的达尔文会遵从家族安排走上牧师之路吗？他又会邂逅哪些人生伯乐？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5: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 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2: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易莲。
3: 欢迎李欣，欢迎易莲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要来讲一位在清朝啊非常杰出的女性。那上一期我们是一同回顾了康熙历时3载周密布局，两战雅克萨，驱逐沙俄入侵，终结了40多年的边患。当北疆烽烟散尽，黑龙江重归安宁，紫禁城却传来噩耗。康熙26年，康熙身后最坚实的依靠祖母孝庄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这个消息让刚刚卸下外患重担的康熙陷入到前所未有的悲痛之中。他割去辫子守丧，昼夜不离灵柩，甚至违背祖制，将祖母的灵柩停在宫中很久。这份深情源于孝庄不仅是他的祖母，更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今天我们就走进孝庄的一生，来了解这位传奇女性如何成为大清盛世的隐形基石。孝庄本名布木布泰，孝庄是他的谥号，因为一部电视剧的原因，大家习惯称他为孝庄。众所周知，满清皇室是子平母贵，孝庄的出身就非常的显赫。他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宰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的后裔。后金天命十年，也就是1625年，年仅13岁的布木布泰嫁给了大他21岁的皇太极，这是典型的满蒙政治联姻。此前他的姑姑已经嫁给了皇太极，后来他的亲姐姐海兰珠也嫁了过来。皇太极的崇德武功全部来自蒙古部落，而科尔沁部的博尔济吉特氏就占了3个。在满蒙联盟的基础上，你们怎么看科尔沁部和爱新觉罗家族特殊的关系？
4: 我们此前还在做康熙孝藩呀，统一台湾呀，立刻现在讲到孝庄啊，穿越感很强哈，一下穿越到哪儿了呢？穿越到努尔哈赤了。你看这下穿了4代，那就意味着实际上满蒙联姻确实就是努尔哈赤后期就开始建立的，因为努尔哈赤本人在他生命的最后1-2年还娶了科尔沁的这个贵女，那就意味着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婚姻阶段就进入到了要满蒙联姻，特别是跟科尔沁，当然也跟其他的部落，但科尔沁是主要，因为两方离得最近，两方的战略的这个互需互补性最强。那我们简单说一下，科尔沁对统一后的女真是特别重要的。为什么？就是科尔沁啊，原来咱们说是漠南蒙古最靠东的，那他跟崛起后的努尔哈赤的这个力量是相接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实际上漠南蒙古力量最强的察哈尔就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这批其实更强大，但是他们跟努尔哈赤之间他们的冲突极其激烈。那恰恰科尔沁部是位于这两个力量武装集团中间，它的存在第一个避免了察哈尔部呢从后面袭击，直接抄努尔哈赤的后路。第二呢，明朝后来一直是挺蒙古诸部的方法来遏制努尔哈赤的崛起，在这个时候，那科尔沁与努尔哈赤的这个战略结盟，就是打破一个是察哈尔对努尔哈赤力量的威胁，第二是明廷联合蒙古，特别是漠南的西部一块去绞杀努尔哈赤可能性。那么这个对于努尔哈赤而言呢，这是生死存亡，这是努尔哈赤阶段啊。皇太极阶段呢，皇太极如果想入关， 正面战场咱们一直说关宁锦打不穿，从来没能突破关宁锦，直接从山海关进来。他唯一的路就是走西拉木伦峡谷，从那个喜峰口啊、紫金关，这必须得经过科尔沁的控制的地区。这就意味着没有科尔沁，就没有开始努尔哈赤的最后完整的崛起，更没有皇太极最后能对明廷产生威胁，那更没有后来多尔衮啊、顺治能入关，最后定定北京。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皇太极或者叫爱新觉罗家族对科尔沁无论多好都不为过。事实上非常好，好在哪儿？就是从顺治开始，这个皇帝身上就流着科尔沁的血，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不恰当的说是爱新觉罗家族与科尔沁共享天下，因为他的继承人皇帝身上有科尔沁的血液。
5: 在我们看历史和政治的时候，会发现说当双方利益深度捆绑的情况之下，他一定要有这种人和人婚姻啊，然后包括血缘啊，这些最最基础的东西来做保障，因为只有这些是最可靠的，或者是最直接和最现实的东西，然后你才能讲那些什么策略呀，然后道德呀和一些技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再倒过来看的话，它其实本质上就是刚刚提到说它有很强的这个利益共同体，在政治和军事上面它其实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个很强的需要会建立联系。有一个最朴素的话嘛，就是如果我和你在一起不能让我活得更好的话，为什么我要选择婚姻，对吧？所以那它一个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个联姻本身能够让事情做大，能够成事，能够对双方的家族包括双方就是对方这个人本身能够利益更大化，它才能够有这个推动力，才能够是一个稳固的一个状态。
3: 在皇太极的后宫里，孝庄不是最受宠的那一个。皇太极一生的挚爱是孝庄的亲姐姐海兰珠，也就是陈妃。陈妃住的地方命名为官居，皇子出生即大赦天下，恩宠冠绝后宫。相比之下，孝庄的位置一直有一些尴尬，他的永福宫排在五宫的最末位。不过呢，不受宠并不意味着不重要。孝庄曾经说啊，他在皇太极身边辅佐内宫事务很多年，虽然身居后宫，但是对皇太极的施政仍然大致了解。谭谦在北游录中说，孝庄没有其他的爱好，独爱史书。孝庄身处恩宠不均的后宫，但是却能够跳出情爱纠葛，专注于大局啊，这种我们叫做反后宫逻辑啊，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克服哪些内在和外在的阻碍？
4: 首先我们讲孝庄，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她确实是有清以来女性这种胸襟啊、政治眼光能力，甚至左右了这个清朝的这种几个关键环节，她都左右了她的发展走向，所以这个人很厉害。但是我们要回到当初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时候的孝庄，就刚嫁到爱新觉罗家族的孝庄，我觉得可能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她的忍耐力。就是他这个忍耐力不只是在这个时候，他贯穿这一生，他面对的这些情况都不是当时历史环境下一个女子，特别是一个蒙古部落女子，在女真的这个爱新觉罗家族应该能面对，就是实际上他面对很多都是历史转折的偶然性，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了，但他居然就这么走下来了。而且我们看起来他每一次的选择呢，基本都站在了咱们说有清或者叫历史发展的大势的方向，这个很难，这个不是你有前瞻性，就是他的性格素质中有很多的这个能够在历史转折的时候能够站对方向，其中忍耐是第一。他不急躁，他有着咱们说草原这种长大女孩的这种坚忍的耐力和体力。这个里面咱们说啊，他确实在皇太极的这个原来没武功的时候，就一来人就把他挤掉。他原来本来排第二，因为他姑姑哲哲皇后一直是属于中宫皇后，他来本来是第二位，来了一个其他的就把他挤到下面了。等最后冲他武功的时候，又来了两个林丹汗原来的遗孀，都排在他前面，他姐姐直接就排第二位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是在这个五个重要的伏击里面总是排在最后的。但是我这么理解这问题，
3: 但是总不出局。
4: 哎，我理解这问题是这样的啊，就是实际上我们看皇太极包括努尔哈赤，我们知道他的婚姻是跟他的战略有关，他每一段的婚姻要解决当时急需解决的咱们说这个武装集团发展的问题，要扩充的问题。所以在这个上面咱们时间很有限，就不具体解读每一次，但显然我们用这个角度看，这中间涉及情爱的极少，只有海兰珠是意外啊。在当时大家都懂，大汗也好，最后皇帝好，人家这个婚姻是战略需要，它的重要性不是你有多招人喜欢，是目前你后面的力量是我现在急需的， 是我必须要推崇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孝庄应该他心里受到的这种失落应该比现代人应该弱，因为他懂嘛，这个是跟战略有关。但是作为一个女孩子13岁过来，他不停的身边的男人把他往后排，那总归他要面对很多。另外说，说你战略可以，那我姐姐怎么

1: 怎么回事啊？海兰珠怎么就那么破格啊？总有一些反正，你还是总有情爱的吧？你还真有喜欢的人吧？你对我至少没那么喜爱，所以孝庄在这个时候首先展示了咱们说第一他的忍耐，第二个咱们可以不恰当的说叫职业。 因为当时无论是爱新觉罗家族也好，女真也好，蒙古诸部也好，女孩子我们此前讲过，因为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当时的那个关外这种叫以强凌弱，以众欺寡是普遍现象，分分钟我要觉得有力就把你给灭掉了，一个自然灾害我就去抢别人，在这个时候生存很重要，但是部落规模小怎么办？ 靠生女儿血盟，男孩子每个人都要善战，所以他们都懂，那就我来是承载着科尔沁和爱新觉罗之间的这种联盟的，就捆绑，所以他既有耐受力，又能坚定的坚守着把这个使命完成，因为最后证明只有他
0: 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个使命。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要加入一个视角，就是一个关于所谓女性心灵成长或者心智成长的一个视角。我们能看到，就是特别是古代里面的那些，包括现在我们很多电视剧里面，什么宠妃这么，那她一定要有妩媚啊，或者是一定要有娇柔啊，一定要有顺从啊，这样的一些特点在，好像才能够在恩宠这个东西里面合理。那边缘有一个好处，就是边缘你可以发展自主性。 所以孝庄的这个边缘的地带，就是要出局又未出局的这个状态，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视角，是我既能搞清楚局势里面的发生的情况，同时我还不会被那么的女性化，然后影响我自己清醒和冷静的判断。
2: 刚才说他非常能忍耐哈，皇太极的权力欲是非常强的。
1: 孝庄能够在他身边辅佐内功15很多年，除了能忍之外，怎么看他对分寸感和边界感的拿捏？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你看孝庄地位有两次不断的下滑，但他就下滑的这几年生了3个女儿一个儿子，就是一边生孩子一边下滑，所以有可能呢，皇太极这个人呢，我们说 因为主要是部族生存的这个考虑，他在排序上是有，就是叫制度性的政治安排，而不是情感的排序，我对你更爱一些，所以呢，心理压力小一些。那对孝庄而言呢，他可能在这从他武功里，他年龄最小，年龄小呢，大概是一个特点。 咱们经常说年龄可能就是一个资本，是犯错的资本。他比皇太极就小了21岁，当小20多岁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把皇太极当成长辈一样看待。同龄人之间就有很多咱们说这种冲突的场景，但要当成长辈呢，毕竟从小就离开家乡，跑这么远的地方，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对于长辈的这种依恋？这些都能容易让一个中年男人产生一种亲近感。虽然我未必可能你那么让我像海兰珠一样让我心动，但是呢，
0: 你有你身上让我喜欢或者让我觉得放松的东西，所以皇太极对他不差。为什么呢？咱就说3个女儿一个儿子，就在几年之内，相当于双方的情感交流其实很密切。
2: 嗯，或者说即便是当晚辈来看的话，也知道这个晚辈很懂事。
1: 对对，
0: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他到底在一个意识层面还是在一个无意识层面，其实能够很大的决定这个人面对这个事儿的从容啊，然后不破。 我们看孝庄，他其实很有这个分寸感。我们说的这个分寸感，那其实代表了一个事情，就是他可以既很清楚地认识到皇太极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同时他又能够灵活地调整自己面对他的态度和状态去迎合和做到， 并且他可以很精准的去调试，比如也许多做一步的时候，他能看到，哎，这个效果不太好，那我退一步。所以这个过程证明，孝庄有非常强的，我们说自我觉察和反思的功能。那这个自我觉察和反思功能，其实代表着我们在智力之外，还有一个所谓的心智概念，他的心智能力和心智水平是非常高的。心智水平高的人就会体现在他既有情感流露，同时他又边界和分寸又拿捏得很好，你就会觉得相处很舒服，但是又有力道。
1: 所以这其实是还蛮高级的一个能力，这个也很难学。为什么说人跟人投缘很重要？当投缘你就不用学。咱们刚才猜，就是孝庄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很青涩的少女，她应该没有这么强烈的主观意识说控制分寸。那如果她潜意识里把皇太极当成了她亲近的长辈， 因为其他的女性要么就是林丹汗的这个继妻啊，这种福晋都已经经历过很多生活的波折了，要么年龄大，她没有，她第一个亲密接触的男性比她大那么多，可能本能的有亲近感，这种本能的亲近感你不用演，你只要有那种依恋的 有那种纯粹善意的相信的，对于对方而言就是极大的安慰。嗯，嫁给皇太极一共是十八年，怎么看这十八年的这段关系带给孝庄的影响和变化？孝庄啊，在这个阶段我们一定知道他这个忍耐 其实是他最主要的这个需要体现的这个能力。第二个呢，这个阶段其实孝庄很难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女人。首先当努尔哈赤晚期到皇太极开始认定科尔沁是他不可少的盟友之后，我们显然就知道他们跟科尔沁之间有盟约，就未来的继承者一定要有科尔沁血统。从后来种种迹象表明是这样，所以当哲哲皇后嫁给皇太极九年到十年，生女儿没生儿子，第十年 把他派过来了，他才十三岁，那就意味着人家哲哲承担的是爱新觉罗和科尔沁之间的部落联盟，是捆绑。他来不是，他来是要完成哲哲没有完成的唯一的使命，就是要生出一个有科尔沁血统的继承人。人哲哲可以把自己定位为桥梁，女人色彩有，但主要是桥梁，他都不是桥梁，他是桥梁增加的一个辅路，就是那条路没走通，立刻就把他给派过来了。 他就意识他又享受不到哲哲的这种桥梁的仪式感，又有压力 KPI， 咱说 KPI， 你姑姑生不出来，你必须得生，因为这涉及到部族的生死存。当时很严重的，当你科尔沁脱离了明，脱离了察哈尔的这种联盟之后，意味着你跟明的交易就没有了，贸易特权都没有了，贸易特权完全通过林丹汗，就意味着你的生存出问题了。你要把你的全部族的这种生存绑在爱新觉罗家，所以这个使命是压人的，就你要完成不了，有可能全部族就出问题了。所以他这十年居然没完成， 生了仨女儿还是没生，所以到他来的第十年，科尔沁就把他姐姐派过来了，就双方很清晰，就是必须得生一个有科尔沁血统的儿子。姑姑来了十年不行，把侄女派过来，侄女居然还不行，又把他姐姐派过来，必须得生。结果姐姐一来第二年就生了，这就意味着对于他而言，你唯一的使命就是帮助你姑姑创造一个有科尔沁血统的满清继承人， 你完成不了，你的价值就不存在了。所以你想他面临的压力多大？孝庄以后的所有的咱们说忍耐力、韧性、视野、手段、胸襟，都是跟这十多年非常强烈，因为你即便把皇太极当成父辈，解决不了你使命问题，你完成不了部族是接受不了，立刻就把你姐派过来。所以他有可能没有经过这十年，或者他一来就生了一个男孩的话，可能他未来的孝庄就不是那个样子。
2: 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词就是生存，就在他刚来的时候，包括和这个皇太极在一起相处最初的那段时间，这个生存的危机感其实一直是非常强的。那这个危机感本身就已经会激活他的非常多的准备也好，能力也好，或者潜能也好，再加上刚刚我们说他其实在那个武功 边缘的那个位置，要出不出的那个位置，其实这个也会让他可能比其他人更加的警惕自己的地位啊、身份啊，和就是那个需要察言观色的那个部分，可能要练得更多一点，或者是更小心谨慎一点。所以他可能在早期这段时间，一个是生存客观的压力，另外一个这个客观压力本身还有这个复杂环境，其实也造就了他心性的一个锻炼，这可能也为他后面的一些成长啊，包括
3: 后面的一些这他很有影响力的部分其实做了一些打基底的部分。崇德八年，皇太极突然驾崩，年仅52岁。由于他生前没有留下遗诏，也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随即爆发。当时最有实力争夺皇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另一个是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最终两个人都没有如愿啊，各方妥协的结果是由皇太极的第九子六岁的福临继承 皇位，由多尔衮和正亲王继尔哈朗共同辅政。这一段我们在讲皇太极多尔衮的时候详细的讲过，对于细节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云听找到我们往期的节目来收听。在孝庄的遗诏当中啊，他说皇太极去世时他就痛不欲生，誓言以身殉葬，在大家的这个请求之下我才勉强活下来。其实呢，在皇太极的崇德武功当中，除了早亡的宸妃，没有一个殉葬的。
1: 你们怎么看福临当时才六岁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主动提出殉葬，他如何能确保大家一定会挽留他？要知道多尔衮的童年就有过母亲被逼殉葬的惨痛经历。当时其实他的情况跟阿巴海是不一样的哈，阿巴海有三个，就是他下面的三个儿子掌握八旗最精锐的力量，力量最强，所以有各种问题。他这个并不是，他说当时痛不欲生，誓言殉葬， 这是他死的时候，就是几十年之后他写的。然后他这个遗诏里紧接着说，顺治说1919年又逢了这个自己的亲儿子又死了，他又有这么一句话，大概叫悲悼于怀，无益人事，就是他这一生中有两次不想活，这当然是他这么说的。那这么说，首先我们知道，如果这个遗诏是他自己主导写出来的，这两件事对他印象极深，是两次他面临巨大风险的这个或者叫巨大变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就那两次我都是不想活了。至于当时是在什么场景下他提出说我要给皇太极殉葬，理论上讲呢，确实没有这个惯例，都是破例，所以阿巴亥咱们说是有阴谋的，因为没有惯例，你有孩子生子了一般不这样，所以咱要假当这个是真的的话呢，显然这是一个仪式性的行为，就是我作为崇德武功里最小的，因为我不能期望比我年长的人尽这个义务，有可能是礼节性的东西，但是当然他有把握，因为第一个就他生子了，这个儿子是当时存在的唯一的由爱新觉罗和科尔沁的一个家族的血统，这种人他的妈妈是不可能，而且当时呢，科尔沁大妃和科尔沁次妃全都在，就是中宫的那个哲哲的妈和孝庄的妈都在，本来是要参加庆典的，赶上皇太极死亡就变成参加葬礼了，所以双方打的时候，科尔沁的力量有生力量都在边上，大家都在看，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理论上讲对于科尔沁而言，当然如果阻力不大的话，我选既得的，科尔沁当时有这个力量力保他，那力保他当然要力保他妈妈，因为他妈妈是承载双方，这个时候他就不是辅道了，他就成为桥梁了。你看他这个人生此前都不是女人，此前都是工具，工具原来都不是主要工具，是工具旁边的辅助工具，等现在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真正成为了爱新觉罗和科尔沁之间的桥梁，但是还不能以女人对待他。
2: 嗯，所以他说这句话是非常有底气的，以退为进的一种方式。
1: 理论上是，
3: 他其实是一个策略，这个很像是一场就是赌局，看起来好像很风险很高，但实际上他心里是，如果说像分析完了这个局势的话，这是一场必赢的赌局，不论是演场戏也好，还是完成这个仪式也好，这样的一个局势拉开了之后，其实对于他后续真的能够站到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位置，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风险很大，机遇也很大。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应该心里评估过的，就是当自己表达出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讲的话，他们挽留他的这个概率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符合各方的利益嘛。
2: 历史学者杨于炼在《略论孝庄文皇后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明确指出，说拥立福临的折中方案完全可能出自后宫，主要出自庄妃。
1: 这就是从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我们要按常理说呢，这是豪格跟多尔衮双方已经没有谁能够有可能平稳接位的情况下，是一个折中方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顺治、孝庄，它是一个顺水推舟，这个是符合人之常情的，因为当时豪格也好，多尔衮甚至多尔衮三兄弟，无论是政治谋略，或者是打交道，或者是军功，或者是战力都很强，而且两白旗对两黄旗，所以理论上那个可能性，我个人认为更大。就是双方势均力敌，没办法怎么办？找一个第三方，而且第三方有一个特别大的理由，就是他是科尔沁血统。当然，咱们不排除说孝庄在这个时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果说这件事是孝庄主导的，那么这个人的杰出之处或者异常之处，那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需要大量的细节运作，或者开始是他运作，后来多尔衮发现我可能上不去，坚决不让豪格上，跟孝庄可能有一定变成他们俩形成了部分的，因为随后多尔衮当皇父摄政王什么的，搞不好就是这个时候谈好的，孝庄答应让你当摄政王，甚至说外面传闻的我下嫁你都有可能。你看每一步每一步厉害的合作方和对立方，那他面对的这个处境，他运作的这个东西得多复杂。如果真的是这样，要么就他身边有一批人，要么我更倾向于是原本那两方就已经没有结果了，大家一考虑，哎，这个方案最合理性最强，他在适当的介入，可能最后成就了顺治的继位。
3: 我挺认同李欣老师这个角度的，就是他可能在里面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个关键的作用和那个位置其实不是他一人能够全盘决定的，他有多方势力和一个硬性的政治需求搁在那里，所以就这个选择是最优方案。那这个最优方案呢，最合适的人在他这个位置上， 就是他这个位置是能做出这一步来的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我们看到明面上面摆出来的是他，但是呢最后导致这个结果的成因可能是复杂的，那这些综合的考量之下，那他其实是一个呼之欲出的答案。
2: 顺治登基初期，多尔衮权倾朝野，从辅政王到后来甚至被尊为皇父摄政王，他独揽大权，根本不把年幼的顺治皇帝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孝庄一方面要保护年幼的顺治，另外一方面还要维持大清政权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皇父的称呼引发了清初三大历史疑案之一，这就是太后下嫁。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半点之前我们讲到顺治皇帝六岁登基，由摄政王多尔衮辅政，多尔衮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被称为皇父摄政王。这就引出了一个几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孝庄到底有没有下嫁多尔衮。在清实录、清实稿等官方正史中都没有明确记载，仅见于东华录、清拜类钞等野史笔记。主张下嫁说的人有他们的证据。明末移民张煌言曾写过一首谏仪公词，其中有一句啊，春官昨进新遗著，大礼恭逢太后婚，被认为是描写太后下嫁的婚礼场面。蒋良琦的东华录当中记载了多尔衮的罪状，其中有一条就是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被很多人解读为多尔衮和孝庄之间有私情。另外，孝庄死后没有和皇太极合葬，而是要求在儿子顺治帝的孝陵附近择地安葬，理由是太宗山陵奉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且我心中也舍不得你们父子。有人就怀疑他是因为下嫁了多尔衮，自觉无颜面对皇太极。反对下嫁的人呢，也有他们的理由。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就专门写过太后下嫁考试逐条驳斥，他认为张煌言是明朝移民，对清朝怀有敌意，他的诗不足为信。多尔衮称皇父是古代帝王尊崇功臣的称呼，就像周武王称姜子牙为上父一样，不代表真有父子关系。亲到皇宫内院，最多只能说明多尔衮行为不端，未必就是针对太后。至于不合葬，古代皇后不和皇帝合葬的也不乏先例，不必过度解读。太后下嫁被列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有各的道理啊，你们持什么样的看法？
3: 这个咱们说这个下嫁也好，私情也好，这都是中原礼法的视角。其实中原礼法在早商或者夏再往前也有收继婚的概念，我们以前讲过。其实听众朋友听我们这个节目回过头，如果一直听下来，对这个问题我觉得的认知，我觉得比上面的那些争论要深刻一些啊。首先，收继婚是人类初始文明必须存在的，为什么？因为人类寿命短，一旦一死，他的遗孀啊、遗孤啊生存不了，怎么办？叔叔啊、亲族啊，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来养，这就是收继婚，包括他的财产。所以我们现在汉语里还有叫叔父、叫姨妈、叫姑妈，就叔就是父，父就是叔。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他自然的会承接你的家族的这个亲缘关系、财产，然后承担对你的抚养。那咱们说过，就是满清入关之前也是这种，咱们说那个富察滚代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大福晋，就是他堂兄去世以后，他过来把人财产也，这就是收继婚，就是原来文明的一个阶段。皇太极才废止说必须什么同族结婚，他是一纸诏令，但是对于人家传统来人，传统哪那么容易改？多尔衮是不认同的。我们此前讲过，多尔衮把豪格害死之后，直接把他的福晋就给说，多尔衮这种咱不要解读他多好色，因为他收的豪格那福晋也是科尔沁的，是多尔衮这科尔沁的福晋去世，他把豪格整倒之后，豪格一死，他把豪格的科尔沁的福晋取过来，继续保持跟科尔沁之间的这个联姻关系。咱们用迹象看，多尔衮是不认同说取消收继婚的。那么在这件事上，我个人理解就是这样，人多尔衮凭什么要全力拥戴你福临呢？肯定是此前跟孝庄大家达成一个类似收继婚的方法，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没孩子，多尔衮是没儿子的，当时也没有，后来也没有，我既然没有，那我可以把福临按传统当成侄子变成我儿子，我全力以赴，但你要给我承认。但是既然皇太极已经废止了，我们不能公然，这个不是他多垂涎孝庄的美色，是必须要有这道仪式性的东西我才敢信你。我觉得这事儿是一个很简单，所有的争论都跟现在很多自媒体一样，逮到一个流量就不合逻辑。你稍微研究研究知道，多尔衮之所以敢信孝庄，是因为他跟孝庄一定要建立这个传统的收继婚或者叫血盟，两个人一定要有这种关系之后，我可以不对外发招，但是我实际上已经是你福临的爹了，所以我的称号才从摄政王叫叔父摄政王叫皇父摄政王， 这要经过许可，大家就心照不宣就完了。这就是在当时人家风俗没有完全变化的情况下，只有靠这个，我多尔衮才能相信跟你孝庄建立这种我能全力扶助你，然后我倾力去灭豪格。我灭豪格的时候，孝庄和顺治没有阻力，顺治只是到最后哭。那真的假的咱就不好说。其实豪格对顺治的威胁比多尔衮要大得多。
4: 客观来讲，就是私交一定是频繁的，但是到什么程度的话，这个可能就大家就各说各的嘛。但是李欣老师提到的那个部分，就是孝庄出于各种利益的考量，他也一定要和这个多尔衮去交好的，不论是频繁来往的交好，还是说真的有说刚刚那个忌婚的那种习俗的交好，那他也一定要去拉拢这个势力，他才能够保全他自己还有孩子，这个是他当下最重要的一个生存任务。再加上我们看他之前，他其实自己的生存和危机意识一直是非常强的，那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就完全合情合理。
2: 不管下嫁与否，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在多尔衮摄政的七年里，孝庄和顺治孤儿寡母的处境是如履薄冰。作为母亲，孝庄用尽一切手段保护着儿子的皇位，作为太后，她不和多尔衮正面抗衡，不激化矛盾，默默积蓄力量。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在塞外狩猎的时候意外坠马身亡，多尔衮突然去世，孝庄也抓住时机迅速出手，联合济尔哈朗、索尼等人清算多尔衮的党羽，顺治皇帝终于顺利亲政。
3: 理论上讲，在多尔衮的这个摄政的这个阶段呢，虽然对福临缺少应有的尊重，但是呢整体上这个君主制的架构还是继承下来。我们说过，多尔衮其实是皇太极开创的这个局面的集大成者，没有多尔衮他们早就倒退到此前八旗分治了。多尔衮把皇太极很多东西固化了，比如皇权，比如官制，比如继续削弱八王共治的制度。其实理论上讲，他跟孝庄在这个阶段冲突，我个人看并不大。到最后的恨意是顺治的恨意更强。至于后来顺治清算他，给予的那么严厉，好像有说法是，其实孝庄并不同意。有人解读就是孝庄不想家丑外扬，其实不是，因为孝庄是有政治的这种思考，就大家此一时彼一时。但顺治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强烈地表现出对多尔衮的清算，对孝庄的政治立场的不信任，以及慢慢的对两黄旗的这个戒备。
2: 但我个人觉得，因为顺治当时14岁，他之前跟他妈也不在一块住，也不让他上学，他没班底，所以这个时候母子俩应该也还达成了一个态度吧。
3: 就是两黄旗包括吉尔哈朗是掌握在孝庄的这一边，顺治没有力量去调用。
2: 所以我觉得孝庄很聪明，就是你已经死了，你活着的时候是一个局面，你死了我一定得把你这个身边的党羽全部
3: 清理，是对的，非常彻底，非常彻底。
4: 是，而且我们再来看孝庄，其实他看起来好像在借各种各样的势力，但他本质上是很重视儿子的，就是只有那个顺治是他最大的筹码，他心里一直很清楚。同时这里面可能夹杂了一些我们所说的母性的东西在里面，天然的想保护他，天然的为他去筹谋和布局。当说这个局势对自己的孩子不利的时候，怎么样去调整，然后怎么样去排除隐患，这里面有很大的我们所说的女性的那种本能。我们生过孩子的就很清楚，就是妈妈生完之后啊，那个激素和那个所谓的母性激发的本能是让你变得异常的敏锐和焦虑，那个敏锐和焦虑会达到了甚至有点神经质的去排除孩子周围一切的风险，一切你能想得到的风险，和控制一切你觉得有可能危害到他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本能性的东西。
2: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4: 对，就是你可能他自己的时候他无所谓，他能忍就忍了，然后他可以不出手，然后他也可以说这个事儿就过了。但是他只要一想到我的孩子有可能受到这些东西的话，他就一定会有所行动。这很多女性身上特别的显著，就生完孩子和不生孩子就是两个人一样的。
2: 顺治亲政的时候刚刚14岁。孝庄成为儿子最可靠的导师和帮手。顺治八年，他亲自写了一道诰谕，教导顺治如何做皇帝。他说，为天子者处于至尊，成为不易，民者国之本，治民必简任贤才，处理政务的时候必须加以详细的审查，处理的时候刚毅果断，然后就是赏罚必须公平，不要做奢侈浪费的事情，务必谋求长远宏大的目标，而且做事情要勤学好问，要克制你的情绪，戒除一些嬉戏玩乐的东西， 各种政务摆在面前的时候，一定要全面的处理，而不要倦怠。孝庄之前大多是隐身状态啊，怎么看顺治亲政之后，他以告谕的形式来指导儿子执政？
3: 首先我们说这个不像妈对儿子说话啊，孤儿寡母，大家说一些提己话，这个不是，这是太后对于继承人的极具政治色彩的这种哈、这种情况在满清入关前入关后都是没有的。第一个女性，我们此前没看到八旗里面女性，因为没给女性预留地位，八王分治啊，收继婚啊，包括各种男孩要战阵，女的要嫁给别人啊，女性没有可能有这个场景说话。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有了？显然就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多尔衮啊、皇太极清醒。原来这话应该谁说？傅含在傅含说，傅含不在八旗旗主，都是宗王、叔叔啊、伯父啊，这是八旗的传统，因为大家要上战争。显然之前变化太大，这时候多尔衮一死，在顺治旁边有资格说这话的宗王不存在了。所以你看，我们此前说过，孝庄他总是面临这个历史巨大变革之中的偶然性，本来都不需要他，女性不需要你站在前，也不给你机会，何况你又不是爱新觉罗，你是科尔沁的，你更没资格说话，偏偏他现在就有资格了。原因就是皇太极洗了一道，多尔衮洗了一道，宗王都被边缘了，很多部分边缘没人能尽这个义务了，只有他妈尽。所以我们又感慨了，第一个就是即便到现在，我们说孝庄也不是一个女性，甚至不是一个妈妈，她现在要当太后了，她从乔梁的辅道工具变成乔梁，现在要当太后了。当太后意味着什么？你跟顺治不是你们俩的关系，从现在开始她就告诉顺治，你当皇帝不要以为你可以为所欲为。但事实上顺治从这时候开始就不接受，因为顺治自己靠野生学到的皇权不是这样的，你得按我体制来。这个时候孝庄跟儿子也不能是正常的母子关系，我们说他能忍耐，这些都是有巨大的代价。代价是啥？他即便到现在也不能安安稳稳地做一个被丈夫爱的女人，被父母呵护的女儿，然后被儿子亲昵的甚至依赖的母亲。这就是孝庄此前的孝庄。我们随后再看孝庄，你要把这一段加进去，你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
4: 他其实背后也有母性的部分在推动，因为你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经验，都有自己生存下来的经验，女性尤其如此。那女性有的时候她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和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当一个温和的或者是温柔或者是松弛的母亲的时候，她就会让自己非常焦虑或者紧张的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生存条件和最重要的生存智慧去快速的想让她学会，不论是用逼迫的方式还是用教育的方式，就是想要直接的灌输进去。那这种感觉，这种态度的执行，它本质上背后还是爱，但是呢不一定会被孩子接收，是因为它其中不包含温情啊，它很像一个领导指示，或者是很像一种就是安排啊，所以它后面它温情的那个部分没有机会展开。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从我们说家庭结构上来讲，我们会发现家庭结构，我们即使到现在都还有这个家庭结构啊，就是当一个女性又当爹又当妈的时候，你会发现她会优先想要去当爹，因为父亲的那个功能是保全结构，保全家庭结构，保全这个家庭能往前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组成部分。所以当我们核心家庭之中，比如说爸爸不在了，离婚也好，或者是因为其他事情不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妈妈就会越来越偏向男性化，因为她就会开始考虑那些现实因素，比如说赚钱。所以一个我们理想中的母亲的出现，她一定是背后有家族，或者是有一个足够能够给物质支持的男性存在，她才能够去放松的当一个让孩子觉得温情的好妈妈，柔软呀，然后温柔啊，然后细致
2: 啊，
4: 松弛啊，细致，她才能有这些功能出来。所以你看她其实是一个家庭结构，她就会替补到那个位置上去，因为那是一个更关乎生存的位置。
2: 顺治虽然年轻，却很有主见，尤其是在婚姻问题上和母亲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孝庄按照满蒙联姻的惯例，也为了稳定刚刚入关的清廷的统治根基，为顺治选了两位来自科尔沁的皇后。第一个是他的亲侄女，顺治不喜欢，硬是给废掉了。第二个是他的侄孙女，顺治依然不喜欢。在顺治的心里只有一个人，就是董鄂妃。董鄂妃死后，顺治万念俱灰，一度想要削发出家， 让孝庄是心力交瘁。孝庄此前面对各种复杂危险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啊，为什么在母子关系上翻了车？这段关系又带给孝庄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
3: 对科尔沁的这两任的皇后不满意，显然这个时候好像就不是母子这么简单了。孝庄这个时候他既然首先是桥梁，他一定要确保这个桥梁通畅，因为没有这个桥梁你顺治立不起来。顺治是满清第一个你主导者没军功的人，此前不管谁被废掉的贝勒也好，

0: 是用战功，因为当时他们在关外就一个讲，就是靠军功分配财物，那你顺治你啥都没有，所以两黄旗对他都没有那么尊重，两黄旗把注意力都放到孝庄身上，所以这些事儿很微妙，就是多尔衮被清算以后你未必更稳，有多尔衮的时候别人不敢有异动，没多尔衮这件事很难说，那后面辅政大臣搞不好就都嚣张了，所以孝庄严格的按照政治体系制度安排来做这件事儿，就不是母子了。其实刚才说发那个诰命都是你妈教我儿子，你何必发正规的官方文件，私底下母子之间怎么交流不行，发这个文件是要记录档案的，这就已经有这种行政，就是亲情职场化。就是顺治为什么这么反感，他跟他妈之间虽然有一定的立场冲突，特别是开始应该不这么激烈，因为大家对皇权的理解还没完全展开，首先是顺治对科尔沁没好感，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第一个皇后是当时多尔衮跟吴克善，就科尔沁的亲王，就是孝庄的哥哥，是他们商量的定下来的，我对多尔衮充满仇恨，所以他们定下来的婚事我不承认。你看他也不是纯粹因为情感说人家骄横啊什么，这都后来说咱也不知道啊，反正就这意思，就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跟多尔衮有关，是他定的事儿，我就坚决不干。这就意味着顺治也把这件事职业化或者叫政治理念化，就是我跟科尔沁不是想象中我妈从那儿来的，这是我的舅舅家，特别我小的时候被架空的时候他们没起到任何作用，我对科尔沁没有依托，没有亲戚感，甚至我对两黄旗都没有亲戚感，这是他此前的经历里给他形成的深刻印象，这个印象跟孝庄的这个认知双方不可调和，所以即便是母子，大家既然处于一个朝不保夕，其实他们现在还有一些朝不保夕的状态，因为当时整个这个疆域内也没都平，要么后面萧什么三藩呀，就当时各种问题全都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站在咱们说是政治体系或者叫职业化职场化来对待母子关系。
1: 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些从母亲这个身份出发的一些东西，是因为虽然他在用领导或者是这样的我们说管理的方式和规训的方式和他这个儿子来去进行沟通，但其中也涉及到一个矛盾，就是这里面真实母性的那种依恋感的缺失，也就导致了孝庄和顺治之间的沟通它变成了一种利益上的商量或者是立场上的一些商量，他没有办法动用那个所谓依恋和情感和情分的这个部分来去影响对方。其实在养育的过程里面也有这个部分，就好多你像一些家长或者是他会觉得为什么很奇怪啊，为什么我孩子到青春期那么叛逆，怎么不服管呢、啊、你有时候倒回去看一下，你会发现这孩子在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吧，他身边的人不是他爸爸妈妈，直到长大了之后他心心念念的都还是那些哎呦在他小的时候饿的时候给他吃饭的，然后他哭的时候安抚他的那些人，然后他会觉得那些是他觉得安全可亲的人，然后他爸爸妈妈在没有这个依恋的基础之上去给他下达一些规训的目标或者是提一些要求的时候，那大概率都是会被驳斥的，然后也会觉得那我就想挑战挑战，那我为什么要顺从你，我没什么道理顺从你，他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所以当父母也是要恩威并施，就是这孩子只有你亲自养了，等他大了要叛逆要去挑战你的时候你才能沉得住，他其实是这两个功能是搁一块儿才能使得好，他要是拆开了之后就会发现后面的劲儿使不上。
2: 顺治十八年正月，顺治皇帝因为患天花去世，年仅24岁。8岁的玄烨刚刚登基，一个名叫周南的桐城秀才就千里迢迢赶到紫禁城，怀揣着10项治国建议向朝廷上书，其中最后一条也是最扎眼的一条，是请求孝庄太后垂帘听政。当然孝庄还是拒绝了这条诱人的建议。首先怎么来看这个名叫周南的秀才啊，跑到北京上书建议孝庄垂帘听政这一件事情，匪夷所思也耐人寻味。
0: 这个周南啊，除了干了这一件事之外好像没啥其他线索。这个呢事实上有可能鼓动，一个是江南当时知识分子很活跃，跟当时其实已经有南北党冯权呀、什么这帮人有关系，他们已经系统化了体系化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这种叫政治投机也好，或者前明这些士大夫这些人不希望以这种方式让这种八旗勋贵来辅政， 或者甚至让宗王，因为他们都表达了对中原文化现在有很多比较大的这种负面态度，所以有可能是有这种叫政治投机的概念。
2: 这个时候孝庄其实已经手握绝对权力了，怎么来看他拒绝垂帘听政啊，他的考量？
0: 哎，这个其实啊，这还是跟刚才说的他跟多尔衮这关系一样，你必须得站在满清八旗崛起整个的体系化，八旗体系内没有科尔沁女子垂帘听政的可能性，因为原来八王分治，皇太极的时候咱们说是四大贝勒同时南面并坐，到顺治再边缘也有议政王大臣会议，都是这些人在起作用，八旗不可能允许一个女子，特别是一个来自科尔沁的女子垂帘。她跟慈禧不同，到慈禧那时候已经是咱们说宗王什么议政王大臣早就边缘的没影了，所以完全不同，当时根本不具备孝庄垂帘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这件事完全就是中原士大夫异想天开，孝庄一答应是他们成的事，就有用力之功，然后这个中间有可能朝内朝外就形成一定的这个力量，那他们其实还是对满清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叫底层的这种逻辑他不了解，当时不可能会有垂帘的这个环境。
1: 而且我们在看孝庄一直以来的他的这个政治思路也好，或者是政治风格也好，他其实主要是以守护顺治为主，就是帮他铺平道路，然后保护他的这个政治地位，然后以及巩固他的权力，这是他一直以来非常明确的在做的事情。包括我们之前讲他和皇太极的相处，也说他非常有分寸感嘛。他很清楚的一点是知道，哎，我在守护的这个位置上面的话是合适的，但是我要再多一步的话，那我很有可能就变成某种威胁力量，或者是很容易授人以柄。他其实就风险它不在那个平衡点上了，这不符合他的这个一直以来的惯常的风格和思路。
0: 他其实对权力他是很警惕的哈，这个我们就说还是特定的生活环境和历史的这个积淀会形成他的三观。对孝庄而言，或者说咱们说就满清爱新觉罗家族对那些女子而言，无论多杰出，他们很甘于因为此前祖祖辈辈为了严酷的生存环境把自己当成血盟的桥梁去嫁给人家然后生子，然后这种他的力量来自于他背后的族群力量而不是他个人力量，就像孝庄也是，他非常认同这一点，就是我的力量来自于我背后的科尔沁部落，而不是我操控我儿子在你们爱新觉罗家族我也获得操控权，对吧？我把你八旗的力量掌握在我手里，根本从他的认知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你说他是天生克制，比如说是通过逻辑考虑说我要干这事以后谁是我的敌人，谁会威胁我，恐怕他都不这么想，他讲这纯粹就是异想天开，根本我都不会想。
1: 我觉得孝庄本人本身他是被迫站上这个位置的，他只是说在这个位置上他必须得生存下去，所以他练就了一身本领。然后你要说真让他自由选择，我觉得他不见得会选择站上这个政治和权力的舞台的。
0: 我甚至怀疑啊，他此前的这个被迫的这个占有一些权力资源，他没获得快感。
1: 嗯，
0: 连给儿子安排这个儿媳妇儿，跟儿子都打成这样，他儿子顺治到什么程度？咱们讲过，第二任顺治趁他病，想把那个皇后什么奏表的这个奏册的权利就给废掉，他病一好赶紧又恢复了第二。你看为了一个儿媳妇双方都要这样，我对于孝庄这个权利对他有啥这种快乐可言呢？
2: 孝庄从皇太后升为太皇太后，他的余生将倾注在培养和教育玄烨这个孙儿身上，而康熙对祖母的感情也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祖孙之情。下一期我们将聚焦这对祖孙之间那些感人至深的日常细节，看孝庄如何将一个小小年纪就失去父母的孩子培养成一代英主，而康熙又是如何回报祖母的养育之恩的。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是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来，视听大会。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从宇宙洪荒到人间至世，文字间不仅藏着天地运行的规律，更承载着圣王治国的智慧。千字文中一句“化被草木，赖及万方”，看似轻描淡写，却道尽了教化的深远与恩泽的广博。化是无声的滋养，被是广博的恩泽。当圣王的教化如春雨般润物无声，草木便能蓬勃，万物便能繁衍。这不仅是古人对自然的敬畏，更是一场关于如何治理天下的终极思考。这句古训跨越朝代更迭，历经岁月沉淀，将古人敬畏自然、顺应天时的理念与修身治国、安定天下的追求融为一体，成为流淌在中华文明血脉中的精神养分。为何一句“化被草木，赖及万方”能贯通人世与自然？这份跨越千年的智慧如何体现在古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又如何融入历代的治理之道，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九集《化被草木，赖及万方》。
1: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今天呢，我们继续把时间线往回拉，还拉到春秋战国时期，聚焦在鲁国。一年夏天，鲁国的国君鲁宣公准备到潭里捕鱼，这刚撒下网，偏巧不巧，一个叫李格的大夫从这里路过，看到鲁宣公捕鱼，二话不说，上来就把鲁宣公渔网的钢绳给剪了，然后把网拉上来扔到了一边，搞得鲁宣公非常的没面子，莫名其妙，你是喝多了还是吃错药了？怎么敢给国君上眼药？有气呢，你也得看看人啊！这是国君，是国家的老大，老大这边刚刚把渔网撒下去，你就把钢绳给剪了，还把网拉上来没收了。这用脚趾头想也会想到，这鲁宣公呢，一定有好几个地方在出气，这发火呢是必然的。但是呢，他刚想发火，不曾想呢，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李格又抢先了。他大声斥责鲁宣公，像教训小孩一样把鲁宣公给教训了一顿。听了李格的教训，鲁宣公没脾气了，气儿一下通畅了，眼神也变得清澈了，不仅老老实实的承认了错误，而且呢，在收工和收网的选择上，他选择了收藏，他要把这个渔网呢收藏起来，放在宫里作为警示，牢牢记住李格的话。那么李格说了些什么呢？我把他的话呢用咱们的现代的白话给表达出来。李格说呢，古时候冬天到来，深藏在泥土中的动物开始活动，这个时候呢，掌管湖泽的官才考虑使用渔网和猪笼，让国人呢去捕捉大鱼和大蟹等水产，用来呢祭祀祖先。而在鸟产卵、兽怀胎、鱼生长的时候，掌管山峦的官员呢就禁止使用网来捕鸟兽，只准用毛刺鱼鳖，把它晒成干，以便夏天使用。这是为了让鸟兽生长，鸟兽长大了，鱼鳖开始繁殖，掌管湖泽的官禁止下网捕鱼，只准设陷阱和鸟网去 捕获鸟兽，以供应宗庙和厨房的需要。同时呢，你上山砍柴的时候不能砍伐树苗，到水边去割草的时候呢，你不能割嫩草，捕鱼的时候禁捕幼鱼，捕兽的时候要留下小动物，捕鸟的时候也要保护雏鸟和鸟卵，捕虫的时候要避免伤害幼虫。这些呢都是为了使万物生长繁殖，这是古人的教的。今鱼方别运，不教鱼长又兴亡谷，贪无益也。就是现在呢，正当鱼类孕育的时候，你却不让它生长，而下网捕捞，你真是太贪心了。李格的话呢，让鲁玄公觉得这哪里是在割渔网，分明呢是在给他开脑洞，给他灌心灵鸡汤。他鲁玄公没事呢一定要喝两口，以便呢醒脑明目，不犯同样的错误。于是他让主管的官吏把这一卦很有意义的网呢给他收藏好，让自己呢永远不要忘记李格的话。旁边的乐师不高兴了啊，说保存这个网呢，你还不如把李格安排到你身边，这样呢你就不会忘记他的话了。这个故事呢是不是让我们觉得鲁玄公很可爱，知错就改。很多人说呢，中国人遇到事情呢总爱从古代里边找智慧啊，寻找思路，寻找历史经验。实在是呢，我们中国历史上呢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教训呢可以寻找，因此呢中国人很智慧。说到智慧呢，我们就不能完全掉进古人的思路中走不出来。食古不化，作茧自缚，世事如其踽踽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方法。古人的智慧，历史的经验教训，只是给了我们更好的启发和选择。说这个故事呢，是在讲生态环境保护。中国人呢，有历史思维，也有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历史思维意味着很多事呢，要向古人负责。向古人负责呢，也意味着向未来负责。因为沿着时间这条线发展，会换位思考，会想到自己的子孙，想到自己身后的千秋万代，因此呢又要向未来负责。而整体思维呢，则意味着我们要向自然负责。人与自然是和谐的，不能伤天害理，竭泽而渔，要顺应自然规律做事。说简单了是环境保护，说深刻了，其中包含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它很深奥。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些呢？讲这些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千字文的这句话，叫化被草木，赖及万方。这八个字有什么内涵呢？我们先看字，先看这个化字。甲骨文的这个化呢，是一个头朝上站立的人和一个头朝下倒立的人。这个头朝下呢是入土，表示由生到死的变化啊，也有人解释说呢，这是一正一反，表示变化。然后呢，这个变化又引申为感化、教化、造化。《说文解字》说呢，化，教行也。化呢是教化实行。人读书学习在于化，有文有化才是文化，有文没化，并非真正的文化人。古人说呢，读书养气，变化气质，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化。被字最早见于金文，这个字呢左边是衣，保暖，右边呢是皮，它指呢由兽皮制成的，用于睡觉时候盖在身上保暖的床上用品。说文解字说呢，被亲衣，长一身有半，说被呢睡觉时盖的厚衣物，有一个半身高的长度，这是被。草，甲骨文的草呢，就像一棵小草，刚破土萌发出两片叶子，像一个嫩芽。因为这个草呢，它是成片啊成堆生长的，因此呢，这个有的经文把一个草变成了一个草丛，并在草丛中加入了像枣的形状，表示太阳日照草地。隶书呢，就把这个草丛呢就写成了草字头，把这个太阳照射的形状写成了枣字，就成了我们今天的形状。说文解字呢，它的解释是草，草斗，历史也，一月 象斗子，说草呢是包裹着子实的植物蝌蚪，即栗树的子实，另一种叫法叫象斗子。这是草。下面木，甲骨文的木呢也是很像一棵树，你看上面呢是树干，下面呢像长的这个树根，指扎根于土地上的树。说文解字说木，茂也，茂地而生，东方之行，凡木之属皆从木。说木呢就是冒出的意思，从地里冒出往上长。在五行系统里边呢，木居东方，对应的是春季，青色代表的是生发的意思。化为草木，化是教化，被是覆盖的意思。圣君的教化覆盖了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环境呢有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圣王了解自然的奥秘，掌握人与自然沟通的密码，懂得打开自然的方式，因此呢他十分注意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呢，治世，圣王的治理必然会传导到自然景观，于是呢化被草木，这就是古人的生态环境保护。说到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呢，听起来很时髦，其实中国人呢早就有了天人合一保护环境的理念。当然今天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远非古人所能比，但是理念呢没有古今，就像一面镜子，在古代能照人的脸，在现代呢它一样能照人的脸。古人呢很早就有这种环保的理论和实践。史记武帝本纪记载说，皇帝时期的就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按照季节播种五谷，驯养鸟兽蚕虫，并有节度的使用水、木材和各种财物。益州书大巨解记载呢，在大禹那个时期就有了环保的规定，说呢春三月山林不登府，已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王谷，已成鱼鳖之长。大禹规定呢在春天的三个月里不能上山砍柴，好让呢草木好好的生长，在夏天的三个月里呢又不能下河捕鱼，以便呢让鱼鳖能好好的生长。这些规定呢保护了生态环境，保证了自然资源不会被过度的消耗，让子孙后代都有资源可以开发利用。商汤有网开三面的故事，说有一次商汤出去打猎，看到一个猎人呢张开网呢捕鸟，猎人把网四面张开，嘴里念念有词啊，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左边来的，右边去的，都通通的进到我的网里来吧。商汤看到这一幕心中不忍，他对猎人说，你这样一网打尽也太残忍了，鸟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能呢赶尽杀绝。商汤走上前去把网收起了三面，只留下了一面，然后祷告说，鸟啊，你们想往左飞就往左飞啊，想往右飞就往右飞，不想活的那就飞到网里来吧。这件事呢过去的人们都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解读，其实呢这里边含有生态保护的道理。古代人打猎呢特别忌讳四面围捕，总要网开一面。到了周代，周文王临终之前也不忘嘱咐自己的儿子周武王要加强山林川泽的管理，因为国家的兴亡都要仰仗自然生态。山林非石不生金斧，已成草木之长，川泽非石不入王谷，已成鱼鳖之长，不迷不卵已成鸟兽之长。就是说呢，山上林木不是时候就不要去砍，这样呢能让草木好好的生长。河里湖里不是时候呢就别去撒网捕鱼啊，这样呢能让鱼鳖好好的生长。小动物和鸟蛋也别碰，这样呢让鸟和野兽好好的繁殖。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们也不忘保护环境。周讨伐从国时就颁布了伐从令，说呢勿坏屋，勿填井，勿伐树木，勿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你打仗归打仗，老百姓的房子 喝的水啊，挖的井，种的树，养的牲口，一律不许碰，违者当场处死，没有商量。周景王21年，鉴于国库吃紧，周景王呢打算铸金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多印钱。他的谋士那个单木公就告诉他，靠铸钱币的办法你不能解决国库亏空，而且呢铸钱币你需要金属材料，那你要获得金属材料呢就要获得矿石，而获得矿石呢就要挖掘山林，而破坏山林呢是万万使不得的。要是山里的树被砍光了，林子没了，湖也干了，百姓被压榨得干干净净，田地一片荒芜，吃穿用度样样缺，这个时候你即使有钱你还能高兴得起来吗？古人懂得向自然索取资源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节制，要注意时令，按照一定的季节进行捕鱼狩猎。孔子呢继承了这一思想，钓而不刚，亦不涉宿，就是说呢他捕鱼的时候呢只用鱼竿，不用渔网，射鸟的时候只射飞鸟，不射栖息在巢中的鸟，不过度捕捞伤害动物。上述呢这些环保的思想呢是一脉相承的，核心就是人类与自然是一体的，人类是自然大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要以人和天，不能违反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只能顺应天时从事活动。
0: 天人共生，顺时而为，古训昭昭，历久弥新。中华文明自古便有敬畏自然、顺应天道的传统，这份传统深深根植于先民的生产与生活之中。从皇帝顺四时节用财物，到大禹立规护草木于鳖，从商汤网开三面的仁厚之举，到孔子钓而不刚的自持之道，古人以一次次实践诠释着与自然相处之道，这便是天人合一的生动体现。那么古人推崇的天时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渗入生产与生活，影响万物生长与人世兴衰？赖及万方这四个字又有着怎样厚重的文化内涵呢？
1: 那么什么是天时呢？就是四季变化，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过的啊，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云腾致雨，露结为霜，人们要根据天时来安排生产生活，按照四季循环的规律和动植物生长的规律呢加以采获。这为了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呢就有专门的月令，这呢在世界上又是独一无二的。《礼记·月令》详细记述了每个月的星辰变化、动植物的物候特征，由此呢引申出人们在这个月啊应该做什么事情，禁忌做什么事情。今天我们看月令呢，其中啊不乏有一些迷信的内容，但合理的成分呢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为了不影响动植物的繁殖，春天禁止猎杀幼小动物、雌性动物，禁止砍伐林木，禁止大型土木，要掩埋暴露在野外的浮尸，以防呢瘟疫传播。这些规定呢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除了动植物以外呢，土地也是需要量力使用的。上古时期呢，咱们中华先民就把土地呢分成三部分，一部分休耕，其他两部分耕种，这样呢三块土地每年轮流耕种、轮流休耕，这有利于地力的恢复。还有一种轮作制度呢，就是在同一块土地上每年种植不同的作物，以此呢来调剂恢复地力。《吕氏春秋》上说，金子美禾，来子美麦啊，今年他种这个禾，明年呢就种麦，说的呢就是这种换茬或倒茬的办法来这个使用土地。汉武帝时期呢，主管农业的官赵括发明了代田法，就是在每亩土地上呢挖三条沟，每条沟旁边呢再做一条垄，那个农作物呢种在沟中，垄和沟每年互相换位置，今年的垄变成明年的沟啊，今年的沟变成明年的垄，这样呢能保持地力不致衰竭，每年都可以利用，而且呢不必整块土地都休耕。到了南北朝时期， 农民开始把粮豆瓜菜等作物呢进行了套种、兼种、连作或轮种，以提高呢这个生产效率。明清时期，苏南地区呢普遍采用了小麦、蚕豆、棉花、油菜等立体种植模式。这种模式呢，既能满足棉花生长对养分的需求，又能通过绿肥作物固氮改土，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农政全书》记载，人们呢在水塘边的岸上设置羊圈，每天把羊粪呢扫入水塘中，用作草鱼的饲料，而草鱼的排泄物又可以饲养鲢鱼。这《广东新语》等著作中也记载了水塘中上中下这个不同的层次养不同鱼的方式。这种对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类似今天的循环经济的理念。古人这种循环利用、轮耕、休耕、限制渔猎、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思想和实践，不失为改善当今人地关系、缓解生态危机的智慧，也是我们呢克服人类中心主义、重回敬畏自然之境的一条通路，是赖吉万方的注解。赖吉万方这几个字呢又有什么含义呢？我们看看这几个字。首先是赖字，这个赖最早见于金文，赖的金文呢左边是个树，是个囊袋，是个袋的意思，右边呢是人托付着贝壳，表示用囊袋装着贝壳，驮着满袋的贝壳。这个贝呢它是什么意思呢？贝在古代是钱，是金钱，一个人扛了一袋子钱，那什么感觉呢？就是心有所事，有所依赖。所以解字说呢，赖盈也，赖是盈利的意思。吉，甲骨文中呢有这个吉字，它是一个人，右边呢是一个右，这个右是抓的意思，一个人从背后抓住前面的人，表示呢赶上并抓住。说文解字说呢，吉逮也，吉就是从背后抓上并抓捕。在这个千字文这里呢，这个吉是波及遍及的意思。万呢也是一个象形字，它像那个尖头大螯有尾的蝎子，可能是远古时期呢中原一带蝎子很多，数量很大，所以呢借用蝎子代表巨大的数目。金文呢在这个字形里边又加了一只手，表示手捉蝎子。隶书呢把那两根手的形状写成了草字头。魏晋时期楷书的万就被这个我们现在见到这个简写的万呢所代替。说文解字说呢，万虫也，象形，说万呢是虫蝎，字形呢像蝎子。方，这个甲骨文的这个方呢是由门和人构成，代表方国。也有人说呢它是什么呢？是一个人头上啊颈部部位呢带了一个代表家械的指示符号，表示呢披枷的罪人，这个披枷的罪人呢要流放到边疆，所以是这个边远的意思。说文解字说，方并船也，像两州省总头行啊，说方呢像并的两只船，字形下部像两个州字省略合并的样子，字形的上部像两只船总揽在一起的样子。这是这四个字赖吉万方。赖吉万方的赖字是依赖的意思，万方呢是遍及自然和众生，赖吉万方指的就是王道的恩泽，不仅爱欲离守，让周边的部族信赖臣服，而且还恩惠遍及自然界的方方面面。国家治理的好坏呢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自然环境也是外在的体现之一。好的治理呢会让青山更绿，蓝天更蓝，不好的治理能让山林荒芜，水土流失。而时逢乱世，人的生存都是问题，谁还管你动物植物啊？他们一定跟着遭殃。诗词下的自然环境呢是美好的，这些呢我们可以从文人的描写中很舒服地感受到啊。你看看这个诗词中的画面，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青翠的山峦横卧在城北外，清澈的河流绕着城东流过。王维呢，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的诗呢总是带有禅意， 明亮的月光照在松林的树中，清澈的泉水在岩石上潺潺流淌。相反呢，战乱和乱世对自然的破坏是严重的。那个时候呢，食不果腹，草木树皮都成了食物，动物也跟着遭殃。那时就不可能有好的自然风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的《春望》给我们描绘了安史之乱后长安城的荒芜，山河依旧，但城中杂草丛生，一片荒芜。帝王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呢是巨大的，帝王是自然环境最大的责任人。齐王好紫衣，国中无异色；晋公好恶衣，朝中尽褴褛；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斑；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齐王呢喜欢穿紫袍，所以全国上下都跟着学，都穿紫袍，别的衣服呢就绝迹了。晋国的国君喜欢穿旧衣服以表示自己节俭，结果呢满朝文武比谁身上的补丁多，体面的官服反倒没人穿了。吴王喜欢剑术，重武士，民间呢人人都跟着练武斗狠，决斗成风。这个时候呢身上的刀疤就成了时髦的标志。而楚灵王呢喜欢有纤细的腰身，所以呢朝中的一般大臣唯恐自己腰肥体胖失去宠信，因而呢勒腰节食，竟有人呢活活的饿死。帝王的兴趣，帝王的审美，无论好坏都会迅速放大成为社会风气啊，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大代李继中说，如果帝王喜欢拆鸟窝、破鸟蛋、放干水来捉鱼啊，喜欢杀怀孕的兽类取出胎儿，或残杀幼小的兽类，那么自然环境一定不会好。所以呢，天子的行动一定要守天道，静思的时候呢，一定要思索事理。如果行动不守天道，静思又不考虑事理，不仅短命，而且呢，各种亡国的凶兆随时会发生，这个暴雨啊、水灾啊、旱灾啊，在各处随时会发作，五谷不生长，六畜不繁殖，人都短命。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帝王的行为和德行呢，是影响环境的重要因素。像洪水啊、旱灾啊、地震的发生，虽然呢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引起的，但帝王的行为，比如说过度开发、破坏生态平衡，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自然环境。如果帝王注重生态保护，遵循自然规律，有助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即使遇到了自然灾害，有效地治理与防范，也可以减轻自然灾害带来的伤害。反过来说呢，如果帝王暴虐无道，破坏生态环境，一方面呢会导致自然灾害频繁爆发，另一方面呢社会动荡也会导致治理的困难，加剧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恶化。商鞅变法以后呢，秦国不仅国富民强，而且国家治理的非常有效。秦国人呢非常讨厌儒生，儒生呢也从来不访问秦国，但是呢一个大儒啊荀子后来到了秦国，到秦国以后呢，他不仅赞扬了秦国治理的高效，也慨叹呢秦国山林河谷都非常秀美，山川秀美，这是秦国软实力的体现，是治世的物化标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治世安邦，生态为政， 君德向善，万方蒙泽。纵观历史，国泰民安的治世皆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成康之治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到文景之治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治世的繁荣始终与良好生态密不可分。治世之下，百姓安居，草木向荣，鸟兽安栖，万物各得其所。这一切都离不开统治者的笃厚德行与全社会对自然的敬畏。那么，真正的治世有何鲜明特点？在那些被后世传颂的盛世背后，统治者究竟掌握了怎样的治世密码呢？
1: 千字文从坐朝问道开始，讲的都是治世的场景。商汤、周文王都是治世君王的代表。在千字文之前呢，最为出名的治世是文景之治和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文帝和汉景帝又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政府开支相对较少，使得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粮仓丰满，府库的钱呢堆积如山，这为对付自然灾害、对付战争等突发事件提供了保障，也奠定了汉武盛世的物质基础。成康之治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治世，说在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它的标志呢，一句话就是天下安宁，行错40余年不用。说那个时候呢，社会秩序井然，犯罪现象极少，监狱空，甚至呢刑具可以闲置40年不用。行错40余年不用，反映了治世的几个突出的特点。首先呢，它是社会安定，监狱空呢，它折射的社会生态一定是社会安定。社会安定的基础是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呢底层百姓的生活有保障，孤寡官、老弱、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强者不能欺弱，富者不能辱贫，人民的生活呢，百姓的生活受到了朴实的保障，就会安居乐业，就不会呢与社会为敌。其次呢是政治笃厚谨慎。所谓政治笃厚谨慎呢，就是统治者以诚实厚道的姿态和政策去治理天下。这个治世呢，它不是盛世，百姓和国家呢并不一定富裕，但由于王朝在对内对外的政策方面，尤其是呢在耗费国家财力的重大举措方面非常谨慎，对百姓呢诚实厚道，所以民力呢得到了保护。因此呢，百姓虽不富裕，但一方面社会贫富差距不大，另一方面呢，王朝又施恩于百姓，轻徭薄赋，使得百姓呢安居乐业。第三呢是君臣团结，官民信任，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呢团结和谐，统治集团内部团结，外部安定，王朝在政治方面的笃厚谨慎啊，赢得了百姓的信任。那百姓信任就愿意配合政府的政策，即使政策有失误也能给予理解，社会的包容度呢很高啊，社会包容度高，民众就不会轻易的做出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甚至呢主动起来抵制这种行为，因此呢犯罪比较少。第四呢就是社会风气好，社会风气好，人活着就有尊严，心气顺，心气顺，民风就好，民风好，作奸犯科的人是少之又少，人心向善，就不需要严酷的刑罚。你做坏事呢，就像七月造兵，一你造不出来，第二造出来的也马上会化掉，所以就会出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现象。这个时候呢，整个社会是处于上升期，好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经济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充满希望，历史充满机遇，呈现出民凤在竹、化被草木的景象。40多年不用刑这种说法呢，也许与事实呢有出入，但治世呢犯罪率低是一种真实的现象。这个治世是怎么造成的呢？首先以史为鉴，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别人血淋淋的车祸来警醒自己小心驾驶，比任何说教它都有效。 周王朝建立之后，周武王、周公等周王朝的统治者对商的灭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汉代的建立者从秦的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苛政中得到反省。所以王朝重量级人物相互提醒，统治者能从前代汲取教训，居安思危，保持一颗谦卑之心，这是治世出现不可缺少的条件。第二呢，是以民为本，他以史为鉴呢，就会看到百姓的力量，体恤百姓，慎用民力，就会轻徭薄赋，慎重地对待消耗国家财力的举措。因此呢，以史为鉴的结果必然是以民为本，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国家就安宁。第三呢，是清醒的社会心态和忧患意识。这治世的出现呢，离不开统治者清醒的社会心态和忧患意识。有了忧患意识，就会眼睛盯着问题，耳朵呢注意意见，就会担心听不到百姓的意见和建议。治世的出现与能听取接受意见有关。据记载，周公派出官员到各地体察民情，凡有饥寒而不得衣食者，有欲送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召来那个国家的诸侯说，我们的政策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不然呢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诸侯呢又把这个话传给大夫，这样一级一级的往下传，传到了老百姓那里，老百姓很高兴，觉得呢天子虽然离他们很远，但却那么了解他们的情况，以为天子呢时刻在关注着他们，因此呢十分配合王朝的政治，看得见问题，听得见意见，就会克勤克俭，去奢戒躁，骄奢淫逸，导致国家衰亡。这样的事呢在中国历史上它并不罕见。周初的统治者互相告诫，节俭寡欲，勤于政事，天子好利而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吝啬，大夫吝啬，那么百姓就要盗窃了。上面的人影响下面的人，就像风披靡野草一样。因此呢，在上位的人一定要注重品德，看清利益。周文王穿普通人的衣服，不敢逸乐游猎。周公呢，一沐三卧发，一饭三吐哺，洗一次头发要三次停下来握住头发去接待来访的贤士，吃一顿饭呢要三次吐出嘴里的食物，起身呢去迎接客人。他以自己的言行告诫后代，不要放纵自己，处理政事呢要勤勉，要求财若渴。第四就是民德慎罚。周王朝建立以后呢，殷商贵族的态度是影响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杀戮实行血腥的恐怖可以建立起一个暂时稳定的社会，但它不利于长治久安，它不过是让人把仇恨埋在心里，这个埋在心里的仇恨呢终究会表现出来。因此呢，周王朝对商贵族和商人采取了教化和感化的做法。实践证明呢，周朝对殷商贵族的和平改造是成功的，对待殷商贵族如此，对待老百姓呢也一样。百姓有过再与一人，民众百姓的错误往往是自己的错误引起的，民众有错呢不要先找民众的问题，先反省自己，看看自己哪个地方做错了。到这里呢，千字文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我们与大家呢已经分享完了。从宇宙的诞生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了上古太古和远古的历史，希望对大家了解传统文化有所帮助，有所启发。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刺客这个行当是个高危职业啊，《史记》中记载了五名刺客，分别是曹沫、专诸、豫让、列阵和荆轲。这五个人当中，四名都是当场身死，还有一个也差点丢了小命。既然几乎是必死，那真正的职业精神不应该是保证刺杀的成功率吗？你看豫让，口号喊得不错，士为知己者死，可你有本事真的帮你的知己报仇啊？结果前期准备做了不少，又是拿漆抹身子，又是吞炭改变声音，然后去做乞丐。你要刺杀呀，你做什么乞丐？你去练剑啊，对不对？后来给他抓住了机会，趁着赵襄子过桥的时候呢，躲在桥下，结果把人家的马给惊了，一下子就被抓住了。行刺是行刺不了了，他居然请人家成全他的大义，借衣服给他刺三下表示个意思。赵襄子倒也爽快，成全了他。豫让拔出剑跳起来，朝人家衣服刺了三下，然后自杀了。你看看，到这个时候剑才刚刚拔出来，这哪里是刺客，这就是一场行为艺术啊。还有荆轲也是去刺杀秦王，你倒是把准备工作做做好啊，自己选的人没到，带着个还没上殿就发抖的秦舞阳，你是嫌这个任务太简单了吗？好不容易逮住机会，你抓秦王的衣袖干什么？你抓他胳膊呀？结果呢，硬是让秦王绕着柱子跑掉了。真正对职业尊重的人啊，都不是只会唱高调的，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使命必达。当时的吴国君王是吴王僚，公子光的堂兄。公子光想要刺杀吴王僚，伍子胥立即推荐了专诸。公子光很聪明啊，也不提刺杀的事儿，只是经常送肉送布向专诸的母亲请安问好。专诸知道这是恩，他得报，匹夫报恩唯有一命啊，这是专诸的义。可是尽管决心以命报恩，当听说公子光想要他刺杀吴王僚的时候，专诸还是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要杀他？他要一个原因，这是专诸的亲信。公子光向他详细的解释了，当年爷爷受问为了传位给最贤能的小儿子季札留下了遗命，叫兄终弟及。于是公子光的父亲朱凡传给了二弟于季，于季又传位给了三弟遗妹，遗妹要将王位传给季札的时候呢，季札坚决不接受。那按照这样的话，应该返回轮到朱凡的儿子，也就是公子光继承王位啊。但是遗妹的儿子，也就是现在的吴王僚，贪得不让，竟自立为王，所以杀吴王僚正是为了正名位。专诸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既然老国君有过这样的遗命，为什么不让以前的臣子提出来说一说呢？如果吴王僚自己退位，就不用手足相残伤先王之德啦。这是专诸的理性。公子光向他解释了吴王僚的为人，吴王僚是一个权力欲极强而且手段狠辣之人啊，此事不成，公子光必死。这样说来，那也只剩下刺杀这一条路了，对不对？但是怎么刺杀？专诸给出了非常专业的建议，他说凡事轻举无功，必图万全。这是专诸的智慧啊。他们探听到吴王僚最大的嗜好是吃鱼翅，专诸便专程去太湖边上学习怎么去把鱼烤好。一学三年啊，鱼翅之味登峰造极。这是专诸的隐忍，也是专诸的专注与悟性。凭着这些清醒且深刻的认知与控制力啊，刺客专诸终于在一次给吴王僚盛鱼翅的机会中，凭着一柄鱼腹中削铁如泥的短剑一击成功。这才叫职业精神啊，这才是士为知己者死，这才是死得其所啊。人做事必须要有精神力量，但没有实力和努力的精神力量不过是自我感动。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想考顶级名校，考公考研，就一定是有志气吗？想吃喝玩乐，就一定是欲望吗？我觉得不是，这里面的区别在哪里呢？在精神境界。比如《史记》里写李斯，李斯这个人就是聪明绝顶啊，帮秦始皇横扫六国，治理国家那是相当拿手。这样的人。

还不算有志气吗？不算。李四人生最大的驱动力不是为天地立心啊，不是为生民立命啊，而是想过更好的生活。这个追求没有错，错在李斯把欲望当成了自己的志气。李斯以前呢是楚国的小吏，基层工作者，工作又累又没什么盼头，待遇也差。他觉得自己呢就像是厕所里的老鼠一样，活得太憋屈了。所以李斯心心念念的就是想像粮仓里的老鼠一样，过上衣食无忧悠哉悠哉的生活。凭着自己的绝顶聪明，勤学苦干，李斯拜名师学帝王术，辅佐秦王，一步一个脚印，将自己送上了大秦丞相的高位。按说你已经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了，你应该知足了吧？不，欲望最大的特征就是无法满足。当秦始皇暴毙，赵高胡亥勾结着要害死扶苏的时候，李斯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做了帮凶，一步错步步错，最终呢因为被猜忌落了个腰斩的悲惨下场。世人都觉得李斯可惜，为李斯喊屈，觉得李斯这样的才华功业非常了不得啊。但司马迁看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个被欲望驱动的人啊。和李斯相比啊，史记里的范蠡倒真是个志同高远之人。范蠡看似每一步都在追求利益，跟着勾践打天下，大权在握，后来不从政经商了，追求富贵，做巨富，享受万贯家财。可是范蠡这每一步其实都是大志气。辅佐勾践，范蠡为的是实现自己施展政治才能的渴望。试问哪个有才华的人不想在年华正好的时候建功立业呢？所以范蠡人生最好的时候啊，都是跟随着勾践，帮他出谋划策。勾践失败成了吴王的阶下囚，范蠡也没有立即转投他人，为人臣子的范蠡啊是尽忠尽责，陪着勾践卧薪尝胆，帮助勾践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抓住了机会，一举灭吴。这个功劳多大啊！可是这个时候范蠡却功成身退，直接辞职走了。这当然是因为他早就看透勾践这个人能共贫贱不能共富贵的本质啊。可是本质上这也是他志气高的必然选择。一个志存高远的人，一个不被欲望裹挟的人啊，总是能看清楚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所以范蠡转头就走，毫不留恋富贵权势，而是去经商了。经商的范蠡呢，很快积累了巨额的财富，然后好不容易积累的财富他倒好，每一次他都在财富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散尽家财周济百姓。普通人成巨富难，成巨富后毫不依恋富贵，舍弃所有的家财做慈善那就更难。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啊？这可是要么位极人臣的顶级权力啊，要么是富可敌国的顶级财富啊。为什么他能做到？因为对范蠡来说，这些不是他的欲望，是他的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是他的志气啊。欲望是向外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因为本质上它就是对外物的一种贪婪，会不断的膨胀甚至吞噬良知。志气是向内的，是对自己精神的磨砺与要求，是不断的自我超越，所以志气是不会被外物所累的。一个人磊磊落落，光明坦荡，凭着对自己的要求做事，做什么都是有志气的。一个人满身浮躁，钻营计较，患得患失，追名逐利，那不管做看起来多么崇高的事，都只不过是自己的欲望在驱动。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爸，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十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前两天我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我是我自己的自由》。这本书的作者莎拉·贝克维尔在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也许永远无法充分地描述一杯咖啡，然而这是一项有益的任务，它把我们生活的世界还给了我们。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这段话？就是在那些我们通常不认为有什么哲学含义的事物上，比如一杯咖啡、一首忧郁的歌曲、一次兜风、一抹余晖、一种不安的情绪、一个无聊的时刻等等，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反而有可能恢复个人世界的丰富性，因为我们自身就是一件正在被加工的作品，我们不断地通过行动创造自身的丰富性。正像莎拉·贝克维尔说的，我是我自己的自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创造自身的丰富性。首先我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远方的意义》，作者何森堡。

秦子推门进入荒白教授的办公室，见教授正捧着一本书读。秦子悄悄走到教授跟前，看了一眼书的封面，说：博尔赫斯，伟大的阿根廷作家和诗人。教授又翻了一页，问：你读过他的哪部作品啊？一部都没读过，拉丁美洲的事情都发生在世界的另一端，离我太远了。我记得您是人类学家，怎么读起拉美文学了？恰恰因为它离我遥远，我才要读啊。教授把书放下，看着秦子，接着说：人类学界有一位前辈学者叫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他写过一本名为《乡土中国》的经典著作。嗯，您上课的时候讲过。是，这本书里描述了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两个现象。一个是农民看见蚂蚁搬家，就会忙着去田里开沟，这是农民从朴素的生活经验出发，认为接下来会下雨，所以要提前做准备。还有一个是当婴儿啼哭不止的时候，老太太会用蓝青布包着咸菜擦孩子的牙龈，因为老太太认为这是孩子的牙根上生了假牙，吃奶的时候会疼，擦擦就好了。费孝通先生对这两个现象的洞察非常深刻，在他看来，这是乡土环境中人们的认知习惯，也就是手段直接关联目的，而不必探究原理。秦子问：农村老太太给孩子擦牙龈和您读拉美文学有什么关系啊？教授说：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70-80年前写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受交通和物流所限，大多数民众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村庄里，而在这种稳定的小环境中，人们并不需要什么深刻且广泛适用的理论，只需要把手段和目的直接关联起来，就足够应对生活了。看见蚂蚁搬家就开沟，看见孩子哭闹就擦牙龈，问题便解决了。至于蚂蚁搬家和天气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用咸菜擦一擦婴儿的牙龈能止哭，就没有必要较真儿了。不思考原理，就这么直接去做，这便是按照经验和直觉做事。秦子说：经验和直觉哪里不好啊？我不觉得这些传统做法有什么问题。教授说：要视情况而定。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生活在某个小而稳定的环境中，那么靠各种经验也足够了。但经验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适用范围小。换一个环境，蚂蚁和天气之间的关系就会变；换一个时间，孩子就会因为别的问题而哭泣。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联消失了，人就会彷徨失措。随着社会

会发展越来越少的人甘愿守在一个小地方度过一生。在这种生活环境的巨变中，除了经验和直觉，人们还需要更加深刻的规律带来更具普适性的指导。但越深刻的规律就越需要遥远的知识来孕育。秦子问，您能举个例子吗？教授回答，比如进化论，这是当今自然科学的骨架之一。当年达尔文乘着贝格尔号用5年时间游历世界，在见到全球各地无数稀奇古怪的生物后，他关于生物进化的见解才渐渐成熟起来。因为观察到的现象越多，且现象之间的距离越遥远，它们共性所体现的规律就越接近本质，而规律越接近本质就越深刻，而且越具有普适性。亲子陷入了思考。教授说，回到我读拉美文学这个话题上，虽然你我不大可能思考出进化论那样伟大的理论，但我们总是需要一些更稳固、更深刻、更具普适性的规律去应对随时变化的境遇。那些离你的生活很近的书，他们所阐述的现象也离你很近，这样的信息难以把你从固有的经验和直觉中解放出来，反而会更多地将其强化。所以呢，不要只看那些和自己的专业直接相关的书，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精神上的软禁。在理想状态下，任何领域的书都可以看。要在规模化的阅读中追求知识的广博度，在无拘无束的涉猎中日积月累，这样一来，一个人才有机会结束经验和直觉对自身的软禁，走向深刻和无限。听您这么一说，我也想读读博尔赫斯的书了，秦子说。教授说，是啊，光是读还不够，最理想的状态是和达尔文那样的大师一样，精神和肉体都抵达远方，这对一个人的成长很有价值。可是教授，我想起之前有句诗是这么说的，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教授重新拿起博尔赫斯的书说，远就够了。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创造自身的丰富性。当旅行者用半年时间研读地图，只为寻找一座老灯塔；当都市白领将破木门打磨成岁月馈赠的艺术品；当演员为角色考取潜水执照，却将技能内化为生命体验，我们终于看清，真正的品质生活从来不是价格标签的堆砌，而是用心与热爱绽放的生命力。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艾小羊的文章《美好的背后》。

柚子去过很多国家，去墨西哥自驾，在芬兰住冰屋，到巴厘岛潜水等等。他像一本活的旅行指南，跟他在一起很长见识。不可否认，旅行是特别好的增长见识的机会。然而去同一个地方跟团游所获得的知识与见识，与像柚子这样精研攻略自己规划旅游线路，连只有当地人知道的老灯塔都能被他从地图上找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从决定目的地的那一刻起，柚子就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学习与探索，每一次旅行都是密集的技能短训班。柚子通常提前半年确定旅行线路，订最便宜的机票，选最有特色的民宿酒店，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的资源，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另外一个朋友逃离北上广，去云南追求品质生活。他租的房子是普通民居，天空很蓝，但房子很破，光是一扇木门他就涂了五遍油漆，终于刷出了自己想要的颜色。这还不够，他找来木器、漆器工艺书，对照着拿细砂纸慢慢打磨，硬是把一扇涂完油漆不到半年的门做成了历经几十年风雨的样子。他还在房前屋后种了香草，自己做纯露手工皂，承包了一片几乎荒废的苹果园，希望等香草漫山苹果成熟时站着就把钱赚了。他以前是一个工作狂，现在变成了生活狂。来云南本来是想过悠闲的生活，不过跟悠闲相比，我更喜欢现在的状态，自愿学习，身心愉悦，日有所得，他是这样说的。演员张震拍赤壁时熟读三国演义，拍深海寻人时考了潜水执照，拍完一代宗师后拿了全国武术八极拳的一等奖。他做这些不仅仅是因为要演好角色，更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规划是不断开拓知识边界，增长见识。他所理解的品质生活是即使待在家里喝咖啡，也要了解咖啡豆的产地，不同品种咖啡的口感区别，不同水温萃取方式对咖啡的影响。品质生活是建立在知识的拓展、复杂的学习基础上的，而不是靠钱堆出来的。同样是带孩子去高级餐厅吃饭，有人跟孩子强调的是这份烤牛排比一般馆子的贵十倍，这个果汁比其他饮料贵多少，这样孩子所理解的品质生活就是花钱。其他一些家长却事先做足功课，不提价格，而是告诉孩子这家酒店的装修配色高级在哪里，有哪些是具有高科技含量的装饰与服务，哪一片海域出产的生蚝可以做刺身，什么纬度出产的水果最甜。这样一顿饭吃下来，孩子所理解的品质生活与审美、知识积累、努力、敏锐的感知有关。一个人如果有丰富的红酒知识、园艺知识，懂茶道、香道，很会玩，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我们就会说，哇，这个人活得好有品质，我想过他那样的生活。可是无论你有多少钱，这样的生活都不是摆在你面前拿来即可的，而是靠积极拓展知识边界得来的。我见过有见识的人，没有一个是怕麻烦的，生活品质很高的人也没有一个是懒惰的。无论是增长见识还是追求生活品质，都需要花费精力与气力。世界上所有你看着很好的东西，背后都藏着用心与热爱。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创造自身的丰富性。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用四次失败的投资实践了更珍贵的教育哲学。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投资不在于收获可见的果实，而在于守护孩子眼中永不熄灭的光，和孩子一起创造个体生命的丰富性。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六神磊磊的文章，很好会增值。

我妈对我的第一项投资是让我学画画。七八岁之前我挺会画画，还得了奖，在小县城里出名了一阵。我妈就决定好好培养我，让我学画画。可她也不知道从哪里抓起，无非是让我多去文化馆拜访老师。与老师是很熟了，可我不会学习，画的画一点长进都没有。随着学业越来越忙，我也不努力，就越画越差。我妈虽然投资失败，却做了一件事，就是从不阻拦我在家里到处乱涂乱画。从三岁到七八岁，我的童年在粉笔涂鸦中度过，不但在家里的地上乱画，还揣着粉笔盒到我妈的单位画，画在墙上、仓库的大铁门上。感谢我妈，她让我有了全世界都是一块大黑板的快乐童年。第二项投资是帮我集邮。九岁开始，我忽然喜欢上了集邮。我集邮用的是最笨的方法，从别人的信封上撕邮票，不小心撕破了就拿镊子修。没想到我妈居然又很支持我，打算投资。她说这是好东西，以后会涨价。这简直是莫大的鼓励。在她的鼓动下，亲戚朋友收到信时，往往会第一时间把信封给我。偶尔内蒙古老家来信，我妈会先把信封给我，让我撕邮票。每撕到一枚邮票，我就特别开心，要欣赏很久，觉得会增值。当然，我妈的这项投资最终又是一无所获，但她无意中让我产生迷之自信，自己喜欢的，哪怕看起来不靠谱的事情，也有重大意义，会增值。第三项投资是支持我当记者。读中学时，我一直误以为自己喜欢干新闻工作，我妈非常支持我，理由听上去很荒唐，说干新闻好，像正大综艺里的记者一样，全世界到处玩，还不用自己花钱。后来我倒确实干了八九年的新闻，但也无疾而终。我妈愿意投资我的新闻梦想，让我觉得自己真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最后一项投资就是读书考试了。这一项投资上，她付出的最多，耗费的心血也最多，但我两次高考都失败了。让我最难过的是，我没有看见过一次我妈为此难过的样子。在第二次高考前不久，我半夜起来，无意中听见她在自己房间里向她早已经去世的奶奶祈祷，保佑我如愿考上大学。这样大的期盼落空后怎么会不难过呢？但她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出来。我妈对我的所有投资，还有各种跟投追投都失败了。但到四十岁，我自己也做了父亲。回首年少时光，内心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庆幸和感激。对一个孩子提出的各种人生项目盲目看好，让他在只有几盒白粉笔的童年里觉得世界毫不单调，因为画板足够大，这才是真正的投资。我妈让我觉得，只要是认真去做的事情就是值得的，只要我想去挑战就能成功。世上任何鼓励都敌不过一个投资人的五个字：很好，会增值。

笔为剑，不负韶华，轻装前行，奔赴考场。2026年高考在即，财经阅读推出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聆听往届学子的应试心得与成长故事，送上专业心理疏导与科学生活指南，陪伴每一位逐梦少年自信笃定，从容落笔，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考生可能会产生焦虑紧张的情绪。适当的紧张是正常现象，但对未来的过度忧虑会导致精神内耗，影响考试状态。那么在最后的这几天时间里，学子们该如何稳住心态，以平常心应对高考呢？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提供一些考前的备考策略、情绪调节的方法，以及饮食、睡眠等方面的建议。首先，优化备考策略，注重巩固，提升效率。临近重大考试，考生的学习策略应该从探索性学习转向应用型学习，用已学知识来盘活存量，拓展增量。一方面聚焦错题与基础题，在高考真题中大部分是基础题，建议考生将近期模考练习中的错题本拿出来，按知识模块分类复盘，明确这类题我为什么错，正确的思路是什么。另一方面，提升复习效率，如果考生在最后阶段感到看不进去书，可以尝试快速回顾的复习方法，就是拿错题本或者知识点的提纲，看到一道题闭着眼睛复述解题关键步骤或者核心概念，对于想得清楚的题目直接划过。如果遇到卡顿，不要立刻看解析，尝试在脑子中构建可能的解题思路，如果实在想不出再看解析，看后再合上书本，用口头或者书写的方式完整复现解题逻辑。这个过程用时短，反馈快，能有效维持我在进步的感受。第二，要学会自我关怀，接纳紧张，善待自我。面对考试，必要的紧张是正常的，要接纳，过度的内耗则需要化解。在此呢，我们建议考生朋友尝试自我关怀的三项练习。具体怎么做呢？首先是正念。在备考做题的时候，如果感到过度焦虑，可以停下笔，闭上眼睛，注意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有利于情绪的平复。如果某种担忧挥之不去，不必强行驱赶它，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段背景音乐，允许它存在，但把注意力温柔地拉回到眼前要做的这道题，要背的这个知识点上，接纳它的存在，但不被它掌控。其次是共同人性，考生朋友可以提醒自己，不是我一个人紧张，大部分考生都一样，以这样一种连接感来缓解孤独感。最后是自我友善，可以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自己，对自己表达善意和支持，比如将手放在心脏上，给自己一个拥抱等自我支持的身体接触等等。想象如果你的好朋友此刻非常紧张，你会怎么安慰他呢？用同样温暖包容的语气对自己说话。如果感到过度紧张，可以尝试运用蝴蝶拍技术，让自己情绪稳定下来。具体的做法是找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和自己感觉到舒适的姿势，将双手在胸前交叉，双手以一秒为单位，轮流轻拍上臂或者肩膀，力度轻柔，如同蝴蝶扇动翅膀。高考检验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你面对压力时候的应对能力和坚持到底的韧性，而这些能力恰恰是你未来人生最宝贵的心理资本。我们还是要强调那句话，高考是一次身心体能的综合考验。所以呢，在冲刺阶段，考生一定要合理安排饮食，补充营养，还要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确保身体和大脑处于最佳状态，这样才能在考场上发挥得更好。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整理一份饮食健康和规律作息指南，希望能够帮助考生以饱满的身心状态迎接高考。在高考期间，考生要尽量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不要突然改变饮食方式或者尝试以往没有吃过的新奇食物，以免引起肠胃不适、过敏等不良反应。在食材的选用上，数量少一点，种类多一点，保证营养均衡。那在这里我们也推荐几款适合考生的食谱搭配。首先是早餐，早餐是启动大脑的钥匙。

所以呢，早餐应该是碳水化合物加蛋白质加少量健康脂肪，再加上膳食纤维的营养组合，避免摄入油腻高糖食物。推荐搭配食谱可以有全麦面包或者燕麦粥加水煮蛋、牛奶，再加一小把坚果，然后再加上一份水果，比如香蕉或者苹果。再说说午餐，午餐是均衡功能的核心，所以午餐应该包含优质蛋白、复合碳水化合物、蔬菜，避免吃得过饱导致下午犯困。推荐搭配有清蒸鱼、鸡胸肉加上糙米饭，加上西兰花或者菠菜，或者呢可以选择豆腐炒虾仁加紫薯加清炒时蔬。那么再说说晚餐，晚餐是减轻负担的尾声，晚餐应该清淡易消化，避免过晚进食或者过量进食，以免影响睡眠质量。推荐搭配有小米粥加蒸南瓜加清蒸鳕鱼，或者蔬菜鸡肉汤加全麦馒头。下面我们再说说如何睡得好。按照高考的时间安排来调整作息，早睡早起，避免熬夜，每天应该保持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午休大概30分钟左右，有助于养精蓄锐，提高学习效率。学习一段时间以后呢，一定要适当的休息，避免长时间学习导致疲劳累积。睡眠环境方面，卧室温度应该保持在20到25摄氏度，睡前拉上遮光窗帘，使用耳塞或者白噪音机，减少外界的干扰。如果入睡困难，可以尝试热水泡脚15分钟。避免睡前使用电子设备，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影响睡眠质量。在作息安排中要留出时间进行适度的放松活动，比如散步、做健身操等有氧运动，但是需要在晚上8点钟之前完成，避免过度兴奋。还可以听听音乐、看看漫画等等，缓解紧张情绪，放松身心，从而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复习和考试。在这里，我们衷心地祝愿每一位考生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加油！

为鉴，不负韶华，轻装前行，奔赴考场。2026年高考在即，财经阅读推出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聆听往届学子的应试心得与成长故事，送上专业心理疏导与科学生活指南，陪伴每一位逐梦少年自信笃定，从容落笔，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我们的栏目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人物传记，准确的说是一本重量级的生物学家传记。它就是由古生物学家、科普作家苗德穗研究几十年倾力创作，新知料出版社重磅出品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那这本书呢，是苗德穗先生深耕达尔文研究几十年的心血之作，文字是非常优雅的、流畅的，它融合了古生物学、历史学、文学多重的视角，带我们追溯达尔文的探索之路，也解锁了演化论背后的真相。好，我先来说一说我看完这本书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它打破了我对达尔文和演化论的一个或者说是偏见，或者说是一个认知的误区。就是这个书里面他说了，达尔文不是天生的科学天才，他也有他的胆怯，也有他的妥协，同时呢也澄清了演化就是进步，人类是猴子的后代，这些我们之前以为的以为。这本书呢是以达尔文的生平作为主线，从他的少年时光开始说，还有他的青年时代，跟随着小猎犬号的这个五年的环游科考，另外还有撰写物种起源的各种的艰难险阻，层层递进的给我们展示了达尔文从懵懂好奇到坚定探索的可以说是一个整个的成长轨迹。这里面还穿插了达尔文朋友圈的奇闻异事，让百年前的这群科学家一下子哎呀就变得跟我们生活相关了，有血有肉了，鲜活生动了。更难得的是什么呢？这本书它不只是简单的讲述达尔文的生平经历，它还深度地解读了达尔文的科学思想，把达尔文那份永远不灭的好奇心，还有严谨踏实的科学研究方法传递给了我们，也教会了我，至少我读完这本书是这种理解啊，就是提醒自己，你得用科学的眼光看待生命，心怀敬畏地去接近自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会说，哎呦，这里面讲科学的事儿，讲达尔文的事儿，那一定是晦涩的难懂的呀。我要特别提示大家，这本书格外的友好，它既有那种扎实权威的学术内容，也没有刚才我说的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的腔调，真正做到了懂行的人觉得，哎，这事儿写得挺好，不肤浅。那普通的像我这样的读者读着也觉得，哎，挺有意思，有兴致。不光内容很出彩，而且这本书的这个实体书，它的装帧啊、排版呢也特别的用心。书里面收录了大量的高清珍贵插图，包括达尔文的亲笔手稿、野外科考手绘稿、各类的物种标本图片，还有就是那个年代的纪实老照片。读起来呢，就像是捧着一本厚重但是又通俗易懂的生命百科全书，不用费劲的在那儿啃大段大段的文字，你也能沉浸式的读懂生命演化的脉络。总而言之，就是可以让你全方位的立体的感受科学独有的魅力。那接下来高丽说书，我们就一起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我们慢慢拆解书里面的精彩内容，会跟着达尔文的脚步重走他当年的环球科考路线。当然我们也会聊一聊物种起源诞生背后的这个坎坷的历程，另外就是他划时代的深远的意义。我想这本书听过之后，大家也一定能更真切地感受达尔文身上那个永不熄灭的探索精神。
4: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一集，天才少年的叛逆求学路。提起达尔文，我们都知道他是进化论的奠基人，可很少有人了解出身名门天才世家的他，年少时竟只是平平无奇的普通学生。这一期我们一同品读达尔文传，走进达尔文的少年与青年求学时光，见证他沉迷自然探索、结缘生物科学，又意外遭遇人性考验的人生历程。
3: 查尔斯·达尔文是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英格兰中部的一座小城。在维多利亚时代，他们家可是那儿远近闻名的名门望族啊，用咱现在的话说，人家达尔文妥妥的富二代。他的祖父呢是一位名医，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曾经邀请他的祖父出任宫廷御医，但是被祖父婉言拒绝了啊，不去不去，感谢你的盛情邀请，遭不了那个罪，在家挺好的。祖父不光是医生，人家还是发明家，同时还是植物学家、生理学家，甚至还会写诗，妥妥的全能天才。我们再来看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19岁就拿到了医学博士的学位，21岁开始行医，不但医术好，还是个厉害的心理医生。更难得的是他还会投资，是个务实进取的天才。而达尔文的外祖父呢，也不是普通人，是当时英国最有名的工业家之一，还是陶瓷工艺的发明家和制陶商，人家呢就是属于那种富有实践经验型的天才。所以你看，就像传记作者保罗·约翰逊说的那样，有这么好的基因，达尔文他想不成为天才都难呢。可是在达尔文30岁之前，还真没有人能看得出来这孩子身上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既不是人们眼里面别人家的学霸，也不是自己家的学渣，就是一普普通通的学生而已。尽管达尔文有这么耀眼的家庭背景，他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但是有一点他比别的孩子不幸，就是幼年丧母。母亲呢是在他八岁的时候就病故了。那他在家里的六个孩子里面排行老五，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个妹妹。因为父亲四处行医，工作呢又特别的忙，所以平时主要就是三个姐姐来照顾他，不免对他就格外的宠爱，甚至溺爱。在达尔文八岁的时候，他跟妹妹凯瑟琳一起去上了小学。在学校里，他的功课远远不如妹妹，但是他的动手能力很强，很早呢就表现出了对自然课的兴趣。他特喜欢老师在课堂上展示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的标本。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达尔文有了收集各种标本的爱好，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不但是迷恋上了捉虫子，采集各种花花草草，还到海边捡贝壳，到山上找这个矿物标本等等。总而言之，应收尽收，整得自己的那个小屋子里面塞了满满当当的这种各种收藏品。达尔文九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决定把他送到一所寄宿学校，接受更正规的教育。那这个学校呢，是英国有名的私立学校，课程呢是以古典语言文学为主。这些教育内容对少年达尔文来说特别的枯燥乏味。不过达尔文对英国诗歌还有莎士比亚的戏剧是非常感兴趣的，尤其是拜伦、米尔顿这些英国大诗人的诗作，这孩子是真喜欢呀，读了很多，甚至后来登上小猎犬号战舰的时候，还在非常有限的行囊里面塞进去了一本米尔顿的诗乐园。那这些文学积累对他后来的写作也是有很大帮助的，他的科学著作偶尔也能展露出他心底的那个诗情画意。
4: 在枯燥的古典教育中，达尔文始终坚守着对博物学的热爱，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标本收集之中，这让望子成龙的父亲忧心忡忡，严加斥责。出身名门望族的他，本该潜心学业，光耀门楣，却始终痴迷于自然万物与标本采集。面对父亲的严厉批评教育，达尔文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3: 总的来说，少年达尔文对这种古典教育是有抵触情绪的，所以各门功课呢，他只求一个，就保过就行了，就过关了，60分可以了。更多的时间呢，依然是放在收集标本上。对于如此不求上进的孩子，望子成龙的他的爹罗伯特医生那是心急如焚。有一次呢，他特别严厉地把达尔文叫到面前批评了一顿。在这个之后，达尔文不得不同意父亲的安排，跟哥哥一起去爱丁堡大学学医，将来好子承父业啊，悬壶济世。而这个时候他刚满16岁。19世纪初期，爱丁堡大学无疑是英伦三岛最好的医科和理科大学，很多欧洲的学子都慕名而来。达 达尔文的父亲也是这儿的毕业生。要知道能进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来学习，那是普通人根本都求之不得，羡慕都羡慕不来的。可是达尔文依然是我行我素啊，他就觉得我不喜欢这些，我还是喜欢博物学，对医学是三心二意，甚至不到两年就辍学了。那除了对医学不感兴趣，还有一个非常客观的理由，就是他有晕血症，就是一见血嘎就晕了。不过他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光也并不是完全虚度的，他在那儿打下了很好的动物学的基础，而且跟一位叫格兰特的动物学老师来往很密切，参加了格莱特组织的很多课外的科研活动，尤其是跟格莱特学习了怎么研究海洋生物。在大学期间，达尔文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如饥似渴地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爱丁堡大学博物馆是达尔文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来这儿的第二年就在那儿遇到了研究员格兰特。格兰特咱得隆重介绍一下啊，他算是达尔文早年最重要的朋友，因为在达尔文一生众多的朋友当中，格兰特不但是把达尔文引入生物科学领域

0: 的重要人物，也是他最早的学业导师。当时的格兰特30多岁，但是在十几年前人家就已经获得了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而且在欧洲的几所名牌大学人家都做过医学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回到爱丁堡之后，除了在博物馆工作，也在爱丁堡大学兼职教动物学方面的课程。在当时的达尔文眼里，格兰特不但是风华正茂、年轻有为，而且还是一位非常新潮的新锐生物学家，所以达尔文很自然的就把格兰特当成自己的榜样了。爱丁堡呢是苏格兰的首府，位于苏格兰东海岸，附近海域当中有很多的珊瑚虫、海绵，还有苔藓虫，这些海洋无脊椎动物，而他们也是格兰特最钟情的研究对象。自从认识了达尔文，格兰特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知音，经常带着达尔文去海边散步，采集海洋无脊椎动物标本。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在周围大多数人的眼里，格兰特这个人，哎呀，不好相处，古怪、孤僻，甚至忧郁，就这么一个单身汉。可是他和达尔文相遇，那人家真的是情感如故。一方面呢，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博物学的兴趣，对博物学倾注的热情是没人能比的。另一方面，可能是格兰特在达尔文身上看到了未来的博物学大家的样子。早春三月的一天，两个人相约去海边散步。一路上呢，格兰特向达尔文讲了自己的游学经历，达尔文听的那是个痴迷啊，那个入神呢，他越讲越兴奋。这个被周围人说成是沉默寡言的孤独者突然间变得口若悬河。当谈到达尔文出生于1809年的时候，格兰特马上就指出了一个巧合，说哎呦，1809年是吧，著名无脊椎动物学家拉马克他的名著《动物学哲学》就是在1809年出版的。格兰特说，我最近重读了动物学哲学。那拉马克认为物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进化的，而这种进化的动力主要来自环境变化引起的获得性遗传以及器官的用进废退。格兰特还补充了，这里可没有任何神灵的介入。这让达尔文想起自己的祖父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但是没有拉马克说的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坚定。格兰特看达尔文听得这么的入迷，他也就越发兴奋了，继续给达尔文讲述拉马克有关动物学的哲思。那拉马克他是怎么想的呢？拉马克就认为，自然界的万物之间都有既定的相互关系，他们既有普遍的这种联系，也有特殊的联系。我们观察和研究自然界以及当中形形色色的生物，就是要探求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设法建立起自然界当中的秩序，并且从这个当中找出世间万物进化和发展的法则。达尔文第一次听到这些话，他就觉得哇，好新鲜，耳目一新。一方面，他感到自己探索自然奥秘的爱好不是在虚掷光阴；另一方面，他也暗下决心，要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希望能在探索动物法则方面有所发现，有所贡献。同时，达尔文也越加地佩服格兰特，他的博学多识。很显然，这次交谈给年轻的达尔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很多年以后，他撰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回顾了人们对物种起源认识进程的简史，他一开始就写到了拉马克当属第一人。这次散步和交谈以后呢，达尔文和格兰特之间的关系，哎呀，越发亲近了。格兰特特别高兴，他觉得对这个孩子给他输出这种信息，我觉得很荣幸，我责无旁贷，而且自愿担任这位年轻人的导师，开始指导达尔文进行一些真正的科研活动。 格兰特当时呢正在研究苔藓虫，他决定把达尔文拉到自己的研究项目里，让达尔文看一看科学家是怎么进行科研工作的。苔藓虫它的外形呢很像苔藓植物，一丛一丛的附着在浅海岩礁或者是其他水生生物身上。另外呢，苔藓虫尤其喜欢和珊瑚和海藻生活在一起。早期动物学家就认为它们既像植物又像动物。苔藓虫这个名称就是由植物名苔藓和动物名虫，这么组成的。
2: 格兰特的悉心引导让达尔文在博物学的世界里找到了方向，也让他坚定了探索自然法则的决心。二人因相同的志趣一见如故，成了探索生物科学路上难得的知己。这份亦师亦友的情谊会让达尔文在科研道路上收获怎样的突破？他又能在格兰特的研究项目中展现出怎样的天赋呢？
0: 格兰特研究苔藓虫有相当一段时间了，苔藓虫单个个体很小，需要放在显微镜下面仔细观察。当时呢，达尔文只有17、18岁，他端坐在办公桌前面，在简陋的显微镜前面观察苔藓虫的标本，那个姿态还真的有点像职业科学家的样子。达尔文那双对事物观察入微的眼睛很快就捕捉到了一个新奇的现象，也是格兰特和其他人以前观察了那么长时间都忽略的东西。什么呢？一个是苔藓虫卵上有颤动的纤毛，也就是说大家一直以来认为的苔藓虫的卵实际上是能够自由游动的幼虫。另一个是先前被普遍认为的墨球藻的这个球状体，实际上压根儿不是什么藻类，而是一种海生水质的卵衣。那达尔文的这两项发现都让格兰特惊奇不已啊，他毕竟自己观察那么长时间，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呢？对此格兰特不禁心中窃喜，看来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做科学家的料。同时他心里也生出了那么一丢丢啊，就是那么一丢丢的嫉妒。爱丁堡大学当时呢有一个大学生科学社团叫普林尼学会，格兰特担任的就是这个组织的秘书长，他鼓励达尔文参加学会的活动，多和其他的同学交流。于是达尔文就根据这两项发现写了一篇短文，准备在交流会上跟大家分享。他把论文写出来之后请导师格兰特过目，并且得到了格兰特的认可。1827年宣读论文的那个晚上，达尔文宣读的论文获得了听众的一致好评。尤其让他自豪的就是格兰特在最后总结的时候特别把他夸了一顿。但在这个之后不久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让达尔文大失所望。在学会报告之后，达尔文在同学圈子里面可以说是赢得了一些名声，不久以后呢就被大家推选为学会的理事之一。这对年轻的达尔文来说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自此他对科学研究兴趣就更浓了，热情也就更高了。他不满足于在学生社团这么活动了，他把范围扩展到了更专业的科学社团，他四处去听科学家的演讲，同时他的阅读范围也从一般自然科学书籍扩大到了专业学术期刊。没多长时间，达尔文在爱丁堡新哲学杂志上读到了格兰特的一篇论文，其中详细报告了前述达尔文的新发现，但是并没有说明达尔文的贡献。这个给读者留下来的印象就是什么呢？好像这些发现只是属于作者格兰特本人的。这个做法让达尔文觉得很困惑，心里面很失落，不舒服。后来达尔文还得知，就在他进行报告的前两天，格兰特呢就已经在爱丁堡大学专业科学社团上，人家抢先报告了这些发现。所以这些事儿联系到一起，让达尔文对格兰特非常失望。他一直奉对方为朋友、为榜样、为导师，他没想到格兰特竟能背着自己做出如此不地道的事情。
2: 从论文获得赞誉成为学会理事的喜悦，到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导师窃取的失落，达尔文经历了人生中一次不小的打击。纯粹的学术追求撞上了人性的自私与狭隘，这场突如其来的背叛会给年轻的达尔文带来怎样的心理影响？ 他又会如何应对这份失望与伤害呢？
0: 这件事儿呢，不得不说给青年达尔文他初入这一行留下了不小的心理创伤。他之前特别爱写日记，后来很少在日记里提到格兰特这个名字，连晚年写给孩子们看的回忆录里面也很少提到格兰特，更没有提到那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不过呢，显然达尔文私底下是跟自己的孩子提过这些不愉快的经历的，被自己当成良师益友的人这么背叛，让达尔文看到了，即便是在追求崇高科学目标的这样的活动当中，依然会有人性丑陋不堪的那一面。总之，尽管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给达尔文带来了很大的烦恼，但一向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的达尔文从来没有与格兰特公开反目，而是选择离开爱丁堡。正好他在爱丁堡不务正业，这个事儿也传到了家里面老人的耳朵里面。他父亲呢知道儿子现在的情况已经有违他最初的安排了，既然你不愿意学医，那就没必要留在那儿浪费我们家钱了，所以就来信让达尔文放暑假的时候呢，正是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退学，你就回来吧。至于达尔文的前程，等回去之后再从长计议，另作安排。在1827年夏天来到之前，达尔文就这样心中五味杂陈地离开了爱丁堡，奔向他人生旅途的下一站。在那儿，他会比在这个地方幸运得多，他会遇到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和他的贵人。达尔文从爱丁堡回到家里的第一件让他头疼的事儿，就是怎么面对望子成医的他那位慈父。父亲认为达尔文不愿意学医，也不勉强，但也不能让他就这么游手好闲在家晃荡。在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的富家子弟一般有几种选择，要么从军，要么当律师，再或者你就给我当牧师。当两项达尔文都不屑一顾，剩下的只有一个选择了，那就是牧师。其实这也是他的舅舅和父亲事先商量好的一个选择，对此呢，达尔文倒是欣然接受了，这也是他一生当中第二次接受父亲对他的人生安排。
2: 本期我们了解到达尔文坐拥绝佳的家族基因，在博物学探索中遇见人生首位导师格兰特，凭借敏锐观察力斩获科研新发现，却又无奈遭遇成果被侵占的遗憾与失望。离开爱丁堡的达尔文会遵从家族安排走上牧师之路吗？他又会邂逅哪些人生伯乐？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1: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零点。

各位听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经济之声》这一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全都播送完了，下次播音从5点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5: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李磊。
7: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进入康熙统一台湾的关键决胜阶段。上一期我们讲到，福建总督姚启胜以一己之力完成招抚瓦解、重建水师、稳定东南三大奠基，把统一台湾的前期布局做到极致。但是他始终明白，跨海决战必须有一位绝对权威的海战统帅。于是，一场持续数年牵动朝堂的建帅风波就此拉开，最终被闲置13年的施琅重新走向历史前台。康熙17年4月，姚启胜在福建布政使任上第一次向康亲王杰书举荐施琅，结果朝廷把江南提督杨杰调到福建，担任福建水陆提督，水上陆上一块管。杨杰一到任就发现水陆无法兼顾，自请辞去水师职务。康熙同意并下旨，令总督姚启胜、提督杨杰、巡抚吴兴作遴选合适人员。这无疑给姚启胜提供了一个举荐施琅的极好机会，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施琅的长子施世泽在海城之战中兵败被俘，落入郑军大将刘国轩的手中，情形不明。这时候谁敢把数万水师交给一个儿子在敌营的降将？巨大的政治风险之下，姚启胜也只能暂时沉默。他在奏书中含糊回复，我又和巡抚、提督两位大臣当面商议，大家都说没有可以保荐之人，所以请皇帝钦点一名，连勇悠长，威名素著，深识水性，安练才能者，尽快赴任。姚启胜在奏书当中只描述了理想人选的能力画像，不点任何人名啊。
6: 这其实是一个很会做人的一个 HR 会常干的事情，就是永远不要指名道姓说这个岗位适合谁，而要说这个岗位适合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老说的人才画像。哪怕是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岗位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你也不要直接说他的名字，要把他身上满足这个岗位需求的点摘出来，再做成这个岗位的招聘需求，然后再拿去给领导进行决策。但是我们说姚启胜的这个人才画像又非常有意思，威名素著，深识水性，光这两条其实还潜藏了，你不是深识任何一个地方水性都行，是东南地区的这种作战的水性，没有几个合适的人，没有几个还能够叫连勇悠长的人，所以这个范围就非常的小，是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的，这个事情就不会失控。所以从姚启胜的角度来讲，也许施琅是第一顺位的候选人，就算你不选施琅没关系，你选的第二、第三、第四顺位的人也在我这个圈里，就跑不掉。
7: 你这么想康熙也懂，比如说正常情况下，说官场上你向上级保荐一个人，你出于对上级的尊重，你不指名道姓说这岗位因人而设，咱们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官场的一个叫礼仪也好，叫基本的尊重也好，这是对的。但康熙之前下招了，让你拣选呀，让你跟提督啊、跟巡抚啊去拣选一个合适的，这个时候赋予你这权利了，你就指明白，因为他是你

0: 遍寻从郑氏那边投诚过来的官兵，将细节一一作实。同年12月，再次向康熙呈上一份措辞恳切、证据确凿的奏书，力陈施世泽一案的真相。这份书文对洗清施琅的嫌疑至关重要。其实姚启胜做这些的时候并不确定是否能够帮助施琅复出，因为客观的讲，康熙任命的万正色在福建水师提督的位置上干得不错，他在任上攻下海潭，夺取厦门，迫使郑经逃回台湾，所以康熙完全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撤换他。在万正色已经立功，职位稳固的前提下，姚启胜仍然坚持为施琅奔走洗冤。那么这种坚持的背后怎么看他的考量？
1: 第一个原因是姚启胜对万正色的攻坚能力，尤其是跨海攻坚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的信心啊，因为万正色毕竟只是打陆战比较厉害，而且你收复厦门啊，夺取海潭啊，本身就是因为郑经已经经历了大败，没多少人了，这种战争胜利还是比较容易获得的。但是对于跨海，你去打刘国轩，我觉得他对万正色并没有太强的信心，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刚才李欣老师所说的，姚启胜在整个郑氏的家族里面是有很多谍报的，他有很多内部信息。郑氏那边投降过来的很多士兵和降将对施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的施琅在郑家效力的时候，他的立下的很多威名啊，现在其实影响到了现在，这些因素对于姚启胜的判断影响会更大。有时候人性就是这样的，我并不太相信我阵营里面我同事说的话，但我很相信这种投降过来的外面的声音，我们觉得他很可能天然就带有更真实。这些降将降兵对施琅的评价经常是出于一种很恐惧的一种表达，就是如果你们派施琅来带兵来攻台的话，我们都不敢抵抗，所以这对姚启胜的判断起到了很强的引导作用。我就认准这个人，我就要他们郑氏的士兵和中层最害怕那个人啊，别人我不管，我不认他，也许他也有能力，但我现在不分辨这个，这也是他一身的一种轴劲儿在。但是我们说成大事的人都要有这种轴劲儿。
2: 姚启胜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准备已经到了这个蓄势待发了，就差水师这块开始要动作了，这个时候他恐怕对这个水师人选的关注度会更高，那显然确实施琅应该是最合适。第二个就刚才提到了，就万正色跟吴兴作，就是福建巡抚，人家已经走到一起了，跟他已经意见对立了，万正色干得越好他越尴尬，因为当时还是打海潭，打海潭那个是人家那两个不同意，根本没遵照他的建议直接开战，就代表他实际上栽跟头了。另外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朝堂的争夺是很激烈的，这个时候据传闻吴兴作已经动手了，让御史弹劾他了，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旦开始统一台湾，万正色也好，吴兴作也好，不会在他的操控范围内。对姚启胜这种人，我准备这么长时间，我倾家荡产，我当然要让这件事在我的主导下进行，所以这件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不能有任何，所以他在这件事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这种坚持。第二个呢，就是施琅啊，在京城熬了那么多年，性格变了，各种钻营，施琅最后给人家评价就除了各种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会巴结，他各种巴结啊，这也没办法，你说在京城多难呀，对吧？所以施琅也运作了各种资源，双方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形成合力了，比如施琅跟明珠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0: 令姚启胜没想到的是，事情很快迎来转机。康熙20年正月，郑经在台湾病逝，年仅39岁。郑经一死，郑氏集团随即陷入内乱，权臣冯锡范和刘国轩联手发动兵变，诛杀郑经长子郑克臧，拥立年仅12岁的幼主郑克爽。这个时候的台湾人心涣散，风雨飘摇。姚启胜第一时间接到密报，立即紧急上书清廷，力主抓住窗口期，会合水陆官兵，审机成变，指导朝学。6月7日，康熙下旨，以乘机规定澎湖、台湾，总督姚启胜、巡抚吴兴作、提督诺迈、万正色等，与将军腊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务期剿抚并用，抵定海疆，无误事机。在康熙19年的春天，清军攻克了金门、厦门，郑经逃回台湾的时候，姚启胜当时就主张乘胜进兵台湾，但是康熙没有同意。康熙在不同时间节点对出兵台湾持不同的态度啊，怎么看这种时机选择所体现的关键变量？
1: 第一个变量，我觉得是还是跟三藩之乱有关，因为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基本上大局已定了，但是还没有彻底的解决，还有一点尾巴。第二个原因就是说，郑经逃回

0: 台湾这件事情，就像刚才我们分析万政策的战斗能力一样，你在陆上你能打赢他，绝不代表你跨海作战也能打赢他。万政策自己上的那个书叫什么三难六不可，那个书也是说嘛，就是跨海作战有多难。所以对于康熙来说，19年的时候虽然郑经已经逃回了台湾，但他仍然认为时机不成熟。但是在20年就不一样了，因为郑经病逝，之前咱们说过郑氏内乱，三代人上位都要搞各种清洗，都要有各种斗争。这个时候其实像冯锡范他们又是杀了长子那个郑克臧，然后又立了郑克爽，这个时候郑克爽才12岁吧，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了。所以20年这次，第一机会最好，因为对方开始内乱了，第二准备时间也已经够长了，第三你其他的顾虑也都已经解决了，可以专心去打了。所以我觉得从康熙来说叫指挥若定，前期该不着急的时候就是不着急，现在机会出现了又很果断。所以19年上书跟20年上书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1: 那刚才提的很关键啊，万政策他们打赢了海滩重武之后摇起胜利，因为乘胜追击，万政策他们这时候提不应该接着打，你看双方之间的这个，你想拖延的时候我打，等你觉得打胜了继续追击的时候我跟皇帝说不应该打，那双方的这个意见冲突已经到相当激烈的程度。这个首先不完全是个人私斗啊，虽然也有性格的问题，就是当时这个比如说海战，对海战的评估，甚至对台风啊，对于风向啊，对于整个的水战的这个衡量，确实有各种参考的。因为你要万一又出现了台风，毁于台风咋办呀，各种情况都有，而且三藩确实还没完全的平息。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实上对于中央朝廷而言呢，其实他很难做决定。但是在姚启胜看来，不管打不打，代表他现在操控不了水师提督，甚至操控不了福建巡抚，这个对他而言其实问题很大。
2: 关于出兵台湾，朝堂上当时是有巨大争议的啊。有大臣认为三藩之乱刚刚平定，天下疲弊，国库空虚，不宜再起战端。还有人认为海道险远，风涛难测，难以取胜。甚至这时候有人弹劾姚启胜啊，罪名包括借私库银牟利、虚报捐银、拆毁民宅、广置园亭、收纳歌女、强抢民女、嫉妒同僚、欺瞒朝廷，说他直取台湾是穷兵之举。从平三藩到平台湾，康熙都是在反对声中做出的重大决策。但是可以比较一下八年后的决策能力和八年前比有什么不一样？
0: 首先我觉得上书弹劾姚启胜的这些罪状里面，你说他强抢民女，我觉得这画风都不对了。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政治斗争构陷在里面为主。而这个时候康熙的八年的决策能力有什么变化，最重要的就是他越来越成熟了。康熙虽然是少年天子，但是他在征三藩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做事情还是比较冲动的，20岁左右，20出头嘛。他现在已经快30了，这八年的那种政治的环境之下，对这种政治家的磨砺成长是非常大的。所以康熙在这个时候，他决策能力比较从容，包括说整个征台湾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直是挂在心头，但是不显山不漏水，没有那么激烈的手段去推进的，一直在暗中的布局。对他来说具体手底下这些人啊，彼此之间倾轧一下，平衡一下，他是能理解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康熙的决策能力是越来越强，对时机的把握能力也是越来越准的。
1: 是这样哈，这个就是康熙是个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他每一次的经历都给他带来新的进步的动力。这个里面挺有意思啊，就那个弹劾这个姚启胜那个，然后皇帝转给他，让他自己辩解。姚启胜一条一条辩，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说强抢民女的这块，他怎么辩解的呢？他说臣妻妾数人皆有子女，啥意思呢？就没有年轻的。我这些都是跟我多年的，所以我不存在现抢了一个民女，应该都逼到这份上了。然后说康熙这个人啊，我们会发现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他这种雄主有什么性格呢？有那种咱们现在看开车有一种人叫以快门取代刹车，他遇到情况别人是先松脚油对吧，咱说踩刹车等一等，有些人就冲过去就并个线，我这前面这车慢我并线过去。康熙越是严重的事儿，他越愿意抢一步，比如说嫩鳌拜，比如说削藩。但是等到这个台湾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三藩基本上平息，那在他眼里这个台湾这个问题就是徐徐图之，还是一鼓作气而已。 所以这个时候他反倒变得从容，因为这不是一个就是特别急迫的要动摇国本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他不像萧藩的时候朝廷的那个意见那么的这个区别，就是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这个时候两派其实差不多，他变成了一个居中者，要考虑通盘，所以这个时候他显得要更从容，或者叫考虑的更周全。
2: 在康熙最初拟定的征台将帅名单之上，并没有看到施琅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康熙改变想法，让施琅赴任福建水师提督？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上半段我们刚刚讲到康熙二十年六月，康熙下旨出兵澎湖台湾，大战一触即发。但是这个时候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却上了三难六不可书，说台湾断不可取，刘国轩智勇不可当。康熙很生气，说我仗他有本事委之以重任，而他却畏服贼将不成说话。姚启胜抓住时机再次举荐施琅，康熙依然犹豫不决。他向同是福建人的内阁学士李光地了解，说施琅国有什么本事吗？李光地回答说，施琅从小就在军队当中长大，经历很丰富，熟悉海上的情况，对海战事务非常了解，海盗们都很害怕他。康熙听完只是点头而已。因为万正色未战，康熙准备更换水师提督，再次询问李光地是否有人选。李光地回复说，经过各方面的权衡，施琅还是最合适的人选。首先，施琅全家被郑成功所杀，他和郑氏有不共戴天之仇，绝无通敌的可能。第二，他非常熟悉海上的情形。第三，这个人有谋略，并非匹夫之勇，而且郑军上下都对他非常忌惮。你们怎么看康熙对启用施琅如此慎重？
3: 我觉得最重要的呀，还是施琅的身份，毕竟是个降将，而且是跳来跳去的，先降亲，后来又归郑，然后又降亲的。所以说对这种降将的重大任命的启用慎重一点也是很常见的形态，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在他好几次问并且姚启胜上述那么多推荐他之后，他肯定心里面在他划定的那个人选里面是有施琅的。但是对于康熙来说，就算是我想要启用施琅，我也不着急，因为对于康熙来说我可用的人才很多的。但是当有更多的人开始推荐施琅，并且他所选定的万正色上这种书说不想打，说刘国轩永不可挡的时候，康熙肯定就生气了。他可能会怀疑，就你们是不是在教我做事，告诉我只有施琅才能行。所以这反而会加重他对于施琅的怀疑和犹豫，所以他真是到最后最后一步了才委任施琅去的。
4: 另外，李光地这个人我们随后可能会涉及到，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在康熙年间是一个极其超然的人，理学大师，但是也极英勇。他跟姚启胜正好是正反面，都是有勇有谋，但他的个人的比如品质啊、学识啊，虽然也有一些传闻他有各种瑕疵，但是在康熙一朝到雍正的时候，他虽然已经去世了，对他的评价还极高。
2: 明珠跟索额图党争那么厉害，他跟俩人关系都很好，
4: 甚至南党起来徐谦学他们关系也不错。就这个人你说吧，他反正挺超然。所以呢，他在回答康熙的问题的时候，他的意见很重要，甚至说施琅唯一人也，就是说正是所怕的人，他是唯一的一个人，就他一个人。你看连这种话都敢说，康熙对这种人没有私人的这种利益关切的可能更信任。这个说明啥呢？就施琅在京城的这些年啊，学会了很多东西，就是他学会了改变他从前张扬在郑成功那儿也恨不得把这个弄了把那个弄了，他学会了这个。在鹿鼎记里我们能看得出来，韦小宝致施琅也是说看你还挺骄傲，都是一个线路，就施琅慢慢的学会了官场一个东西。另外有一个信息，好像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是那个黄继衮的妹妹，那个学士正好主管兵部，就反内前后吧，代表他那些年没干别的，就是巴结各种跟明珠啊、跟黄继衮建立各种关系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慢慢的替他说话的声音在变多。你看，那李光地这个显然很关键。
2: 相比姚启胜的多次力荐啊，甚至用福建文武官员、当地士绅联名聚宝，还用自己家上百口的性命担保，你们怎么看李光地举荐的表述？
3: 姚启胜这个举荐方式，拿全家性命去担保一个你跟你不是很熟的人，叫用力过猛，在职场上其实也是大忌。因为领导都希望大家是冷静理智分析计算的，你这上来要玩命，就除了他不行，我拿我全家180口的命担保他，皇帝会觉得你是有问题吧，或者说你这事儿怎么就到这种程度了呢？不至于啊，不是你家亲戚啊。所以用力过猛反倒会加剧皇帝对这件事情的猜忌和猜疑。 李光地的表述就发现风轻云淡就是个事儿。你让我想来想去，这人还行，也还可以，海上路也熟，经历的也多，对方也比较怕他，是吧？海贼甚

0: 高启盛在香山当知县讲过，卢兴祖被他和尚可喜联合做掉了，那个是地方大员，是广东总督啊，联合做掉死在狱中。卢兴祖是人明珠儿子纳兰性德的岳父，当时还不是，后来是，这种仇恨是极其强大的。最后我蛛丝马迹我都怀疑明珠最后把姚启盛给摁到那儿了，这个当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但是呢，康熙从这个时候开始对姚启盛越来越有这种敲打的含义。为什么？我们知道在层级管理，上级领导用你的副手，这信号太明显了，就是要把你给边缘了，这就没有任何解释，就是我越过你，把事情直接交代给你的副手甚至你的下属，就是你要边缘了，你要知趣点，你就赶紧提，你别干了，你要不提，将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然后你的副手干完出问题我还批评你，这就是已经把这事儿做到极点。因为督府的这个观念就是没有专政，有专政把总督放一边，你想在皇帝心目中这个总督这事儿，我觉得是破例的，因为此前可能没有。
1: 姚启盛甘冒风险四次举荐，倾家荡产，备军备战，一手奠定胜局，到头来却被排除在决战之外。他以大富辛苦持家，终被小妾夺宠自比，道尽失望、愤怒、委屈和落寞。而施琅专政权到手，再无羁绊，澎湖决战、统一台湾终于箭在弦上。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北京时间6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9: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二集，改写达尔文一生的际遇。在探寻科学巨匠达尔文传奇人生的旅程中，我们循着岁月的足迹缓缓前行。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达尔文的人生轨迹，聚焦他人生历程重要的一段时光，在剑桥大学深造的岁月。让我们一同走进底蕴厚重的剑桥校园，探寻这里源远流长的博物学传统究竟是如何慢慢影响少年达尔文的。
20: 在达尔文成长的那个时期，想要成为一名乡村牧师，首先你得拿到神学学位。那达尔文要去哪所大学深造呢？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犹豫的余地。为啥呢？他的爷爷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哥哥当时正在剑桥备考医师执照，就连人家表兄也在剑桥攻读神学学位，所以去剑桥读书那是必须的首选呢，身边都是熟人，他完全不会感到孤单。除此之外呢，当时的剑桥本来就是培养神职人员的核心学府，入学考试的门槛呢相对是比较适中的，但即便是门槛不算高，以达尔文当时的知识基础也没法说什么轻松过关手拿把掐的。1827年的秋天，达尔文专门聘请了家教，埋头恶补那些必考的科目。几个月之后，1828年的1月，还没有满19周岁的达尔文就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正式进入剑桥大学神学院就读。达尔文呢是属于春季入学，那剑桥的新生基本都是秋季入学，所以呢学校宿舍早就没有空床了，他当时呢只能是等到下一年才能住校。但是各位别忘了，咱之前讲过，人家达尔文是富二代，人家家里不差钱，不在意这个小事儿，很

0: 快就在学校附近给他找了一套舒适的公寓，而这个公寓特殊就在它的来头不小，是英国著名神学家威廉·佩利半个多世纪前在剑桥求学时候住的地方。佩利是那个时代神学院学生心目当中的偶像，他在1802年出版的《自然神学》是当时神学院的必读书目，当时的达尔文对这本书是反复研读。那这本《自然神学》当中最出名的就是佩利用手表做类比，论证造物主必然存在的这么一个论述。佩利的逻辑非常的单薄，他说呢，我们走在路上偶尔踢到一块石头，我们不会纠结它的由来，如果踢到一块构造精密的手表，一定会好奇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因为手表绝非自然生成，必然有一位钟表匠精心设计打造而成。顺着这个思路推演，他觉得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着比石头精巧的构造和设计，既然手表出自人工匠师，那浩瀚的大自然也一定有一位设计者。最初呢，达尔文也对佩利的这套推理深信不疑，哎呀，偶像说啥都对。但是随着他学识的进步，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后来的达尔文创作《物种起源》的时候，完美借鉴了佩利的推理手法，让他写的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演化论具备非常强的说服力，这也成了科学史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经典案例。当然这也都是后话了。
1: 佩利的自然神学不仅滋养了达尔文的神学认知，更在无形中启发了他的思辨能力，而这份对博物学的热忱也正需要一个引路人来进一步点燃。这位与他志同道合的表兄福克斯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达尔文的校园生活，又会带他走进怎样全新的博物学天地呢？
0: 同在剑桥求学的表兄福克斯和达尔文有着同样的人生规划，毕业以后呢，也打算担任牧师。福克斯呢，比达尔文早两年进剑桥，在达尔文刚到学校的时候呢，他给了达尔文很多的帮助，这个也对达尔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克斯呢，也是一名狂热的博物学爱好者，尤其痴迷什么呢？就是甲虫，就喜欢采集甲虫标本，近乎到了痴迷的地步。那在表兄的带动下，达尔文也一头扎进了甲虫采集的乐趣当中，而且还留下了一件广为流传的这么一件趣事。说呢，有一次达尔文同时发现了两只稀有甲虫，左手右手各抓一只，结果没走几步又碰到了第三只这个罕见品种，哎呀，他稀罕的不行，咋办呢？只有两只手，情急之下，这达尔文呢就干了一件让所有人啧舌的事儿，他就把手里的一只甲虫呢就放到嘴里了，想腾出手来抓那个新的甲虫。他也不知道嘴里的那个甲虫是个啥玩意儿啊，人家就突然喷出了一股辛辣液体，烧得他的舌头生疼，他只能忍痛把虫子吐出来，结果第三只甲虫也趁机逃了。晚年回忆起这件糗事儿，达尔文依然是乐不可支。他还在回忆录里面很骄傲地写，自己采集甲虫的水准颇高，不少被剑桥大学动物学博物馆永久收藏，部分标本呢，至今依然在展厅陈列，还有一些被收录进《不列颠昆虫学图鉴》。当看到图鉴上标注查尔斯·达尔文先生采集这个字样的时候，他坦言这份喜悦比诗人看到自己的诗作出版成册还要浓烈。在那个年代，人们热衷采集标本，痴迷博物学，不只是单纯的业余消遣，大家研究自然万物本质上是在探寻造物主的精妙设计，是在寻求证明的一种宗教义务。而在机缘巧合之下，福克斯做了一件改变达尔文一生的事情，就是把他引荐给了剑桥的亨斯洛教授。其实在入学以前，达尔文就从哥哥口中听到过这个人，说呢，剑桥有一位学识渊博、品行出众、特别受学生敬重的教授，他的名字叫亨斯洛。彼时的剑桥大学正悄然迎来变革，过往剑桥以人文科学和神学闻名，而亨斯洛这样的青年教授怀揣扎实的自然科学素养，率先开设自然科学相关课程。亨斯洛本人既是牧师，同时也主讲矿物学和植物学，在校园里格外的受学生喜欢。 达尔文的表兄福克斯和亨斯洛教授私交是很深的，达尔文入学没多长时间就由福克斯引荐结识了这位名师，而两个人的初次相遇还充满了戏剧色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亨斯洛，他呢是毕业于剑桥圣约翰学院，之后呢是深耕自然历史研究，还曾经和著名地质学家塞奇威克一起开展地质考察，先后出任剑桥矿物学、植物学教授，还创新了教学模式，让学生自主观察、记录植物的结构特征，再加上亨斯洛教授实地考察、风趣的这种讲座风格，还有他个人的这种独特的魅力，植物学一跃成为剑桥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1: 亨斯洛教授以其深厚的学识和独特的教学方式，在剑桥掀起了自然科学的热潮，也让达尔文早已心生敬仰。一次偶然的植物园偶遇，让两人有了初次碰面的机缘。这样一位备受敬重的名师，会与初出茅庐的达尔文产生怎样的交集？这场注定的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思想火花呢？
0: 初夏时节，达尔文跟着福克斯漫步剑桥植物园，和风拂面，绿草如茵，鲜花盛开，鸟语花香，正是游园赏景的好时候。两个人沿着花径慢行，在一片兰花丛前驻足欣赏。各种各样的兰花形态各异，有的呢像蝴蝶，有的像甲虫，千姿百态，美不胜收。不远的地方，亨斯洛教授正带着学生实地讲课，讲解的是昆虫为花卉传粉的奥秘。说呢，花朵分泌的花蜜吸引昆虫觅食，昆虫体表沾染的花粉会被带到其他的花株上，帮助植物完成授粉。这个时候呢，就有学生举手提问了，说呢，难道造物主创造形态色彩各异的兰花，就是为了吸引不同昆虫前来传粉吗？亨斯洛教授欣然点头，认可了这个说法。这个时候达尔文心里觉得，诶，感觉哪儿不对，他就举手发问，说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造物主，那他缔造昆虫与兰花这种奇妙而精巧的关系，是同时创造了二者，还是有先后次序？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达尔文刻意的刁难，只是达尔文从神学角度生出的思考，但是一下子把这个亨斯洛教授给问懵了。现场学生立刻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人说是同时，也有人说是有先有后，还有人说上帝先创造了兰花，然后才创造了昆虫，也有人说可能是先创造昆虫再先，始终没有统一的答案。亨斯洛虽然没能当场给出解答，但是格外欣赏这位善于思考的陌生年轻人，随即呢就向福克斯打听这达尔文是个什么人。得知达尔文是神学新生，而且痴迷博物学之后，亨斯洛教授热情地发出了邀请，说呢，担任牧师和研究博物学毫无冲突，自己既是牧师，也常年钻研自然科学，欢迎达尔文每周五晚上到家里参加科学爱好者的聚会。这场突如其来的邀约让达尔文满心欢喜，直接就答应了。在当天晚上返回的路上，福克斯告诉达尔文，亨斯洛教授的周五聚会那可谓是大咖云集啊，不但是有热爱自然科学的在校学生，还有剑桥一众青年教授，有学者，偶尔也会有伦敦的科学家来。那儿呢，经常是高朋满座，进行有意思的讨论和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聚会。两个人也是当场约定，周五咱俩一起去。那到了周五晚上，达尔文如约来到了亨斯洛教授的家里，表哥福克斯为他引荐相熟的同学，亨斯洛呢是把他介绍给了英国当时的学界名流，包括哲学家、天文学家休厄尔，还有数学家皮考克、动物学家詹宁斯，还有地质学的泰斗塞奇威克。能近距离聆听这些顶尖学者探讨科学问题，对年轻的达尔文来说真的是难得的学习契机。打那之后，达尔文和亨斯洛教授往来就越来越密切了，不但是选修了他的课，从来不缺席周五的学术聚会，还经常陪着教授去郊外实地考察。 亨斯洛习惯每天在校园散步，达尔文呢总会相伴左右，两个人闲谈交流，形影不离。校内的师生还给达尔文取了个绰号，跟亨斯洛教授一起散步的人。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亨斯洛呢，很年轻，30出头，只比达尔文年长13岁。两个人除了师生情谊，有着同龄人之间的那种真挚友谊。亨斯洛是乐于扶持热爱博物学、有想法、有潜力的年轻人，倾尽所能，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助力学生成长。达尔文呢，也是把亨斯洛视作是自己的榜样，满心崇拜，立志想要成为这样的博学多识的学者。剑桥大学一直有导师制的传统，学生不靠单纯的课堂听课，更多依靠导师一对一指导求学。而亨斯洛和地质学泰斗塞奇威克就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两位人生导师，这也是他人生当中莫大的幸运。亨斯洛特别赏识达尔文，他觉得他身上有那种不人云亦云，而且善于思辨的特质，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优秀的博物学家。课堂之外，他经常组织野外考察、植物标本采集，沿途遇到的植物、动物、岩石、矿物、地质现象，都会毫无保留地给达尔文讲解。而达尔文自己呢，也像一块海绵吸水那样，贪婪地汲取着自然科学的养分。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达尔文说自己在剑桥大学的学习生活过得那是一个随性啊，那是一个自在啊。对于古典语言、神学这类必修课程，他只求及格过关，课余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甲虫采集、骑马打猎当中。他还加入了校园俱乐部，交了很多的好朋友，大家经常聚在一起，通宵的在那儿聊，不知东方之既白。让很多人意外的是，达尔文后来还迷上合唱了，要知道他完全是五音不全呢，专门花钱请这个教堂的唱诗班到自己的公寓给聚会来助兴。根据当时留存的档案记载，达尔文是当时在校花销最高的学生，远远超过其他的富家子弟。1831年1月，达尔文迎来毕业考试，跟往常一样，他临阵突击补习功课，最终在178名普通的学生当中位列第10。不少文献把这个成绩大肆的夸赞，但实际上呢，剑桥毕业生分为优等生和普通生两类。优等生人家是尖子生，普通生呢，在当时等同于成绩比较一般的学生。但考试分数从来没法衡量一个人的真实天赋和能力，不管是优等生还是普通生，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普通生达尔文就是最好的例子。总之，为了不让父亲对他再次的失望，相比于以前，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这几年里真的是算努力了。但凡他看得上的课，他成绩呢都挺好。他还从亨斯洛身上学到了做科研的核心本领，就是对自然现象进行细微、持续、长期的观察，再基于这种观察提出理论。达尔文在剑桥3年多的时光，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没能学好神学，但是却为博物学研究筑牢了根基。
1: 剑桥3年，达尔文虽未在神学上崭露头角，却在博物学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功底，更收获了宝贵的名师指引。回望过往成长岁月，他身上潜藏的科学天赋早已初露锋芒，而这份出众的科研潜力仅仅是剑桥时光的馈赠吗？他从小便显露的特质又如何为这份成功埋下伏笔呢？
0: 追溯成长根源，达尔文的科研天赋其实打小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他8岁丧母之后，父亲是格外的疼爱他， 出诊的时候经常带着他。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身材呢比较高大魁梧，体重达到了300多斤。有的病人家里楼梯窄或者楼板老旧不太牢固，那病人往往就躺在卧室，下楼又不方便。那这种情况，罗伯特医生就会派他的儿子上楼代替他观察病人的情况，然后下楼给他汇报，他再根据儿子的观察汇报做出诊断。所以足以见得达尔文从小就具有非凡的观察力，而这正是一个优秀科学家，尤其是博物学家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晚年的达尔文在回忆录里面总结了自己成功的关键：热爱科学，永葆好奇心，勤勉观察收集事实，善于思考发问，拥有十足耐心，还有出众的思辨与归纳能力。美国诗人毕肖普也曾经这样评价达尔文：当你阅读达尔文的时候，你会敬佩他从无尽的观察中构建起的理论框架，你会感到他工作的奇特之处，看到一个孤独的年轻人凝视着事实和不起眼的细节，沉迷于眼花缭乱的未知世界，他拥有人们所寻求的那种东西，一种忘我的专注。也正是凭借这份天赋与积淀，达尔文最终成长为19世纪英国顶尖博物学家，跻身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要知道，科学史上能以革命冠名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哥白尼，另一位就是达尔文。哥白尼厘清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达尔文是确立了人类在自然界当中的位置。在临近毕业的时候，达尔文反复品读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的《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他深深地沉醉于加纳利群岛的自然风情，还撺掇亨斯洛教授跟他的同窗好友说：“咱暑假一块儿去那儿实地考察吧，带劲。”亨斯洛呢被他的热情打动了，欣然答应了。但是身边的大学同学呢，人家都没时间，要么没精力，要么没钱参与这场满怀期待的考察计划，最终无奈落空。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考察计划流产之后，亨斯洛转而推荐达尔文跟随英国地质学泰斗塞奇威克前往北威尔士开展暑期地质考察。塞奇威克之前我们也讲到过，是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我们熟知的像寒武纪就是由他命名的。初学地质学就能跟随这样的名师研学，对达尔文来说那必须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
1: 北威尔士的地质考察补齐了达尔文的知识短板，也让他从一名博物学爱好者成长为具备专业素养的研究者，彻底摆脱了曾经对地质学的抵触。正当他即将踏上父亲规划的牧师之路时，这封突如其来的信件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与转折，又会将他的人生引向何方呢？
0: 亨斯洛早就已经看清达尔文的知识短板了，他的动物学、昆虫学基础是很扎实的，植物学更是在自己的培养下功底深厚，只有地质古生物学几乎是一片空白。受到时代限制，当时剑桥并没有开设正规的地质古生物课程，亨斯洛特意安排这次地质考察就是为了补齐他的知识短板，给以后的环球科学考察提前铺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之前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候曾经选修过地质学课程，因为教的太枯燥太没意思了，达尔文曾经发誓我再也不学地质学了。但亨斯洛深知野外科学考察是综合性研究，必须具备全面的知识储备，你才能有所发现，有所收获。接到考察邀请之后，达尔文提前做足了准备，通读各类地质书籍，买了地质锤这些专业的工具，还自学绘制了家乡的彩色地质图，细致地标注地层和地质构造。很快他收到了塞奇威克的正式邀约，两个人从剑桥启程，中途在达尔文家里面留宿了一晚上。彻夜长谈之后，达尔文发现平常庄重拘谨的前辈塞奇威克私底下是那么的和蔼可亲，那么健谈，也暗自懊悔，哎呀，我怎么在学校没选他的选修课呢？ 考察途中，塞奇威克倾囊相授，手把手教达尔文怎么去识别岩石和化石，采集标注标本，绘制专业地质图。短短半个月的野外考察让达尔文收获巨大。他说，这次经历彻底教会了自己解读地域地质演变与历史脉络。只是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这次学到的地质本领将在未来五年发挥关键作用，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走向。1831年暑假，北威尔士地质考察圆满结束。此时的达尔文成为了同龄人当中最厉害的博物学人才。按照父亲原本的规划，他本来要安稳地做一名乡村牧师的，闲暇的时候呢，钻研博物学，就这么度过一生挺好。可当他考察结束回到家里，一封足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信正静静地等着他开启。
1: 本期我们跟随达尔文的脚步，重温了他考入剑桥大学的求学岁月，领略了知识带来的思想启迪，见证了他痴迷甲虫采集的趣味过往，更邂逅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两位伯乐。剑桥时光悄然打破了达尔文成为乡村牧师的人生规划，那封神秘信件会为他开启怎样新的人生篇章？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打开一扇门，
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3: 欢迎来到金融街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王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几乎是每一位中国人都能够从小背诵的诗句。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着数千年的农耕文明。面朝黄土背朝天，长期以来啊，一直都是我们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然而站在2026年的今天，在国家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当下，农业现代化建设正在发生着怎样深刻的变革？面向未来，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又将呈现出怎样的一幅图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和大家呢做共同的探讨和梳理。以下让我们来有请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农村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董冲，欢迎董主任。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以及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任妮，欢迎任所。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刚才我们都是聊了，是其实不管是金融助农还是说这个数字兴农啊，其实更多的是围绕这个生产端啊，如何让这个农民去解决这个啊播种啊生产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眼光放得更宽泛一些啊。任所，从这个数字助农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农民除了这个生产啊，包括后面的还有加工，它产业附加值的一个提升，包括冷链的运输，包括现在兴起的这种乡村的这种电商直播，数字技术，其实就以电商为例，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赋农啊，赋能的这个农业农村发展的这样一个典型哈。能不能从全产业链啊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梳理？
15: 其实您刚刚说的就是非常的到位啊，就是我们数字化赋能于农业的发展，并不是只是农业的产中的环节，那产前、产中、产后啊， 它是一个全链条的，而最终真正的一个农业数字化转型也一定是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只不过是我们现在的很多时候的关注点，就最多的痛点就是难点都是在生产环节的数字化，怎么样去节约人工，怎么样去代替人的经验，就是这样的一些的环节。但实际上把它延长来看，它的作用就会更加的明显，比如说您刚刚讲到的电商，这个电商对于农产品的这样一个销售来说，包括物流，它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是已经很多年前就已经让大家感受到了它的价值所在，
1: 对，
15: 一个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小的区域的这样一个销售，然后直接卖到全国甚至全球，对吧？然后甚至现在的冷链物流保鲜，
13: 有个词叫产地直发，
15: 对，基本上是这个当日达、两日达、三日达，全国各地都可以吃到，就已经不存在这个时空的农产品的，我们小时候的这种时空的概念已经没有了，对吧？你像那时候冬天只能吃大白菜，
1: 对，
15: 你要想吃个黄瓜、西红柿得等到春天，现在的话你一年四季都有，你想吃芒果、榴莲随时的全国各地都能吃得到，所以他要把这个时空的概念已经打破掉了，这就是数字化它本身发挥的这样作用。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全产业链上来说，这也确实是数据它才发挥的这样一个作用，另外呢，我觉得还有数字化，其实很能够去，对我们的农业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环节，就是它的品牌的打造。对，数字化技术对它的品牌的打造，我们知道它就可以让它的这样一个价值进一步的去提升。但是怎么去打造这样一个品牌呢？其实这里边也有一个消费者信任关系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普通的这样一个的种植，你只说它好，你说它安全，全是靠人来去说，但是如果我数字化赋能了之后，我就直接给你看我从头到尾我用了多少的肥料，用了多少的农药，我到底有没有打，用客观的数据来给你去证明，那它的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区块链的技术啊，这样一些就都能发挥它的作用，对它的溯源，就是质量安全的这种溯源，它的这种溯源就做到了一个可信的这种溯源，那自然有好的证明它是好的产品，好的产品自然也就能卖出好的价格去，对这样的一个实际上对它的一个品牌的这种鉴定认定，对它的这个产品的这样一个增值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有作用发挥。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所接触到的数字化去赋能于我们的就是让农民去赚钱的一个环节，就是跟我们的这样一个休闲农旅研学，刚刚也提到了，现在是非常这个热门的，让大家都有一颗就是这个
13: 向往大自然的心，
15: 向往大自然，其实都是内心是有一个想当农民的这样一个愿景，美好的愿景，最朴素的一种愿景。所以从小孩子其实到大人都想去体验我们这样一个农业，但是体验的不是原来的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农业，而是现代科技感的这样一个农业。所以数字化赋能了之后，让小朋友能够看到，哎，在机器人在地里干活啊，然后我们的各种数据能够就直接决定了它施肥浇水啊，那这些呢，对于它的体验度来说，就是对于它农旅或者科研学的这样一些的吸引度来说，就有了进一步的提升。那这些从往往程度某种程度来说，比它这个单纯的生产的这样一个价值还要高。
1: 对，
15: 所以我觉得它实际上从全产业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去对它的一个数字化的赋能。
13: 这个人所在讲的过程当中，脑中在不断的浮现啊，不断浮现我们家孩子在去这个特别痴迷于自己种自己吃的这种所谓的中华的这个血脉觉醒的这种感觉哈，很鲜活。董老师从这个金融的角度哈，还是农业全产业链，相信这个金融支持也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哈。
3: 对，供应链金融呢，也是这几年中央多次提到的要大力发展的一个涉农金融的一个点。这个我觉得眼下来看呢，可能总体上农村金融服务正处在这个从环节金融向链式金融发展的一个过程中。那过去呢，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看就可以看到，它主要是针对农户在生产环节的一个信贷支持。那现在呢，它也是逐渐的在拓展。这个呢，得益于中央其实它在顶层上是在逐步的构建一个服务的图谱的体系， 就是在上游怎么样通过这个订单农业啊或者数字驱动来支持农户，然后在中游呢通过什么样的围绕这个核心企业来增信，做整个供应链的这个金融的管理，然后在下游呢怎么样做这个相关的对接的这个产品。但是呢这里面我就要讲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在很多年前大概有十年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调查一个资金互助社，可能这个是一个比较生僻的词儿啊，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小型的合作金融组织，就是我们这个资金互助社的这些成员，我们每一个人出一部分钱建立一个资金池，然后呢我们谁用钱我们就申请，然后从这个资金池里面来用钱，然后到了期我就还回去，下一次有谁再借再从这个里用。对，所以这个呢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在我们国家包括在其他一些国家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资金互助的形式。那这个我们当时呢看到这个资金互助社的理事长，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当地一个非常大的菜贩子，他在这个蔬菜集散的那个这个市场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份额的。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调研的这种核算啊，我们发现他那个利率将将的覆盖他整个为了维护资金互助的这一套系统运行的那个成本，就等于说他不赚钱在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那你费这么大的劲是吧，你干这个事情做什么呢？他说这个我是一个大菜贩，我这个身边有很多的小菜贩啊，他们售菜到我这儿来贩菜，然后再送到这个其他的批发市场。他有三套本钱，一套本钱在地里，就是他收菜，另一套呢在路上，就在车上跑着，还有一套呢就是在这个这个批发厂批发市场像新发地这样的地方。他说只要他要是有两套本钱，他缺一套那他就赚不起来，那我呢就给他提供这个第三套本钱，让他把他这个生意赚起来。那赚起来之后呢，做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多，然后这个行业的生态做起来做好了，那我就可以从饭菜里面挣更多的钱。所以呢你看这就是一个产业链的一个视角，对，非常超前的一个视角啊。然后当时呢他还我记得很清楚，他融了一笔钱建了一个很现代化的这个冷库，然后那个冷库的那个门是那种智能锁，就是你当时我记得物联网刚刚起步，我们还很少见到实践中有那种就它进出都可以监控到啊，那个它可以做仓单质押。一般来讲蔬菜很难做仓单质押，因为它太生鲜易腐了，很容易坏，但是哎它可以做到，那就我们觉得这简直是一种奇迹式的这种探索啊，但是做得非常好。这其实就是你产业生态做好了啊，这种供应链自然它这个就顺畅起来了。然后还有一个例子我觉得也非常值得讲，那这个例子呢就是也是我们这个一个非常著名的零售银行，那它的客户呢主要都是中小微的这个企业主啊。它这个银行呢就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做一套这个财务管理系统，它不是给他自己用，它是给他的客户用。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小企业主他就是家族企业，他自己就大概记一下账是吧，他并不太会用这种标准化的数字化的这种记账的方式。那这个银行呢就我免费的给你提供这套系统，然后你可以在这个上面按照我的要求是吧来提交你的这些这个数据相关的这个财务数据。那我掌握了这套数据之后呢，你不是贡献了数据吗，那我可以给你一些优惠，比如说利率的优惠，比如说贷款额度的放宽是吧，我吸引你来做这个事情，那我就通过这件事情来实现了我下端的供应链管理，不仅管理了我的客户的风险，我还帮助他管理了供应链的上下游。所以你看这个他生态就做起来了，所以他的这个业务一直都做得很好。就是说供应链金融它本身就有一种供应链管理的功能，它又有这个数字技术的加持，那它这个精度啊它的这种能力就大大的扩展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就要讲到我们的农村金融生态的问题。现在呢其实我们叫什么呢，分散服务，但是这个协同有待提升。这些年呢对于农村金融市场大家可能也有所耳闻，就是这个在普惠金融的这种大背景下，政策性金融也做得比较多，做得很好啊，非常好。然后这个大行商业性的金融也不断的下沉是吧， 看上去这个利率也是下降的非常多啊，一片这个红火啊，然后那个农户这个授信啊也做得特别好，很多的农户，据我们调查呢，其实在一些比较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可能一个县里面60%-70%的农户都有这种无感授信，就是他的数据已经被采集了，他也获得了授信，但是他只不过他不知道这个事情，这个其实是有的，但是。怎么说呢，就可能是因为这个大的啊政策性的做得太好了，那我们经常下去调研的时候就听到这个地方性的这个农村金融机构就叫苦连天，是吧，那大行下来之后他没有腿啊，刚刚任老师讲的没有腿啊，
13: 没有办法监控，
3: 我没有办法去做那些很小的，我做谁呢，我就挑那个好的做嘛，对吧，
13: 对，
3: 那我还可以，我怎么把它拉过来呢，那我可以低成本嘛，那大行的资金成本也比较低，那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刚到这个单位来工作的时候，农村这个贷款，农户贷款年化利率基本上都在10%以上，现在可能23%都能做到啊，你这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我大行做几笔优质的是吧，那我可以，我不用它来赚钱，那对于地方性的金融机构来说，它的这个核心的客户被掐尖掐走了，那它要不然就我就收缩不能够再展业，如果我要是展业的话，我就要再下沉，我要做风险更大的客户，那息差又不断的缩窄，是吧，我为了竞争这些这个核心客户，我的息差要缩窄，那它生存就非常的困难，那这样的话是会提高这种金融服务的质量吗，我们说广度可能覆盖到了，是吧，那深度和质量呢，我们认为就是这种生态的协同它可能还是要发挥辅助性的原则，就是市场能做好的事情那政府就不要做，商业性金融能做好的事情政策性金融就不要去挤出它，事实上我们在实践中还是看到很多的大户，对于大户来说他好的一面就是他很开心啊，我终于成长起来了，然后我以前可能要支付5%-6%-7%的成本从这个地方性的农村金融机构去拿贷款，现在政策性金融可能给我2%-3%的利率，是吧，我很开心，但是从总体的农村金融服务的这个生态来说，可能它是一个需要反思的地方。
13: 好啊，这个收获颇丰哈，我们这个又有理论高度，又有这个实践的一些这个详实的案例哈。最后呢，留给二位各自一个问题啊，我们来这个畅想一下未来啊，既然我们说的这个数字兴农、金融助农，又是面向未来的这个农业现代化的建设，我们不妨把这个目光放得更久远一点，因为现在我们正处在这个人工智能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这个时间，先来问一下任所，从这个数字技术的这个角度哈，您的看待怎么样来去畅想未来我国的这个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这种场景吧？
15: 我觉得首先一个很明确的，对于农业来说，农业的未来一定是智慧农业，这是应该全球大家共同的一个认识。但是说未来智慧农业5年后、10年后会将我们的农业改造成什么样子，说实话我都不敢去轻易想象，因为就像很多人
13: 比较严谨
15: 因为就像很多人都不知道说过年3年、5年之后我是不是会失业，现在人工智能加的这样一个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对我们很多传统的认知，甚至我们以为的非常准确的一些认知都会是颠覆性的，它确实是一个颠覆性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我从这个我想未来我们的农业里边我们可以去想象后面的整个就是大模型，人坐在家里边喝着咖啡对话，就已经有人把你这个该干的这些活全部干了，而这些人都是机器人，对吧，这些机器人现在可能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些的这个比较机械化的有底盘有臂这样的机器人，也有可能就完全是人形化的机器人，我们具身智能的机器人，甚至这些机器人他们自己机器人这个集群就可以相互的协同，相互的自主学习，相互的迭代，甚至今后都可以我们不用天天去看着它，都可以一个月多长时间才看一次，对，这样子可能它已经是一个自主的这样一个群体，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想象归想象，我觉得我们未来的农业从我们实际的农业的要素上来说，这个是现实的，就比如说我们新基建，农业的新基建5年、10年之后一定是颠覆性的，不是我们现在讲我们的基础建设，就是我们的管网工程这样的一些的基建，我们更多的是它的空天地网这样一些全智能化的这样一些的感知的覆盖，还有我们的算力 从云端到边缘端的这样一些全覆盖，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新基建的我们那些执行的终端啊，比如说水肥一体化呀，我们智能农机装备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新基建的重要的基础。然后第二个，从我们的新技术来说，我想新技术也一定是颠覆性的。我们现在说，比如说这个番茄，我们的这个智能化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确实是一个非常扎心的。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也不过就在特定的场景下让我们的番茄可以生产做到一定的这个智能化标准化，但是我们有那么多的农作物，那么多的不同的气候的这种差异，场景的差异，那我们怎么样去逐步的智能化？这实际上这就是对智能化的一个泛化能力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挑战。那这一个我想在未来5年10年之后也一定有很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不管是数据的积累，还是我们的这样一些的经验的这样一些的附加，还是我们大模型的这样一些自学习能力的这样一些的加持，那其实今后也一定会实现不仅仅是单一作物单一场景的智能化，而是更大范围的这样一个智能化。我觉得这是技术上的一种的加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我们的农民，我们讲到新农人，而未来5年10年后我们的新农人我觉得一定是职业化的。而且我给小朋友上课的时候我经常会说，未来你们一定是学习好的人才能做农民。对，这实际上是我们都是美求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讲我们怎么留住新农人，实际上是因为他还没有这个产业没有发生那种颠覆性的变革。今后的如果我们的农民是职业化的，他一个人管5000亩地，他的收入自然你就可以想象的他是非常的可观，所有人都是要吃的，但是他的效率就大幅的提升。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有人愿意去做，甚至大家争着抢着要去做。另外一个呢，就是落到的我们的产业，那我们的这个产业也一定是一个全链条的智能化的这样一个覆盖，产前产中产后，就是我们想吃的什么样的，你说你的口味啊，都可以去定制啊，个性化，然后到我们的这个从产地到我们的餐桌，整个的过程应该是绿色安全。我们现在所担心的这样一些的信任的问题，我觉得这些也都会全部去解决，整个的链条上的数字化自然也就解决了它的一个安全绿色可靠的这样一些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农业是值得大家去充分的去想象的。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13: 大有可为，
15: 只要对大有可为，只要是大家能想得到的未来都会去实现。
13: 好，来董主任，从金融视角，包括从政策的这种顶层设计上啊，你觉得面向未来还有哪些啊值得去改革攻坚的地方，还有哪些可以去完善的地方？
14: 那我想啊，刚刚确实听到任所讲这么一个美好的宏大的愿景，我想这个金融服务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空间。那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针对这个特别尖端的这一块科技金融，那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培育耐心资本，比如说对于种业安全这一块是吧，那它需要大量的这种一个时间长的耐心资本的这种支持。另一方面呢，对在这个实施的这个层面，那我们是希望这个金融的渗透越细致越好，越深化越好，那每一个这个农业经营主体它都可以获得一件非常适合它的这个金融身份证啊，可以获得完全切合它需求的然后成本可负担的这种金融服务。然后对于特别小的那些农户，那我们通过供应链金融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让它能够享受到这个农业现代化转型升级带来的这种红利。
13: 好，谢谢二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哈。这个我们从这个数字兴农谈到了金融助农啊，从我们的生产环节谈到了全产业链啊，从我们新农人的培养啊，谈到了整个的一个金融制度的改革啊设计。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哈，这个系统全面的和大家分享了啊他们对于这个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些这个深入的研究和具体的实践。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今天的金融街会客厅就到这里，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我们再会。
1: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1: 碎片财经，
16: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

0: 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泡芙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1: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3: 市场流动性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1: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4: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5: 更高，对。
4: 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1: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 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5: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8: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9: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1: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0: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 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0: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3: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4: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3: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14: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5: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3: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5: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3: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1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7: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8: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7: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9: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7: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十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20: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21: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7: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22: 一个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7: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23: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5: 独库公路。
24: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26: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24: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7: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4: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28: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 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0: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
1: 大家好，我是洪浩。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利法治保障；
1: 热点财经报道，燃油车近期再次集中降价，不少车型刷新历史最低价；
0: 00后创业团队将山海经中神兽打造成爆款潮玩，东方美学征服海外市场；
1: 台球产业持续升温，预计今年中国市场规模将超过1100亿元。
0: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五月份全国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7: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织密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总台记者丁飞报道。
9: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0: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行政法规。
9: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10: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这个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9: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二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11: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的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8: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近期国内燃油车市场价格整体明显下行，各个价位段的燃油车几乎都加大了促销优惠力度，不少车型的价格比淡季打折和年底冲销量的时候还要低，刷新了历史最低价。燃油车之前就被认为售价已经接近成本线了，那近期再次集中降价的原因有哪些？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12: 东风日产轩逸、上汽大众朗逸、一汽大众速腾，这些车几乎常年位居国内燃油车销量排行榜的前列。霸榜的原因除了长期积累的良好口碑外，还有可观的优惠力度。以轩逸为例，前些年10万元左右的车，近期低配版车型已经降到了6万元出头。东北一家汽车城的销售人员说，
13: 轩逸现在是61800，裸车价是61800，纯净裸车啥补贴都没减，能零补贴啊，有置换有报废的话能零补贴，目前来说也是很低的一个价格了。
12: 而在河北一家汽贸公司，轩逸低配版裸车价更是降到了57000元左右。销售人员特别强调，这是最新优惠后的价格，也是历史最低价格。在15万元到20万元价格区间，以往广汽本田雅阁、广汽丰田凯美瑞、东风日产天籁等 B 级车卖得很好，而如今这些车的最低价已经跌出这个价格区间。以雅阁为例，有经销商低配版裸车最低价已经喊到了11万元，同样创出历史新低。在豪华车市场，奔驰、宝马、奥迪这三个传统头部品牌近期多款车型价格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其中奔驰 E 级、宝马5系、奥迪 A6L 等中大型车近期降价尤为明显，价格纷纷来到历史最低水平。其中奥迪 A6L 老款最低配的裸车价，一些经销商只报26万多，比一年前低了3万元左右。今年二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明确汽车生产企业除了依法降价处理积压商品外，以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为目的实施一系列价格行为，存在重大法律风险，其中就包括通过采取折扣、补贴等价格优惠手段，使实际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因此有人认为，这一轮燃

0: 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同样，台球运动的快速普及也带动了台球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台球活跃人口超过2.45亿人，全国台球场馆数量超20万家，台球相关企业超55万家。据预测，2026年中国台球市场规模将达1163.1亿元，同比增长14.1%。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920.3亿元。
2: 台球运动的普及以及相关消费的提升，也促进了台球赛事产业和培训行业的发展。不过，行业专家指出，目前台球行业虽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短板。继续听报道。
1: 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公布的赛事计划显示，2026至2027赛季共设23站比赛，其中在中国区达到7站，站数为历年最高。继2025至2026赛季后，中国区再次成为英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赛区。此外，今年5月首届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赛期为期8个月，总比赛场次达432场，让更多观众可以丰富观赛体验。
3: 观众
4: 感觉很震撼，就是第一次在这么近的地方看到这种大型的比赛。在现场也会来很多球友，然后呢我们都当作朋友一样去聊一些关于比赛的一些事情。
5: 觉得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可以去学习到球手的一些技巧走位。
1: 除了职业赛事逐渐步入正轨，大众业余赛事也在火热进行。在四川成都，一场面向普通爱好者的台球赛事火热开赛，吸引全国多地的128名选手前来比拼。
6: 四川成都某台球赛事负责人刘真：
7: 办赛的初衷是为了说让更多业余的斯诺克爱好者选手去体验一种专业的办赛氛围。
1: 目前，中国台球协会发布了职业联赛、锦标赛、巡回赛和群众赛事的全新赛事体系，覆盖职业、业余、青少年、成人等不同人群多个层级的赛事矩阵。
6: 中国台球协会副秘书长江冠：
8: 我们打造这样一个赛事体系的初衷是更好地服务广大台球爱好者和产业的参与者，打通了从业余爱好者到台球高手再到顶尖职业球员的完整生态闭环。
1: 赛事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台球培训的需求。随着中国选手频频在国际赛场夺冠，台球培训热度攀升。这家以培训职业球员为主的台球学院负责人介绍，在五月吴一泽夺冠后，咨询青少年台球培训的家长数量增长明显。
6: 中国台球协会世界斯诺克学院华南分院学员刘宇灿：
9: 我从深圳过来的，每天的话至少会有7到8个小时的练球时间。我希望通过这几年系统的训练，从而达到一个国内或者是国际职业的这个目标。
1: 行业专家表示，当前台球行业虽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却仍在人才培养、标准化体系建设、专业师资储备等方面存在短板。
6: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丽：
10: 其实目前台球产业的发展当中是需要更多不同类型的人才的，既有这种职业选手、基层教练等等和专业台球运动直接相关的人才，同时也涉及到俱乐部管理、赛事运营、媒体传播、器材研发等多个方面，所以建立分层分类的人才培养体系，针对不同的人才来去制定有差异化的培训的方案，才能实现台球行业的人才的充分供给和系统化的供给，实现台球行业高质量的发展。
11: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12: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 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四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十月。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

0: 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还表示，防汛抗洪的成功同样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4.38，环比下降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总台记者报道。
3: 五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5.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7种上涨。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
4: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5: 五月份蔬菜价格波动回落并低位运行，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主产区与销区距离缩短，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同时，山东、河北、辽宁等多产区的蔬菜同步供应，供应衔接出现重叠现象，部分品种价格加速下行。
3: 专家表示，五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
5: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1到2个月内逐步显现。
6: 在北京，随着蔬菜供应地北移，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下降，五月份蔬菜价格呈现整体下行的特点。我们来听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7: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天津、北京等地的芹菜卸车销售。
8: 产地现在逐渐的就是由南方转向北方了，北京这周边的陆地菜啊陆续都上市了，大棚芹菜也都结束了，成本下降了。
9: 原来山东最近是天津的进运费便宜的，
8: 价格便宜。
7: 商户们说，五月份以来，北京市场蔬菜的供应地集中在北京周边，运输和保鲜成本都有所下降，整体蔬菜价格呈现下降走势。新发地市场五月末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比五月初下降了7%左右。
8: 4月底2块多钱，五月份就是价钱一直往下掉，最低的时候7-8毛钱吧。产地就是量大了，五月底下雨，价钱又反弹了，反弹个3-4毛钱。
7: 据介绍，五月下旬部分蔬菜产区出现了阴雨天气，影响了蔬菜的生长和采摘，导致黄瓜、茄子等部分蔬菜品种产量降低，价格反弹。但从整体看，五月份全月蔬菜价格仍呈现季节性下降走势。
4: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
10: 五月份新发地市场蔬菜的加权平均价是2.68块每公斤，比四月份下降了7.9%，仍然保持低位运行的态势。后期来看呢，由于最近这段时间阴雨天气比较多，个别蔬菜价格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但是总体上看呢，蔬菜价格呢基本上还会保持一个低位运行的态势。
1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6: 国家标准委日前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
2: 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严厉打击泄密跳槽、恶意挖角等行为。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非法期货陷阱多，高额回报是诱饵，血本无归风险高，请选择合法期货经营机构，拒绝非法荐股诱惑，保护自身权益。
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3: 肝胆子布，
4: 那叫邯郸学步。
3: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5: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6: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15: 报时中国经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系列报道：货币基金走出躺赢舒适区。今天请听：货基收益率跌破1%，不是偶然，而是信号。
0: 全球市场肃览，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收盘全都上涨。
1: 国际财经观察：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大幅推高集装箱运价，部分航运巨头每月额外燃油成本达到5亿美元。
0: 国际油价高企加重欧美消费者负担，中东冲突如果持续一年，美国家庭能源账单可能增加